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民政事务总署紧急事故协调中心已经运作，署方会为有需要临时住宿的人士开放临时庇护中心。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教育局说学校应该实施应急措施，并安排人手照顾可能反抵学校的学生，并在安全的情况下才可以给学生回家。如果天文台在上午10:30或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校今日将会照常上课。社署劝喻市民不要送仔女或者家人到提供幼儿中心、长者服务中心和展能中心的日间康复服务等单位，但是各中心和服务单位在正常办公时间内仍然会继续开放给有需要人士。天文台发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话蒲台岛的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应该留意山泥倾泻风险，远离斜坡。如果市民发现所处地点附近发生山泥倾泻，应该立即离开，并在安全的情况之下报警。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以令市民更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昨日下午落区到深水埗圆洲村探访长者，和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声音，令政策措施更加贴近民生诉求。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泥石流灾害，截至昨晚8:00，经初步核实统计已经造成3个人遇难，265人失去联络，具体伤亡人数有待核查，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说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吉隆县的灾情由尼泊尔一则的泥石流灾害造成。尼泊尔武警官员昨晚通报山洪救援情况的时候说，找到157具遇难者遗体。尼泊尔旅游委员会的公告就说，截至昨晚在山洪中失踪的游客人数超过400人，当中外籍游客大约340人。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6,835 点，升573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625.44美元，卖出4627.0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2，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8，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在天气方面，受低压槽和活跃的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在早上8:00，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6%，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杯道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 系未清理好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咧，近住福亨村噶。重复多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杯道路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福亨村。咁另外较早前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体育馆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全线解封噶。咁而家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体育馆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将军澳隧道公路去翻观塘方向，近住欣怡花园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去到电话机楼，就是将军澳隧道公路去观塘方向，近住欣怡花园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咁较早前咧，观塘道同埋丽业街交界有早坏灯嘅，咁而家已经系维修好啦。咁啊，丽业街同埋观塘道交界啦，坏界交通灯咧而家恢复翻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开始车多，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出翻九龙排。到去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啦，而家龙尾喺香港驾驶学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康华苑。在新界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今次大件事啦，我唔记得咗准备女朋友嘅生日礼物啊，佢话要一份超超超级特别礼物，再唔准备佢翻嚟噶啦。吓、
5: 啊、，Baby， 我翻嚟啦，你准备咗啲咩超超超级大礼物啊？睇下。
4: 有嘅，礼物就系呢张超超超级市场现金礼券，我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答啱问题先赢到噶，我哋一齐去行超市啊！
5: 嗯，多谢 Baby， 你真系有心思啊！

0: 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陪你度过自在早晨。
1: 早晨，各位五台老友记。陈永业首先提一提大家，天文台发出了红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十点半。今朝大致多云，初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会逐渐减少，又是一个下雨天。星期四

又是下雨天，他是周启生啊。日子是8月27号 ,40 年前今日 ,Collie 邝美云推出他第二张的个人唱片 ,Collie。第一主打堆积情感，第二主打伤心的我。12首歌有一半以上的可听性是相当高的，当中也有些电视剧和电影歌。以下这一首都好听的，寂寞如风。有请 Collie。

0: 原曲咧就系潘粤云嘅《野百合也有春天》，由小美填上粤语歌词，就由 Collie 邝美云啊，《寂寞的风》。
1: 哇，乜你都有中年危机，变咗光头嘅？
2: 吓、啊，我咁靓仔又冇甩头发，你咪乱讲啊！
3: 我系讲紧你架车条光头胎啊，
1: 咁样好危险噶，快啲换咗佢啦！
2: 收到。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要留意住车胎嘅气压系咪正常，同埋车胎纹理有冇过分磨损，咁就可以确保安全啦。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4: 由而家到十点，陈永业与你，意在早晨。

早晨早晨啊，八点搭三个滴滴，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五台。1987年呢一部电影上画啦，叫做《夺命佳人》啊，由梁家辉、林青霞、麦洁文、庄正仪、李永豪主演啊。戏里边有呢一首主题歌曲《没哭声的女子》，唱歌嘅系 Kidman 麦洁文啊。对于林青霞嚟讲，呢一部戏都相当有突破性。

點解咧？我話林青喺部戲裏邊咧有呢個突破性嘅演出咧，就係、喺戲裏邊最終佢要慘被毀容啊！咁而飾演佢丈夫嘅梁家輝咧，係一個非常歹毒、人面獸心嘅人啊！咁啊，雖然梁家輝咧係演奸角，咁但係咧佢出色嘅演技咧已經蓋過曬一切嘅。只要你演得好咧。真係奸角有好多發揮嘅機會，甚至會被觀眾受落。咁除咗喺我心裏面石堅叔之外，我最欣賞最欣賞嘅演奸角嘅就係溫兆倫，記得佢流民大亨，又或者義不容情飾演嘅丁友康，真係睇到人哋咬牙切齒嘅奸到出閘。義不容情呢部劇裏面有呢一首片尾曲，幾分傷心幾分痴，

几分伤心几分痴，唱歌嘅系王杰。温兆伦啊，佢嘅演出咧真系可以亦正亦邪，深受观众喜爱。咁而相反啊，初哥哥张智霖咧，佢就唔得啦，佢样太乖，跟唔起。今日系佢嘅快乐生辰啊，好耐冇见 Chi 咧，希望你身体健康，事事顺利，送上祝君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民政事务总署紧急事故协调中心已经运作，署方会为有需要临时住宿人士开放临时庇护中心。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教育局说学校应该实施应急措施，并安排人手照顾可能返抵学校的学生，并在安全的情况之下给学生回家。如果天文台在上午十点半或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校是下午校今日将会照常上课。社署劝喻市民不要送仔女或者家人到提供幼儿中心、长者服务中心和展能中心的日间康复服务等单位，但是各中心和服务单位在正常办公时间内仍然会继续开放给有需要人士。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国家能源局第一时间调度部署，协调指导相关电力企业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目前当地电力企业已经备好应急照明设备，优先保障临时指挥部的照明，同时在周边地区调拨24台应急照明装备、53台电源装备和帐篷接电物资，抢修物资正是赶到现场抢修复电和保障供电。另外，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紧急会商部署应急处置工作。水利部分析西藏吉隆和周边区域的雨水情况、冰川冰湖面积变化，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及时将分析研判成果共享到当地水利部门，全力指导做好灾害应急处置。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对于预计伊朗几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亦都不着急，又说美方正是取得非常大的胜利，伊朗面临严重通货膨胀，经济正是崩溃。伊朗方面，外长阿拉格齐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轮值主席等，说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和实施制裁，并通过施压胁迫其他主权国家参与美方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是公然无视多边主义和外交手段。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6,185 点，跌76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613.19 美元，卖出 4,614.34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9, 日元 159.16, 瑞士法郎 0.804, 加元 1.388, 人民币 6.723, 英镑对美元 1.36, 欧元对美元 1.166, 澳元对美元0.71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4。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4%， 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啦，咁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翻去丁九桥嘅上桥位噶，就系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丁九桥嘅上桥位。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唐人新村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振兴新村。就是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唐人新村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振兴新村。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杯道路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杯道路嗰段咧，交通就回复翻正常。 将军澳隧道公路出观塘方向，近住欣怡花园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啊。将军澳隧道公路出观塘欣怡花园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车龙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喺丰城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碧桃花园，张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一段慢车。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车多，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喺九巴荔枝角车厂。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繁忙，咁车龙排到去果栏。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啦，而家龙尾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啦嘅观塘出口。喺新界区，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对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繁忙，车龙排到去奇德专新村。咁另外啦，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咧都系车多，元朗公路啦去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咧都系慢车，而家龙尾排到去福亨村。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啦，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唐人新村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啊，咁而家龙尾都系排到去振兴新村噶。就是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唐人新村交汇处的意外咧，啱啱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振兴新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由黄燕林饰演嘅张智，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嘅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五年前，佢最终可唔可以阻止悲剧上演？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4: 陈永业，事在早晨。
5: 1999年今日，一代耀基白光在吉隆坡离世。他在1937年16岁的时候出道，当时拍了一部电影，之后呢就发表了很多国语甚至有日语的唱片。40年代他活跃于上海滩头，亦都是成为当时得令的红星。

着你回来，我哋有白光嘅经典作品啦。咁而白光喺40年代咧就由内地嚟到香港发展啦。咁直至到1959年公映嘅《多情恨》之后咧，佢就息影啦，跟住就移居到马来西亚。咁大家都好怀念佢嘅歌声，送多一首佢后期啲嘅作品啊，《雨中徘徊》啊。

消失。哦，我到哪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只剩下满腹的心思。

魂萦救夢，他是閻兆靈。除了女歌手之外，亦都有很多的男歌手喜歡唱白光的作品的。記得有黃清源，亦都有謝磊和青山。這首歌是1968年青山所發表的《今夕何夕》。

0: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1: 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2: 喜欢听国语老歌的朋友，星期四就是你们的最开心的日子。我们的作曲家环节，今天早上继续同你分享李厚霜的作品，主要就是集中在1949年之后他由上海来到香港之后的音乐创作，当中有很多精彩的靓歌，一阵间同大家分享。

咁呢个时候介绍下呢位犹太裔美国歌手兼演员 Tommy Sands， 今日系佢89岁嘅生日。佢都系神童嚟噶，未够10岁咧，已经喺电台表演噶啦。15岁就同唱片公司签约，随后发表咗好多好多张嘅细碟。佢嘅音乐咧系涉猎香摇界同埋摇滚界，亦都普遍受到年轻乐迷嘅喜爱。以下嘅呢首歌咧喺1957年嘅时候推出，歌名叫做《Going Steady》。

Going Steady。 咁讲到 Tommy 咧，咁佢都曾经有一段婚姻嘅，维持咗五年啊，就系同 Nancy Sinatra。咁1960年步入教堂，五年之后离异。咁唔知点解啊？佢哋分开咗之后咧 ，Tommy 嘅人气咧系急跌嘅，咁令到佢咧就喺乐坛有啲失意。于是乎佢就去咗夏威夷十几年啊，咁喺当地继续演唱啊。呢个时候啊，带嚟有 Nancy Sinatra 嘅一首名作，65年嘅作品 ，These Boots Are Made For。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民政事务总署紧急事故协调中心已经运作，署方会为有需要临时住宿的人士开放临时庇护中心。所有上午校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教育局话学校应该实施应急措施，并安排人手照顾可能反抵学校的学生，并在安全的情况下俾学生翻屋企。如果天文台在上午10:30或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校今日将会照常上课。社署劝喻市民不要送仔女或者家人到提供幼儿中心、长者服务中心和展能中心的日间康复服务等单位，但是各中心和服务单位在正常办公时间内仍然会继续开放给有需要人士。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泥石流灾害，截至昨晚8点，经初步核实统计，已经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去联络，具体伤亡人数有待核查，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话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找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新灾害。吉隆县的灾情由尼泊尔一则的泥石流灾害造成。尼泊尔武警官员昨晚通报山洪救援情况的时候说，找到157具遇难者遗体。尼泊尔旅游委员会的公告就说，截至昨晚在山洪中失踪的游客人数超过400人，当中外籍游客大约340人。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858点，跌403点，港金报43,015蚊，跌225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608.86美元，卖出4,610.99美元。在天气方面，受低压槽和活跃的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在早上8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天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5%，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落区，先后探访深水埗元洲村一个长者家庭，以及同村的奇乐中心，了解市民对2026年施政报告的意见。李家超其后宣布，将会在下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日随之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形容5年规划是将一条龙的眼睛点出来，每年施政报告就是将龙画出来，公布5年规划后随之公布施政报告，可以让市民更加容易了解两者一脉相承，市民同时参阅两份文件，更加能够理解政府怎样按照5年规划的方向和策略，将蓝图转化为政策措施。文汇报报道。
3: 星岛日报就报道，昨日李家超亦都考察了政府1823联络中心，他和中心职员倾谈，详细了解部门怎样利用 AI 技术加速处理市民的查询和求助投诉。另外，政府星期六是会在皇岗口岸测试20,000名公务员，是会参与去测试口岸在顶峰时间的运作和承受能力。李家超说，当条件充分，口岸整体运作畅顺、安全、有序， 就会尽快开通口岸俾公众使用。星岛日报报道。
4: 大公报报道，尼泊尔寻日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同埋失联。灾害发生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是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的群众，找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大公报报道。
3: 商报报道，香港总商会公布亚洲城市国际化指数2026，香港蝉联榜首，比起2025年的分数是进一步上升，再度获评为亚洲最国际化城市，新加坡就排在第二。香港今年在七大范畴的排名进一步巩固，其中创新和创意由去年第四位升至第三位。除了客观数据之外，在主观调查入面，香港亦都获受访者评为亚洲最国际化城市。商报报道。
4: 东方日报报道，学生情绪问题响起警号，政府去年将针对中学生的三层应急机制扩展至高小，施行九个月，计划会在本月底届满。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主席林正财昨日说，学童自杀问题趋向年轻化，认为有需要将全面检视机制，而且建议应急机制纳入护理。他说，委员会正是推动建立精神健康三级分层护理模式，期望将应急机制纳入其中，以更全面照顾学童的精神健康需要。东方日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公共医疗开支维持升势，医务卫生局公布2425年度本地医疗卫生总开支账目，总经常性开支超过2625亿，当中公共开支占 51.6%， 按年再增加 4%。 市民的开支亦都攀升，人均私人支出接近17000元，按年多 6%。 立法会议员陈海恩就说，医管局近年的年度拨款已经突破1000亿，凸显有必要加快基层医疗发展。经济日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社评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会在9月16号公布，特区政府广泛听取社会声音，让政策措施更加贴近民生诉求。从地区咨询会到社区家访，从线上平台到面对面交流，充分展示特区政府虚心问计于民，力求施政精益求精，确保了政策制定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建立在对市民真实需求的准确把握之上。文汇报社评。
3: 信报社评就认为，五年规划尤其需要回顾检讨进度快慢，厘定坐标位置，从而精准达成目标。五年规划是特区政府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部署，既要高瞻远瞩规划蓝图，亦都要脚踏实地向前迈进。施政报告所定的年度目标都必须重视五年规划进度。信报社评。
4: 大公报的社评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不单止是在时间上和国家“十五五”规划同步，更加体现了香港主动融入国家战略、服务发展大局的决心。香港将国家赋予的更重要角色定位制度化、具体化，施政从过往的被动适应转为主动作为。同时，这份跨越政府任期的中长期规划有助于确保政策的稳定性、连贯性，并且是向海内外投资者传递强烈信心。大公报社评。
3: 星岛日报社论亦都讲到话，作为香港首份中长期发展规划，社会各界寄予厚望，期望它能够破解房屋、青年发展和产业单一的难题。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后，随即发布施政报告，能够稳定市场对香港中长期发展前景的信心，同时以具体措施给予市民可感知的获得感。星岛日报社论。
4: 日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荃湾路出九龙近住兴芳路嘅快线啦，曾经系有交通意外嘅，咁不过啱啱咧已经处理好，现时车龙咧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而另外之前咧，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快线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咧大致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 七行到北过海，龙尾排到毛街；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而同时咧，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一带咧都较为车多噶。另外，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西隧沙田入口车龙排到格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碧桃花园；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咧，现时一带都较为车多，车龙就去到锦上路港铁站。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较为多车，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翻嚟渣华道嘅支路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咧去到和富中心。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康华苑。而另外新界区啦，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近住美林村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城门隧道管道出口；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天富海湾；屯门公路出九龙跟住华都花园现时一大慢车，龙尾去到红桥；而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带咧都较为车多噶，车龙咧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要客运大楼 T 2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 2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6: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8: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9: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8: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9: 喂，睇住啊！
10: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11: 早晨，我是陈永业。
12: 自在早晨，欢迎你。

用喉箱作为笔名发表的这首祝福，就是来自1949年上映的《血染海棠红》啊。唱歌的是龚秋霞，另外李厚湘亦都写了一首《小小村庄》给他的。

由上海南下嚟到香港发展嘅，咁歌影明星除咗龚秋霞之外咧，咁仲有周璇啦。李厚霜亦都为佢写咗好几首歌嘅，譬如话你啱啱听过嘅《秋光曲》啦，咁又有《彩虹曲》啊、《厨房歌》等等啦。咁而《白光》咧，李厚霜亦都写咗啊《怨心长流》啊、《雨龙河堤》、《柳带烟》啊、《月光之歌》、《春光曲》、《醉在你的怀中》等等嘅。另外呢一位亦都系由上海嚟到香港嘅歌影坛巨星李丽华。李厚霜就写咗呢一首作品，亦都可以话系佢50年代初嘅一首精彩作品。

李丽华。咁仲有一位咧，都系由上海嚟到香港嘅咧，系张依文啦。咁啊，佢为张依文亦都写过《恨海》啦，亦都系一首非常好听嘅电影歌啦。咁另外仲有张依文加埋游魂合唱嘅呢一首啊，都系电影歌嚟嘅。电影咧喺1952年上映嘅，叫做《一家春》。

电影叫做《一家春》，里面有呢一首歌啊，《故乡》啊，亦都系一首50年代非常红嘅歌啊。唱歌嘅系张依文同埋游云啊，由李厚霜作曲。

故乡这张唱片的背面那首歌呢，亦都是张依文和游云的合唱，叫做《泪落衣襟》，都是由李厚湘创作的，有机会同大家分享。仲有李香兰呢，都是上海已经出道啊，一位前辈级的歌手啦。咁李厚湘亦都为佢喺五十年代咧写过《无尽春情》同埋《青春一去不复回》。李厚湘嚟到香港之后嘅创作咧系冇少过噶，甚至咧系担任重任啦，喺一间唱片公司嗰度咧系担任呢一个嘅经理嘅。有好几位咧香港出道嘅歌手啊，李厚湘亦都系打造咗好多靓歌俾佢哋。嗱，譬如话江玲嘅《彷徨曲》啊，《天涯海角》啦，崔萍嘅《好事近》啦，同埋《小巷情歌》啦，仲有韦秀娴啊，《小鸟唱出了黎明》，《问君何日能再来》，《鲜花一束》都系出自佢手笔。

但如果要數呢，香港出道的歌手唱得最多的李厚霜作品就是小雲雀故味了。1953年的一部电影《儿女经》已经就是开始唱李厚霜的歌了，叫做《单车落》的。还有《至君别后》这部电影里面的《蝶子小唱》啦。再之后呢，有《我心里的太阳》啦，《春天》啦，同埋呢一首都是非常好听的歌《母亲你在何方》。电影在1955年上映，《恋爱与义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九点二十分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凌晨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泥石流灾害，截至昨晚八点，经初步核实统计，已经造成三人遇难，265人失去联络，具体伤亡人数有待核查，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说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找紧救治伤员，并要加强监测预警，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吉隆县的灾情由尼泊尔一侧的泥石流灾害造成。尼泊尔武警官员昨晚通报山洪救援情况的时候说，找到157具遇难者的遗体。尼泊尔旅游委员会的公告就说，截至昨晚在山洪中失踪的游客人数超过400人，当中外籍游客大约340人。阿尔及利亚多地发生山火，增至12人死亡。内政部长塞乌德根据总统特本的指示，和阿尔及利亚的卫生部长一起前往贝贾亚省指导灭火行动，并了解伤者救治情况。阿尔及利亚民防部门星期三录得全国一共发生154宗山火，单在贝贾亚省就有36宗，当中大约一半受到控制。报道说，近年来阿尔及利亚已经有几十人因为山火丧生，几千公顷林地或者农田被毁，大量房屋遭到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对于预计伊朗几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亦都不着急，又说美方正是取得非常大的胜利，伊朗面临严重通货膨胀，经济正是崩溃。伊朗方面，外长阿拉格齐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轮值主席等，说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和实施制裁，并通过施压胁迫其他主权国家参与美方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是公然无视多边主义和外交手段。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94%，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短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91点，升38点，总成交金额197.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9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64点，升23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药明合联76.2跌1.05仙，智普1092元，升62元，阿里巴巴116.2跌4毫， Minimax 312元，升9元，腾讯控股450.4升5元，盈富基金26.2升6仙，长飞光纤光缆172.8升9.8，建滔积层板42.58升2.8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59.21， 瑞士法郎 0.804， 加元 1.388， 人民币 6.722， 英镑对美元 1.359， 欧元对美元 1.166， 澳元对美元 0.71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4。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164 点，跌97 点，港金报 43180 元，跌60 元，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21.57美元，卖出4622.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西行到北过海车龙排到无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仲有大南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稍为多车，龙尾就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记之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车多，龙尾排到将军澳隧道管道中间。而同时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一段慢车，龙尾排到科学园。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都是慢车的，龙尾就去到有线电视大楼。最后还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储满衫先至开洗衣机，每用少一次洗衣机最多可以减大约半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搜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原案真相。许卓嘅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8:30，港台电视31。
6: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00到10:00，陈永业自在早晨。

好好听你一首歌，开始我哋最后半小时自在早晨啊！嚟自内地嘅歌手李健啊，贝加尔湖畔啊，原来联合国喺2024年啊正式通过决议，咁将8月27号咧就定为世界湖泊日啦。咁希望咧就系唤起全球嘅公众咧对湖泊啊、沼泽啊同埋湿地等淡水生态系统重要性嘅认识噶。呢一首歌叫做《湖上吟》啊 ，Bobby 陈迪康啊。

0: 嚟自1980年陈迪康嘅呢一张《伤心的小鹦鹉》嘅大贴里面就系呢一首歌《互相任》。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黄黑野《黄龄过海》。一套电影讲述八仙的故事，一首插曲听出过海的潇洒，短短三分钟将嬉笑轻松的氛围感带给乐迷。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尘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自在早晨，陈永业。
0: 天文台而家是改发了黄色暴雨警告的，敬请各位五台之友留意。不过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是去到10:30的，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2%。时光倒流到去1980年，Olivia Newton-John 就发行这张细碟 Sanadu 里面的 Magic， 从一口气4个星期成为冠军。这一部就是 ONJ 他担任女主角的第二部电影。

Magic。Bring all your dreams alive。嚟自电影《Xanadu》啊。先落刀呢一部电影咧，嘅成绩就麻麻地。咁但系主题曲啦，甚至系其他嘅插曲咧，都风行全球嘅。我哋又回到1987年，黄莺莺推出呢一张嘅专辑，叫做《雪在烧》，亦都系同名嘅电影主题歌曲。讲到呢一部电影咧，就系、由任达华、叶全真主演嘅。听讲呢部电影啊，某啲情节几大胆噶。另外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咧，就系、香港同埋台湾推出嘅版本咧，故事情节啊，竟然略有不同。87年喺台湾上映，88年先至喺香港上映。而黄莺莺仲特登咧，就系为咗香港电影版咧，系唱咗《雪在烧》嘅粤语版本。

无论你唱国语歌又或者是粤语歌甚至是英文歌呢，经过佢把靓声演绎呢，真系一流嘅。系黄莺莺 Tracy 有说在烧嘅粤语版本啊。好啦，呢、這个时候要送上最后一首歌啦，亦都结束我哋今朝早两小时嘅节目。我哋听朝星期五八点见，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九点二十分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凌晨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如果天文台在上午十点半或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校今日将会照常上课。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泥石流灾害，截至昨晚八点，经初步核实统计，已经造成三个人遇难，265人失去联络，具体伤亡人数有待核查，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说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找紧救治伤员，加强监测预警，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吉隆县的灾情由尼泊尔一侧的泥石流灾害造成，尼泊尔武警官员昨晚通报山洪救援情况的时候说，找到157具遇难者遗体。尼泊尔旅游委员会的公告就说，截至昨晚在山洪中失踪的游客人数超过400人，当中外籍游客大约340人。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和包括加州在内的美国多个州就社交媒体成瘾的诉讼达成和解协议。路透社报道 Meta 同意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最高大约180亿美元，并在 Meta 的平台上增加对青少年和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根据加州检察总长邦塔发表的声明，协议包括 Meta 将在10年内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和解费，其中加州将会获得大约15至21亿美元。美国多个州指控 Meta 故意旗下平台设计令人上瘾的产品机制，明知会影响年轻用户，仍然将他们暴露在遭受严重心理伤害的风险之中，并故意就平台相关安全风险误导公众。案件在今日月18号在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开审，与众各方今次达成的和解协议有待法庭批准。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对于预计伊朗几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亦都不着急，又说美方正是取得非常大的胜利，伊朗面临严重通货膨胀，经济正是崩溃。伊朗方面，外长阿拉格齐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轮值主席等，说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和实施制裁，并通过施压胁迫其他主权国家参与美方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是公然无视多边主义和外交手段。在天气方面，受低压槽和活跃的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本港方面，今朝的大骤雨为大部分地区带来大约50毫米的雨量，而东部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在上午10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3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95%，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66点，跌86点，总成交金额62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4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 13,876点，升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药明合联74.1跌3.15，智普1,095蚊，升65蚊，阿里巴巴115.9跌7毫，盈富基金26.1跌4仙，长飞光纤光缆179.5升16.5 ，Minimax 313.4升10.4，腾讯控股448.2升2.8，建滔积层板42.58升2.82。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英镑10.659，瑞士法郎9.738，澳元5.633，加元5.65，新西兰元4.666，欧元9.1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2。日经平均指数报66,204点，跌57点。港金报43,31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39.34美元，卖出4,639.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一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噶，龙尾排到去鲗鱼涌公园噶，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鲗鱼涌公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去到爱护动物协会对出，漆咸道北去红隧车龙在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香港驾驶学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嘉陵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而家龙尾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虽然行车线信号平时会显示绿色箭嘴或者是空白屏，但是当见到黄灯闪紧的时候，就代表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大家要小心驾驶，准备随时停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5: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及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10时，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北纬 28.6 度、东经 124.6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4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东海。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5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2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4: 香港电台第5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6: 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7: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6: 梗系冇啦。
7: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6: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7: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8: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还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看一下啦。
9: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暖流

0: 早晨，早晨，落雨天嘅星期四日，时间嚟到2026年8月27号，农历7月10五嘅时间啦 ，Harry 哥哥早晨，大家早晨，我系周以玲。
1: 早晨，早晨，一个咧，睇下冇湿身嘅以玲嘅呢一个星期四啦，非常好啦。
0: 唔系啊，我有湿身啊。
1: 你湿咗啊？头
0: 先我去化妆嘅时候咧，啲化妆姐姐就话：，哇，你做咩跌咗落水啊？条裙湿晒嘅。
1: 系啊，你都几论尽下嘅，系啊。咁所以咧，第一件事见到你今日都几干身 ，OK， 我就梗系干身啦。琴晚咧瞓觉嘅时候咧都有啲担心啊，成晚半夜咧。即係雖然我昨晚係瞓得好好㗎，
0: 係啊，
1: 瞓得非常好、啊。
0: 我昨晚瞓得好都幾差，因為我居住嗰個嘅區域啦，就係落大雨落得最犀利嗰個區域。
1: 哦，係啊，
0: 係不停行雷閃電，基本上我昨晚好似冇瞓過咁。
1: 我諗咧，昨日有好多喺香港唔同地區嘅朋友咧，都覺得自己嗰個地區咧先至係落雨落得最犀利。
0: 係，
1: 因為咧我住喺香港嘅南部、南部、北部。南边啊，即系呢个北角咯，
0: 系
1: 好得意噶嘛，北角其实就系南边咁噶嘛，系啊，咁啊嗰度咧，其实成晚咧都系行雷闪电噶，咁我好明显听到咧好大声，落雨你即系大声嘅时候咧就会滴落啲冷气机咧，好响嘅时候你就知道都几厉害，系啊，嗱嗱啊，你其实都几声效底
0: 嘅，
1: 我讲咩你都有声噶，真系，
0: 但系啲声唔系好啱，
1: 咁跟住咧就行雷啦。系呢啲啦，系咁但系咧就喺度，我就喺度谂啦，希望咧听，唔该你啦，有雨就落啦吓，有雷啊唔该行啦，听朝早咧起码。起身嘅时候天气好好地吓，朝早咧有好多人都要翻工翻学嘅，咁啊希望唔会阻到啦。果然今朝早起身咧，啲天气咧虽然仍然系有落雨，但系就冇琴晚半夜三更嗰啲行雷闪电嘅噃。不如我哋咧同大家睇下今日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啊。
0: 系啊，天文台就话会大致多云啊，初时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而稍后咧骤雨会逐渐减少嘅，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咧间中会吹强风噶。喺展望方面啦，听日同埋星期六咧会有几阵嘅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咧天气又会唔稳定。
1: 肯定唔稳定啦，日间酷热，但系咧听日同埋星期六又有几阵骤雨，有阵时咧仲要两样嘢夹埋一齐嚟添嘅。现时嘅气温系28度吓，都几暖嘅，而相对嘅湿度咧简直就唔使谂啦，有个九字头噶啦，95% 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系2至3。低，而紫外线指数咧，只不过系0.1嘅啫。咁而黄色嘅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咦？突然之间又唔生效咯，啱啱弹走咗，不过都要小心噶吓。有好多地方咧都会大雨嘅，又或者要留心下个水浸啦。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一路去到今日下昼嘅12:30。
0: 系啊，所以咧今日嘅天气咧唔太稳定啊。
1: 不过咧，睡眠稳定呢样嘢好紧要。琴日咧，我终于得到一啲嘅心得，大家咧都好希望咧可以瞓得好、食得好，其实就已经系非常幸运啦。一阵间话俾大家听，点样可以瞓得好啲。

0: 周华健嘅呢一首歌《风雨无阻》啊，虽然今朝早嘅雨势咧，部分地区就真系有啲大嘅，但系都无阻我哋香港暖流咧，准时10点打开大门喺香港电台第五台陪住大家嘅。
1: 呢一个系乐趣嚟嘅，就系咧，如果你每一日都有一啲一定要做嘅嘢啦，
0: 系，
1: 而你系可以按照住时间啦，咁任何嘅天气咧，你都几恶劣或者系几好咧，你都系照样去做嘅话咧，其实令到个人好好嘅，令到个人咧觉得。我
0: 系
1: 好有一种使命感啦，又或者系有一啲嘅责任心啦，咁所以咧，平时有阵时会见到啲人好似好辛苦啊，去开铺啊，甚至乎喺街角咧嗰位伯伯咧，哎呀又要开档啦，又要卖生果啦咁，但系可能对于佢嚟讲咧，呢样嘢反而咧就系生命力嘅一种嘅完全嘅转，即系嗰个嘅转输嚟嘅。咁所以咧，我又喺度谂紧，不过咁，如果你每朝早都要准时翻工，咁再顺延翻上去就系、是，咁你有冇好好嘅休息啦？所以我都会问下以玲啦，我哋啲年纪大咗嘅，有好多时候就话夜晚黑咧又。瞓唔到啊咁噶嘛，咁但系咧，后生嗰啲咧就夜晚黑就唔系瞓唔到，系唔想瞓啊嘛，因为咧一打开咗个电话啦，咁啊其实都唔好讲话平板电脑啊，都唔兴平板电脑噶啦，揽住个手机咧就可以过日神噶啦，咁所以咧我又问下以玲咯，几点钟瞓？咁你又几乖噶？你平时几点钟瞓啊？
0: 我平时如果咧真系星期五六嗰啲日子，第二日唔使翻工咧，就会夜少少嘅，
1: 系啦，
0: 真系会夜少少嘅，可能12点。零钟到啦，即
1: 系叫夜少少。
0: 系啦，临瞓之前咧，其实我有一个好奇怪嘅习惯嘅。临瞓之前咧，我会去打一阵游戏机嘅。
1: 呢个咧，我就至爱听嘅一样嘢啦，就系临瞓之前究竟你有啲咩习惯？原来咧，瞓得好唔好咧，同你临瞓之前做啲乜咧，系有。非常之莫大嘅关系。
0: 系啦，好多人就会话咧，你临瞓之前如果去打游戏机啊，或者去睇。

0: 唔係幾鍾意睇嘅，我鍾意聽嘅、
1: 嗯。
0: 我覺得呢，其實我已經有好多嘢可以做囉，咁唔好嘥晒我所有嘅時間，成個人全神貫注去睇一啲嘢呢，聽一啲嘢，咁我就會好鍾意聽嘅。我聽過好多 podcast 啊，甚至乎一啲唔同嘅串流嘅嘢咁。咁但係呢，聽下聽下呢都會瞓㗎喎。有好多時候，哎呀，哇，呢、這個好好啊！咁然後跟住枕邊咧一路喺度聽啦。咁你諗住，咦，呢、這個會講點樣可以瞓得好啲啊？又或者，咦，原來只腳咧要點樣咧先至會嗰啲muscle 啊會健康啲啊咁樣。咁但係咧聽聽下咧，未去到中，即係未去到最主要嗰啲部分咧，瞓著咗㗎啦。係啊，瞓著咗㗎啦。咁啊，所以咧就開始發覺就其實係咪真係需要呢啲嘢咧？咁原來咧要瞓得好咧，我就聽咗個視頻。我昨晚就去试啦，咁其实有一样嘢我就做咗好耐噶啦，呢一个咧我就已经系证实咗噶啦，就系原来电话咧，好多人咧都会首先就系会校震机啦，以为就好乖啦，咁啊瞓觉嘅时候唔好俾佢响先啦，咁啊，但系咧其实校震机咧个电话都系着咗嘅，咁、我试过咧就系将个电话咧就删咗，咁我发觉原来咧有一次系我唔觉意删咗个电话，而点解第二朝嗰晚瞓得咁好咧？第二朝早起身。原来删咗个电话，系咁样嘅发现噶。咁同埋依玲，你有冇觉得咧？你星期一至星期五要翻工啦，星期六同星期日咧，点瞓都瞓唔到太晏嘅。通常啲时间都系差唔多，平时起身个时间你会醒一醒，有冇？
1: 系会嘅，
0: 会噶嘛？系啦，因为呢一个咧，嗱，原来咧。是有好多专家话呢个系健康嘅，系啊，因为健康嘅身体咧就唔系应该会咧日日都会唔同嘅时候起身嘅，反而咧每一日咧都会好自然嗰个时间咧会着一着。不过咁嗰日放假嘅话，或者你朝早咧，咦，我已经醒一醒啦咁，但系跟住有个深呼吸就，咦，我今日放假，可以咧瞓多一 round 喎。嗱，一 round 嘅意思系九十分钟。如果咧你可以咧有一个嘅 cycle 系九十分钟，因为咧原来每夜晚黑瞓觉咧，每九十分钟咧就会个人嘅身体会开始大喐噶。系啦，就系一个 cycle 嚟嘅，所以瞓亲觉咧，如果你瞓少过九十分钟咧，好辛苦吓。但系咧唔三唔四，如果瞓咗即系多过九十分钟少少，又系啰啰乱，系一个 cycle 啱啱好九十分钟咧，好完美嘅。
1: Harry 哥哥有听过一个嘅讲法咧，话呢一个所谓嘅睡眠周期啦，我哋叫做话每个人嗰个睡眠周期咧都会唔同时间嘅，有啲人系会长啲，有啲人会系短啲，所以咧冇话一个好确实嘅时间，即系话系咪九十分钟。就为止真系一个睡眠嘅周期咧，我有睇过有一啲嘅讲法，又话未必系个波。
0: 嗱，呢一个咧就系非常好玩嘅地方啦，就系原来身体系自己噶嘛。最紧要咧就系你听乜嘢都好，你一定要同自己嘅身体咧做个好朋友先。所以咧你
1: 系
0: 可以试下嘅。有阵时咧你会发觉瞓着咗啦，跟住咧有阵时半夜三更突然之间会有一下醒醒咁噶嘛。咁你就望下个钟。咦，系真系啱啱好个半钟头嘅，我系试过系咁样。咁、所以如果系嘅话，起码我证实嘅原因就系因为我个身体系个半钟头嗰半咯。咁所以咧就有好多嘅学问噶，例如咧瞓觉嘅时候咧嘅睡姿啊各样嘢。咁所以咧我哋慢慢同大家分享啦，希望咧每一日咧大家咧可以起身嘅时候咧都系会精精神神嘅，无论天气系点样样咧都唔会影响得我哋太多啦。
1: 冇错啊，虽然咧出边咧可能个天气仍然都系好唔稳定啊，但系。跟听住我哋香港暖流啦，呢一个嘅时间啦，呢一个嘅节目啦，其实咧我哋嘅内容就会好稳定地将好多嘅资讯啦，同埋欢笑咧都送俾大家嘅。嗱，十点到十一点啦，会继续有我哋一星期一次入戏院睇戏嘅时间啊。五号院线呢个小时会送俾大家今日呢部嘅电影咧。
0: 经典，
1: 经
0: 典呢套戏咧，我谂咧已经去到一个境界，就系我哋发觉咧太容易估啊啲戏，所以咧我哋开始咧进入一个非常之唔简单嘅状态，就系咧攞啲经典中嘅经典出嚟。
1: 但系 Harry 哥哥呢一部电影你有冇睇过？因为睇翻资料咧，佢上映嘅时候你同我一样都应该未喺呢个世界，
0: 连我都未出世嘅呢套戏，但系咧我系闪过嘅，原因就系因为呢一套戏咧。嗰首歌係好出名，咁跟住咧由嗰首歌咧就演變咧就翻去就睇翻呢一套戲嘅一啲嘅選段啦。我曾經咧去過呢一個嘅香港電影博物館啊，係啊，喺香港西灣河嗰邊嘅，筲箕灣嗰邊，阿公岩嗰邊嘅，咁啊係喺嗰度咧都係揾到呢一套戲嘅蹤影嘅，咁啊我都幾中意嘅，因為咧。是好想睇下喺自己出世之前嗰二十年究竟呢个世界系点嘅咧？原来我未出世之前二十年，已经有电影嘅啦咩？

0: 我以为我已经系即系盘古初开噶啦嘛，
1: 系走在潮流尖端噶啦嘛，
0: 系啦，盘古初开噶嘛，咁但系原来唔系嘅，咁所以咧今日我哋咧同大家介绍呢套戏咧都几特别嘅，如果你哋咧真系估到嘅话咧，就真系抵石啦，真系好厉害啊，真系，
1: 真系非常之犀利啦。咁除咗五号院线之外啦，呢个小时当然会继续送上今日大件事同埋词中意俾大家啦。
0: 嗯，
1: 想了解世界到底发生啲乜嘢事，又或者歌词入面有啲乜嘢意思，有啲咩故事咧？呢个钟头全部送晒俾大家。而11点到12点去到我哋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部分啦。今日逢星期四就系好玩医学，
0: 冇错啊。咁我哋咧而家留意到嘅朋友就知道，好玩医学咧，我哋唔系咁简单讲一个问题或者系大家关注嘅一样嘢咯。有好多时候咧，两样嘢会结合嘅。例如咧，年纪大咗呢个肌少症嘅问题咧，大家都应该好明显知道噶啦。其实由30-40岁之后开始咧，肌肉就已经流失啦。咁但系原来肌少症咧同好多其他嘅嘢有关嘅，例如肝病同肌少症咧，原来系有一个非常之特别嘅一环接一环嘅一种紧扣嘅一啲里边嘅一啲大家可以
1: 互相有影响
0: 嘅一啲资讯啦。咁如果知道之后咧，其实就会有帮助啦。一个肌少症，一个肝病，究竟两个有啲咩关系嘅咧？一阵间我哋就请嚟专家同大家咧分享一下嘅。
1: 冇错啊，所以咧大家留意住啦，我哋稍后好玩医学咧，又可以玩游戏，又可以增长知识啦。咁当然极速15秒都欢迎大家打嚟登记嘅，1872312 1872312，等緊大家打电话咧嚟登记玩呢两个嘅游戏啊。而12点到1点啦，去到我哋啦电台部分啦，今日又煮餸啦。
0: 冇错啦，就係有实力又有得食啦，因为咧就有希婷出嚟嘅。希婷咧今朝早咧就已经一入到嚟，好开心咁，有一个好好嘅提议啊，就叫我哋三个人一齐影一张相嘅。我都睇下，好想睇下呢张相出到嚟究竟系点样样。我有少少担心出到嚟咧，有少少如来神掌嘅感觉。
1: 如来神掌啊，定系天残脚？
0: 系啊，冇错，如来鸭掌啊，系啊。究竟我哋今日讲乜嘢咧？吓，一阵间咧，转头就话俾你听啦。
1: 既然今日啦系下雨天嘅日子啦，当然歌曲啦就会尽量都揀返啲下雨天啱听嘅歌曲嘅。
0: 即係好湿囉。
1: 又唔系嘅，呢度得丝丝雨线，唔太湿嘅。
2: 随黄昏雨夜降临，

0: 香港暖流电视环节节目多元，总有一样啱你听。
1: 逢星期一大件师傅学翻两招手艺旁身，
0: 星期二卖力介绍翻社福机构上嚟介绍最新活动，
1: 星期三轮到我请你，有各界名人分享故事。
0: 星期四好玩医学，由医护人员讲解不同健康问题。
1: 逢星期五 music five 邀请年轻新晋歌手访问。
0: 香港暖流电视环节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到中午12点，
1: 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5台
0: 同步直播。
2: 每日小习惯，
3: 我每日第一件事唔系去饮茶，
4: 咁系咩啊？
3: 系收听五台啊！
5: 我每日第一句说话唔系同康间讲早晨啊，
4: 咁系咩啊？
5: 系喺五台自有面书专页同其他听众打招呼啊！
1: 香港电台第5台有经典金曲同粤曲，又可以打上嚟同主持倾偈，仲有一班五台自有同你有讲有笑添，当然慢慢变成习惯啦。
6: 收听香港电台第5台，日日都过得精彩。
1: Harry 哥哥考下你啊！
7: 乜嘢啊，以玲？
1: 女鬼书生捉鬼，你谂到边套戏先？
7: 咪倩女幽魂咯！咁又轮到我考下你啦！两支枪、黑眼镜，仲有干湿褛。
1: 吓
7: 咁容易，佢都估唔到。但系我肯定你一定估到啊！不如大家都一齐玩咯！
1: 欢迎大家嚟
6: 五号院线。
8: 越嚟越好玩啊！
1: 越嚟越好玩，
8: 系啊，因为咧已经唔系净系个咁简单，即系好只人口个个人都认识嘅一啲嘅电影啦嘛，而且咧冇翻咁上下嘅阅历嘅朋友咧，应该都唔会 click 噶。今日五号院线咧同大家介绍嘅呢一套戏啊，就当然啦，我哋乜都讲得，净系得一样嘢唔讲得嘅啫，就系呢一套戏嘅戏名啦。
1: 系啊，因为咧要等大家啦，稍后啦喺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香港暖流嘅贴文嗰度咧。估下噶，估中咗嗰个咧，系会得到 Harry 哥哥同依玲嘅无限掌声。
8: 系啦，同埋拥戴嘅，
1: 同埋爱护嘅，
8: 系啊，同埋关怀啊吓。好啦，咁啊呢一套戏咧，第一样嘢咧就系、是、未睇过套戏，但系咧中意听旧歌、老歌嘅朋友咧，都会认识呢一首歌嘅。而全香港啊，咁多嘅电台咧，系最中意播呢一首歌嘅，肯定系香港电台第5台噶啦。咁啊呢个就系第一个 tips 啦。而第二个 tips事咧好大好大嘅，就系、是、唱呢一首歌嗰位嘅女歌手啊，就系、是、周璇啦。嗱，系咪好大咧？仲有，而呢一套戏咧主演嘅亦都系佢。好啦，咁亦都系越嚟越夸张噶咯。周璇究竟做过套咩戏啊？咁故事咧就讲简介一下啦。太湖旁边有一户姓周嘅渔民啦，咁啊个太太咧就好早就已经过咗身，咁又有两个女，长女咧就系阿琼珠啦，咁即系阿周璇所饰演嘅，次女咧就系阿慧珠嘅，两粒嘅明珠啊。咁啊一日咧，咁就佢个爸爸咧就去咗卖鱼，咁就俾鱼伯阿张百万咧就讨债，就然后跟住咧就。即係俾我人蝦啦吓，咁啊佢个爸爸呢就还唔到啲债款啦，跟住就被遭毒打啦。艺专学生呢亦都有位靓仔呢就路见不平，咁喺呢个时候呢就见到呢就而佢个爸爸呢就係张百万呢呢个嘅库房嘅先生，咁即係话其实都同呢一位嘅恶霸有少少拉楞啦。咁正正巧遇呢就係百万其女，就係、是、国英就过路，跟住呢就总之呢就又是恩恩怨怨啦，咁啊，咁跟住咧，国英咧就又非常之俊俏啦，咁啊靓仔嚟噶啦，咁又有呢、這、一个爱慕之心又出现啦，咁琼珠咧又攞住个鱼叉就跟住又赶住嚟，又总之唔打唔撞咧，又唔知道有一场交，打完之后大家又相识咗咁啦，咁所以咧又几得意噶，你以为即系老土啦，咁佢老土当中咧，其实咧套戏里边咧又有啲几复杂嘅嘢，咁啊突然之间又唔知点样样，有个女仔又做咗模特儿啊，然后跟住咧然后跟住呢一位靓仔又帮佢画咗幅画，总之咧睇落去又几好睇嘅套戏，咁但系咧好啦，但系要讲嘅咧，以玲啊，呢套戏咧其实真系最值得介绍系边位咧，就系、是。 佢嘅导演，
1: 嗱
8: 呢个导演真系好犀利，佢叫卜孟昌啊。
1: 点
8: 解我会咁讲咧？因为咧，我以前记得咧，我跟我爸爸咧翻呢一个丽的电视嘅时候，系听过佢个名噶。
1: 哦，
8: 系啦，原来咧呢一个人咧系点嘅咧？佢一开始啦，佢1900年咧就出世噶啦，系啦，咁就喺安徽省，佢完全系唔拉楞嘅，就完全唔系呢一行嘅。喺2021年嘅时候去到上海咧就整车嘅啫。系啊，就做
1: 咁系1921啊，唔系2021啊吓。
8: 系啊，1921啊，系啊，咁即系成100年之前嘅事嚟嘅吓，100年之前系咪咁夸张？咁跟住咧就加入咗中华嘅影片公司嘅，因为佢做咗去咗上海咧，先至有机会做学徒呢样学徒嗰样学徒，咁啊做咗咩咧？就摄影师嘅学徒啦。咁而且咧就系一个外国人嘅，佢叫哈里戈尔。咁我觉得呢个人应该影响得佢好紧要，因为咧佢冇几耐咧喺1924年已经系开始咧就做咗摄影师啦，好快脆咧亦都系成为咗导演啦。咁而且唔单止系咁，佢培养咗咧喺1926年咧就培养咗我哋好熟悉嘅好出名嘅一位演员，就系阮玲玉啦。咁、大家有印象啦，系咪？好啦，咁一路落去咧，如果你睇卜孟昌嘅平生平咧，犀利，佢其实咧导演过几十套戏咁多噶。而呢好啦，一路望落去呢，原来佢係喺等我睇清楚，係1966年嘅时候，卜孟昌呢係担任过香港丽的电视嘅电视台嘅导演呢，而且係担任呢一个丽的影星嘅艺员训练班嘅第一期嘅指导老师，亦都係呢培养咗好多嘅新秀，例如边个呢？听住啦，汪明荃，
1: 阿姐汪明荃，
8: 卢国雄，系秀兰，呢三个都系喺丽的影星训练班嘅第一期嘅指导出嚟，而佢哋三个结果都系去咗无线嘅。
1: 系
8: 系啦，咁嗰一个年份就系1966年，而喺1973年咧，咁卜孟昌就与世长辞啦，咁亦都系喺香港走嘅。咁所以呢一位朋友嚟讲咧，其实睇起上嚟，咦，好似系喺内地嘅，唔系啊，其实咧佢喺香港咧一段好长嘅时间。咁大家连阿姐系以前丽的电视都唔知啦，系咪？你知唔知道阿姐以前做过丽的电视？
1: 知嘅，睇过啲资料知道。
8: 睇过啲资料，咁有冇见过佢嘅相？
1: 咁又冇喎、
8: 啊。我咧嗰日翻翻啲旧相出嚟睇啦。咁第一嘢咧，我知道啦，佢以前咧喺丽的电视做过一个嘅电视剧集，叫做《四千金》啦。系啦，所以咧，其实咧，四朵金花之前咧 ，N 咁多年前咧，丽的电视已经有四千金呢一个好好睇嘅，每个礼拜会追嘅一个戏啦。
1: 系，
8: 而且仲有，我竟然见到有张相系佢同我爸爸嘉明叔叔一齐影嘅。原来佢系曾经客串过《快乐生神》嘅儿童节目嘅女主持噶。
1: 竟然系咁。
8: 系啊，好啦，咁啊讲翻《卜孟昌》啦。呢一套戏里边咧，除咗有周旋啦，亦都有顾雅努啦、郑玉如，跟住咧仲有韩兰根、殷秀岑同埋袁凌云。嗱，我真系读得好生外啊，因为咧我真系完全唔知呢一套戏出现嘅时候系1943年，唔系1943年，
1: 430就
8: 系、是、穿梭机嚟嘅，
1: 穿梭机嚟
8: 系啦。1943年嘅呢一套戏，究竟我哋讲紧嘅系乜嘢戏咧？欢迎咧大家打电话嚟，唔系大家咧可以喺我哋嘅面书嗰度试下估下，究竟呢一套戏系叫做乜嘢名啦？
1: 冇错啊！而以玲啱啱亦都将咧五台之友面书专业香港暖流嘅贴文放咗上去噶啦，欢迎大家留言啦。
8: 最大 tips 就系呢一首歌啊，周旋主唱嘅。

0: 头先啱啱呢一首啦，就系周璇姐姐嘅哒哒哒。
1: 你唔使讲啦，子玲子玲，我哋听其实咧，真系啲英雄啊，真系就在江湖嘅，系啦，我哋真系有好多江湖当中嘅英雄啊，抵赞嘅咧就系呢一位朋友啦，阿 Matt Rex， 你真系犀利啦，中国嘅黑白电影，仲要讲埋咧呢一套咧系黑白片嚟嘅，冇错，就系同呢一首歌完全一样名称嘅
0: 《渔家女》。
1: 系啦，呢套戏咧都颇出名噶，咁阿 Matt 你真系都几厉害。
0: 系啊，咁除咗阿 Matt 之外咧，其实 Connie 都答中嘅，佢都答到系《渔家女》嘅，所以掌声 ，Harry 哥哥。
1: 答得中嘅其实都有翻咁上下。
0: 掌声啊！
1: 境界噶啦，做咩啫你？
0: 即系头先咁话，
1: 围绕掌声，
0: 系
1: 啊，
0: 有掌声噶嘛。
1: 咁阿 Matt 咧，其实有啲问题系真系要解答嘅，因为咧有啲咧好精明，我哋有啲精明听众啊。咁阿 Matt 就话佢 Harry 哥哥啊，喂，琴日咧你咪倾诶，一路喺度讲紧咧，话星期五咧，依玲打电话俾你咧，要你求救，关于啲乜嘢啊？点样讲讲？突然之间又讲咗郑老师嘅画展嘅咁嗱。既然你咧答中咗，我都要奖励你啦，系咪啊？所以咧呢度咧 one to one， 我都要好快脆话俾你听。其实件事好简单嘅啫，两样嘢亦都系有关嘅，就系咧礼拜五下昼咧，突然之间以玲打电话问我就系、是、你而家系咪中环？你喺大馆附近嘛？咁系啊，吓死我啊！咁我嗰阵时我望下，咦，我其实喺葵涌嘅，我咩事啊？你咩事啊？咁我而家咧就喺郑老师咧个画展嘅出边，里边咧就人山人海，就排队排得好紧要。咁咧你知咧我咧个子又细粒啦，咁咧就我又想入去咧，就因为咧，我想去影啲相，因为我哋下个礼拜咧就要做佢嘅访问，咁又话几紧张咧，咁我咧就好感动啊，因为咧我觉得，哇！你话为咗下个礼拜三，因为佢系其实翻紧工噶嗰阵时，咁特登出咗嚟，仲要同埋阿家嫂同埋派利咧，就三个人咧一齐，原来就去咗大馆嗰度，咁所以咧佢系打电话嚟求救嘅，咁但系咧就系、是、求救无援嘅，不过咁我就话咗俾佢听，我好简单嘅啫，你入去嘅时候咧，用一个微笑，跟住话我系周依玲啊，郑老师，我亦曾经咧以前咧就访问过你
0: 嘅。唔系，Harry 哥哥，头先你唔系刚刚同我讲噶，你话哦，你大声呼唤我个名字就得噶啦。
1: 咁结果你用边个方法
0: 啊？我两个方法都冇用嘅。
1: 咁结果两个方法都唔需要用，其实就真系乖乖地咁排队就得啦。
0: 系
1: 就系咁咯，以玲其实就你都几好嘅，有好多方法去解决问题嘅。系啊，咁今日大件事，你又知唔知讲乜啦？其实你知唔知噶？
2: 知咩啊？
1: 今日大件事啊！非常大件事，非常大件事。
0: 哥哥，你想考我，实在太过睇小我啦。今日大件事，我梗系知道啦。系今日啦，8月27号就系联合国设立嘅世界湖泊日啊嘛。
1: 冇错啦，系啦，讲啲嘢咧，其实系香港冇嘅，吓死人啊！真系世界湖泊，即系讲湖啦。咁香港即系湖系有淡水噶嘛，里边吓、啊、香港一个湖都冇讲嚟做乜咧？咁原来咧，其实就首先咧，就要呼吁所有人咧都要留意，因为咧喺湖泊嘅呢一个保护咧系要持续咁管理嘅，大家一齐咧要去守护呢一个人类咧赖以生存嘅淡水嘅资源啊嘛！突然之间我哋谂下啦，咪住先，淡水资源香港又有啊，原来香港系有噶，迪恩湖咪就系呢一个湖咯，不过系人工嘅。仲有啊，原来咧水塘其实都可以称之为湖噶，譬如城门水塘啦、香港仔水塘啦呢啲，咁所以咧香港人你都唔好话唔关我哋事，因为咧湖泊咧系为誉为咩咧？好靓嘅个名就叫地球的明珠、生命的摇篮啊！哇，真系几紧要咧？点解咁讲咧？因为地球咧真系好需要有一啲地方系储住一啲嘅淡水啊！因为我哋唔会饮咸水噶嘛，要饮淡水噶嘛，仲有都唔系日日要食条石斑噶嘛，有阵时都想食翻条鲩鱼噶嘛。咁咸水咧就有咸水鱼，淡水咧就会出现有淡水鱼啦。点样叫做生命的摇篮咧？因为喺湖嘅两边咧，亦都的而且确系出现咗有好多好特别嘅自然生态嘅。香港咧，其实如果你留心下，有阵时去行下大潭，我最中意去行大潭啦、水塘啦咁样样啦。你会发觉咧，其实就系因为正正咧有呢啲嘅淡水，而形成咗咧四周围嘅生态咧，就造就咗好多我哋咧可以生活得好舒适嘅大自然啦。
0: 冇错，湖泊呢一样嘢咧，的而且确系我哋咧人类咧其中一个非常之重要嘅资源嚟噶。而呢一日咧，亦都希望提醒住我哋啦，湖水倒映住嘅系我哋人类嘅文化。 文明同埋自然和谐共存嘅未来啦。不过面对气候变迁啊、污染啊，又或者等等唔同嘅挑战咧，其实我哋人类有责任咧，要减少污染啦，维护咧呢一个咧咁美丽嘅湖泊嘅景色啦、湖泊嘅资源噶。因为呢样嘢咧系我哋每一位地球公民去守护嘅一个嘅责任嚟噶。
1: 系啦，由呢一个嘅湖泊一路至到落雨，总言之，今日咧所有嘢都湿立立嘅。咁究竟派嚟嘅池中二究竟又系咪同水有关呢？
2: 岁月流转，旋律不灭。五十年代广东歌开始发扬光大，几十年嚟唔同金曲成为我哋耳边熟悉嘅乐章，但系背后藏住嘅字字深情，你又记唔记得呢？主持黄志华、罗君乐陪你翻开歌词卷册，细味经典，感悟词中。

0: 欢迎你回到《池中意》第十一集，今日要介绍的歌曲是1989年电视剧《义不容情》的主题曲《一生何求》。做人经常会有很多不同的梦想和追求的，你的一生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你想追求的东西又是什么呢？问一问我们的同事们，他们有什么东西是追求的呢？
1: 我一生中最大的追求就是添乐。
2: 我一生中最大的追求应该是身体健康，无论多少岁健康都是最重要的。
3: 我一生最大的追求就是无忧无虑，自由自在。
0: 健康同快乐呢两样嘢，好多时都系我哋人生中最大嘅追求。但呢一首《一生何求》入面又唔只净系讲呢两样追求嘅。立即进入访问，听下黄志华老师点样分析《一生何求》入面到底追求啲乜嘢呢？呢一首歌黄文清作曲，潘伟源填词，陈百强系主唱嘅。一生到底佢有啲乜嘢要求，有啲乜嘢追求呢？就绝对唔系情歌啦，探讨一啲经历咗得失之后对生命意义嘅嗰个反思啦。点解会突然间反问自己，我有一生有啲咩追求？点解会咁样谂嘅？
4: 见到一生何求个歌名，我自己都会谂，当人不如意嗰阵时，先至会问呢句一生何求嘅。都谂起人到无求品质高啊，或者系日求三餐，夜求一宿啊，即系话其实我嘅要求都唔系好多，求其实亦都系有啲层次上嘅分别嘅。
0: 呢一首歌，佢其实系讲紧有同埋冇之间就不停游走嘅，佢有个对比喺度嘅，亦都系例如啦，冷暖啊哪可忧，寻遍咗失去，未盼嘅在手，系咪真系代表咗你唔想要嘅你甩唔到，你想要嘅你又得唔到咁样咧？
4: 放置咗好多矛盾嘅对立喺度啦。所谓冷暖，我亦都系即刻谂到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咁其实隐藏咗一啲面对呢个世界好多嘢都系唔知人哋点样对你，有啲就好冷漠，有啲就好热情，都有好多好迷惘嘅词语喺呢度。对于好多嘢，其实我哋都冇解嘅，都唔知做乜嘅。咁亦都有阵时亦都觉得呢个世界系好无助嘅。咁我諗呢首歌词就不断咁穿插呢啲令人迷失迷惘嘅嘢喺度，加重咗呢首歌词嘅感染力嘅。
0: 做晒我哋可以做嘅嘢，到最后个结果可能都係要睇个天啊。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啊。嗱，呢一个嘢係咩情况之下会讲呢？点解佢会突然间失去咗所有嘢，然之后呢一啲嘅嘢就代表佢嘅所有？咁佢所失嘅係乜嘢啊？
4: 即是说已经突然间是变得一无所有，一个好悲凉的情况来的，就是突然间发觉自己好像完全失去了所有的东西这样。
0: 咁啊，呢一首歌咧，可能喺80年代嘅时候啦，咁啊，香港经济起伏啦，社会嘅前途又唔稳定啦，又有啲人失业啦，有啲人打拼紧，但又冇乜目标。咁呢一首《一生何求》其实都系喺当阵时嘅社会系可以鼓励到佢哋。有啲嘢你控制唔到，你拿捏唔到，咁你都系做翻自己，其实你就已经足够啦，即系唔使去追求咁多嘢啦。
4: 特别想提一提就系话，其实佢原曲是用国语唱的，叫做《惦记者一些》的广东版，是《一生何求》的 melody 呢，其实看清楚原来是纯五声音阶来的，即是得哆来咪嗦啦的五个音而已，但是你会发觉竟然是都挺好听的这样。
0: 一些经典的歌很多时候都是由简单的音调和歌词砌到出来，这些就是经典歌曲它的魅力所在。听歌之前继续是歌曲当年事的环节。一生何求的填词人潘伟源曾经和很多位巨星合作过的。当年陈百强收到这一首一生何求的歌词之后，立即就致电潘老师就说了，老师啊，为什么写到我的心境这么老的呢？但是为了不要白费心机，潘伟源就唯有耐心地解话了。他就说，不是一生都没有追求，而是壮年才有能力去寻求。咁就令呢首歌过到关，陈百强唱呢一首《一生何求》亦都成为咗今时今日嘅经典歌曲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宣布下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五年规划对于香港社会属于新事物，认为同日公布两份报告可以比市民更理解两者关联，用好政策概念，又说在下个月公布能够令政府同议员收集更多地区同业界意见。另一个立法会议员管浩明在同一个节目说，他向政府提出的施政报告建议中比较关注未来长者人口问题，将来长者可能占人口大约3-4成，应该关注长者的福利、住屋、医疗、银发经济等需要。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本港7月楼价指数跌至 321.5， 按月跌超过 0.46%， 结束13个月升势，按年升幅收窄到大约 11.6%， 今年头7个月楼价累计升超过 7.3%。按单位面积划分，7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跌 0.46%， 大型单位亦都跌 0.31%， 同样是一年几以来第一次转跌。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泥石流灾害，截至昨晚8点经初步核实统计，已经造成3个人遇难，265人失去联络，具体伤亡人数有待核查，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说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找紧救治伤员，加强监测预警，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吉隆县的灾情由尼泊尔一侧的泥石流灾害造成。尼泊尔武警官员昨晚通报山洪救援情况的时候说，找到157具遇难者遗体。尼泊尔旅游委员会的公告就说，截至昨晚在山洪中失联的游客人数超过400人，当中外籍游客大约340人。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艺术家草间弥生去世，享年97岁。报道说，草间弥生今个月14号在东京一间医院因为多器官衰竭去世。草间弥生是长野县人，运用彩色波点和网状图案等元素的作品享誉世界，以南瓜系列的雕塑等闻名。草间弥生的作品展览曾经在2022年11月在西九文化区 M 家博物馆展出半年，当时 M 家博物馆庆祝成立一周年的第一个特别展览。早前中环一间艺廊亦都举办草间弥生的作品展，已经在今个月20号结束。在天气方面，受低压槽同活跃的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本港方面，今朝的大骤雨为大部分地区带来大约50毫米的雨量，而东部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在上午10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3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19点，跌133点，总成交金额1,036.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1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61点，升11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药明合联26.06， 药明合联系74.25，跌3元；盈富基金26.06，跌8仙；阿里巴巴115.5，跌1元；智普1111元，升81元；长飞光纤光缆176.5，升13.5；Minimax 313.4，升10.4；腾讯控股448元，升2.6；建滔积层板43.2，升3.4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658，瑞士法郎9.737，澳元5.634，加元5.648，新西兰元4.667，欧元9.139，每百日元对港元4.9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2。日经平均指数报66,164点，跌97点；港金报43,31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32.64美元，卖出4,633.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屯门公路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对出咧系坏车啊，坏车阻路啦，咁而家比较挤塞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啊，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对出有坏车阻路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民村。七行道北去翻红隧啦，车龙就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将军澳道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兴田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都系行车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0: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4: Kylie C、郑纪瑶、Elka、郑子琪。他们不止现场献唱新歌，还会同乐迷大玩游戏。
0: 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31。
6: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緊我嘅幫助，所以無論天氣凍定熱，亦或打風落雨後，都無咗我捐血嘅決心。去外地旅遊前記得先去捐血，如果旅遊地點有潛在嘅傳染病風險，返香港之後要隔一段時間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個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應用程式預約捐血啦。
7: AM783 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时间嚟到早上嘅11:09，你睇紧、听紧嘅系港台电视31以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当然继续有以玲同埋 Harry 哥哥陪住大家啦。
1: 系啦，落雨湿湿嘅呢一个星期四，但系咧，我哋嘅专业医生咧，仍然系非常之准时咁，就已经嚟到啦。头先咧，医生好型咁样自我介绍，我话冯医生你好，佢我系 James。哇！我跟住以為佢係詹士邦添啊，Bond James Bond 係啊，咁啊好開心啦，因為馮醫生咧今日同大家講一個老人家咧都非常之關注嘅問題嘅，而且兩個問題夾埋變成咗係一個問題添啊。
0: 係啊，因為今日我哋嘅主題咧就係同大家講下肌小症以及咧肝病之間嘅關係啊。因為肌小症咧，我哋之前咧曾經喺嘅之前嘅集數啦，有輕輕咁樣同大家介紹過啦。但係原來肌小症同肝病之間咧係存在一啲嘅關係。咁到底肝病讲緊嘅係单纯可能係一啲嘅肝炎啊，定係已经要去到肝硬化或者更加严重嘅地步先有关系呢？咁稍后呢，我哋就会请出我哋今日嘅嘉宾冯医生呢同大家慢慢讲解㗎啦。而1872312,1872312呢条嘅热线呢已经开放咗俾大家啦。咁除咗呢，我哋会有4条呢同医学有关嘅选择题呢，答得中就可以攞到超市现金礼券之外啦，极速15秒呢个游戏呢都等緊大家去报名。好啦，事不宜迟，即刻进入好玩医学。
2: 好玩医学。
0: 好玩医学在以玲和 Harry 哥哥身边就有肠胃肝脏科专科医生冯恩宇医生喺度嘅，冯医生你好，
1: 早晨 ，Dr. James，
3: 早晨，你一睇就知唔系 James Bond 啦，系咪？
1: 你赢过 James Bond 啊？
3: 我都想，我真系好想。
0: 咁今日咧，我哋嘅题目咧就系同大家讲下啦，呢个肝病同埋肌小症啦。不如我哋首先温故知新一下先，冯医生，乜嘢系肌小症？系咪只要我肌肉少咗就已经系叫做肌小症嘅咧？
3: 其实系。都是啱的，因為其實個名字已經暗示了其實個肌肉已經是有些流失的，但是不是那麼簡單。
1: 不是那麼簡單。
3: 其實是關於個骨骼的肌肉是流失。
1: 是。
3: 咁亦都會導致呢其實嗰個肌肉個力量呢亦都會降低。跟住再加埋呢你個身體個表現呢都會受損嘅。
1: 我
3: 其實有三樣嘢。
1: 聽講係啊，原來三個字呢就係講咗三樣嘢，而且肌肉流失聽講話其實唔使要70-80個喎，好似話唔知過咗30幾定40幾歲開始流㗎喇喎。
0: 嗰啲係骨質啫，應該係咪
3: 呀？唔係啊，其實都係肌肉都有
1: 嘅。係啊，
3: 30幾40幾歲開始啲肌肉係會慢慢流失的。
1: 慢慢已經流失㗎。
3: 即係我相信我而家呢，我唔會公開我個年齡啦。
1: 唔會，
3: 但我相信我而家
1: 我冇估到嘅醫生，因為我魔術師，
3: 因為白曬頭髮啦。因為咧，其實我相信我自己，即係俾我20歲嗰陣時咧，我啲肌肉咧都應該係流失咗少少嘅。
1: 咁但係係咪可以練得翻嘅咧？其實
3: 可以。盡量保留返囉。
1: 係啦，盡量保留啊，醫生講得好好。即係就算你點都好呢，你要爭取啦，但係始終呢肌肉都係自然地會流失，係咪咁嘅意思呀？
3: 係呀，即係老化嚟講，其實好多人都講咩年紀大咗機器壞咁樣，其實即係好多啲器官啊，好多啲身體裏面嘢都會退化嘅。咁肌肉嗰啲都唔會走得甩囉。
1: 冇錯。
0: 咁係咪即係換句話講，肌小症呢一樣嘢啦，馮醫生係所有人都不能夠避免嘅一個問題，就係可能我哋去到某一個嘅年齡嘅時候，肌小症呢就算你身體幾健康都好啦，都係會揾你
3: 嘅
0: 呢？
3: 咁又唔係嘅，因為你可能可以預防到嘅。因為你其實可以做返啲運動啊，或者你營養嗰度可以即係保留住，即係食夠嘅即係蛋白質嗰啲嘢啦。
1: 係呀。
3: 咁你可以即係可以拖慢嗰個療程囉，即係嗰個流失嗰個速度囉。咁唔係即係可能你到晚年啦，你可能即係有啲長者去到70幾、80幾、90幾歲呢，咁可能真係會即係真係好大機會都會有少少肌少症嘅，因為你會好難會預防到你80幾、90幾歲嗰個運動量仲係咁好
1: 啊。都明顯見到㗎喇，其實年紀大咗呢開始會見到有一樣嘢幾好笑嘅，即係好似越嚟越瘦啦咁樣一樣嘢。不過呢我發覺香港人呢，尤其是有一嚿肌肉呢永遠瘦唔到嘅。就是肚腩，
0: 嗰嚿係咪肌肉
1: 咧？我咁樣講啦，因為咧有好多人即係個肚腩永遠都仲係一嚿咁樣，其實會唔會有啲人係有肌小症，但係仍然都有肥胖，或者係仍然係會有即係係啦有肚腩嘅咧？
3: 其實咧，其實肥胖咧，其實係一個因素係可以引起到肌小症嘅，即係你唔好睇到一個人大大隻隻咁樣咧，就係冇肌小症。
1: 係啊，
3: 因為其實你 如果肥胖嘅咧，你啲脂肪咧唔係淨係喺你個肚腩嗰度嘅，
1: 冇錯，
3: 有機會會侵入你嗰啲肌肉度啦，咁可以影響到佢哋個肌肉嘅質素同埋佢哋個流失嘅。
1: 哇！所以你唔好以為咧食多啲嘢個人肥咧就即係等於有肌肉，唔係嘅，反而肥胖可能會造成會有肌少症嘅成因嚟嘅。
0: 冇錯啊！嗱，咁頭先咧我哋就温故知新啦，提醒翻大家到底乜嘢係肌少症啦。接住落嚟就當然要講下啦，另外一個我哋都好關注嘅問題就係關心下你個肝啊。嗱，肝呢樣嘢咧好得意嘅，啲人成日都話傷肝傷肝，又有咩疏肝疏肝，有好多嘢好似都關我哋個肝事嘅。甚至話咧啊，而家咧都市人咧成日咧都夜瞓啊，就會咧影響自己個肝啊。馮醫生，咁其實咧係咪真係我哋嘅肝臟呢一個嘅器官啊，係我哋其中一個比較容易受傷、容易啲有問題嘅器官嚟嘅咧？
3: 呢、這個就難答啲啦，但係即係你話夜瞓嗰啲會唔會有啲直接關係，會唔會有好大關係咧？
1: 係，
3: 咁通常就唔會係太大嘅關係嘅。
1: 哦，
3: 通常如果你話擔心即係、你個肝會受損咧，通常係有啲慢性嘅肝病你會擔心，譬如你話乙型肝炎啊、酒精肝炎啊、脂肪肝嗰啲，如果你唔處理嘅話咧，就可以慢慢有啲纖維化、肝硬化，咁就肝衰竭。但如果你冇慢性嘅肝病咧，咁就你話夜少少瞓會唔會有啲直接嘅影響咧，就未必係會太大。
1: 不如我哋重温一下啦，其實究竟個肝喺我哋人身體裏面係做緊啲乜嘢嘅咧，醫生？
3: 咁佢好多好多嘅功能嘅，咁如果你話講緊肌少症啦，咁其實佢主有兩個主嘅功能嘅，咁第一個就係儲存啲燃料啦，
1: 冇錯，
3: 即好似啲肝糖咁樣，你食完飯咁樣，佢去儲存翻啲肝糖喺度，
1: 肝糖係儲存，
3: 跟住你禁食嗰陣時咧，佢就可以分解啲肝糖，咁可以嚟提供啲能量啦。
1: 係，
3: 咁另外一個功能咧就係攞嚟排毒。
1: 冇錯，呢個係最常聽到㗎喇。個肝係做咩㗎？就係我嚟排毒嘅。所以呢，如果佢一整親嘅話就大件事㗎喇。
0: 即係排唔到毒。
1: 咁嗰啲毒咪留咗喺身體裏面。呢個好似都好容易會理解到嘅。
3: 係
0: 咁但係呢，一般嚟講呢，我哋認知嘅肝病可能大家第一時間頭先啦，馮醫生都講咗幾個啦。脂肪肝啦，可能一啲嘅肝炎，譬如可能乙型肝炎啊、丙型肝炎啊等等等等啦。咁係咪真係所有頭先我所講嘅呢一啲嘅病咧，都系納入去啊？肝病就系呢几种，定系会唔会有一啲我哋比较少听到，但系其实我哋都要注意嘅肝病咧？
3: 咁都有嘅，譬如你话有啲急性啲嘅啦，但系嗰啲譬如你话急性甲型啊、戊型肝炎，即系饮食嗰度都要，即系都要注意下，唔好生食嘢啊，啲猪要煮熟啲啊，
1: 系啊，
3: 即系啲海产嗰啲都要注意下。咁其他有冇啲其他嘅肝病？譬如你话有时食菜啲药啊，或者食咗食唔啱嘅嘢，有时都会影响到个肝咯。
1: 系啊，
0: 系。但一般嚟讲咧，肝病系咪其中一个最容易被发现嘅病征咧？就系、见到可能啲皮肤会变黄啊，眼白又会有一啲嘅问题出现，系咪普遍佢哋嘅症状都系咁样咧？
3: 系，但系咧，大部分啲肝病咧，其实系冇病征嘅，呢个系最惨嘅一样。
1: 我都听过，
3: 所以即系好似乙型肝炎咁样，你
1: 系
3: 带菌者。但你唔會知道嘅，
1: 係啦，
3: 你係真係要做個篩查，你先會知道嘅。如果你唔做嘅話，如果你等到有病徵嘅咧，通常你話好似啱啱眼黃啊、黃疸啊，或者開始有啲水腫，通常嗰啲咧都係喺晚期噶啦。
1: 咁冇病徵係咪即係冇病咧？
3: 咁就唔係咯，所以一定要做個測試。
1: 好啦，即係冇錯啦，冇病徵我就感覺唔到有事噶啦，又唔痛又唔剩又食得又剩，咁我就唔覺得有嘢噶啦。咁我哋點會無端端去做一啲篩查咧，醫生？
3: 咁所以都好重要。譬如講翻乙肝咧，乙型肝炎係即係香港都唔少嘅，
1: 好多
3: 係啦。而家好似話20%啊嘛，如果歲數喺37以上
1: 啦，係啊，
3: 咁所以真係要做翻個篩查，要睇一睇自己係咪一個即係帶菌者咯。
1: 咁即係經常性嘅事啦。
3: 系啦，
1: 一年一次喺嗰个嘅体检嗰度咧就要 check 啦。
3: 起码验一次，
1: 起码验一次。
3: 系啦，即系确你系有冇系带菌者定唔系带菌者。
1: 咁如果我收埋咗喺里边，我又带紧菌，但系又冇迹象，咁我又冇去检查。如果一发出嚟嘅时候，会点嘅咧？
3: 咁如果發出嚟嘅，咁又係咪講乙肝？
1: 係啦，講乙肝先。
3: 乙肝咧，如果真係發出嚟，你可能有個急性肝炎嘅症狀啦，咁、就可能會咁 系啦，咁就嗰啲会忽然间肝衰竭啊，
1: 冇错冇错，
3: 胆啊或者会肝分离啊。咁、如果你话慢性肝炎影到去肝硬化，甚至去到我哋即系影响到个即系啲功能啦，即系我哋叫做室代偿性嘅肝硬化啦。咁可能会有啲肚腹水啊、水肿啊，或者甚至胃出血嗰啲症状。
1: 哇，都
3: 咁嗰啲已经系晚期噶啦。咁你已经即系 miss 咗嗰个机会系预防到呢啲，
1: 冇错冇错，个黄金机会冇咗，
0: 错失咗个黄金机会啦。但系听到呢度咧，可能大家亦都会拗一拗头啦。嗱，头先冯医生你讲所有嘢咧，我都明噶。肌小症即系肌肉流失啦，个肝咧就系可能会有一啲可能，如果我哋系乙型肝炎嘅带菌者，就有机会引起一啲嘅肝炎啊。如果唔去处理嘅话，可能会引致更加严重嘅肝病啦。咁但系佢哋可能就会觉得啦，两个唔同嘅位置嚟噶，冯医生。嗱，個肝就喺呢個位置，啲肌肉就喺呢一度，關咩事咧？其實兩者
3: 咁其實真係嘅，表面上好似真係冇咩拉冷嘅，肝喺度，肌肉喺度。咁其實咧唔係嘅，肝同個肌肉咧，其實係可以話一個代者嘅伴侶嚟嘅。
0: 哦，
3: 係
1: 啊，
3: 即係啱啱提你問我，即係啲肝功能係做咩嘅？
1: 係啊，
3: 我一個答案就係話佢哋會儲存啲即係啲肝糖啦，係啦。如果個肝差嘅話，你冇咩肝糖喺度，你個身體咧就會揾其他嘅物體嚟提供呢啲能量嘅，
0: 即係補上咁，
3: 係啦，譬如可以消化脂肪啊，或者將你啲肌肉蛋白質嗰啲嚟分解嘅，咁呢樣嘢咧就會影響到個肌肉健康。
1: 咁啊，好明顯影響啦，喺個肌肉度攞蛋白喎。
3: 咁亦都啱啱都話我即係講過另外一個肝功能就係排毒啊嘛，係咯，咁其中一個毒素咧就叫做阿摩尼亞，或者叫做氨啊，好似係咪？
1: 係啦，係咪即係我哋咧去小便嘅時候有陣時都會聞到嗰陣味？
3: 類似嗰啲咧，因為你講得好啱啊，因為其實咧個肝咧係點樣處理阿摩尼亞咧，係將佢改成咗尿酸，喺個腎嗰度排翻出嚟。
1: 哦，
3: 咁當你排唔，即係當你個肝處理唔到咧，咁佢會積住咧，咁呢個阿摩尼亞其實一個神經嘅毒素嚟嘅，咁上腦嘅話咧，就可以影響到有啲肝性嘅腦病啊，或者肝昏迷，
1: 都好煩啊。
3: 咁個肌肉咧，又可以幫助個，可以幫到嗰、那個阿摩尼亞嗰個代謝嘅必要事，但係咧會有個代謝嘅壓力咯。咁用得多嘅話咧，個肌肉咧都會流失嘅，所以兩個都有個密切嘅關係嘅喺度。
1: 哇！呢個新知識啊，呢個今日
0: 即係所以簡單啲嚟講咧，我哋啲肌肉好似銀行咁。當我哋個肝唔夠錢使嘅時候咧，就問我哋啲肌肉借啦，就借走佢啲蛋白質啊，借走佢嘅東西，咁就令到從而令到我哋嘅肌肉咧就會慢慢變少，出現呢個肌小症嘅問題啦。咁樣嘅概念會唔會
1: 係咪啱咧？
0: 係咪啱咧？
3: 都類似咧，即係有即係你個肌肉可能當一個後備咯，
0: 係
3: 咯，即係可以處理啲阿摩尼亞咁樣咯，但係都唔係100%嘅
1: 後備，嗰啲後備錢嚟㗎。

0: 有关系㗎。 A 呢就係耳仔， B 呢就係肝， C 呢就係眼睛。
1: B 肝，
2: B 肝，就要問下馮醫生啱唔啱啦？
3: 啱嘅，
2: 係正確嘅，快而準準啊！恭喜曬李女士，你今晚我哋嘅同事咧就會盡快聯絡翻你啦。嗱，咁我哋就知道啦，簡單嘅概念就係、是、我哋嘅肌肉就好似一個嘅後備咁啦。當啊個肝唔夠啦，唔夠錢使嘅時候，佢就會問阿肌肉攞啦。咁、但係係咪所有嘅肝病，可能係肝炎又好，脂肪肝又好，定係要去到可能後期啲，可能要肝硬化或者甚至是再出現一些更加嚴重的情況，才是會需要問肌肉借錢的呢？
3: 問得好，其實呢一般的肝病呢就不會無緣無故會產生到這個肌少症的。通常我們見得到呢都是即比較嚴重的肝病的，
0: 例
3: 如是肝硬化啦、肝衰竭啦，或者個濕度上升的肝硬化的。即可能因為在那個情況呢，啱啱講過啲果糖都啲肝糖已經係
0: 用咗咯，
3: 用咗或者唔夠儲存啦。
2: 真係肝糖啦，佢
3: 係啦，真係可能
0: 肝糖啊。
3: 咁另外咧，佢哋可能好多時咧，呢啲患者咧係營養不良嘅。
0: 係啊，
3: 因為佢哋可能即係食嗰方面又冇咩胃口啦，又長期病患啦，咁亦都未必成日出去做運動啦。
0: 係
3: 咁，如果佢有啲病化症咧，譬如有啲肚腹水。咁成日個肚脹住呢未必食得到嘢㗎喎，即係佢一食少啲嘢就好脹，
0: 係呀，
3: 咁都成到
0: 好煩呀，
3: 係呀，或者佢有啲即係輕微嘅肝昏迷呀，咁有時未必自己會處理到自己個飲食嗰個方面
0: 㗎。係咁就算係我哋中國人，你知啦，凡係病親就不如搵啲嘢食下啦，咁覺得食完啲嘢就會好，咁就算幾補都根本食唔到落去。係呀，咁喺咁嘅情況啦，兩樣嘢既然係有關啦，好明顯就係肝有事就會影響到我哋肌少啦。咁但係如果係咁嘅話，我哋係咪應該係如果肌肉可以做一啲嘢令到佢唔流失，又會令到個肝好返啲呢？又應該唔會㗎喎，係咪呀？
3: 咁都會嘅，因為其實兩個其實一個惡性循環嚟嘅，即係如果一個器官差呢會令到一個另外一個器官差嘅，譬如你話肝差啦，咁就可能個肌肉亦都會流失嘅。肌肉流失呢變咗少啲肌肉，少啲肌肉可以處理到譬如好似啲毒素啦、阿摩尼亞嗰啲呢，
0: 咁
3: 令到呢個肝亦都可能會差啲，咁就有惡性個循環㗎。
0: 但係又食唔到嘢啦，咁其實個人又開始個肝又有事，其實都幾弱㗎喎。喺咁嘅情況底下又有肌少症，其實都幾難會肌少症係好似醫生所講係需要做運動㗎嘛，係咪？
3: 係。
0: 係啦，咁喺呢個時候好似又吸收唔到營養，又冇乜精神去做運動㗎喎，會唔會呀、醫生？
3: 都會㗎，都會㗎。其實呢個一個好困難嘅
0: 局面啦、
3: 啊。係呀，冇錯啦。係呀。咁就即係都但都要做啲嘢，要保留返啲肌肉。
0: 咁點處理呢？
3: 咁兩樣嘢啦，你都要盡量都要做返啲運動嘅，要做返你適當嘅運動囉。
0: 盡量。
3: 係啦，盡量即係你唔係個個人都可以做同一啲運動嘅，
0: 冇錯，
3: 但都即係唔一定要好劇烈嘅、但都要喐，同埋做少少阻力嘅運動咯，可以、希望可以保留翻啲肌肉。咁除咗做運動，咁營養嗰方面亦都好重要咯，即係食翻足夠嘅蛋白質咯。因為其實你肝硬化，其實嗰度咧，其實佢哋都會燒多啲嘅能量嘅，因為佢哋本身可能長期病患啊，有肝炎啊，有發炎啊，咁佢哋即係你個狀態會變一個即係分解嘅狀態嘅。係囉，咁就會燒會令到啲肌肉會繼續會流失囉、
2: 所以都係嗰句啦，真係呢要關心一下自己的肝啦，唔好覺得我個肝有事嘅話呢，頭先可能馮醫生都話我未必可能咁容易察覺得到喎，咁所以呢都真係要有一啲嘅篩查啦，好好愛護，好好照顧一下自己嘅肝，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呢，就好似頭先馮醫生所講啦，真係一個惡性循環嚟嘅，你諗下你個肝可能出現咗一啲嘅問題，你食唔落嘢，但係你同時又運動唔到嘅話呢，其實係會令到呢嗰個嘅循環不停咁樣去做呢，就會令到你身體更加差啦。而電話旁邊亦都有我哋咧第二位嘅聽眾準備回答我哋嘅問題啊，就係譚太啊，譚太你好，
0: 早晨譚太，
4: 你好，
2: 早晨啊譚太，你嘅問題係咁嘅，邊一項不是啊不是唔係肌少症嘅後果咧？
0: 係啦，如果係有肌少症嘅，係會 A 跌倒嘅，或者係 B 係冇力嘅 ，C 咧就係視力衰退，係邊一個啊？
4: C 视力衰退
2: ，C 视力衰退就要问下冯医生啱唔啱啦？
3: 啱嘅，
2: 系正確嘅，因为咧肌少症就同你嘅眼仔咧系冇乜关系嘅，所以咧就唔会话咧造成呢个嘅视力衰退嘅。但系咧，我突然间谂起一样嘢咧，因为冯医生，我哋以前小学读书嘅时候咧就话咧，日日运动身体好啦，我哋又要饮够咁多唔同嘅咩白杯。

0: 水啊，有均衡飲食啊。咁其實如果我飲唔夠水，又會唔會令我出現肌少症嘅情況嘅咧？
1: 我諗飲水嗰方面就唔會係有直接關係嘅，反而你食幾多蛋白，即係你攝入幾多蛋白質，嗰啲食物咧就有啲直接關係。
2: 哇！嗱呢樣嘢咧就我好有興趣嘅，成日都覺得蛋白質咧就等於咧就增強肌肉噶，其實係唔係真係咁直接嘅呢個關係？
1: 咁都係因為你好多啲蛋白質咧係會喺你肌肉合成咧都會係攝入到或者納入到個肌肉嗰個蛋白質自己裏邊
2: 係咪啊？好啦，咁就嚟到呢個時候啦，一講到蛋白質咧就講。蛋白質有好嘅蛋白質㗎嘛，係啊，有啲唔好嘅蛋白質㗎嘛，聽講話係啊，喺咁係點樣去攝取？譬如嗱，我哋啲老人家點樣去攝取啲乜嘢嘅蛋白質呢？因為有陣時你知咧，幾多好多派㗎嘛，蛋白質咪食蛋囉，咁
0: 優質蛋白質同
2: 優質蛋白質
0: 同埋
2: 劣質係啊，譬如我食雞蛋咁樣，咁每日咧朝早一起身咧就食三隻咁樣，有啲唔係啊，千祈唔好食咁多雞蛋啊，又咁
0: 咁。
2: 其實蛋白質呢樣嘢同肌肉，因為頭先我哋聽咗啦，因為肌肉其實都要強化佢㗎嘛，有啲咩係叫做好啲嘅蛋白質可以幫到我哋個肌肉呢？
1: 咁其實有啲好嘅蛋白質可以幫到肌肉，因為我哋有啲叫做 BCAA 啦，即係啲叫做支鏈氨基酸。咁氨基酸咧就係一種攞嚟做蛋白質嘅嘢嚟嘅。係啦，咁就佢個用途就可以即係直接輸入到個，即係佢哋可以促進嘅肌肉嘅合成嘅。
2: 冇錯冇錯，
1: 咁就可以直接即係進入，即係可以納入呢個肌肉嗰啲蛋白質裏面啦。同埋佢哋亦都可以俾個信，呢啲氨基酸咧亦都可以俾個信息俾個肌肉咧會合成嘅，即係佢。可以話結活佢哋個途徑合成咯。
2: 啊，呢個好有趣喎，即係話唔係淨係俾蛋白質，係俾氨基酸嚟去。
0: BCAA 啦
2: ，BCAA 啦，
0: 呢四個嘅英文字咧，我哋稍後再重點同大家講下到底係啲乜嘢嚟嘅。因為咧電話旁邊已經有我哋第三位嘅聽眾咧，準備回答我哋嘅問題啦，就係徐太啊，徐太你好。
3: 喂，你好，
0: 早晨啊，徐太，你嘅問題係咁嘅，邊一項不是同樣係不是啊？唔係肌少症嘅成因咧？
2: 好啦，三個選擇 A 呢就係吸收水分不足， B 呢就係蛋白質攝取不足， C 呢就係長期卧床缺乏活動。
3: A 啊，唔該，吸收水分不足。
0: 吸收水分不足又要問下馮醫生啦，係咪？
1: 都啱嘅。
0: 係正確嘅，恭喜曬徐太。咁稍後我哋嘅同事咧就會盡快聯絡翻你㗎啦。而頭先咧講到呢個 BCAA 支鏈氨基酸啦，可能大家咧都會覺得啊 BCAA 記得嘅，支鏈氨基酸都記得嘅。而頭先啊馮醫生就講到咧係促進我哋肌肉合成㗎嘛。咁相信大家咧都應該好想了解更加多呢方面嘅資訊。不過喺呢度稍微休息一陣先，因為咧太多資訊入曬腦咧，可能大家未必咁容易記得到嘅，所以咧就請 Harry 哥哥同大家輕鬆一下，同大家玩咗呢個極速15秒嘅遊戲先。稍後翻到嚟咧，就會同大家拆解呢個 BCAA 到底點樣可以幫到一班有肌少症問題嘅患者啦，真係可以重拾翻呢個肌肉咯噃。

0: 足十五秒。
1: 早晨啊，早晨啊，又到呢个时候啦，冇错，极速十五秒咧，等住你打电话嚟玩噶噃。打通电话嘅朋友咧，就可以喺两个金信封里边拣其中一个啦。究竟系 A 定系 B， 都会有十五秒俾你嘅。咁今日咧呢个金信封里边咧，都有啲几特别嘅一啲嘅问题嘅。打通电话嘅话喺十五秒里边尽量讲啦，讲得多嗰位朋友咧就可以攞到我哋嘅礼物噶啦。我哋嘅礼物咧仍然系呢一个超市礼券，近排咧有多好。好劲嘅朋友啊！今日唔知道你打唔打得通呢个电话啦？
2: 估下我系边个啦？我平时乜歌都播，我平时咩嘅话题都会涉及。不过我谂大家最中意嘅咧就系我讲游走全世界嘅嘢啦。
3: Hello， 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同大家主持音乐节目《自在早晨》嘅陈永业。
1: 你哋好啊，第一位打通电话嘅呢位朋友系张女士，早晨啦、
4: 啊。早晨啦、啊、,Harry 哥哥。
1: 你喺边度打电话嚟噶？
4: 我喺香港。
1: 喺香系咪香港区啊？系咪啊？
4: 吓、啊、听唔到。
1: 你系咪喺香港区啊？
4: 系啊，冇错啊。
1: 好啦，我即系梗系同你倾多两句偈，等你冇咁紧张啊嘛。
4: 是啊，好紧张啊。
1: 咁
4: 你
1: 第一次打嚟系咪呢？好啦，
4: 咁、啊啊、
1: 祝你好运啦、啊。A 同埋 B、okay. 有两个信封俾你揀㗎。
4: 我
1: 揀
4: A 啊。
1: 好啦，我哋打开 A 信封一齐睇下。都几得意㗎喎，今日呢一个问题就係、是、黄色嘅食物喎。黄色的食物。嗱，你諗下，如果你諗下啲煮熟咗係黄色嘅呢都唔好多嘅啫。不过呢反而可能有啲生果啊蔬菜啊会容易啲嘅啫。预备好啦嗬。
4: 係。
1: 好啦，一
4: 色嘅食物。
1: 係啦，一个深呼吸就嚟啦，一二三开始啦。
4: 蜜瓜菠萝橙算唔算？
1: 係呀，继续讲啦。
4: 橙黄色嘅食物真係冇几多
1: 嘅。係呀，好酸㗎。好酸。哎呀是啦，但是都算几叻㗎啦，都讲咗唔少㗎啦，第一次呢即係初次报道真係表现相当唔错。好啦，我哋睇睇你嘅对手喽，你係
5: 喂
1: 芬姐，
5: 係你好。
1: 你好芬姐，芬姐边一区打电话嚟㗎？
5: 新界区。
1: 新界区，好啦，係咪第一次打通电话呢？
5: 唔系，
1: 哇，咁就唔怪得知啦，你咁淡定。好啦，我哋打开，我哋打开个 B 信封睇下先。哦，有阵时都要到嘅，急救箱唔知屋企有冇咧？急救箱里边冇啊，咁又谂下啦，有好多地方都有嘅，起码以前读书嘅时候学校就一定有啦。急救箱咧，嗰个白色嗰个写住急救箱嗰个急救箱啊，你谂下里边咧有啲乜嘢嘢？有十五秒，预备，一二三，开始发挥。
5: 纱布、胶布、红药水、蓝药水、碘酒、棉花，就
1: 。仲有呢？
5: 就
1: 你都讲咗好多㗎啦，三把教剪仔啫。係啊，但係呢都非常之冷静喎、哦。两位朋友呢嘅表现都相当之唔错。究竟边一位可以攞到我哋嘅超市礼券呢？一人间话你听㗎啦。
6: Hello， 我是华姐啊，我试过在屋企拉筋啊，都不知道做得啱唔啱，唔知道会唔会拉伤噶。
7: 吕博士啊，其实拉筋有咩好处噶？
8: 拉筋咧，生理学上咧就系帮我哋活化翻我哋肌肉系统里边嘅感应器，而系传递翻俾个脑咧点去控制我哋嘅肌肉嘅协调。所以呢个动作咧，都令到我哋日常嘅生活嘅质量咧都可以提升，维持我哋嘅健康啦。
9: 跟住我哋会做一个小腿嘅伸展。咁我哋用一張穩陣嘅凳啦，其實我哋借用佢隻凳腳，膝頭咧係保持伸直，由腳踭咧着地，盡量咧好似坐頭腳咁，腳尖咧係伸得盡量越高越好啦。然後慢慢咧個身咧係稍微前傾，感覺下小腿咧係有個拉伸鬆嘅感覺。
7: 李博士啊，呢個動作對都市人有咩幫助㗎？
9: 這個小腿這個繃緊咧，係特別係對於女士啦，成日著高踭鞋啊，或者行路多嘅時候咧，小腿嘅肌肉咧都會比較繃緊嘅。咁所以呢個動作咧就可以有效咧係幫我哋拉伸鬆小腿嘅肌肉啦，避免咧 小腿的肌肉是太過攰，同埋對預防抽筋都有幫助的。但是記住一定要找一張穩陣的凳腳啦，同埋個支架是一定要穩陣。咁我個人咧都喜歡喺過馬路等紅綠燈嘅時候咧，嗰條紅綠燈柱都係好穩陣嘅。當然啦，你就唔會影響到其他人啦。咁呢啲嘅伸展動作咧，其實隨時隨地都可以做噶。
6: 博士啊，呢個動作要維持幾耐噶？
9: 呢啲伸展嘅動作一般維持係15到30秒就 OK 噶啦。
7: 女士，我哋點樣先知道自己係拉傷咧？
9: 我哋做伸展嘅時候咧，本身有個拉扯嘅感覺啦。但係當你停止嘅時候，那個感覺咧就會冇咗噶嘛。但係當你停止嘅時候，你依然有痛楚嘅感覺咧，呢個好明顯都係一個受傷啦。

0: 翻嚟香港暖流啦。头先 Harry 哥哥咧就同大家玩咗呢个紧张刺激极速15秒。我见到冯医生咧都玩得好开心啊！佢
1: 系啊，佢成日帮我哋数紧噶。咁啊，头先咧其实两位嘅朋友咧都系相当之表现好嘅。咁但系一讲到急救箱，冯医生啊，梗系着晒灯啦。咁啊，数到咧，原来我哋今日得奖嘅咧就系阿芬姐，亦都系即系曾经打过电话嚟嘅。所以咧，真系一定要乘胜追击嘅朋友之外，就系经常打电话嚟玩啦。
0: 是啊，經常打電話嚟玩咧，有多啲經驗咧，可能勝出嘅機會率咧又會多啲嘅，因為知道點樣玩啦，個心定啲咧就會容易啲勝出噶啦。咁但係咧，1872312呢個嘅電話雖然極速15秒已經玩完啦，但係好玩醫學，我哋仲有一條嘅選擇題咧，會同大家玩之餘咧，呢個嘅熱線都會繼續開放俾大家嘅。如果大家有任何同肌小症啦，或者同自己個肝有關嘅問題咧，好想初步請教馮醫生嘅話咧，1872312 呢條嘅熱線已經開放俾大家啦。咁頭先15秒之前呢就講咗四個英文字，係邊四個英文字啊 ？Harry 哥哥，
1: 好似係 ABCC 定 ACBB 定 ABAC 咧，總之就係 ABC 撈埋就變咗氨基酸咁樣。
0: 係 BCAA。咁到底乜嘢係 BCAA 咧？即刻請馮醫生同我哋介紹一下咯。
2: 好玩醫學。
0: 好咗喺依玲同 Harry 哥哥身边啦，继续有啦。冯恩裕医生就系肠胃肝脏科专科医生嘅，冯医生你好。
1: Hello, 早晨 ，Dr. James。
3: Hello，
1: 其实搞到你都乱晒咧，系咪？
3: 系啦 ，A B C D。
1: 我系最叻搞到人哋乱晒噶，但系咧，我终于有个方法我记到啦，医生就系当你一个人勤力嘅话咧，就可以攞到两个 A 噶啦。
0: 嗯，
1: 即系勤力啲就 B 时啊嘛 ，B 时就 A A 啦。
0: 哦，
1: 咁我就会记得咯。
0: 又啱喎。
1: B C A A， 但系其实。即是乜嘢啊？呢个医生
3: ？OK，BCA 其实系一个缩写嚟嘅，咁、
1: okay.
3: 就系英文缩写，就代表 branch chain amino acid。
1: 啊，
3: 咁就即系翻译翻就中文就支链氨基酸。咁氨基酸就系制造，即系咗嚟制造蛋白质啦。
1: 系啊，
3: 咁其实个支链咧就系佢即系嗰个化学嗰个结构嚟嘅。
1: 系系。
3: 咁支链氨基酸咧，其实属于我哋叫做必需嘅氨基酸嚟。
1: 哇、wow. ！
3: 即系唔可以自己身体制造到嘅， oh. 一定要喺营养嗰方面摄入到嘅。
1: 咦？咁即系话氨基酸都唔系净系一样嘢噶？你话必需嘅氨基酸，即系话嗱，我哋成日都会听噶啦，买个白都要 amino acid 咁样样噶嘛。系啊，但系原来都有唔同嘅种类啊。
3: 系啊，其实可能有20种嘅。咁如果你话必需氨基酸，可能有9种啦。咁 BCA 就會喺9种啲係屬於有3隻囉。
1: 係啊，
3: 咁啱啱都講咗個用途啦，即係喺肌肉嗰方面係可以促進呢個肌肉嘅合成啦，同埋佢都會幫到個肌肉嗰個代謝嘅。
1: 係啊，
3: 因為當你即係唔夠，即係個肝可能差咗啦，可能唔夠嗰啲燃料啦，
1: 冇錯。
3: 咁呢啲 BCA 咧，可能可以代替佢做燃料喺個肌肉裏邊，即係代謝，咁可以提供啲能量嘅。
1: 你笑咩咧，耀玲？
0: 唔係，頭先你講個 amino acid， 我諗起我當年讀呢一個化學嘅悲慘經歷，就係有機會同大家分享啊。
1: amino acid
0: 係啦，有機會同大家分享，因為我哋電話旁邊咧已經有我哋嘅聽眾咧準備回答我哋第四條嘅選擇題啦，就係梁太啊，梁太你好，
1: 梁太。
4: 大家好，
0: 早晨啊，梁太，你嘅问题系咁嘅 ，BCAA 支链氨基酸点样帮助肌小症嘅患者咧？头先冯医生都有提到
1: 嘅，系嘅，佢系可以 A 促进肌肉合成 ，B 协助肌肉代谢，或者系 C 以上皆是啊？
4: 以上皆是。
1: 即是 C，
4: 以上皆是，
1: 啱唔啱呢冯医生？
3: 係啱嘅。
1: 啱咗啦。
0: 恭喜晒你啊梁太，咁稍後我哋嘅同事呢就會盡快聯絡返你呢拎返呢個超市現金禮券啦。咁所以呢今日我哋四位聽眾都非常之犀利啊，都達到呢冯医生啦為大家呢精心設計嘅呢啲呢嘅選擇題，咁大家呢都應該呢了解咗更加多我哋今日嘅問題啦。咁頭先呢冯医生都提到囉，呢個 BCAA 呢其實喺營養方面咧，我哋系可以吸收得到噶嘛？咁系咪即系换句话讲，喺一啲我哋经常食嘅食物入边，都会揾到 BCAA 呢一个嘅身影咧？
3: 系啊，冇错啦。其实你一般嚟讲，你食啲高蛋白质嘅食物咧，其实里边已经有足够嘅 BCAA。
1: 哦，系啊，
3: 系啊。譬如你话 肉類啦，
1: 雞肉咁啦
3: ，OK 啊，雞肉 OK 啊，家禽家禽啦，魚啦，蛋啦，魚製嘅產品啦，
1: 係
3: 嗰啲都有。如果你話要植物性嘅食物啦，
1: 冇錯啦，
3: 豆啦，
1: 係豆，
3: 啲嗰啲叫做咩堅果啦，
1: 哦，喂，睇起上嚟都其實好方便可以食到喎。
0: 你經常都見到佢喎，睇嚟。
1: 係啊，同埋醫生都講得好好啊，因為譬如你話食齋嚇，咁食齋咪冇咯？唔係㗎，原來堅果又有嚇，豆類又有，食翻多啲呢啲咧，原來裏邊咧都有 BCAA。
0: 嗯，但我又想問一下馮醫生你啦，咁係咪即係換句話講啦 ，BCAA 呢個支鏈氨基酸啊，就可以幫到所有嘅肌少症患者去處理翻佢嘅問題，定係哦唔係嘅喎？呢、這個 BCAA 咧，其實我哋係集中應對某一方面肌少症嘅病人咧。
3: 咁如果你話喺肝即係肝性嘅肌少症咧，其實係有個特別用途嘅 BCAA。
1: 哦，
3: 係咯，因為佢哋好多時都食唔到或者即係攝入唔到足夠嘅蛋白質啦。
1: 冇錯。
3: 咁呢啲 BCAA 可以補充翻。
1: 嗯。
3: 等佢哋可以達到佢哋嗰個蛋白質嗰個即係要求啦，可能需求啦。咁因為其實有肝病咧，好多時咧都食唔到足夠嘅蛋白質。點解咧？
1: 啊！
3: 因為蛋白質，如果你代謝之後咧，會造成呢個阿摩尼亞嘅，
1: 係啦，就係
3: 咁就我哋啱啱提過啦，阿摩尼亞一個毒素嚟噶嘛，對個腦嚟講，咁我哋做醫生有陣時好驚，好驚會俾多啲蛋白質嘅食物俾啲患者嘅，因為擔心佢哋會處理唔到，跟住會影響到肝分泌。其實我廿年前、三十幾年前我讀醫學嗰陣時咧，
1: 係
3: 要醫呢個腦肝分泌嗰啲患者咧，
1: 係點？
3: 要禁止佢哋食蛋白質嘅。
1: 哦，調翻轉頭，
3: 但臨尾知道咧，其實咧，因為佢哋已經係缺緊蛋白質嘅啦。
1: 係啊，又唔俾得佢食。
3: 你續禁食咧，會影到佢嘅全身嗰個狀態會更加差。
1: 咁我好尷尬喎。
3: 係啦，所以而家咧就改變，就唔好禁食啦。
1: 唔好俾佢食。
3: 盡量俾佢哋即係食翻足夠，甚至要加量嗰啲蛋白質。
1: 要加量。
3: BCA 就因為好處咧，就佢亦都可以喺你個肌肉裏邊咧，可以即係當將啲阿摩尼亞咧
1: 嚟。
3: 改變咗，即係可以處理到嘅。
1: 係，
3: 咁所以你可以一邊俾蛋白質，亦都可以唔需要咁擔心會令到佢哋可能會有啲即係腦性嘅肝病咯。
1: 係，
0: 所以咧真係隨住醫學嘅發展不斷進步啦，真係點解我哋嘅人類壽命可以越嚟越長咧？其實都真係有賴咧一啲嘅醫療嘅發展，一啲醫療嘅科技咧去協助幫到手咧，就會知道啊，可能以前就唔俾你食蛋白質嘅，但係 BCAA 出現咗之後咧，就真係可以幫到手，又唔會話太擔心啊，即係會唔會積聚太多毒素對肝病嘅患者有一個負擔啦，同時亦都可以幫到佢哋咧喺肌少症處理到呢個嘅問題啦。咁其實電話旁邊咧，我哋已經有聽眾咧都準備有一啲嘅問題咧，想請教一下啦，馮醫生拎個初步嘅意見嘅，就係陳先生啊，陳先生你好，
1: 早晨陳生，
5: 你好你好，
0: 係早晨陳生，你有咩問題想問馮醫生咧？
5: 就近呢幾年咧，嗰啲肌肉啊，全部好似流失曬咁樣，
1: 嗯，
5: 係唔知係咩原因咧？
3: Hello， 陳生你好，
5: 系，
3: 我想問你幾多歲噶？可唔可以講？
5: 73，
3: 係咯。咁其實啱啱都提過啦，其實可能會唔會係真係咁簡單老化咗咧？咁其實可能即係你老化嗰之間咧，亦都可能會影響到你啲肌肉流失啦。咁但係都要處理，都要係要睇醫生，要做個評估嘅，因為啱啱講過，唔係淨係即係肌少症咯，你可能有其他嘅原因影響到你嗰啲全身肌肉流失，尤其是你自己都覺得察覺到係冇咗失去咗好多肌肉啊，或者瘦咗好多啊，冇啊，咁你都擔心會有其他嘅慢性病影響到，甚至有啲即係有啲肌少症唔係淨係老化咯，即係嗰啲叫做原發症啦，原發性嘅肌少症，咁亦都有啲係有原因嘅，嗰啲叫做繼發性嘅肌少症，譬如可能有其他慢性嘅器官病啦，譬如你心啊，唔淨止肝嘅，可能心啊、肺啊、腎都可以引起到咯，
1: 冇錯，
3: 同埋即係有其他病或者即係營養吸收唔到啊，嗰啲即係你都要即係要睇一睇你自己即係相熟嘅醫生做翻一個評估咯。
0: 因為肌少症呢個問題，頭先馮醫生都話啦，可能唔同嘅器官都有機會其實會導致呢一個嘅問題。咁如果真係嘅，阿陳先生，你發覺可能肉眼上面你都見到自己嘅肌肉開始流失得都幾嚴重，或者可能會唔會係一個好短期流失得好嚴重嘅時候，就會比較擔心咧？其實馮醫生。
3: 即係如果係短期即係流失得快，你會擔心其實會唔會真係有啲慢性嘅病喺後面影響到。
1: 係呀，
3: 咁即係你自己覺得到你咁，但係呢個係你自己初步嘅啫。即係你啲醫護人員啦，啲專家亦都要做返啲即係初步嘅篩查，會即係睇下你其實有冇其他嘅影響囉。
1: 所以陳先生啊，其實好緊要啊，你已經知道呢喺一段咁長嘅時候肌肉流失。後面呢剛才阿馮醫生都講可能有好多唔同嘅原因㗎噃，咁所以呢都係要快快脆脆去睇醫生，咁啊等醫生同你做一啲測試，知道後面有乜嘢特別嘅原因，原來唔係淨係腦就會肌肉退化咁簡單嘅，可能有其他嘅問題㗎嘛。
0: 是啊，因為呢要找出那個的原因導致這個的問題出現呢，真的對症下藥針對回去治療呢才有最好的效果的。咁希望可以幫到陳先生你啦，多謝你電話。咁除了陳先生之外呢，亦都有另外一個的聽眾麥太呢，佢有一個的代問啊，想請教馮醫生你，佢就話呢中度的脂肪肝有沒有改善的辦法呢？
3: 中度即係 moderate 係咪
1: ？moderate 啦
3: ，moderate 嘅。咁其實即係我成日都同啲患者講，即係你出面有脂肪，等於裏面都有脂肪嘅。
1: 係啦。
3: 咁即係其實暫時即係有冇啲特別嘅藥物可以醫得到咧？咁有，但香港冇嘅。咁亦都即係你要減出面啲脂肪咧，其實都要做翻即係足夠嘅運動啊，飲食嗰度要注意啊。咁亦都要做翻，淨係即係你。照到可能是有啲 moderate 嘅脂肪肝啦，中期嘅，咁但你都要睇一睇，即係驗一驗血，睇啲肝酵素有冇高啊，
1: 冇錯，
3: 即係影影響到即係唔係淨係脂肪肝，但係有脂肪肝引起嘅肝炎咯，咁嗰度亦都要處理，同埋要做多少少檢查睇下，其實唔係淨係脂肪肝，因為脂肪肝可以引起到其他嘅。嘅代謝嘅病噶嘛，好似話糖尿病啊、血壓高啊、血脂高啊等等咯，咁亦都要做翻即係其他啲檢查，睇下有冇其他嘅
1: 要做檢查嘅病，要做啲特別嘅檢查。
0: 頭先馮醫生你就講啦，可能要由飲食啦，甚至係運動着手啦。咁會唔會話做啲乜嘢嘅運動，或者係食啲乜嘢係可以幫到手去處理我哋脂肪肝嘅問題咧？
3: 咁都係食翻啲即係清淡啲嘅嘢啦，好簡單嘅啫，其實即係食翻啲健康啲嘅嘢，唔好食咁高嘅有脂肪嘅嘢，食少啲肉啊，食多啲蔬菜啊，咁做運動亦都唔需要劇烈嘅，其實你可能一個禮拜一日你可能要行，即係行起碼四個至半個鐘啊，做翻足夠嘅定期嘅運動咯。
1: 我成日咧，醫生啊，聽你所講咧，就係有好多時候出現咗問題咧，就係有好多嘢咪就係平時冇做咯，又或者係個習慣就係唔好咯，咁所以要做嗰樣一定係自己唔想做嘅咯。是啊，譬如我平時又好鍾意大魚大肉㗎囉，而家你叫我唔大魚大肉咪難囉。平時我就係因為唔做運動所以有咁嘅問題嘛，而家你叫我做返運動咪又係難囉。因為嗰個唔係喺我個習慣裏面嘅。所以我好鍾意問你就係、是、譬如哎呀我食咗好多嘢所以我有咁嘅問題。咁而家我要食啲咩先冇問題。其實就聽你所講嘅，好可能會唔會係平時已經未有呢個問題嘅時候可以處理到或者係照顧得好啲個肝而令到佢冇咁嘅問題呢？
3: 咁其實啱嘅，即永遠都係預防性嘅，
0: 係
3: 啦，
1: 佢唔想嚟見你噶嘛，係
3: 啦係啦，冇錯啦。到到你即係有病嘅話，其實已經可能已經係太遲啦。你都係想翻即係 step back 做翻個預防性。
1: 咁如何你見到咁多年你嘅經驗啦？你見到其實有啲咩人？哎呀，如果你以前係咁就好啦咁咧。即係譬如你係有啲咩食啲乜嘢嘢啦？譬如我哋平時未有事嘅時候，點樣可以補好啲？即係話做個保健做得好啲，令到我哋個肝會較為健康啲咧。
3: 咁都係食翻啲低脂肪嘅食物啦，咁食翻啲高啲嘅蛋白質嘅食物咯。
1: 經常都係講緊好嘅蛋白質嘅食物。
3: 係啦，即係同埋即係唔好食咁多肥肉啊！即係呢啲係大個人。都即係你有啲人真係好鍾意食嘅，係呀，咁就即係你都未必改變得到。
1: 咁又調返轉問返醫生喎，如果係咁嘅話，係咪真係有好多時候嚟睇你哋嗰啲人其實都係因為成日食好多肥肉呀，同埋佢哋其實嗰個飲食習慣都係較為差。
3: 咁都唔係嘅，咁脂肪肝好多都係即係好似血壓高咁樣，同埋 即係肥胖，唔一定
1: 其他嘅嘢影響，
3: 係啦，唔一定係可能自己本身有啲基因嘅問題，或者即係各方面都可以引起嘅，即係唔一定係我食嘢食得好差，所以有脂肪肝。
1: 又唔一定係，
3: 因為其實脂肪肝其實香港人嚟講都係好普遍㗎嘛。
1: 好普遍啊，係啊，係啊。
0: 但係有冇話咧脂肪肝咧？因為成日都聽人講話啊，你做多啲運動，食得清淡啲咧，其實有機會可以逆轉得到嘅。但係會唔會話可能去到某一個階段嘅脂肪肝就唔係咁容易可以逆轉得到？
1: 嗯，
3: 其實脂肪肝齋脂肪肝咧，其實真係可以有啲改善嘅。如果你即係飲食同埋你做運動啊，尤其是如果你本身係肥胖嘅話，你如果你瘦得到嘅話咧，咁就嗰度應該就會做即係有啲改善嘅。
1: 係，
3: 若果你係即係已經係脂肪肝去到個地步係有啲肝硬化，影響到肝功能咧，咁通常嗰啲就比較遲咗少少。
1: 冇錯，
3: 所以都係要。最好都是有個預防性
1: 保健啦，平時我們呢見到啲鍾意食嘅嘢又知道佢係又忍唔住口咪食少啲囉。
0: 係任何嘢都真係適可而止呢就係最好嘅。咁仲有可能大概一兩分鐘嘅時間啦，如果想請馮醫生嚟啦，真係俾啲小貼士我哋收音機電視機旁邊嘅聽眾，因為佢哋可能主要都係一啲嘅長者嚟嘅。點樣可以好好保護自己嘅肝之餘，亦都好好保護自己嘅肌肉，等佢冇咁容易流失，會唔會都有啲方法可以俾到佢哋咧？
3: 我諗如果你本身有啲肝問題啦，令到你即係有啲肌少症，咁我諗唔係淨止係食得足夠嘅蛋白質，同埋最好就縮短嗰個禁食嗰個期間。
1: 哦，係啊，
3: 係啊，
1: 而家好興噶嘛禁食，
3: 因為你禁食嗰期間咧，其實你個肝係燒緊佢自己嗰啲燃料嘅，
1: 係用緊。
3: 咁如果你個肝已經唔好嘅話咧，咁係燒緊啲肌肉咯。
1: 啊，
3: 係啦，咁你其實你最長時間禁食係幾時啊？
1: 168啊嘛，
3: 過夜嗰時咧係分你瞓六至八個鐘頭，你唔會食到嘢噶嘛，喺嗰段時間。就會可能會你啲肌肉會流失，咁變咗、哦、如果你想縮短佢嘅話咧，可能照咩深夜加餐啦、啊，即係可能臨瞓之前半個鐘頭一個鐘頭食翻啲嘢。
1: 哇！完全調翻轉我哋所諗噶，係啊。
0: 佢因為成日都話：哎呀，臨瞓之前咧就唔好食咁多嘢啦，對你健康唔好嘅咁。
1: 顛覆曬，完全顛覆曬我哋嘅想法。
3: 咁當然唔好食好多嘢啦，因為食得太多嘢，你仗住又瞓唔到嘅，同埋食翻啲健康嘅嘢咯。
1: 係
0: 嗱，記住啊，大家嗱，唔好聽到馮醫生話：哇，正喎、啊！我真係。臨瞓之前可以食隻燒鵝髀先，就唔係㗎。
1: 做咩啊？我燒嘢啊，因為要咁先。
0: 嘅嘢係啦，咁咧希望呢個嘅小貼士咧都可以幫到大家手咧，去保護你嘅肝之餘，亦都好好保護你嘅肌肉啊。因為對哥哥姐姐嚟講咧，肌肉咧其實係非常之重要㗎。可唔可以好好咁樣咧繼續享受生活咧？你嘅肌肉都幫到手嘅。咁今日咧好多謝曬馮醫生同大家分享咗咁多，希望今日嘅資訊都可以幫到大家。有機會再見，拜拜。
1: 多謝曬 Dr. James。
6: 香港暖流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783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的电台直播。

痛，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句爱一下都有用，我学我用与众不同，我的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央视新闻报道，根据初步统计，截至今朝八点，成功搜救两个村民，排查发现遇难三个人，558人失联，当中包括260个外籍人员。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展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说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翻嚟本港，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本港七月楼价指数跌至 321.5， 按月跌超过 0.46%， 结束13个月升势，按年升幅收窄到大约 11.6%， 今年头七个月楼价累计升超过 7.3%。按单位面积划分，七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跌 0.46%， 大型单位亦都跌 0.31%， 同样是一年几以来第一次转跌。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宣布下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五年规划对于香港社会属于新事物，认为同日公布两份报告可以令市民更理解两者关联，用好政策概念。又说在下个月公布能够给政府和议员收集更多地区和业界意见。他又说创科是其中一个发展重点，建议可以制定关键指标，包括订立研发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例，乐龄科技占研发是占研究开发的比例等，为市场提供清晰目标。另一个立法会议员管浩明建议兴建长者屋，集中长者在同一大厦居住，更容易为他们提供不同服务。支援有精神健康风险学生的三层应急机制今个月底届满。资助小学校长会名誉主席张勇邦说，有关计划去年年底在高小试行，认为试行时间较短，应该至少再试行一年或者恒常化。张勇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机制第一层是及早识别和支援有较高自杀风险的学生，第二层是转介个案到社福机构，第三层是由学校转介有高自杀风险的学生到医管局接受精神科专科门诊服务。他认为家长有需要协助识别，又提到如果学校透过应急机制求助，需要家长同意，所以家长担当重要角色。在天气方面，受低压槽和活跃的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在中午12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3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天气酷热，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90%，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周两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5,537 点，跌115点，总成交金额1,240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 3,935 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 14,005 点，升164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08元，跌6仙，药明合联75.2元，跌2.05元，阿里巴巴116.4元，跌 2毫，智普1120元升90元，长飞光纤光缆176.2升13.2 ，Minimax 313.4升10.4，恒生中国企业87.32升1.42，腾讯控股449.2升3.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654，瑞士法郎9.734，澳元5.631，加元5.647，新西兰元4.667，欧元9.137。每百日元对港元4.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6。日经平均指数报66,509点，升247点。港金报43,31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26.34美元，卖出4,627.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半春园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啦。现时系封闭紧噶，一带啦开始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半春园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一带啦稍为车多。另外，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高埗村咧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一带咧都系比较嘅多车。就系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高埗村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而另外，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落返去青田交匯處嘅支路都有交通意外，同樣部分行車線封閉緊，駕駛人士經過嘅時候請小心啦。就係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落返去青田交匯處嘅支路有交通意外，大家經過請小心。睇返隧道情況啦，紅隧嘅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去到康莊道橋面，另外路面情況方面喺港島區告士打道去中環左轉上堅拿道天橋一段多車，車龍排到百德新街，而下角道去上環跟住軍器廠街一段都稍為車多架，龍尾就排到告士打道跟住電信大廈。另外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龙尾断断续续去到佐敦道，而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带都比较多车，龙尾就排到佐敦道。好，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5: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6: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7: 啊。唔怕嘅，游游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定啦。用工作台麻烦啲啊。
6: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㗎。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7: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係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6: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0: 哇哇咁快嚟到第三个钟头嘅香港暖流啦。
1: 眨下眼㗎咋。咁我剛才呢我哋喺呢度呢就听到啵啵啵啵咁嘅声。咁就喺度諗緊係咪因为同落雨有关啊，会唔会係啊咁。咁我就諗返起啦。其实会㗎，因为呢我有时行山呢去嗰啲个香港岛嘅行山嗰度呢、金督馳馬徑啊小馬山上高呢，其实係有好多呢啲嘅我哋啲电台呢，其实嗰啲嘅天线係
0: 发射站㗎嘛。
1: 发射站啊，係啊。咁以前我记得呢见到原来我哋有好多工程师呢有阵时久唔久真係要去嗰啲发射站度去拆，即係去做嘢添㗎。
0: 係
1: 啊，咁所以我哋呢就坐喺度可以好舒服咁样对住个咪喺度讲嘢啦，你又好舒服喺嗰边听緊我哋。
0: 听住我哋讲嘢啦。
1: 其实中间有好多人要做好多功夫㗎。
0: 同埋我想讲呢Harry哥哥，其实呢是你是貴人咯，我想講，
2: 所以就招風雨。
0: 因為咧，每一次啊 ，Harry 哥哥約我哋香港暖流團隊食飯，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啦，
2: 係
0: 每一次都係落大雨，
2: 仲
0: 要係
1: 我記得上
0: 次係紅雨啦，上次就是
2: 黑
0: 雨啦，黑
2: 雨係啊，
1: 上次就好明顯啦，上次淨落湯雞咁噶啦，
0: 係啊，
1: 但係成最感動係咩咧？係食到嘅喎，
0: 係我哋都照去食。
1: 上次
2: 我
1: 哋
2: 無懼風雨，
1: 上次我哋嗰餐淨成係完全係喺呢度一路行落去，哇，都幾誇張嘅，即係為咗食嗰個晏。是咩？每一次都是咁咩咁
0: 每一次啊
2: 係喎。希晴你咁樣講我先記得喎。上次又係跟住今日我哋原本諗住食。又是
0: 我今朝一起身见到红雨我就諗啦，嘩希晴嗰个威力真係大呀、
2: 你講完跟住我哋取消咗
0: 就冇啦。
1: 不過咁樣今日嘅天氣呢冇取消到嘅，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嘅天氣預測呢其實都幾準嘅。
2: 係呀，就係大致多雲啦，間中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㗎，吹和緩至清勁嘅南至西南風。喺展望方面啦，聽日仍然會有幾陣驟雨同埋雷暴啊，而星期六呢天氣會酷熱㗎，不過仍然都會有幾陣驟雨嘅。星期日天氣唔穩定啊，而下週初至到中期呢驟雨会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太阳白白就会出嚟啦。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91%， 好像有些警告生效紧。
1: 有些警告，虽然那个黄雨就刚才已经消失了，也都没有再出现，不过雷暴警告有效的时间一直至到两点半的，所以呢不要被它吓亲，可能会来不来有一两下点样声的话
2: 咕隆
1: 就是这些了。
0: 我们逢星期四都很多音效是没制的。
1: 但是这样，今天我们的食材呢不知道有什么音效、真的。都幾難搞、
0: 我俾少少時間大家諗下，轉頭返嚟一人講一個音效出嚟啊。
1: Wow.

0: 今日我哋要讲嘅食材就系鸡
1: 哇，真系冷门到不得了啊！
0: 好冷门咩
2: ？Harry 哥哥，你嗰个系声效嚟噶？
1: 系啊，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
0: 呢个系音乐嚟噶。哇，其实呢个好难啊，真系。
2: 有啊，我谂到啊，
0: 系。
1: 佢真系几叻噶。
0: 你再大声。
1: 唔系佢真系谂到。咪周以玲，你估唔到佢真系
0: 系密密脚嗰啲鸡鸡。
1: 系啊，佢音效皇后。
2: 佢未离开呢个世界之前，未成为我哋嘅食物之前，佢系
1: 喺即系喺个地下度行。我就真系未听过啲鸡喺个地下度行有声。
0: 我都未听过有声，我第一次听到。
2: 佢细声啫，佢有。
1: 未听过啫，鸡咧有声就。如果咧去到第二个地方旅行咧，有一个地方旅行咧，成日听到鸡啼嘅就系泰国啦。
0: 嗯。
1: 系啦，泰国咧。成日听到鸡啼啦，仲有另外一个地方，我记得上次咧去贵阳咧，又系一朝早起身就听到鸡啼，咁啊，然后跟住去到晏昼嘅时候咧就落雨，落完雨之后又有鸡啼，啲鸡咧即系成日都啼嘅咁。咁今日咧我哋讲呢一样嘢咧就唔系我嘅专业啦。
2: 哦，
0: 点解啊？
1: 我真系要弹后十步啦。
2: 系咪因为你唔食嘅咧 ，Harry 哥哥？
0: Harry 哥哥有嘢唔食嘅咩？
1: 你又几叻，我真系冇嘢唔食嘅。
0: 系咯，
1: 我谂你哋冇可能谂到一样嘢系有人食而我唔食嘅。
2: 鸡脚，
1: 鸡脚我食，
2: 你食嘅，但系唔好啫。
1: 鸡脚我食，我都几中意。我细个嘅时候几爱凤爪呢样嘢嘅，即系如果系去系啊饮茶嘅时候，我觉得凤爪系一啲好好食嘅嘢啦。同埋咧就系平时会冇得食个，屋企又唔会整，又唔会整到，又唔会整到咁样样。
0: 系
1: 后来咧，我发觉咧原来打冷都有噶。
0: 打冷
1: 鸡系啊，
0: 系
1: 啊，系啊，花生凤爪，花生鸡脚咯，佢哋叫做，系、啊，但系
0: 我以为你系讲白云嗰类，
2: 系咯、
1: 啊，我阿爸都中意嘅，我阿爸都中，哇，白云又系好食噶噃，
2: 或者沙姜鸡脚，
1: 沙哇哇，咦，又讲咗好多款嘢出嚟，突然之间，
2: 包汁凤爪，
1: 嗱呢啲全部都系我谂，我冇一样嘢会谂啊，不如买翻屋企整，系绝对唔会。
0: 但系你去到酒楼或者餐厅坐低，你见到有咧，你又觉得一次无妨啊，
1: 想叫
2: 一定要叫嘅。
1: 呢啲似系好似喺酒楼系会叫嘅嘢。
0: 冇错，因为你屋企平时系唔会煮呢啲噶嘛，你点会无啦啦买啲鸡脚翻去整包汁鸡脚啊？
2: 其实又系，通常都系酒楼啊饮茶嘅时候先会叫。系。
1: 仲有呢一样嘢咧，系爱嚟做乜嘅咧？就系、是、当你有外国朋友咧嚟香港嘅时候咧，系爱嚟吓佢嘅，因为从来未试过有任何人系即系唔成功地，一定系俾我吓亲死嘅呢啲。
0: 我记得以前睇过一啲即系介绍文化差异嘅片段啊，就系讲外国人见到鸡脚同埋圆条嘅蒸鱼咧，呢两样嘢对佢哋嚟讲系最反感
1: 的。蒸鱼咧都冇咁伤，因为咧有外国好多时候都系成条鱼佢哋烧嘅，起码嗰个形状 OK。
0: 都见过啊嘛。
1: 但系如果你喺外国生活过一段时间嘅话，鸡脚系一啲你唔会见到嘅嘢嚟嘅，街市你从来唔会见到，连鸡翼以前都冇啦，唔好讲鸡脚啦，系、啊，鸡脚系完全唔会见到啊。你有阵时你话喂，你抌咗嗰啲攞俾我啊，咁有阵时我都会嘅。譬如买鱼咧，佢哋都好好噶嘛，佢哋其实有好多嗰啲下栏都好好食噶嘛，咁啊，但系冇咯。鱼即系鸡系从来你唔会见到有脚噶。
0: 其实你讲得啱啊 ，Harry 哥哥，大家有冇留意超市咧？咪会有啲一包包，譬如鸡胸啊，
1: 系
0: 鸡柳啊，
1: 系啊，
0: 鸡翼啊，
1: 系啊，
0: 但你唔会见到
1: 鸡软骨都有，
0: 但你唔会见到有一包鸡脚煎鸡，
1: 冇咯，多谢，
0: 系冇噶，
1: 系真系冇。
2: 一嚟系真系外国嗰边系接受唔到啦。第二样嘢，我估系真系个销路麻麻，就好似我哋头先所讲，我哋唔会买啲鸡脚翻去煮噶嘛。
1: 唔系，话时话我哋去，即系如果我哋平时咧去香港嘅超市，都见唔到有鸡脚一包包。
2: 但唔系，我突然间谂起咧。我以前我嫲嫲煲汤咧有落鸡脚嘅，
0: 系、哎、啦，正想讲，
1: 咁又唔同、啊，
2: 花生梨豆唔知咩鸡脚，
0: 系
1: 啦，呢个又唔同、啊，因为咧你如果去到嗰啲鸡档嗰度咧，又真系有鸡脚卖嘅、啊，系啊，新鲜，仲要新鲜鸡脚。 系啊，咁啊真系唔知佢点整啊！
0: 我摆喺个档口嗰度咧，就一只
2: 一兜兜咁。
0: 系啊系啊，
1: 新鲜鸡脚咧，我觉得咧系称之为咧冇咁上下功力嘅老人家
0: 处理唔到，
1: 系唔会处理到。
0: 系啊，
1: 我哋谂都唔会谂搞呢样嘢啦。
0: 好同意。
1: 系啊，所以今日咧，我哋应该我哋可以发放出嚟嘅能量系咁多噶啦，
2: 冇
1: 嚟噶啦，
0: 系
1: 靠你哋打电话嚟噶啦。
2: 我系负责食噶咋。
1: 1872312，今日我哋乜都冇啊，净系靠你哋打。电话嚟话俾佢哋听，点样喺屋企可以炮制鸡脚呢样嘢嘅？
0: 讲到鸡脚咧，就谂起呢一首歌，有古巨基嘅《没有脚的小鸟》啊。
2: 吓，
0: 点解佢冇咗啲脚咧？
1: 咁啊，一路一路唔停咁飞咯，
0: 喺香港私房菜嗰度。
1: 哎呀，好阴功啊！

0: 啱听过古巨基嘅《没有脚的少年》，
1: 要赞下你先得啊！真系讲鸡脚，你都可以揾到首歌嘅希婷，因为冇得顶啊！全世界净系得你先至系得咁样样嘅啫。
2: 鸡脚歌有
1: 鸡脚歌，
2: 我认同啊，
1: 好犀利啊！
2: 而且最恐怖嘅系咩？点解佢冇脚？因为佢个脚喺我哋香港私房菜嗰度。
1: 嗱呢啲系你唔好睇少啊！周以玲好中意呢啲嘢噶，你唔好见到佢咧好可爱、好得意啊！佢好中意呢啲咁样嘅古灵精怪、怪怪嗰啲嘢噶。我哋呢度
0: 话我噶，
1: 我哋呢度都唔系净系你啊，直直都系噶。系啊，你冇睇佢嗰啲片啦，冚烂都系就嚟，就嚟啱噶啦！你哋嗰啲咩 Halloween 啊、万圣节啊嗰啲系啱你哋 feel 噶啦。你都系噶，你唔出声，你都系中意啲好骑呢，滑滑突突嗰啲。
0: 我哋唔骑呢啊，

0: 嘅中國菜嘅。
1: 係咩？
0: 冇錯啦，係啦，因為佢哋會食一啲嘢咧，即係我哋都唔會食嘅。佢哋咧食牛肝咧，係成個牛肝咧就係喺你面前度煮嘅，喺你面前度。仲有佢嗰啲牛肝係酥到咧，我都頂唔順，所以佢係要用佢啲白蘭地嚟煮。
1: 啱啱我哋好玩醫學啊，醫生先話唔好食咁多內臟。
0: 係啊，冇錯啦。咁你
1: 唔好食咁多唔健康嘅。
0: 翻過嚟仲啱啊，食咩咧？食田雞。
1: 啊！
0: 法國人好中意食田雞，嗱呢啲系咪系咪啊？嗱，你估唔到啊！
1: 田雞真系唔得，
0: 即系阿蛙
2: 田螺可以啊，
1: 系啦，田雞唔得，
2: 田雞真系唔得，
1: 所有青蛙形狀嘅對唔住，真系唔得。
0: 所以咧，我特登講呢樣嘢俾大家咧，擁下個口面，因為你哋而家嗰副口面咧，就正如咧，如果外國人話我係食雞腳，就係俾呢個口面咯。哎呀，我唔得啊咁啊！好啦，邊個接聽電話？
1: 有明明喺度啊，明明你好，
2: 明明你好，
3: 你好，三位好，
0: 早晨，
1: 早晨啊！
2: 讲鸡脚，明明
3: 系啊，
0: 点啊？鸡脚皇后
3: 我由细到大都好中意食鸡脚。
1: 哦，
0: 系啊，
1: 你中意食咩嘅鸡脚先？点煮法啊？
3: 嗱，有时我搵姜啦、蒜头啦，爆香去咗，爆香咗先，跟住就加啲生抽、老抽啊、酒啊，咁啊去炆咯。
0: 系要炆噶噃。
3: 是啊，
0: 要炆好长时间嘅系咪啊？
3: 都唔需要好长嘅。
0: 系啊，
3: 因为我中意食嘅嗰啲唔好淋，好淋嗰啲。
0: 你要爽口添系嘛？
3: 系啦。
1: 啊，系啊，反而有好多旅游记咧，中意系好淋，炆到好淋先食得到。
2: 晒味嗰啲甩晒嗰啲皮出嚟咁样。
0: 炆完出嚟只鸡脚。
3: 冇，我中意食啲爽口嘅。
0: 爽口，你仲会落啲其他嘢噶？咩花生鸡脚啊、眉豆啊、蚕豆，唔知乜豆嗰啲。
3: 嗰啲通常都煲木瓜咯，
0: 煲木瓜
1: 系啊，木瓜花生味豆鸡脚汤系咪啊？明明，
2: 哇呢个真系一流啊！呢
1: 系我心目中汤水嘅第一位啊！呢个
2: 我系头几位咯，唔系第一位都真系头几位，
1: 好好饮
0: 咧。一个咧日日咧都饮开嗰啲忌廉汤嗰啲外国人咧，你叫个中国嘅例汤嚟，一嚟到咧见到有几个木瓜浮下浮，跟住有只鸡脚咧，喺下低咁扑上嚟。然后跟住咧开始有生命咁样，你真系叫我食，你唔好讲笑啦。
1: 但明明自己系咪都会煲啊？呢个汤
3: 有时系整沙姜鸡脚咯。
0: 哇，
1: 难唔难整嘅咧？
0: 点整法？点整法？真系想知啦。
3: 其实唔难整嘅。
0: 啊嗱，明明我想问你第一个问题，啲鸡脚咧喺边度买翻嚟嘅？
3: 咪鸡档咯。
0: 好，鸡档即系喺鸡档就有噶啦。系咪唔贵噶？其实
3: 贵啊。而家賣到幾蚊一隻嘅，
0: 哇！
1: 喂，要幾蚊一隻真係
2: 幾貴喎。
0: 第二樣嘢翻過嚟，第二樣
3: 買十隻八隻都幾廿蚊嘅啦。
0: 哇！所以貴嘢嚟㗎嚇，
1: 十隻八隻一個人食嘅啫喎。
0: 係啦，
1: 咁過分呢個，我可以食十隻八隻。
0: 你好癲啊你！好啦，咁第二，
3: 而家真係貴咗。
0: 明明第二樣嘢好想問你，買翻嚟嗰啲雞腳使唔使剪腳㗎？
1: 哎呀，我都想問呢個問題啊。
0: 係啊。
3: 我通常唔会剪嘅。
1: 嗱，其实有分两个派别嘅，
0: 系
1: 一派觉得咧剪咗嘅话就好油，
0: 系
1: 因为啲油系会渗出嚟噶嘛，剪咗脚架之后，另一派咧就会话啦，梗系剪啦，如果唔系你食嗰阵咪惨口，
2: 系啦系啦系啦，我都有听
3: 过，系唔剪先好食嘅，
0: 唔剪先好食。
3: 因为手本身只鸡脚系有浸衣噶嘛，你搣咗啦，跟住好干净噶嘛，
0: 系哦，好紧要嗱，脚架唔使剪，嗰啲衣一定要搣。
3: 系啦，
0: 我记得以前使唔使要浸下热水嗰啲衣先搣到噶？
3: 通常都唔使嘅，
0: 唔使嘅，哦，就咁搣到噶啦。我记得啊，系啊，咦，我而家谂翻啦，以前我婆婆整过，
1: 又整过啊，又系婆婆，
0: 我有帮手搣，我有几个婆婆噶，
1: 婆婆厨神，
0: 呢个婆婆，呢个婆婆喺北角新村住，系啊系啊，咁就佢有整鸡脚噶，佢整亲嗰啲嘢咧都好平，但系好多功夫，整完又好好食咁样，
1: 功夫菜，
0: 系啊，买虾毛翻嚟，即系我哋又要搣，嗰啲虾毛好细只噶嘛，但系要搣晒啲脚啊，搣晒啲成，
1: 好甜噶嘛，
0: 净系系啊，净系搣都要搣一餐咁样样，吓，好啦，咁啊鸡脚就要搣皮。系啦，但系就唔需要剪脚甲，跟住点啊？使唔使搵啲滚水淥下佢啊？
3: 通常咧就嗰、那个，如果嗰啲唔系新鲜嗰啲，咪搵啲水拖一拖佢咯。
0: 嗯，系啊，啲系啊，系啊，系啊，吓、啊。
3: 有时我哋整油皮都系好多功夫嘅。
0: 都一样好多功夫，你都几中意啲嘅功夫多嗰啲嘢。
3: 为食啊！
0: 系啊，咁啊，梗系要功夫。中意食嘢就要辛苦啲咯，嗬。系啊。
3: 即系有快感嘅，如果你整咗，有时我就好中意分享嘅，即系整咗又同人哋分享。

0: 就俾啲人食咯，咁啊變咗就會好好食嘅。有時候整豉油雞啊嗰啲咯。
1: 係啊，哇！你真係你又講得啱喎。如果淨係整嚟自己食咧，幾好味都好咧，即係望下身邊，喂，多啲人食啊，唔好嘥咗佢嘛，嗬。
0: 係啊，有時出去參加啲節目啊，咁有啲朋友仔啊咁啊一齊食咯，就開心啲。好似覺得哇，好味喎、啊！
2: 咦，咁明明我又想問下你啦，你話你中意食啲爽口嘅雞腳啦，咁嗰啲咩泰式鳳爪嗰啲，你又好唔好咧？
0: 食嗰樣都食嘅，
2: 係咪啊？
3: 即本身明明就係中意食雞腳，係
1: 啊，
3: 呢樣食材。
1: 泰式雞腳一定爽嘅，同埋佢去喂佢去骨嗰度好喎。
2: 係啊，
3: 啖啖肉。
1: 係啊，中唔中意啊？明明
0: 中意。
1: 係。
0: 佢樣雞腳都食嘅，
1: 係咪啊？
2: 雞腳專家係嘛？
0: 係啊，
1: 咁你覺得咁你嗱你自己整就係呢一個啦。咁又有陣時又煲下湯，你其實最中意你覺得雞腳最好食係乜嘢嘅做法咧？
0: 其實冇話特別邊樣好食嘅，即係個人嘅問題嘅啫。我覺得即係樣樣都好食嘅，其實就
1: 係啊。你知唔知道點解啲鳳爪咧巢曬皮嘅？平時啲雞腳唔會巢皮
2: 㗎
1: 嘛？
2: 係啊，
1: 會㗎，
0: 炸過嘅。
1: 哦，
2: 哦，唔怪得知啦，佢个质地系有啲唔同噶食。
1: 以前咧有啲冻肉铺咧系有凤爪卖嘅，即系佢
2: 又好似记得
1: 佢炸好晒噶啦，
2: 浅地嘅橙色噶嘛，
1: 系啦，咁啊一翻到嚟煮就得噶啦，应该嗰啲
0: 系啦，但系我哋普通呢啲又唔系炸噶嘛，
1: 嗰啲唔好食嘅啫，你问我嗬？
0: 我都宁愿食呢啲，
1: 因为你咁
0: 呢啲先好食咯，你有口感啊，
1: 同埋真系新鲜噶嘛。
2: 阿明明，我想问多你一个问题，你头先话自己整沙姜鸡脚啊嘛，咁。咁你嗰啲调味咧，因为我自己都试过整，但系我觉得佢唔入味啊！我系买嗰啲沙姜粉翻去，
0: 系啊系啊系沙姜粉，
2: 但系我觉得唔入味啊！你有冇咩秘诀啊？
0: 都唔系嘅，你都要加少少盐啊，加嗰啲咁就
2: 系噶、哦。我冇、啊，我冇再
1: 净系沙姜冇落盐啊，
2: 冇啊，
1: 哦、
2: 因为我惊咸啊。
3: 嗯，
1: 哦，
0: 系加少少啫，唔系话加好多。如果你加得多又咸咧，就又唔好食噶嘛。
1: 系啊，哇！呢啲其实以前咧。有阵时我哋饮茶都有噶，
2: 沙姜鸡脚啊嘛，
1: 系啊，
2: 而家都有，而家都仲有，
1: 而家仲有冇啊？
2: 而家仲有，而家
0: 但系
2: 唔系间间好食啊嘛，明唔明
1: 啊？贵嘢嚟噶，沙姜鸡脚，
2: 卅几蚊碟啊，而家
1: 系咪啊？吓，
2: 得个五六只添。
1: 点整啊？喂，咁讲一次点整啊？不如等我哋悭翻卅几蚊都好啊！真系
2: 要交俾明明搞，
0: 都冇乜特别嘅，其实都系
1: 系啊，
0: 因为你嗰啲鸡脚，你都系最主要，你系。煮到个咁上下，你先至加落去嘅啫。嗰啲沙姜粉，
1: 哦系啊。
2: 你意思系咪开烹水就撒淋佢
0: 啊？
2: 撒一撒，
0: 通常就煮到咁上下先至加落去咯。
2: 你要煮几耐咧？明明？
0: 我通常我都冇规定嘅。
2: 系咪揾筷子笃下佢先知啊？
0: 好难笃噶。
2: 咁即系随心嘅，
0: 惯咗你就大概知道。煮几耐嘅？如果你有啲人就中意淋，咪煮落煮耐少少咯，系啊。如果你唔中意咁淋嘅，你咪煮短啲时间咯。
1: 点样叫短？点样叫长咧？十分钟啊，三十分钟啊，
0: 十分钟咁，你咬都咬唔入啦，只脚。
1: 系啊，都系。都是、
0: 啊、起碼都半個鐘頭以上的了、
2: 啊、哇要半個鐘頭以上的
1: 是
0: 啊因為你太硬你怎麼吃啊吃不到的嘛、
2: 嗯、
1: 喂突然之間呢我想到一個新餸是
2: 什麼
1: 靈感度是啊就是泰國的這個蔬菜雞腳湯
2: 蔬菜雞腳湯
1: 我一會告訴大家怎麼整一定好味因為我剛剛兩天前整了一個薯仔雞哎呀唔好望住我啦，你我突然间咧整咗个泰国嘅薯仔鸡汤，好食到不得了。咁我而家谂紧咧，其实吓同阿明明倾完之后咧，我觉得可以用鸡脚做，
0: 系啊，因为好多嘢都得嘅鸡脚，
1: 应该好好食，系啊，又或者系鸡之余可以等啲鸡脚落去，应该好到不得了添。好多谢晒你俾咗啲灵感，我一阵间话俾大家听点
2: 先。多谢明明，
1: 好，
2: 拜拜。
1: Yes。
2: 我哋电话号码系1872312。今日嘅食材系讲
3: 鸡脚。

0: 是雞腳印，
1: 一箱咁少咩？
0: 是一碟雞腳印，
2: 是一碟
0: 雞腳印，是鳳爪腳印，
2: 一箱腳印真的得。
0: 兩隻，
2: 我哋呢度都有三個人啦，
1: 最少有幾個腳印先有。
0: 唔係一雙腳印，係成雙腳印啦，係啊，咁就好多啦。
1: 越嚟越恐怖啊！呢件事，
2: 一種膠箱先有。
0: 知恐怖啦咩？你哋知你哋食啲嘢好恐怖啦咩？而家
2: 啱先我有露雲啊，梗係一雙腳印啦。今日我哋係講雞腳，
0: 竟然咧有好多人咧，原來都好中意食，我其實都中意嘅。
2: 冇錯，嗱，頭先我哋就聽咗明明嘅電話啦，跟住落嚟啊，又有英姐喺度啊，你好，英姐。
3: 咁多位好，
0: 英姐
2: 你好，
0: 你好嘛？
3: 其實我點解著都唔係太有心得啦，但係我最主要真係煲老火湯多咯。
2: 哦，係煲咩老火湯咧？
3: 因為煲咗出嚟咧係好受歡迎嘅，就幫我哋食曬嘅。
0: 係咧。
2: 係咩湯啊？
3: 木瓜，你可以煮木瓜雞腳，又可以節瓜雞腳咯。
0: 係、哦。我硬係唔明點解木瓜，點解木瓜同雞腳可以等得埋咁絕配嘅咧？
2: 好好飲嘅啫。
3: 唔係絕配，咁佢都係啲瓜嚟嘅，唔係絕配啊，係好配搭嚟㗎。
0: 係啊，咪就係好絕咯，因為咧，
3: 同埋我會用雞腳咧剪咗佢啲甲㗎，我會出咗水先㗎，用、啊、雞腳。
2: 你係剪甲派。
0: 啊你係唔同嘅做法，
3: 因為唔使佢有油啊！
2: 嗱、啊，英姐，我哋由第一步開始講起，你啲雞腳喺邊度買翻嚟先？
3: 湯雞
0: 係啊，雞檔咯，
2: 雞檔
1: 都係雞檔係咪？
0: 嗯，
3: 係
0: 新鮮雞腳咯，
2: 嗯，
3: 係。
0: 系咯，
2: 就唔買冰鮮，有啲買冰鮮
0: 嘅。嗯，新鮮雞腳煲湯先好味。
3: 我都覺得方便吧，而家佢都唔係好貴嘅。
0: 咦、欸嗯？你又覺得唔貴啊？聽講話幾蚊一隻嘅喎。
3: 冇咁咪幾隻先計幾蚊啫，係咪啊？
0: 咁你買幾多隻？
2: 三隻就九蚊
0: 啊！你買幾多隻啫？
3: 咁如果你中意食，我買十隻八隻咯。
0: 哦，
2: 即係幾十蚊啦、
0: 啊。都幾十蚊噶咯。
3: 十零廿蚊啫。
0: 十零廿蚊咋？
2: 十零廿蚊就唔係幾蚊隻噶咯噃。
0: 唔係咯，英姐。
2: 分幾隻？
3: 成份買㗎，佢有時。
2: 或者一兜兜咁樣係咪啊？係
3: 啊。
0: 英姐買餸嗰度平過阿明明嗰度。
2: 唔係，又或者睇時段。
3: 唔係，可能我因為我講埋我喺邊區住啊，我土瓜灣區住。
2: 哦。嗱、哦，土瓜灣物價真係平。
0: 真係唔好講俾大家聽喺邊區啊，土瓜灣啊嗬。
2: Harry 哥，你想做咩？你想掃賺你啲雞腳咧？真係
0: 點啊點啊！土瓜灣買餸幾平㗎？係
2: 啊，我都
0: 買生果都平㗎。
3: 我哋喺紅，佢要講我叫紅平街市啊嘛。係
0: 啦，邊間街市話？
3: 紅蘋果啊，
0: 紅蘋果街市
2: 哦，即係有個排球場喺出面嗰、那個。
0: 係啦。
3: 係啊，因為佢個牆身外面有個 logo 係蘋果嘛。
0: 誒，我知邊度啦。
2: 綠色嗰等啊。
0: 係啊，我知邊度啦。係啊係啊。
2: 成搭車都會經過嘅。
0: 冇錯冇錯。好啦，咁啊十幾蚊一兜雞腳，哇開心。
2: 好啦，買到翻嚟點樣處理佢咧，英姐？
3: 冇啊，咪剪曬啲腳夾嚟出水咯。
2: 係收夾出水。
0: 出水啊！係
3: 啊。
2: 出水啊！有冇啲咩要掟埋落去㗎？姜葱啊嗰啲使唔使啊？
3: 我冇噶，我出咗水就啲汤煲滚咗，我先落鸡脚嘅。
0: 喂，有人话咧，剪咗啲脚甲咧，反而咧就会肥嘅。你话剪咗啲脚甲反而唔肥嘅咧？
3: 佢出咗水嘛，哥哥。
0: 哦，你用出水嘅方法咧，就将嗰啲油搞掂晒啦，所以佢咧就唔会有油啦。姐姐，
3: 冇錯，叻仔，
0: 好嘢啊，醒目女。
2: 阿英姐話你哋三個學生都算聽話啦，聽話聽話。
0: 我都唔係
3: 叻，我哋好多嘅，我哋都已經勾曬噶啦。
2: 梗係唔係啦？你哋呢啲經驗師資係最寶貴
0: 嘅。你今日唔打電話嚟，邊度知道十幾蚊可以買到一兜雞腳？你今日唔打電話嚟，我點知剪咗手指甲之後？
3: 其他地方我唔知啊，我呢度真係買到啊。譬如話，我唔係十幾蚊，廿零蚊都真係一兜雞腳。
0: 都抵咯。喂，咁我跟住你嗱嗰个汤咧，你买木瓜啦。咁木瓜咧，我其实好白痴。木瓜咧，其实系咪就系我哋平时食嗰啲啊？定系即系煮嗰啲木瓜系另外一种嚟噶？
3: 我买青嘅木瓜咯。
0: 青木瓜，即系
2: 送。你买青嗰只啊？
0: 菜档买啦，即系要去菜档买。
3: 其实球唔紧要噶，有一只黄嘅你都可以买噶。
0: 系咯，即系生果档，你知啦，生果档而家有阵时啲木瓜都
3: 系。系啊，我喺菜档买噶，我唔系生果档。
0: 菜档噶，
2: 我买生果档嗰啲。
0: 菜档梗系青木瓜啦，好味好多。
3: 如果生果档，我唔爱嚟煲汤噶，哇，爱嚟食都几好啊。
0: 咁贵，唔系啊，生果档贵啲啊，嗬。 有冇理由咁
3: 貴？唔需要買嗰啲係生嗰隻，淨係菜檔買菜嗰隻啊。
0: 係
2: 啊，知道。
0: 嗱，所以我咪問咯，有分別咯。
2: 知道要買呢隻啦。
0: 跟住仲有一樣嘢，我硬係成日唔知點解咧，啲雞腳側跟咧係有花生嘅，你有冇落花生？
2: 同埋眉豆嘅
0: 係。係啊，眉豆花生。
3: 有
0: 嘅，係啦。咁係咪一定會落㗎？呢啲係咪好朋友？雞腳嘅好朋友嚟㗎？呢啲係。
3: 我會落啲落去咯，我自己就。
0: 咁啊。
2: 你係淨係落花生啊，定係會落埋其他豆類咧，英姐？
3: 眉豆、花生
2: 兩樣。
0: 喂，這個湯呢，其實講真啦，係好嘢嚟嘅。
2: 好好。
0: 因為佢有眉豆、花生咧，即係有乜嘢啊？有 BCAA 啊。
2: 頭先講嗰啲。
0: 有氨基酸啊。是啊，梗係啦，咁然後跟住佢裏面亦都係肯定係有一啲嘅蛋白質啦。
2: 預防肌小症。
0: 係啦，喂，好好啊。
2: 咁跟住啲豆啊掉埋落去啦，煲幾耐呢英姐呢個湯？
3: 我自己又煲個零兩個鐘到嘅啫。
0: 係。
2: 你淨係落雞腳咋嘛，唔使再落其他肉啦，有
3: 肉
2: 嗰啲使唔使呢？
3: 肉我會落啲落去㗎。
0: 係啊，等整嚿豬展落去彈彈。
3: 是啊，你如果嫌貴啊，你咪買嚿普通瘦肉落去咯。
0: 普通瘦肉都得，吊吊味啫嘛，嗬，最緊要有少少肉喺度，嗬。
3: 係啊，因為佢哋真係㗎，煲湯，佢雞腳幫我食曬嚿肉唔食㗎。
0: 係，我唔係㗎，我最中意㗎，你知唔知啊？我係好中意食嗰啲湯料㗎。我覺得湯料
3: 咁啊，你啊，咁啊，真係唔使嘥嘢，係啊，
0: 我唔嘥料噶，係啊，同埋英姐啊，其實你好緊要嘅，你今日打電話嚟咧，你以為你自己識嗰啲嘢咧好普通，其實而家冇人咁樣噶啦，
2: 冇錯啊，
0: 你話我係咁以我煲煲湯都係個零兩個鐘，喂，兩個鐘我哋而家。由煮開始至到食，食完洗埋碗都唔使兩個鐘㗎，我哋啲餸。
2: 所以
0: 你諗下幾有心，你係好有心㗎。係啊，而家冇人用咁多心去做呢啲。
3: 我啲嘢都係知啲唔知啲，不過我跟翻傳統咁樣煮法嘅啫。
0: 夠皮啦，
2: 已經夠
0: 㗎
2: 啦。你呢個湯已經夠曬㗎啦，英姐。
0: 咁有你通常煲有幾多人飲啊？同你？
3: 我哋屋企而家得翻三個啫嘛。
0: 係，三個都好多人㗎啦。是啊，我同我老婆同我仔都是三個人。
3: 現在
0: 來說是的。三個人都不少的啦。好的，你覺不覺得呢煮飯比兩個人同三個人是不同的？
3: 我沒覺得喎。
0: 你沒覺得啊？我覺得喎。我
3: 煮了出來就圍威圍食啦，我沒說知道幾十個人啦。
0: 咁你梗係圍威威啦，三個嘛圍威威咪三個人啦。是不是三個人嘛。是啊。咁你煮幾多飯啦三個人？
3: 煮幾多飯？
0: 是啊。
3: 咪煮大半乜佢咋，因為佢哋人咪都對住食飯唔係咁咩嘅，係最主要食餸㗎嘛。
2: 哦、即係唔好飯嘅，唔係飯桶嚟嘅。
0: 你邊三個食啊？你煮俾邊個食啊？啲後生啊，梗係唔食飯啦。
3: 我冇後生啊，全部都老嘢啊。
0: 你又好後生，你而家好老咩？
3: 七十咯，
0: 咪好后生。
3: 我而家嚟讲都叫后生噶。
0: 九十岁你后，九十岁我哋都叫后生。
2: 你知唔知七十岁仲系年
0: 青
2: 人
3: 咧？
0: 系啊。
3: 但系我而家系听系咁讲啊。
0: 你梗系要咁讲啦，如果我而家都好希望，即系七十岁都仲可以喺度开麦嘅，你知唔知啊？应该可以嘅，应该噶。
2: 可以
0: 嘅。俾心机啊。
3: 得，你哋一定身体健康嘅。
0: 唔系，听你把声咧，你都好身体健康。听你把声咧，你都系一个好乐观嘅人啊，英。
3: 是啊，你好叻仔啊，因为我又信主呢。
0: 咁就个人呢、就会喜乐满我心。
3: 冇错。
0: 我心尊主为大。
3: 冇错。
0: 好啱啱听，咁几时你煲鸡脚汤请我嚟飲。
3: 哦，欢迎支持啦，只要你嫌弃嚟到我哋屋村地方飲㗎嘛。
0: 我最鍾意啊，屋村呢就食嗰啲饭呢最有家庭风味。
3: 系啊，
0: 系啊，
2: 咁多谢晒英姐你电话，咁你迟啲再有机会就分享俾我哋听咯，更加多唔同嘅家常秘方，好冇？
1: 多谢晒英姐，
0: 多谢晒英姐，
2: 拜。
0: 不过如果我去食饭咧，就唔会围威威噶啦。
2: 呢个汤咧真系不得之了。
0: 我去食饭就围威喂喂噶啦。
2: 但系咧讲起煲汤咧，其实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一班五台之友，其实佢哋都唔弱噶，因为见到阿 T 潘咧，佢就话三位主持好啊，莲藕栗子花生雞腳湯好飲又有益，咁點煲呢？嗱，佢有埋材料俾大家噶，嗱，蓮藕啊一斤，雞腳就八隻好啦嚇，唔好多啊嚇，瘦肉啦，栗子就15-20粒，紅蘿蔔就一條，
1: 即刻唔想講啊，
0: 你唔可以唔講噶，
2: 紅蘿蔔去
0: 唔得噶，
2: 天淮山一條，花生、眉豆、無花果或者蜜枣咧就各啲啦，落去啦，咁蜜枣就3粒啦，果皮就一。 片，然之后就可以煲到呢个莲藕栗子花生鸡脚汤。哇，就咁听都好似几好饮噃。
0: 嗱，肯定咧，今日咧我哋就几，我哋个门口咧啲生意几好。我净系见到咧，净系 like 嘅朋友咧，都有差唔多有六十个咁多。
2: 因
0: 为
2: 今日
0: 张
2: 相咧，实在系太过美妙啦。
0: 咩啊？
2: 其实有啲得人惊，
0: 出位系出位啊！
2: 即系一揿入去嗰张相，我都自己有啲唔好意思、啊。
1: 啲鸡脚发生咩事、
2: 啊？而我啱啱揿咗入去咧，就见到最新嘅留言啦。Johnny 同我哋讲啊，佢话生果档买嗰啲叫做夏威夷木瓜，
0: 冇
2: 错 ，size 咧就比较细嘅，就当生果咁样食。如果我哋煲汤或者煮餸嘅嗰啲木瓜，咁应该叫咩名咧？都唔知道，我哋可能都要 search 下。佢话咧就要去菜档嗰度。买啦，颜色啊系会青绿同埋大个啲嘅。
1: 而 Johnny 佢有亦都有提到啦，佢话超市咧都有鸡脚卖噶，不过咧就唔系冰鲜。佢话如果嗰间超级市场咧系有猪肉或者冰鲜嘅鸡斩件卖嘅话咧，就会有鸡脚卖噶啦。咁点食咧？咁点食法咧？煲汤就最好啦。咁之后咧点啲豉油。另外一个食法咧就系炆鸡脚咯。
0: 系啊，我而家谂翻起啦，我阿妈以前真系有炆鸡脚俾我哋食噶，因为我记得佢咧攞个瓦煲嚟炆咧，炆窿咗咧，我记得个阵味
1: 啊，窿咗个阵味啊。
0: 系啊，以前咧好开心噶，有阵时炆炆嘢，炆炆下嘢咧会黐底噶嘛，而家都冇呢啲咁嘅。
1: 有有，
0: 我见唔到有人黐底嘅而家。
1: 我咯，
2: 好细声讲。
1: 你知唔知以玲话罐头汤佢都可以黐底啊？
0: 你唔好咁
1: 啊！嗰啲蘑菇啊，嗰啲蘑菇如果冇搞嘅话咧，系啊，
2: 最容易黐底
1: 嘅，所以真系有学问。
0: 激死啊！真系唔该，你打个电话嚟啊，18723129救我哋啊喂！
2: 跟住落嚟有梁咏琪嘅左脚右。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
3: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
2: 迎嚟入行三十周年，梁咏琪透过呢首作品打开序幕，揾嚟徐佳莹作曲，郭大为填词，透过作品向老公甜蜜表白。
4: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温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日我哋嘅主题就系鸡脚，而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咧，真系好多听众都有留言俾我哋嘅。咁仲有 Connie 咧，佢都系讲到煲汤嘅，佢就话三位主持你哋好啊，味豆花生雪耳木瓜鸡脚汤，佢仲讲明系健脾润肺嘅，
1: 真系好啊 Connie。
0: 咁除此之外啦，冬菇炆鸡翼咧就野味啊。
1: 真的
2: 其
1: 實
2: 呢每一次星期四做完香港私房菜呢
0: 你都會有衝動去買菜料。
1: 是肚餓是肚餓的。
2: 即
1: 是
2: 講完就好想自己下廚整啊。
1: 我呢就好多謝聽你哋嘅電話嘅，因為每一次呢好似 以為識嘅嘢呢原來唔係嘅，譬如今日淨係講雞腳呢應該係剪腳甲定唔剪腳甲呢，原來呢已經係有完全係南北北派嚟嘅。咁兩邊呢又冇啱冇錯㗎喎，兩邊都有佢嘅特色嘅。好啦，咁我哋呢仍然有好多電話喎今日。
3: 係啊，電話旁邊有卢太喺度，你好。
4: 早晨啊，老友。
1: 早晨啊，老友嘅。早晨，
4: 姐姐。
5: 姐姐，
4: 早晨。
0: 哎呀，
2: 好可爱啊！
4: 早晨
5: ，uncle 早晨。
1: 乖啦，
4: 你真系。早晨。
1: 好好听啊，你把声。
3: 系咪卢太你个孙孙咧？
4: 系啊，两岁半啊。
3: 哎呀，好得意啊！
1: 精灵喎，好精灵喎。
4: 嗱，我你又公，你做公公啦吓，恭喜你啦吓。
1: 系啊，我做公公噶啦，系啊。
4: 啊，整鸡脚咧，因为系我就整嗰啲泰式凤爪鸡脚嘅，即系冇分我啲嘅。
3: 哇，正啊！
1: 好多功夫
4: 啊！唔难噶，唔难。讲我自己唔觉得难咯。
1: 好啦，好啦。
4: 摆设柜，设到硬咗，攞把刀仔好有嘅乜界咁啊，一剥可以剥嘅咋。咁教味自己教啦，我啲中意食泰式，你唔整泰式就辣辣地一啲咁样啦。
1: 系啦系啦。
4: 比如整凤爪咧，系唔使炸嘅吓，唔好炸，用气炸锅就得噶啦。
1: 哦，咦，你个孙都识喎，好似
4: 系啊。咁啊，用气炸锅，用气炸锅点样整咧？你又杀咗啲鸡脚，杀咗鸡脚咧，你就唔使。炸咗先，一定整熟咗先啦。你攞氣炸鍋嚟，即係好似整薯仔咧，高火就整到燶咗咧，咁你就跟住啤水，啤水咧，咁佢又會漲翻，咁咪教味咯。
3: 哦，原來佢嗰個蓬鬆感就係靠啤水得嚟，
1: 但
3: 係
1: 佢嘅氣炸鍋都好緊要。
4: 哦，炸鍋，因為唔好用油，用油好多油啊嘛，無謂加啲油啦。
1: 其實佢都有炸，但係用氣炸鍋炸。
4: 用氣炸，氣炸鍋。
1: 冇錯啦。
4: 唔使落油㗎。係
1: 啊。
4: 唔使落油㗎。咁。
1: 是啊，
0: 好开心为佢。
1: 喂，好快乐喎。
4: 咁你去炸锅炸，咁你就啤浸返水，浸返水呢就会涨返㗎。我正啱俾姐姐同你讲电话冇唔 ok， 咁就係咁啦，你教味啦，教味就係咁样整啦。比如花生煲鸡脚呢，木瓜呢，佢加时当黄色一啲啦。木瓜呢煲成咪一阵味嘅，好似有啲臭味咁，係咪？
3: 係啊，係啊，冇错。
4: 係啊，我惊
3: 嗰阵味㗎。
2: 我都係啊。
4: 你試下煲就唔會有味㗎啦。
1: 係。
4: 我係通常點煲呢，就比較薑，就唔使多油㗎下少一茶匙油得㗎啦。
1: 嗯。
4: 將嗰啲薑擺落去，聞到薑味呢，將木骨倒落去兜幾兜。兜幾兜得㗎啦。咁就加滾水轉返個煲嚟煲，咁就冇陣臭味㗎啦。
1: 哦。用油爆香咗個薑，爆咗佢跟住就冇咗嗰陣屋味。
4: 俾木瓜嚟兜幾兜。就沾滾水，咁你就去擺翻落煲度煲，就冇臭味啦。
1: 哇！嗱，咪又後嗰樣咯。
3: 耐住先，
1: 仲有
3: 先，
0: 喂，真係低喎呢個。
1: 真係要讚下你先得啊！你個孫女咁乖嘅，你叫佢你俾嗱，你俾我聽，佢靜曬喎，真係。喂，好聽你話喎。
3: 多謝曬盧太，你教路啊！
1: 多謝曬，
3: 多謝曬，
0: 多謝曬。
3: 嗱，另外咧，仲有二拎喺度話要教路啊！二拎你好，
0: 二拎你好。
6: 喂喂，系你好啊，你好啊，
1: 二靓你好，
6: 早晨，
1: 早晨，早晨，
6: 我快啲讲啦，嗰啲鸡脚咧一定要切脚啊，咁咧切嗰啲脚趾切一半，咁咧如果唔系你煲嗰阵时咧，真系出油噶，
3: 系咪啊？好油，
6: 系啊，要用隔油汤壶噶，你饮汤咩都好，咁咧切一半，跟住咧你买新鲜又好啦，冻雪嘅翻嚟咧，系啦，都要出水，出水，跟住滗起佢咧，就煲滚。煲水呢就加啲嗰啲叫咩姜
3: 姜葱嗰啲
6: 呀，係啦，姜葱同埋加少少香茅，跟住呢就加嗰一包嘢落去呢，就滾一滾佢之後呢，就加啲雞腳落去，就大概煲三個字，嗰包香茅粉啊，係呀係呀，嗰包
1: 粉
6: 呢，
1: 唔係
6: 香茅粉，你正話講嗰個咩
3: 沙姜粉，
6: 沙姜粉係對，沙姜粉。咁呢就煲三個字之後呢就熄火，就冚一冚佢，跟住呢就睇下佢淋唔淋，如果唔淋嘅呢，你淋到食嗰陣時呢 就再煲兩個字咧，唔使炆啦，有煲水噶嘛，你焗住佢、
1: 啊，哦，就咁焗住佢就得噶啦。
6: 係 啊， 啊，多數會爽啊，同埋淋噶。如果你覺得仲要食淋啲嘅時候咧，你就煲兩個字咧，就可以打開。唔使噶啦，即刻食就得噶啦，
1: 哇，咁
6: 食就得噶啦。
1: 咁其實越嚟越入味。如果你整咗15分鐘之後咧，你即刻熄咗火，唔好開佢咧，你等佢冷下。咁其實佢就算係唔係好淋都好咧，唔緊要。再煮嘅時候，再食嘅時候，再嚟嗰十分鐘，哇，佢好入味嘅咧。
6: 係啦，你雞翼又係咁，同埋你一隻雞都係咁樣咯，一定要出水。
1: 係、啊、出水好緊要。嗯，
6: 系啊，嗰啲鸡翼啊，好爽啊，同埋唔会老噶。
1: 嗱，你今日又系有啲好嘢，又
6: 系
1: 学到啲好嘢啦。今日咁啊，多谢晒你咯，我哋时间系差唔多。
6: 多谢三位，
1: 你好叻啊！咁短时间讲到咁多嘢。
3: 多谢二零四啊，我一定翻去学整嘅。多谢你，
1: 好啦，多谢晒，多谢晒，
3: 拜拜。唔系讲笑，真系要买。
1: 唔系讲笑，今日我已经知道，我一阵间一定系食凤爪饭。
0: 鸡脚竟然咁多种唔同嘅方法。
1: 系啊，但系冇一种有红萝卜噶，你睇下你几开心。
0: 我以为开心咯。
3: 唔系啊，泰式嗰啲咧有红萝卜刨丝半碟嘅，
0: 嗰啲割走佢得噶啦，
1: 仲
0: 好少嘢嘅啫。
1: 我睇色雞腳湯，我未有機會講。
3: 係喎、哦，留翻 下次咯，希望。係
1: 咯，實有機會嘅、
3: 啊。今日講完雞腳之後咧，我哋翻去就要泰式啊、炆啊、煲湯啊、鳳爪排骨飯、
1: 鳳爪排骨飯加隻鍋蛋，一於係咁話。
3: 好啦，聽日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联。央视新闻报道，根据初步统计，截至今朝八点，成功搜救两个村民，排查发现三个人遇难，558人失联，当中包括260个外籍人员。西藏军区抵达吉隆镇，距离受灾核心位置20多公里，形容附近淤泥堆积厚度平均达到 1.5 米以上，部分路段甚至超过2米。道路完全损毁，通讯中断，同外界失去联系。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解放军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20搭载战区指导组赶到西藏，参与联合救援，展开道路疏通、灾情勘查、人员搜救、转移群众等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话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翻嚟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宣布，下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话，5年规划对于香港社会属于新事物，认为同日公布两份报告可以令市民更理解两者的关联，用好政策概念。又说在下个月公布能够令政府和议员收集更多地区和业界意见。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创科是其中一个发展重点，建议可以制定关键指标，包括订立研发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例、乐龄科技占研究开发的比例等，为市场提供清晰目标。另一个立法会议员管浩明建议兴建长者屋，集中长者在同一大厦居住，更容易为他们提供不同服务。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公布在旗下8间中医诊所成立专科专病工作室，涵盖脑神经退化病、风湿骨关节病、妇科病、肿瘤病、心血管病和中风等，一共18种专科和专病。浸大话，工作室的中医师会按中医辨证论治的模式为求诊者评估，再结合不同专科专病的临床知识经验，采取以实证为本的个人化有效治疗方案。学院亦都积极配合国家155规划纲要提出的加强中医优势专科建设和香港中医药发展蓝图愿景，探索中医药发展新模式。在天气方面，受低压槽和活跃的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在中午12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3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天气酷热，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30。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同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喺中午12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喺北纬28.6度、东经124.5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4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汕头吹西北风1级，能见度28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2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20点，跌132点，总成交金额130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5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80点，升13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06元，跌8仙，阿里巴巴116.5元，跌1毫，药明合联75.95元，跌3，智普1150元，升120元，长飞光纤光缆177.3元，升14.3元 ，Minimax 315.6元，升12.6元，腾讯控股448.2元，升2.8元，恒生中国企业87.32元，升1.42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654，瑞士法郎9.734，澳元5.633，加元5.648，新西兰元4.666，欧元9.137，每百日元对港元4.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8。日经平均指数报66206点，跌55点。港金报4331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19.48美元，卖出4620.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高埗村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咧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高埗村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一带咧比较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落返去青田交汇处之路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㗎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仲有之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住半春园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咗场，交通同样回复正常㗎啦。咁睇返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都比较车多噶，车龙就排到去长江集团中心。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荃湾嘅街市街啦有爆水管，咁影响到去大河道方向近住众安街嘅中快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喺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5: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嘅关怀 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6: 打通电话玩香港电台第五台的香港暖流问答题先来答错，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7: 我哋听日再打过啦，听日一定会答啱噶。
6: 你点知听日会答啱噶？
7: 唔知噶，但系星期一至五仲可以玩极速十五秒噶嘛。
6: 凡事唔系绝对嘅。
7: 其实答错又有乜好怕？
6: 欢乐满香港，答错勿惊慌。
8: 哇，乜你都有中年危机，变咗光头嘅？
9: 啊！我咁靓仔，又冇甩头发，你咪乱讲啊！
10: 我系讲紧你架车条光头胎啊，
8: 咁样好危险噶，快啲换咗佢啦！
9: 收到。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要留意住车胎嘅气压系咪正常，同埋车胎纹理有冇过分磨损，咁就可以确保安全啦。
1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13: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4: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龙玉星，
1: 我是何伟玲。
0: 来到八月尾了，八月27号星期四的下午1:12，有我们陪着你们一起度过开心的下午，去到下午的4:00一起听粤曲啊。今天呢落着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至到下午的2:30，室外气温6摄氏29度，相对湿度8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风险级别属于低，紫外线指数是2，强度是属于低的。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天气酷热，仍有几阵骤雨的，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个礼拜初至到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呢，受到低压槽同埋活跃偏南气流嘅影响，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噶。喺正午12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喺温州以东约3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啊。
2: 粤曲回之音，
0: 粤曲回之音，今日为大家送上多首名曲啊。
1: 头一个小时有情聚曲《江池》，由罗家宝、谢雪心合唱；另外一首咧，《牡丹亭惊梦之游园惊梦》，由龙剑生、梅雪诗合唱嘅。
0: 嗯，听完《游园惊梦》，梗系要听埋《幽扣》啦，《牡丹亭惊梦之幽扣》，韦俊辉、陈家明嘅一个现场录音。两点新闻天气消息之后，为大家送上，仲有梁汉威、吴美英、梁成波合唱嘅《桃花扇之重聚》啊。
1: 最后一个小时啦，两代同场说戏台，今日个主题又系讲咩嘅咧？
0: 抽套戏嚟讲下啦，《春花笑罗郎》一个喜剧啊。
1: 全剧噃，
0: 全剧，不过咧，我哋选嚟一个选段同大家分享。
1: 同时咧亦送上片段嘅，就系、是、由李龙、南凤、蔡麒麟、廖国森、新剑郎高丽合唱嘅。
0: 今日咧又讲下戏啦，同埋呢个曲咧，有位美国嘅听众
1: 想听，
0: 佢好想听，同埋有其他听众都好想听，所以咧今日咧选嚟同大家一齐分享，度过一个快乐嘅下午，一齐就两队同场说戏台啊！好，听听呢一个唱片先，
1: 《情聚曲江池》，由罗家宝、谢雪心合唱。

今勒麻西荒草地，欲留人聚杏花田，好一幅青春行乐图啊！有国幽香。

0: 诶，公子啊，你嘅诗边呢？
1: 吓、
0: 啊，
1: 去咗边度啊？去咗边度啊？吓、
0: 啊，哦，就喺你身前啦。
1: 哦。

0: 你的 C 边又跌咗啦！
1: 吓、啊，哎呀，呢一回缺非发梦啊！

0: 处穷途，望住人家眼定定啊！
1: 路边花，堤边柳，岂合公子牵情？走啦！

0: 城刘春远名妓李阿仙啊。
1: 哦，原来阿仙姑娘小生郑元和，中秋荣阳人士。
0: 不必多讲，我妈妈只识钱不认人。
1: 小生父为苦运，世出名门。

0: 粤曲会之音。
1: 刚刚听完这首名曲就是《情聚曲江池》，由罗家宝、谢雪心合唱的。
2: 是啦，时间现在是下午的1:33了，不如听听电台宣传声带，转头回来继续名曲送上。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守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原案真相。许卓的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8:30，港台电视31。

0: 好啦，听完电台宣传声带，再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至到今日下午嘅2:30嘅。相信咧出边工作紧嘅朋友啦，同埋
1: 小心啊，
0: 都要注意啊，天气不断咁落雨啊，反常、啊。
1: 不过而家都好转咗好多噶啦。昨晚成晚落雨啊！你有冇感覺
0: 咧？感覺到，因為半夜咧真係比較大雨，
1: 好犀利，真係好犀利。
0: 不過落雨咧就最好瞓嘅。
1: 你哋係啦，因為後生嘛，我唔係啊，我成晚聽到雷響啊。
0: 嚇！昨晚臨瞓前都有啲雷響。
1: 有啊，成晚哇，又好密好密雨啊。
0: 咁所以咧，揸車嘅朋友咧特別要留意，
1: 小心啲啊。係
0: 啊，唔好車上面玩手機啊、睇電影啊等等啊，非常之分神嘅活動咧，千祈唔好喺車上面做啊。交通非常之要注意安全啊。好，繼續聽曲啦。
1: 送上呢首名曲就係《牡丹亭驚夢之游園驚夢》，由龍劍生、梅雪芝合唱。
0: 唐迪生嘅作品，有龍劍生演繹柳夢梅，梅雪芝演繹杜麗良，一齊靜心欣賞。

0: 小姐又嚟。小姐又嚟。
1: 哎呀，我已经在你妆前再拜，点解你仲背转娇躯，遮住块面，低头不语啊？小姐又嚟。
2: 千金之躯，寂寞孤园，嚟不见陌生之客。放弃啲素昧心情，我宁可不如是赖思源。
0: 系，你睇下你嗰把檀香宝扇递得咁高，只系遮住你嘅花钳翠盒啫。其实你玲珑嘅俏眼啊，在扇缝中早已对我暗。

0: 小姐，为什么你望住个莲藕堂咁出神？不如索性回转身望下我咧。
1: 边个睇你得噶？我不过睇下点水蜻蜓，沉醉在银堂吐艳啊！
0: 弯月未来，又哪有蜻蜓点水咧？你梗系玉姐池中镜，反映你身后呢一位美少年啊咧！
1: 秀才犯太师，
0: 小姐，其实佳人应有节贵之夫，淑女又宁无乱凤之配咧？点解你对我仲要诸多回避啊？
1: 不回避又有何话事啊？
0: 哎呀，好啦好啦，小姐正正式式同我讲说话。小姐，我识才在园中只得垂杨半枝，熟知小姐博通书事，能否以师太而留线呢？
1: 如此说，丽娘献茶壶。
0: 好上。才高啊，
1: 秀才过奖，
0: 你才

是喜庆宴，上有色花是未完，落花惊醒难归来，再续余欢待山。

0: 刚听呢首咧，就系《牡丹亭惊梦游园》。惊梦啊！由龙剑生、梅雪诗合唱嘅，
1: 系啦，当中咧仲有细女仔任冰儿啊扮演春香嘅声音添。好啦，仲有一分钟左咧，就去到下午嘅两点钟，转头翻嚟咧，喜曲天地继续为大家送上名曲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本港七月楼价指数跌至 321.5， 按月跌超过 0.46%， 结束13个月升势，按年升幅收窄至大约 11.6%。 今年头七个月楼价累计升超过 7.3%。按單位面積劃分，七月中小型單位樓價按月跌 0.46%， 大型單位亦跌 0.31%， 同樣是一年幾以來首次轉跌。支援有精神健康風險學生的三層應急機制今個月底屆滿，資助小學校長會名譽主席張勇邦表示，有关计划去年底在高小试行，认为试行时间较短，应该至少再试行一年或者恒常化。张勇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提到，机制第一层是及早识别和支援有较高自杀风险的学生，第二层是转介个案至社福机构，第三层是由学校转介有高自杀风险的学生到医管局接受精神科专科门诊服务。他认为家长有需要协助识别，又提到如果学校透过应急机制求助，需要家长同意，所以家长担当重要角色。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央视新闻报道，根据初步统计，截至今日朝早八点，成功搜救两名村民，排查发现三人遇难，558人失联，当中包括260名外籍人员。西藏军区抵达吉隆镇，距离受灾核心位置20几公里，形容附近淤泥堆积厚度平均达到 1.5 米以上，部分路段甚至超过2米，道路完全损毁，通讯中断，和外界失去联系。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解放军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20搭载战区指导组赶到西藏参与联合救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王毅说，在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下，双方正是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关系仍然面临各种的风险挑战，双方应该将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聚焦积极议程，妥善管控分歧，为两国高层交往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推动中美关系朝着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中方引述庞德伟说，两国元首为美中关系提供重要战略引领，特朗普总统五月访华非常成功，双方愿意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筹备好下阶段重要高层互动。天气方面，受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有骤雨和雷暴。正午12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3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明天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天气酷热，仍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四点半，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64点，跌87点，成交金额1,62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5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90点，升14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1跌4仙，阿里巴巴116.5跌1毫，智普1,127元升97元，药明合联75.2跌2.05仙，长飞光纤光缆176.6升13.6，恒生中国企业87.5升0.6，南方恒生科技4.53升0.6仙， Minimax 312.4升9.4，腾讯控股447.6升2.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654，瑞士法郎9.733，澳元5.631，加元5.647，新西兰元4.665，欧元系9.1371。每百日元对港元4.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6。日经平均指数报66,077点，跌184点。港金报43,020元，跌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3.85美元，卖出4,604.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嘅交通意外已经系清理好噶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交通回复畅顺。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喺电信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至于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就接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至到花园道车多，下角道去西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慢车，城西道去薄扶林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车多少少。喺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喺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观涌，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嘅车龙分别排到去变电站同埋戏曲中心。喺新界区方面，荃湾嘅海安路去深井方向近住稳陶居比较车多，龙尾去到海兴路；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去到红桥；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去到友爱村。另外，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车多少少，龙尾去到骑术学校。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柴湾道咧有水务工程噶，直至下昼嘅4点去北角方向，近住大潭道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记得留意翻啊。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无论你系司机定系乘客，都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应该佩戴，以确保翻自己嘅安全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5: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 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6: 原来珠穆朗玛峰都收到 WiFi 信号噶。
7: 原来虾嘅心脏系喺个头度噶。
6: 所以话只要敢于探索，任何事都有无限可能。
7: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晚上八点钟，
6: 邓添乐、周以玲会为你搜罗世界各地嘅新奇资讯，带你跳出思维框架，一齐扩阔世界观。
7: 感想、
6: 感学、
8: 乐灵是感的。
9: 香港留学生越来越多，令宿舍供不应求，政府有什么措施加快宿位供应？要怎样做才可以让学生住得安心又放心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宿位难求，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来到下午的2:12，继续戏曲天地有我龙玉星，
1: 还有我何伟玲。
0: 是啊，现在第二个小事环节继续送上粤曲下。不过呢，先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至到今天下午的4:30。今天呢是中元节啊。
1: 是啊。
0: 农历。
1: 你有没有约会啊？
0: 没有。
1: 中元节、
0: 啊。中元节嘛，中元节是同祖先约会的。
1: 都不是的，14就同祖先约会啫，今天是15啊。
0: 我们乡下做7月15的嘛。
1: 是咩？你乡下是咁咩？咁得意啊。我又未听过。
0: 是啊，啲海陆丰人是做7月15
1: 的。哦是啊。
0: 所以14呢通常都是所有的中国人都会注重。
1: 是啊，冇错。
0: 是啊，烧家衣啊等等。
1: 是啊。
0: 但大家烧家衣烧完呢记得清理返地方。
1: 一定会。

0: 首先呢，我哋欣赏过牡丹亭惊梦之游袁惊梦啊，咁啊唐迪生老师嘅作品，收听过就龙剑生梅雪诗任冰儿嘅声音啦，依家另外送上呢一首名曲有关㗎喎。
1: 冇错，就係牡丹亭惊梦之幽囚，由魏俊辉、陈家明合唱嘅。
0: 一个1990年嘅现场录音，一齐静心欣赏。

0: 奇怪，月色透露为已是更深时分，还有谁来敲门呢？啊，大抵是雨打竹帘风摇铁马顶啊。
1: 开门啊。
0: 哎呀，不是哦，真的有人敲门的。啊，梗是少阳师姐，她送茶问暖顶啊。少阳师姐啊，夜啦，唔使茶啦。
1: 开门啊。
0: 哎呀，又是哦，人家一番送茶问暖，不开门又点得呢？不如开咗道门，接过杯茶，打发佢扯吧啦。哎呀，奇怪啊，点解开咗道门，莫讲话人影啊，连鬼影都冇嘅？唔通南楼真系有鬼？哎呀，都系迷佢啊！大被冚个头瞓罢啦，
1: 冷风字。
0: 哎呀，呢位小姐，点解我唔识你，你会识得我噶？到底你系点样入嚟，连我都唔知嘅。
1: 公子，素昧生平的亦可相逢梦里，咁相逢又何必曾相识？我望你真仲那凉潇洒呐！
0: 哎，呢位小姐，若云驾雨而来，今宵又无雨啊；若是乘风，此际又无风啊。无风无雨，啊、到底你系点样入嚟噶？真系俾你搞到我心声缭乱，意眼昏花。
1: 最难风雨故人来，我不是故人，又怎能乘风驾雨呢？你又何必问我怎样来呢？我始终都来咗啦。其实嘛，我喺你心生意念嘅时候，我已经入咗嚟噶啦。
0: 吓、啊，
1: 哎呀，好心咯！你既怕，又何必想？你既想，又何必怕啫？
0: 我几时有心生意念啊？系，纵使系有啊，都不过系客观寂寥，想念一下各位华女娇娃啫嘛。

0: 公子呀、啊，你落嚟啦。
1: 我你哋睇下呢个女子斜倚在芭蕉树下，轻弄降生，体态撩人，真系好容易令人心生意念嘅，又系唔得，我都要问。

0: 到底你自从何处而来呢？
1: 好心啊，你何必疑雨疑云，惊风驾雨？丹青华，丹青华，我生于华中，梗系来自华中。
0: 你来自华中嘅？莫非你就系华女真真？
1: 咁你太乙真啦吓？
0: 系咁，我真系要太乙真下啦。哎呀，真系噃。

梦游园，游园惊梦。哎呀，咁个性气啦！好一句惊梦。

若许梦回能自归，做一个禅公下要才华。我带着一表寒酸两袖清贫。

0: 梗系太受同中，不容一个白衣嘅累晒咧。
1: 冷香乖儿三岁俏无人，
0: 小姑居处，咁梗系俏。

0: 郎之彩，磨菱花。花自有情花，即我未成名
1: 咁嘅意思，你误解咗我啦。
0: 啊，

有的绣，我有的绣到后台的，不过你只要赏析几千个，刚才云顶赏析的我。

0: 走咯。
1: 吓、啊，
0: 不如我打个灯谜俾你猜下呢、嗯。
1: 好啊，
0: 你听住啦。
1: 哦，
0: 灯已灭，缘已绝，待等君来临秀月，如今的仍是半明灭。咁你明白未呀、
1: 我都系唔明咧。
0: 你咁蠢嘅，你俾啲心机，用个脑去想下先得噶。
1: 好啦好啦，咁等我想下啦。

0: 咧，什么秋灯，什么夜雨，尽是闺中人相春之句例，我都唔知系乜嘢噶。
1: 你要俾啲心机想下先得噶，我再讲俾你知啊。
0: 哦，
1: 灯掩面，
0: 灯掩面，
1: 缘已绝，
0: 缘已绝，
1: 待等君来任秀月，
0: 待等君来任秀月，
1: 如今的仍是半明年。
0: 如今都仍是半明月。

0: 灯已灭，缘已绝，原来你是一只夜鬼灰鸦的。
1: 夜鬼灰鸦，
0: 你是鬼来的。

0: 枝铺落下。
1: 丽娘，丽娘，我同你梦中生情，你为我而死，你生不能为我赴死，亦当为我妻。丽娘妻，我望你稍后我片时，当我覆上难留，怨娘自尽。纵使阳间难配偶，我哋地府可成家。
2: 柳露，你唔好喊住。

0: 果你唔讲出呢番衷心说话，我虽可回生，也收残再活啦。刘郎夫，
1: 丽娘妻，
0: 我当年虽为落花金闪而亡，又幸十殿缘分关于姻缘好差，佢话我同李师又幽欢，后世命途，所以虽登鬼禄，我却未算人生。今日杨禄将回，阴数都已尽。日前为流浪而死，今日为流浪而生。流浪，你若能在明日避过神崖，万岁同欢。我共你仲可再续姻缘之欢景。
1: 丽娘妻，你倒系呃我啊啫！世间上只有精灵不死，边算有三载回生之理噶？
0: 老罗，我点会呃你

0: 粤曲会之音。
1: 刚刚听完首名曲咧，就系《牡丹亭惊梦之幽寇》，由魏俊辉、陈嘉明合唱嘅
2: 一个1990年嘅现场录音。大到时间系下午嘅2:43吓，睇下大家室外气温嘅情况，系录得摄氏29度，相对湿度8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风险级别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3，强度系属于中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至到今日下午嘅4:30啊。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天气酷热，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个礼拜初至到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啊。
2: 另外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到低压槽同埋咧活跃偏南气流嘅影响，广东沿岸有骤雨同埋有雷暴嘅。喺正12点咧，台风沙德尔集结喺温州以东大约3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嘅。咁啊，虽然咧对香港就冇乜影响吓，但咧大家都要留意下天气消息，因为咧落雨啊，
1: 系啊，雷暴啊，
2: 雷暴啊等等咧，都系
1: 小心啦，
2: 呢排都会经常发生噶啦。听听电台宣传声底。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黄燕霖饰演嘅张弛，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嘅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5年前，佢最终可唔可以阻止悲剧上演？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5晚7:30，港台电视31。

0: 继续翻到嚟粤曲会知音啦，三点钟之前咧，仲有粤曲为大家送上噶。三点之后咧，有咩听啊？
1: 两代同场说戏台。
0: 嗯，
1: 今日个主题系咩咧？
0: 系抽动名剧同大家去赏识下。
1: 嗯
0: 嗯，就系、是《春花笑六郎》啦。
1: 你做过未啊？
0: 未啦，梗系睇一睇得多啦。
1: 一阵大家讲下啦。
0: 好啦，要听玲姐讲下古仔啊。
1: 咁啊，而家欣赏名曲先咯、
0: 嗯。
1: 送上呢首名曲咧，就系《桃花扇之重聚》，由梁汉威、吴美英、梁醒波合唱嘅。

0: 湘君、苏庆、
1: 何元帝，
2: 你翻嚟呀？
1: 啊？咦？哦，乜你咁嘅装扮噶？点解咧？乜奇喎？喂喂喂，你怎不带汉人官？怎不着明朝服咧？

0: 非你失节投降是满清。
1: 忠义心肠全改变。
0: 向君啊，国势。

0: 就系院大成与杨龙游。我投降门清，就系以杀咗嗰两个为条件嘅。
1: 以往日嚟讲，你嘅气节冇错系比佢两个人清高嘅。为是以今日嚟讲，你同佢两个又有乜嘢差别可言？
0: 系噃，冇错啦。哎。

0: 桃花扇。
1: 李八仙，李八仙，李八仙就系你送俾香君嘅定情信物噶嘛？系啊，扇上嘅桃花就系当日义士杨文聪把香君捆插麻筋被击受伤，滴在扇上嘅点点碧月光。

说小倩教我心中惭愧意王言，忠义全亏情，亦断虽生人世。

0: 粤曲回字音。
1: 刚刚听完呢首名曲咧，就系《桃花扇之重聚》，由梁汉威、吴美英、梁醒波合唱嘅。
2: 嗯，短短地嘅一个作品，带到嚟时间即将去到2:59，即系仲有一分钟咧，就听3:00嘅新闻天气消息，翻嚟我哋一齐两代同唱说戏台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劳工处听日起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以提升对出现异常高温情况下的警示作用。在新机制之下，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期间，系统触发更高级别警告的监测门槛将会降低，以便及早发出更高级别警告。另外，若全广多处地区实测气温达摄氏35度或以上，除了门槛降低，警告级别亦都会自动调高一级，即是黄色警告会转为红色，或红色警告转为黑色。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央视新闻报道，根据初步统计，直至今日的早上八点，成功搜救两名村民，排查发现遇难三个人，558人失联，当中包括260名外籍人员。西藏军区抵达吉隆镇，距离受灾核心位置20多公里，形容附近在淤泥堆积，厚度平均达到 1.5 米以上，部分路段甚至超过2米，道路完全损毁，通讯中断，同外界失去联系，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解放军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20搭载战区指导组赶到西藏，参与联合救援，展开道路疏通、灾情勘察、人员搜救、转移群众等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王毅说，中美关系仍然面临各种风险挑战，双方应该将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聚焦积极议程，妥善管控分歧，为两国高层交往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推动中美关系朝着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中方引述庞德伟说，两国元首为美中关系提供重要战略引领，特朗普总统5月访华非常成功，双方愿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筹备好下阶段重要高层互访互动，在尊重和对等的基础上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庞德伟又代表美方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造成人员伤亡表示慰问。受低压槽及活跃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有骤雨及雷暴，在正午12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3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天气酷热，仍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46点，跌咗106点，总成交金额190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6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48点，升20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6.08元，跌了6仙；阿里巴巴115.9元，跌7毫；智普1141元，升了111元；药明合联75.9元，跌了1.35毫；长飞光纤光缆177.2元，跌升了14.2元；恒生中国企业87.34元，升了1.4毫；XL 以南方海力士39.54元，升了2.04元。南方恒生科技4.52仙六，跌了0.6仙。腾讯控股447.6元，升了2.2元。Minimax 311.6元，升了8.6元。 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 7.839， 英镑 10.657， 瑞士法郎 9.733， 澳元 5.634， 加元 5.645， 新西兰元 4.664， 欧元 9.1361，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2，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745。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131 点，跌了130点。港金报 43,020 元，比上日收市跌了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603.58 美元，卖出 4604.46 美元。香港电台这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出席下先提提大家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嘅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车龙去到龙富路过咗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而另外青云路去龙鼓滩方向左转黄珠路嘅支路一带都比较车多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记得要留意翻。就系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龙富路，近系龙富路过咗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而另外青云路去龙鼓滩方向左转黄珠路嘅支路一带都比较车多噶。而另外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美林村都有交通意外，同样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车龙就排到香港文化博物馆。咁就系青沙公路去九龙近住美林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香港文化博物馆。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较为多车，现时龙尾去到百德新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较为挤塞，车龙去到中银大厦。而光乐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去到香港大会堂。而同时在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车龙排到佐敦道。而另外在新界区的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都比较挤塞的，车龙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5: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4: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5: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4: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6: 位于将军澳嘅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系中医药发展嘅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同中西医协作嘅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
10: 没错的想说的让你知道，
9: 上榜四个星期继续高居三甲位置，由汪苏泷、邓紫棋亲手编写和音，所以听起上嚟特别驾驭得轻松自如。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1: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2: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嚟到戏曲天地最后一个小时环节，时间系行嘅3:10，继续有我龙玉星，
1: 同埋我何伟玲
0: 为大家主持节目，去到行嘅4:00，依家一齐两度同场说戏台。
2: 两代同场说戏台，
0: 两代同场说戏台。
1: 我咧就知道呢套戏咧，《春花笑露楼》
0: 系，
1: 但系你好似未演绎过嘅。
0: 我未演过，系啊，未有咁嘅勇气去演啊，
1: 系嘛？
0: 系，
1: 我就好彩啦，做花旦嘅时候曾经演过第二。
0: 花旦咁耐啊？
1: 有啊，
0: 第二我就以前見過你
1: 第二花旦，
0: 我就以前见过你演一次文武生嘅，
1: 系
0: 系
1: 一次啫，
0: 落香嘅，
1: 应该唔止嘅，
0: 我就睇一次咯。
1: 如果系即系生角咧，就文武生又做过，小生又做过，意识都做过，呢、个系
0: 哇，真系好有历史喎、啊！呢个戏对玲姐嚟讲，真系历史悠久啊！
1: 即系有印象啦，起码经历过几次啦，咁样样咯。
0: 吓、呢个戏其实咧，我点解会带出嚟咧？就
1: 系
0: 因为。一来是个听众好远道而来写信来希望可以
1: 要求的、
0: 希望可以欣赏到这个片段啦、
1: 你真的好人啊，
0: 咁啊尽量满足听众的需求啦、第二就因为好多点滴呢都在这个戏里面睇得到欣赏得到的。
1: 是。
0: 落香啦戏院啦甚至是好多不同命令的演绎呢都有不同的。
1: 不是因为这套戏呢我觉得后生一辈啦。都会鍾意睇嘅，因为佢有一场呢係叫做排场啦，叫做聚子啦，我就记得呢个啦。咁、而且佢个劇情呢都即係都几有趣味嘅。佢正因花旦又专登扮到丑样，好丑样啊，去呃嗰个少爷啊咁样样，其实佢就好鍾意佢嘅。咁又装聋扮哑啦咁样样嘅。咁到有战事发生嘅时候呢出战呢咁佢你知啦个少爷就好夸大喎、我战无不胜啊攻无不克啊一定打胜仗。咁呢个丑样妹你讲啊你杀打败打到甩骨㗎啦咁样气即係气佢嘅。咁结事之处啦就结果两个人就立咗生死状嘅，我记得就系咁啦。呢啲我唔记嘢咁，立咗生死状，点知咧出战啫，真系败咗。点知咧嗰个丑样妹咧就真系救咗佢。咁冇办法啦，翻到嚟你立咗生死状，咁
0: 要认噶啦，
1: 认噶啦。有场聚子啊，个老豆啊，即系闹点解要咁啊咁啊咁，佢又同佢讲情。咁但係冇辦法你留一生死状、你就要娶人哋个丑样妹㗎啦到洞房啦喎、洞房唉惨啦输咗要娶个咁嘅嘢点过得一生一世啦咁就即係搵替工啦个替工呢就係佢嘅书同近身咁样嘅、你想买你咁鍾意佢你娶哇你千祈唔好乱讲喎呢啲唔讲得玩㗎喎替你做老公喎替做老公喎咁样发展落去嘅点知去到
0: 洞房嗰时
1: 洞房原来唔系嘅
0: 咁
1: 靓嘅咁梗係蚀底咗啦。
0: 因为我记得头场呢个文武生即係阿孟益佢呢已经系对嗰个丑样妹呢即系正经花大阿春娇呢已经好反感㗎啦。
1: 讨厌添啦讨厌。
0: 你直接行到侧边呢你都唔想望佢即系觉得佢丑样因为佢扮呢其实我觉得唔丑样系得意囉。
1: 又丑样系其次嘅成日痴身痴世呢佢觉得就好烦厌呢一种㗎咁样。
0: 即系个英雄呢佢嘅理想就喺个战场上面㗎嘛。
1: 冇错。
0: 唔喺呢个屋里面呢。
1: 係啦冇错。
0: 哇
1: 仲整件咁样嘅好似有些少睇唔过眼。
0: 係呀。睇過呢個戲嘅觀眾呢都知道頭場嗰個正眼花旦呢有梳孖辮啦有戴眼鏡啦又夾住個鼻哥有個
1: 唔係孖辮咁簡單啦係夾辮啦嗰條辮係夾起嘅係咁樣喐下喐下可以平下平下都幾有好有趣味性嘅咁
0: 同埋呢個戲都好考正眼花旦嘅功力嘅。
1: 係㗎。
0: 唱做念打同埋。
1: 即係又要灰鞋得
0: 喎。係啊。
1: 唔係淨係唱做念打嘅打就顧之然啦係咪你要 即系讲得笑啊，即系都系笑戏嚟嘅。
0: 同埋做喜剧咧，我觉得最紧要一个难度就系、是，即系你自己唔笑都要引到人哋笑。
1: 冇错啦，人哋唔笑你自己
0: 笑
1: 咧
0: 就
1: 真系
0: 冇
1: 用啦，
0: 冇乜成功感。
1: 冇错，
0: 系啊，
1: 都系一个难题嚟嘅。
0: 系。咁啊，春花笑六郎咧，今日选嚟呢一个节录咧，就其实咧里面有五场戏嘅本身，但系咧咁短嘅时间点可以播晒全个全剧俾大家？
1: 咁你想播边一段俾人听啊？
0: 梗系播我哋最中意听嘅主题曲啦，尾场嗰段啦。
1: 哦，尾场
0: 系啦，就
1: 是、洞房嗰段，
0: 一至五场咁啊，梗系选最精华个洞房嗰片段俾大家欣赏下啦。
1: 冇错。
0: 咁啊，呢个咧就2004年嘅现场录音嚟嘅。
1: 哇，好耐咯。
0: 系啊，当年咧李龙就饰演孟益。南凤咧就饰演春娇，即系叶秋萍嘅。另外咧，蔡麒麟就饰演焦大勇啊，高丽饰演红梨，新剑郎饰演柯利汉。另外咧就系森哥廖国三饰演孟怀木嘅。
1: 嗯，
0: 不如依家一齐欣赏呢个《春花笑六郎》最后一场戏呢、這个片段就系第五场嘅洞房嘅片段，静心欣赏下。

0: 喂，你咪行翻转头先得噶，好似掹牛咁掹。
1: 我唔制啊！
0: 喂，唔制啊？点到你唔制啊？军法主持。

0: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我宁愿讲啦，
1: 你去做咩僧啊？
0: 你啦，非非僧啦。
1: 哦，咁啊可以做情僧，你又唔得情僧，人哋好多嘢噶嘛。
0: 啊，
1: 苦短长，
0: 我冇咁悲啊。
1: 木金，
0: 我冇
1: 南无阿弥陀。咁你系一系做狂僧，
0: 我又冇咁狂啊。
1: 你冇咁狂，咁你做非非僧。如果做狂僧都要好难做噶噃。僧人虽富不应该，我个头发依然顶上盖啊！年龄相差有十数载，我话老婆越老越可爱。

0: 咁又唔係。
1: 咁係點呢？
0: 忽然妙計上心頭。我諗到啦。
1: 諗到咩呢？
0: 涉木而花，為合根啊。
1: 咩嘢叫做節目而花？
0: 調轉咯，
1: 點樣調轉啫？真係
0: 衰壞你真係蠢嘅。今晚新郎就由你做
1: 啊，
0: 梗係啦。新房春暖就慶相親。
1: 哦，即係你唔入去洞房，
0: 梗係啦。
1: 叫我入去洞房，咁我可以親近下春嬌，
0: 梗係咯。
1: 係咪咁啊？
0: 呢個梗係啦。
1: 不過咁嘅路
0: 點啊？
1: 时发东窗会夜罪名，我又怕春娇不允人亲近、啊、
0: 你使乜惊生人唔生胆嘅、啊、我话俾你听啦、啊、你今晚入去呢哈哈米已成炊就难反悔啦，嗰陣呢新郎做咗就配销魂，你入去将傻妹灌醉咪得咯，个怕丑梗系落埋个头拍噶嘛，唔见你噶噃。
1: 咁嘅咩？
0: 梗系啦。
1: 咁啊，即系佢落埋头拍。
0: 唔见你嘅，一入去就灌佢饮酒，饮三杯
1: 就饮三杯，
0: 乜嘢都醉晒啦。
1: 饮到佢醉为止，
0: 咁咪咩事都得啦。
1: 咁都得噶？
0: 咁咪唔得啊？
1: 哦，咁又好啊，
0: 冇人干涉你噶啦，系嘛？唉，你一于系你，唉，讲多都嫌迟啦，快啲。哎呀，成个都醒神晒啊！唔系咩啊？呢世人最靓仔今晚啊你？
1: 系啊，我未着过长衫噶。
0: 唔系咩啊？你睇，哇，真系得啦，一样系咁啊，去啦。
1: 咪住喎、
0: 啊。咩咪住啫又？嘿，争唔争胆啫？
1: 狗肉应承心未紧。
0: 点解？
1: 啊，我惊。
0: 惊乜嘢先啊？都话包保你今晚新郎做咗，冇事发生咩？
1: 我想做下春娇有成啲，
0: 咁咪系咯，咁咪就系咯。今晚好事得系应亲近啊！嗱，大用。呢头婚事我都系为咗你而无端端签呢啲咁嘅纸嘅咋，我都系为咗救你。
1: 不过我又唔知道你会打输嘅，
0: 咁我都唔知道，系嘛？咁即系你就翻我啦。
1: 你都未输过嘅，你唔输得
0: 咁。系咯，我救完你，你救翻我先得。
1: 你输咗都仲要打噶嘛？
0: 系啊，打人都打啊嘛，系啊，系啊，
1: 你打啦、啊啊。喂，
0: 咩啊？
1: 先至声明
0: 点？
1: 有咩冬瓜豆腐？
0: 冬瓜豆腐，
1: 我唔上身咋。
0: 叫咩上身啊你？
1: 即系唔关我事噶、哦，
0: 得啦，
1: 唔好难为我啊！
0: 一力担成，我叫你嘅，嘿、啊，使乜惊啫？
1: 好啊，
0: 系咁，喂，苏州过后冇得答噶啦你，吓、啊啊、记得啊！
1: 好似阿陆少咁嘅啫。

大灯波买定麻绳，小灯波元宝蜡烛。唔系噃，人哋话大灯波买定麻绳，小灯波元宝蜡烛。嘿，最衰头先又唔记得问六少系咩添？大灯波金榜题名，小灯波东方火烛。咁咪烧死自己啦！唔系，东方花烛，待小生上前见我夫妻之礼，猜咗的。老婆大人在上，你个丈夫嚟咗啦。

0: 扣手，再扣手。
1: 夫郎请起呀、
0: 啊！
1: 啊，吃乜咁好礼呀、啊？

0: 得等啦。陆少仲话叫我灌醉佢，我都未叫佢饮，佢竟然叫我饮啦。呢次你醉梗都得啦，人人都知道我饮得噶啦，系咪？
1: 乌狼啊！
0: 吓、啊，
1: 饮杯合紧酒啦。
0: 啊！
1: 饮完呢一杯酒之后，我哋白发兄弟齐，心心相印。
0: 啊，好啊，我先饮为敬啦，咁就。哎，咁大个仔都未曾有女人咁好服侍过我嘅，唉，真系真系甜在于心啦。仲要饮啊？
1: 梗系要啦。
0: 哦，
1: 正所谓好事成双嘛，一定要饮多杯，希望瓜你开怀同饮啊。
0: 哇，净系听阿爸声经已甜。哎呀，真系真系饮完之后，我晕浪个晕啊！唉，饮完啦，
1: 一不离二，二不离三啊！
0: 哦，
1: 饮埋呢杯，饮埋呢一杯咧、
0: 哦，
1: 我祝你步步高升。饮完之后，我哋就会连生贵子、
0: 哦，
1: 而且年年年都行好运啊！
0: 连生贵子。嗯，年年好运，饮
1: 饮剩佢，
0: 唉，
1: 仲要唔要啊？
0: 咁好意头嘅嘢，梗系饮啦，饮饮死都甘心啊！饮饮
1: 再饮
0: 饮，
1: 咩饮极都好似唔系几想醉咁。
0: 乜你个壶装得咁多酒嘅咧？几杯咁大杯都装到嘅又会啊，真係宝壶啊，我哋阿元帅呢个宝壶嚟嘅，饮饮饮，
1: 你觉得点啊？
0: 哦。

0: 事。
1: 你，哎呀，唔得掂。半米半啊经，我经你受啊怎？不明玉女心，怕见凤啊和飞啊翠襟，落啊花仙啊谁啊问？哎我知叹人无运，爱海两浮沉，是娇情未泯。到底你是春娇啊，定抑或系秋萍？吓、啊，

0: 童逼我取春娇，所以我节目而瓜都为表对你全非呀问。哇，我真系一心一意。
1: 系咯，你不如问下你自己啊。
0: 问我？
1: 当然。
0: 点解呢？

0: 边一个？
1: 咁你
0: 究竟？你认为我系边一个啊？
1: 睇落又真系好似秋萍咁，但系头先明明系春娇嚟噶嘛，冇理由噶，唔通春娇同秋萍两个人都系一个人嚟嘅啫咩？吓？
0: 或者系咧六氏？
1: 系喎，听翻呢句一啲都冇假噃，嘿，安乐晒啦！哎呀！昨夜芙蓉帐里，你是否颠鸾倒凤两相亲啊？你讲系咪？有冇？有冇啊？讲啦！
0: 有乜嘢只得假？
1: 哼！
0: 我知啦，正所谓春宵一刻，
1: 点啊？
0: 哎
1: 呀！你对得我住啦。
0: 你忧在问，
1: 你对，哎呀！

0: 在这，我入你府后能够见到元勇，为我昭雪沉冤，谁知道时机未至，竟遭他人剿灭。幸得元勇为我摆位，我想问下几六少爷，等你今晚洞房春宴有个惊喜嘅，点不知你惊到晕咗，吓死我啦！你又系嘅，春景同秋平都冇乜分别嘅。
1: 咩冇分别啦？两个人嚟咧，直头系可以。
0: 好彩咋！我喺门外边听到你嘅计划，一入到嚟我就趁快用灌醉。如果唔系啊，有咩意义？嗰阵事就唔关我事嘅。
1: 慢慢咪住先，你讲得咁隐晦，即系乜嘢啫？一入到嚟就将阿大用灌醉咗，系咪啊？咁你即系有冇同佢咁啫？
0: 咩嚟噶？
1: 孖公仔啊？有冇啫？冇
2: 啊！
1: 唉，好心你就唔好戏弄我啦。

0: 情碌碌何处问啊？
1: 谁要叫你做人不能嚣张心？
0: 不会咯，从今戒却了沙尘。
1: 真嘅，
0: 梗系
1: 在座前月仍有分。
0: 今晚花烛高照。

0: 死人嘅先。
1: 快啲，行快啲，行快啲，行快啲，行快啲，行快啲，嚟嚟嚟嚟嚟嚟嚟。阿姐，
2: 六郎啊，嚟嚟嚟，阿大勇同我讲，追恨沉沉不知人事。我相信秋萍佢冰雪聪明，点都会同呢个。哎，这个黑炭头交杯合紧的，你们没试过的吧？
3: 姑爷和小姐真心相爱的嘛，怎会我这个黑面神的？
2: 是啊，老爷，哎，少爷，我告诉你，你叫我灌醉人家的，这是不用的。
0: 你说什么啊？
2: 我说他叫我灌醉春娇，又说洞房花烛，哎，我被他灌到昏昏沌沌。
4: 哎，算了算了，你没有做错事，我原谅你。阿姐，唉，原来你哋冚唪唥急埋嚟戏弄我，即搞到我做白不分啊！
3: 袁勇啊，睇我戏弄六郎，睇佢咪真情爱我，是否对我真情有缘分、啊？
2: 好咯，我现在真情大白啊！你两个要补行婚礼，至于秋萍，你放心，我当品名圣上为你。报仇雪恨受恩受人
4: 多谢爹爹。

0: 刚刚听完咧，就系《春花笑六郎》嘅大结局啦。
1: 系啦，咁第五场嘅尾声主题曲啊，送上就系有李龙、南凤、蔡麒麟、廖国森同埋高丽嘅声音吓。
0: 冇错。
1: 咁啊，剧场剧里面咧仲有新剑郎嘅。咁啊，时间嚟到下午嘅3:55啦，听听电台嘅宣传声带。
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守正，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原案真相。许卓嘅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2: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8:30，港台电视31。
1: 好啦，时间咧仲有4分钟左右咧，就去到下午嘅4:00，之后咧我哋听4:00新闻天气消息，接住就会送上有你同行节目噶。咁啊时间咧，咁啊戏就听完啦，系咪？春花小六郎。咁啊下个星期四下午嘅1:00至4:00，我林玉星同埋
0: 我何伟玲
1: 嗱，作为大家主持节目吓。星期六晚10:20至凌晨2:00，戏曲之夜有我林玉星，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中国救援队下午接近两点半抵达吉隆县吉隆镇，将前往受灾较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央视新闻报道，直至早上的八点，成功救出两名村民，排查发现三个人遇难，558人失联，包括260名外籍人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尼泊尔一则受灾地区有近100名中国公民失联，具体情况仍在核实，中方正与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两名身处尼泊尔的中方企业伤者已经被转移离开山洪灾区。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入境处表示，至今未有接获港人求助。入境处表示，获悉事件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香港特区政府成都经贸办及旅游业监管局了解情况。入境处会继续同公署、大使馆、经贸办及旅游业监管局保持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事态发展。将军澳海滨长廊对开海面，早上大约九点有人在舢板上晕倒昏迷，警方及救护将他送往将军澳医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男死者67岁，全身多处受伤，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据了解，死者的颈部、胸口、左背及右手臂有多处烧伤，初步怀疑死者在船上被雷击中。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今日傍晚启程前往北京，出席听日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开幕式，并参加有关会议。陈国基将于本周六返港，在他离港期间，副司长卓永兴将处理政务司司长职务。天气方面，受低压槽及弱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有骤雨及雷暴。在正午12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约3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天气酷热，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到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47点，跌咗105点，总成交金额2,25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6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48点，升20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6.08，跌咗6仙；阿里巴巴115.6，跌1蚊。智普1,161，升咗131，药明合联75.7，跌1.5毫半；长飞光纤光缆180.7，升17.7；南恒生中国企业87.44，升1.54；南方恒生科技4.53，升2冇起跌；XLE 南方海力士39.94，升2.44。腾讯控股448，升2.6；建滔积层板43.88，升4.12。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656，瑞士法郎9.728，澳元5.632，加元5.648，新西兰元4.659，欧元9.1378，每百日元对港元4.9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7。日经平均指数报66,131点，下跌130点。港金报42,940，比上日收市跌咗300蚊。 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05.39美元，卖出4605.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翠屏道系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喺汇景花园，咁亦都影响到啦将军澳道下行车多噶，龙尾就喺翠屏南村。连长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高铁站嘅意外啦，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车多。另外就喺新界区啦。博爱交汇处去上水方向，近住光明英来学校慢线有坏车阻路，一带行车缓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啦，近住安定村嘅意外仲未清场，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系相当挤塞，而且车龙都几长噶，排到过咗龙富路回旋处，排到去屯赤隧道公路嘅转车站，咁亦都影响到啦。青云路去龙鼓滩方向左转黄珠路系车多。重复多次呢一个挤塞嘅位置啦，就系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过咗龙富路回旋处，龙尾就喺屯赤隧道公路近住转车站。至于较早前啦，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美林村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即系桥面灯位要排下队。至于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就喺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车多，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排到去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德富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租庇利街都车多，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小辉台，九龙区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东九龙走廊去启德隧道方向啦，跟住土瓜湾市政大厦段慢车。新界区啦，明琴路去宝田村方向，跟住山景村比较挤塞噶，龙尾就喺青云路跟住屯门 Ivy。最后提翻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就系荃湾街市街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大河道方向跟住众安街中线快线都系封闭紧，经过要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6: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7: 今次大件事啦，我唔记得咗准备女朋友嘅生日礼物啊，佢话要一份超超超级特别礼物，再唔准备佢翻嚟噶啦。吓、
8: 啊、，Baby， 我翻嚟啦，你准备咗啲咩超超超级大礼物啊？睇下。
7: 有嘅，礼物就系呢张超超超级市场现金礼券，我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答啱问题先赢到噶，我哋一齐去行超市啊！
8: 嗯，多谢 Baby， 你真系有心思啊！
9: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0: 嚟到星期四嘅有你同行啦， 今日咧继续有我文儿喺度陪住大家噶，时间嚟到下昼嘅4:10啦。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咧83%。今日唔知道大家又做紧啲乜嘢咧？而家听紧收音机嘅你哋。又有冇諗住打電話嚟同我傾下偈呢？如果有嘅話呢，拎起電話打嚟1872312 1872312，喺陣間呢4:30之後呢就會開始同大家傾偈㗎啦。咁喺頭半個小時呢亦都會有今日星期四金句王嘅環節嘅。而最後半個鐘呢更加有人傑為大家準備嘅流行的歲月。繼續黐住我哋，有你同行，等我陪住你啦。今日星期三嘅时间咧，就约定咗大家今日咧会再次喺大气电波，再次喺有你同行呢度咧同大家去见面噶。大家唔知道记唔记得咧？唔使带住小襟花嘅，打开心机就得噶啦。

0: 徐小凤嘅初初约会他，唔使惊，唔使怕，一阵间打电话嚟1872312，同我去倾下偈啦。
1: 每个星期赠你一句
2: 金句王。
0: 每个星期赠你一句
2: 金句王嚟啦，
0: 耶！嘉面姐姐，今日咧啊，我哋系讲动物嘅。
2: 系啊系啊，我想问你系咪呢个年出世噶？
0: 我唔系啊，等我计下先。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我好似早多年。
2: 咁你会唔会抗拒呢样动物噶？
0: 我咧其实以前细细个咧有跟屋企人去过呢个马戏团啦，咁有睇过，觉得啊佢哋好似好得意啊，同埋咧块面红卜卜咁样，觉得啊都几趣致，几平易近人啦、咁样。但系咧直至几时咧，就系嗰阵时我住葵涌嘅时间咧，就好近城门水塘嘅，咁嗰度咧亦都有称叫做马骝山。咁我曾经陪妈妈去行山嘅时候咧，真系见过马骝仔。然后见到佢过嚟抢嘢食，从此之后我就好惊佢啦，我就觉得佢一啲都唔可爱啦。
2: 系啊系啊，同埋啲人话千祈唔好喺佢哋面前养啲胶袋嘛。
0: 佢哋好叻噶，佢哋知道咧胶袋就系爱嚟装嘢食嘅，所以咧一听到胶袋声咧，佢哋就会行埋去，然之后去攞咯。所以好多时候佢哋话啊，行山嘅话最好咧就孭一个小背囊，系即系贴背嗰一个啦。咁有时可能真系要摆喺前面添，咁就可以避免到马骝仔会抢你啲嘢食或者抢你啲袋。
2: 但系佢越嚟越唔惊人咯，即系以前都会即系惊嘅，但系而家唔惊啊，完全。
0: 完全唔惊讶，点解？因为大家都好平易近人啊嘛。可能经过嘅时间，开头又唔知道咧，就会真系喂佢哋食嘢啊。咁大家就会觉得啊，其实人类都好好啊，系咪？咁所以佢哋更加就唔会惊啦。咁要产生恐惧，首先一样嘢，一系就令到佢哋啊好痛啦，系咪？有呢个惊嘅地方啦，又或者系大家本身唔识唔熟，咁佢咪惊咯。是不是但是一开始的时间大家有喂到嘢食呢，那就令到大家的关系好了，他们就会主动去拎嘢食。
2: 但我没想过呢，现在呢是进步到呢啲人呢是揸住架车呢都可以去喂马骝。
0: 呢一个情况呢我又冇諗过喎，原因係可能嗰条路线唔同啊，例如呢我哋行山嗰条路线呢嗰、那个位係冇得行车嘅，咁、所以就好难呢你话即係揸住架车去喂马骝啦，咁但係而家佢讲嗰个路线呢就係、物理好径附近，係啦，咁嗰个位呢可能係入到车嘅，咁、大家就可能拉低个车窗就去喂，但係首先要讲喂马骝呢件事呢係非法嘅，係唔啱
2: 嘅。係啦，好危险啫，咁譬如你即系唔止一隻马骝噶，可能系一传十十传百，可能哎呀有嘢食啊呢架车啊，跟住咧就成批马骝咧可能会系蜂拥而至咧，咁分分钟可能会捐入嚟嘅司机位呢度咧，
0: 咁啊影响揸车添咯。
2: 系啊，同埋可能你架车即系睇下有冇打开嘅窗门啦，咁可能你入边有啲其他乘客噶嘛，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即係都係幾危險㗎喎。
0: 對人嚟講係危險嘅。對馬騮嚟講呢我覺得都危險嘅、因為睇返嗰個嘅報道啦、就講緊呢佢哋呢喺一架私家車入面啦，咁嗰個位呢就停咗嘅、停咗喺呢個雙白線旁邊。跟住呢就有隻馬騮呢就直接攀附咗喺駕駛座位車窗嘅位置，咁就懷疑呢就向車內呢就索取食物。咁、而且附近呢亦都有好多隻馬騮呢係聚集咗，咁佢就坐咗喺边咧？嗱，呢个好惊啊，系坐咗喺路中心嘅位置，唔怕人同埋唔怕车嘅。咁呢个对于马骝仔嚟讲都几危险噶，佢会觉得哦，啲车系会停嘅，唔会撞佢哋嘅，佢哋就冇呢个危机意识咯。同埋我哋都冇得教佢，
2: 冇得教噶，冇得教佢过马路噶嘛。同埋就嗰啲，同埋后边啲车如果收制不及咧，即系分分钟都会可能会撞到佢噶。
0: 系啊，我今日翻嚟电台嘅时间咧，先至见到咧，又有一只流浪嘅小动物啦，咁就横尸咗喺马路正中心，你系好明显见到佢系俾车咧撞到，跟住仲要俾后来嘅车剪过嘅嗰个状态咯。唔系老鼠仔，系再大啲嘅，即系猫猫狗 狗嗰個狀態嘅小動物啦。咁、我見到嘅時候都覺得哇好心痛啊、雖然我同佢唔識啦，但係一條小生命咁就係因為佢唔識過馬路，然後有呢一個咁樣嘅危險囉。咁、我都唔想啲馬騮仔有呢個情
2: 況。同埋而家最慘呢就係呢啲家長呢唔單止係冇好好地教啲小朋友啦，仲要係當即係呢個喂馬騮呢係一個親子活動啊，帶埋啲小朋友一齊啊。
0: 其實我要同大家分享一下，親子活動真係可以有好多嘅。而家香港咧有好多地方，例如喺元朗啦，或者可能喺大埔啦。
2: 即係你只係喂啲小動物。
0: 係啦，佢哋咧會有一啲嘅小農場，其實有好多動物可以喂㗎。
2: 嗰啲善良啲小動物嘛。
0: 係啦，例如係咩咧？可以喂兔仔啦，可以喂羊咩咩啦，仲有得喂草泥馬啦。之前都有喺節目同大家分享過啦。其實真係有好多呢啲嘅小農場可以俾小朋友去體驗，同我哋嘅小動物親近親近啦，同埋去喂動物嘅呢個狀態。
2: 善良好多，你喂馬騮咧，你譬如你唔係可以滿足曬所有馬騮噶嘛，咁譬如可能有啲冇得食嘅馬騮就會搶咯，咁搶就會點咧？就會可能會搲你喎。
0: 同埋咧會有一個安全界線啊，例如係乜嘢咧？如果去喂小動物啦，好多時候都會有一個欄杆，雖然話唔會好高嘅，佢亦都唔會係密封嘅，因為中間都仲要有啲罅隙俾大家去喂食啦。咁但係嗰個狀態都叫做有啲
2: 有個安全距離，
0: 係有個安全距離啦，對小朋友嚟講會安全啲，特別係啲大型少少嘅動物，例如草泥馬都幾大隻㗎咁樣。咁但係你話同馬騮嘅互動又真係完完全全係零距離接觸喎，
2: 估佢唔到㗎嘛，即係佢可能會跳起，或者可能會高過你，可能會跳落你嘅頭度或者諸如此類喎。
0: 仲要唔止一隻喎，亦都唔知佢數量喎。究竟你喂緊呢一隻嘅時候，會唔會有多幾十隻突然間就湧埋嚟呢？我覺得安全問題都係好緊要的，
2: 同埋都你唔排除當中都有啲惡噶嘛。
0: 都係喎、每隻馬騮有唔同性格㗎喎。
2: 係啊，即係你唔係一定係全部都臨即係臨善㗎喎，可能有啲好惡啊，即係惡嘢啊咁，咁佢覺得哎呀我一定要搶咗啲嘢食㗎，即係我一定要爭啊，咁變咗你咪會咩囉，你會有機會受傷囉。
0: 啊，可能大家會遇到呢個齊天大聖孫悟空啊。所以好多時候大家都真係要小心，同埋根據香港嘅法例啦，呢、這個野生動物保護條例啦，如果喺指定禁喂區內去餵飼野生嘅馬騮仔咧，其實係違法嘅，一經定罪咧係有罰款嘅喎，
2: 係啊，10萬蚊啊！
0: 所以咧，我覺得大家都真係唔好以身試法啦，亦都唔好攞小朋友啦，或者係自己嘅嗰個安全去教飛咯。我又問一下你啊，嘉綿姐姐，你咁多種動物，如果真係要你去餵嘅話，
2: 我最近
0: 馬騮仔啊，
2: 我最近去過澳洲啦，咁我有餵袋鼠喎、
0: 喂袋鼠系咪好近距离噶？
2: 系啊，
0: 佢哋系咪都好乖噶？
2: 系啊，
0: 你唔惊佢出拳打你咩？
2: 唔会，因为基本上佢系划分咗嗰个成个区咧，都系啲袋鼠啦。咁啲袋鼠又休息啦。
0: 系
2: 咁，通常咧我唔会话即系全部都喂嘅。咁我会睇下有冇啲即系你会试一试先嘅，即系你会特登喺佢个嘴度，即系睇究竟佢系咪好
0: 想
2: 食
0: 先。
2: 系啊，因为有啲真系唔抠你噶，有啲真系完全可能佢好饱啊，唔睬你。但有啲咧就真系咧，你俾佢咧，佢真系喺度舐下舐下。好得意嘅，即係你會係好放膽咁，哦，咁知道你知道呢隻係需要食嘅，咁你咪餵佢囉。
0: 咁佢係食咩㗎？
2: 嗰啲係一包包咧，好似啲乾糧啊！
0: 哦，咁有冇見到咧袋鼠媽媽個袋有隻袋鼠 B B 咁樣？
2: 都有見到個大肚囉，即係佢嘅肚好大囉。
0: 但袋鼠 B B 就應該係飲媽媽嘅奶㗎啦，你哋就冇得餵或者係冇得。即係俾啲嘢，
2: 同埋我哋都唔敢即係騷擾佢啦，因為可能佢又唔知係咪啱啱出世定咩咧，咁我哋通常都遠離呢啲，即係同埋有啲嘢真係休息嘅，即係淨係瞓曬喺度休息咧，你都唔敢騷擾佢咯。
0: 喂袋鼠都係一個幾好嘅經歷嚟㗎，係
2: 啊，同埋佢哋會撩你㗎，即係譬如咧，佢見到你啊，你唔過嚟餵我嘅，佢就會走埋嚟咧，即係喺度控下你，控下你，咁你知道哦，原來你想食嘢啊，咁跟住就餵佢咯。
0: 其實我發現咧，好多可能農場嘅動物或者係某啲動物園嘅動物啦，佢哋知道有呢個餵食嘅環節咧，佢哋有啲位都會係好主動去揾你攞嘢食㗎。
2: 係㗎係㗎，同埋咧，唔知點解外國佢哋啲管理啲動物園咧，真係好乾淨㗎，你係完。完全闻到一阵味噶，
0: 因为好多人都话俾我听，可能呢个嘅树熊啦，同埋呢个袋鼠啦，其实本身都应该系有一阵臭臭地嘅味道，但系你嗰日去就完全闻唔到嘅，
2: 冇啊，完全冇啊，同埋啲树熊系唔使你喂嘅，
0: 咁你有冇抱树熊啊？
2: 我有机会抱，
0: 都系冇乜味道嘅。 可能你去嘅嗰一间系一间即系打理得好好嘅。
2: 唔系，但其实我去过去咗三个动物园，但系三个动物园咧都令我印象好难忘咧，就系佢哋啲动物真系好干净噶。
0: 我觉得呢啲好好啊，
2: 系啊，
0: 令到咧我哋真系如果去亲亲动物嘅时候咧，冇乜一啲好厌恶嘅感觉。
2: 同埋虽然咧啲绵羊，我亦都有睇绵羊啦，咁通常咧啲绵羊未必洗你喂嘅，咁但系咧你行埋去摸佢咧，哇，嗰种感觉咧系真系好滑。
0: 系系好滑噶，系咪真系好似棉花咁样噶？
2: 系啊，滑噶。
0: 我以为系好似一啲尼龙咁样，质地系鞋鞋地添。
2: 一啲啲，有啲系真系好滑。同埋咧，我好失望就系我睇唔到剪羊毛。
0: 你系好想睇佢剃羊毛嘅嗰个状态？
2: 但系我心谂，边度有咁多羊毛？边度有咁多羊俾你剪？
0: 同埋可能要有呢个季节性啊，佢哋有几多组，可能一年之后先至剃几多次咁样，咁就咁啱你就撞唔到啦。
2: 系啊，一种好难得嘅体验。
0: 我觉得其实真系，如果要亲亲动物，有好多好多好多嘅
2: 选择啊，
0: 唔一定咧要拣马骝仔啦。咁亦都大家可以好好保护呢班可爱嘅马骝啦。其实我觉得嘅，如果佢唔抢我嘢食咧，其实我都觉得其实
2: 好可爱嘅，
0: 都几好。可爱嘅，同埋有时我会见到咧一啲叫做马骝 B B， 好细只噶，我有见过啊，但系佢哋咧就唔会主动去攞嘢食嘅，反而就会匿咗喺妈妈嘅身后，但系都几 cute 噶，好细只噶咋，真系可能两只手掌嘅大细，见到佢哋咁样嘅画面咧都系几温馨。
2: 其实可能佢啲好惊人啊，
0: 同埋要坚持住咯，见到咁可爱都好，唔好掂佢，唔好摸佢，唔好喂佢嘢食，咁咧。就是非常之好的距离啦。

啱啱听过嘅呢一首咧，我谂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啦，就系、是、张伟健同埋刘德华合唱嘅《高高在下》。大家又有冇咧去试过喂唔同嘅小动物咧？你哋又有啲咩嘅体会咧？亦都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分享一下，电话号码1872312，1872312。除此之外咧，亦都可以打嚟分享一下，究竟呢几日你又做过啲乜嘢啦？你嘅故事啦，亦都可以咧拣翻首你哋中意听嘅歌，点唱俾咧你哋身边至亲至爱嘅，又或者系点俾自己都得噶。欢迎大家这个时间打电话来1872312，1872312，我和佳面姐姐都在等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将军澳海滨长廊对开海面，早上大约九点有人在山板上晕倒昏迷，警方及救护将他送往将军澳医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男死者67岁，全身多处受伤，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据了解，死者的颈部、胸口、左背及右手臂有多处烧伤，初步怀疑死者在船上被雷击中。尼泊尔尼撒流灾害，央视新闻引述当地警方表示，寻回177具遇难者遗体，仍然有644名游客失联。尼泊尔总理沙亚表示，全国上下对灾难深感震惊及悲痛。美国、中国、欧盟和印度等已承诺提供援助或者运送救援物资。央视新闻引述学者表示，今次灾害受到多方因素影响，导致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另外，由于事发

0: 区域的地形和水文条件非常复杂，因此救援面临很大难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庞德惠。王毅说，中美关系仍然面临各种风险挑战，双方应该将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聚焦积极议程，妥善管控分歧，为两国高层交往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推动中美关系朝着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中方引述庞德伟说，两国元首为美中关系提供重要战略引领，特朗普总统五月访华非常成功，双方愿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筹备好下阶段重要高层互动，在尊重和对等的基础上，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庞德伟又代表美方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造成人员伤亡表示慰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65点，跌咗87点，总成交金额2,335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6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48点，升20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6.1跌4仙，阿里巴巴115.5跌过一，智普1,160升咗130，药明合联75.5跌1.75，长飞光纤光南179.8升16.8，恒生中国企业87.4升0.5，南方恒生科技4.53升0.4，XL2 南方海力士39.94升2.44，腾讯控股447.8升2.4。建滔积层板43.94升4.1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9，日元159.35，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8，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66,131点，跌130点。港金报43,010，比上日收市跌230。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98.95美元，卖出4,599.7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屯門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跟住安定村對出的交通意外仲是處理緊的，部分行車線封閉了，龍尾是排到去龍夫路跟住騎術學校。現在屯赤隧道公路去屯門市中心方向跟住回旋處一段都是比較多車，車龍就排到去小隧道之內。另外附近的明琴路去和田村方向亦都是稍微繁忙啦，主要是近住青田路至到杯道路呢一段是比较多车。较早时博爱交汇处上水方向近光明经来学校的坏车已经离开一带的交通回复正常。另外仲有就是在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咁就是黄珠路啦。黄珠路的意外啦，就是清咗场噶啦，龙尾系排到去近蝴蝶湾公园。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安定村的意外清咗场，龙尾排到去蝴蝶湾公园，有待消散。咁至于喺九龙方面啦， 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啦，系有交通意外噶，车龙排到去将军澳隧道九龙方向嘅管道之内。较早时连翔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西九龙高铁站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系交通回复正常。另外，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翠屏道嘅意外都处理好，亦都系回复翻正常噶啦。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另外，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是畅顺，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是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其他的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非常车多，龙尾是排到去告士打道近新鸿基中心，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另外，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方向的车龙断断续续是排到去接近中港城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3: 由黄燕林饰演的相似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的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五年前，他最终可不可以阻止悲剧上演？
4: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5: 每日小习惯，
6: 我每日第一件事不是去饮茶，
7: 咁系咩啊？
6: 系收听五台啊！
8: 我每日第一句说话唔系同康间讲早晨啊，
7: 咁系咩啊？
8: 系喺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同其他听众打招呼啊！
1: 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经典金曲同粤曲，又可以打上嚟同主持倾偈，仲有一班五台之友同你有讲有笑添，当然慢慢变成习惯啦。
9: 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日日都过得精彩。
10: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1: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而家系下昼嘅4:39啊！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咧82%嘅。呢个时间大家又做紧啲乜嘢咧？除咗听住我哋嘅节目之外咧，亦都可以尝试拎起个电话打电话嚟18723121872312。我知道咧有好多朋友啦，呢个月咧都有好多嘅生日点唱嘅，亦都可以趁住呢个嘅机会啦，打电话嚟将你嘅呢份祝福送俾咧你最想俾嘅嗰一位啦。而家咧嘉明姐姐话咧电话应该即时打咧就可以打得通噶啦，不如大家又试下拎起电话打电话嚟同我去倾下偈啊！琴日星期三嘅时间咧就同大家倾咗唔少嘅电话啦。我翻去咧亦都喺度谂啊，星期四咧又可以同大家见面，都非常之期待，所以喺度等大家电话。在这里将这首歌张国荣的《想你》送给大家，不知道大家又有没有挂着我呢？

0: 啱啱听我嘅呢一首咧，系张国荣嘅《想你啦》，挂住你啦，打电话嚟啦，1872312，等紧大家嘅电话。好啦，而家咧电话旁边就有阿英姐喺度，英姐你好，
1: 你好啊，文怡，
0: 你好啊，
1: 我同你倾过偈嘅，你几个月前，
0: 记得记得记得。
1: 我阿嫂咧隔日腰骨痛，
0: 嗯，佢因咩事腰骨痛啊？有冇睇医生啊？
1: 有啊，佢喺个西医，但系依家近日喺中医。
0: 系话佢条腰系整亲啦、拉亲啦，定还是系脊椎嘅骨头上面有啲情况出现啊？知唔知大概系咩原因啊？
1: 佢讲就系话腰骨痛咯，佢依家近系要搽药膏同埋食药咯。
0: 哦，要搽药膏，要食药，我估药应该系一啲嘅止痛药啦，系咪啊？
1: 系啊，系啊。
0: 嗯，因为去到睇医生嘅话咧，相信真系痛到系忍唔到嗰个状态啦，咁所以先至会去拣睇医生啦。咁如果系搽药膏嘅话，就应该可能系一啲拉伤嘅状况，所以而家转战去睇中医，系咪睇下啲针灸啊嗰啲可唔可以帮到手啊？
1: 佢依家系食嗰啲中药。
0: 嗯，咁有冇好转啊？
1: 佢啲家人讲话，晚晚都系叫我姐姐帮佢搽药咯。
0: 因为腰骨嗰个位咧，真系冇办法噶。好似最近咧，我做完运动肌肉酸痛咧，喺背脊嗰啲位置咧，都系要揾人帮手先捽到药膏噶。自己咧，好似硬系只手咧，递唔到去后边咁。
1: 但系咧，佢间听讲轻紧嘅，不过有啲嘢系唔出得街咯。
0: 嗯，咁唔紧要啦，最紧要就祝佢早日康复，等佢咧唔好咁快，就已经要成日唞啦，可以多啲机会出去玩下啦，出去做下其他嘢咯，好嘛，英姐？
1: 佢啊，系啊，佢同我讲咗话有首歌，但我唔记得咗佢个歌名。佢嗰阵时同我讲过话，佢中意有首歌嘅，但我又唔知点解记唔到个歌名。
0: 唔紧要，我知道你今日拣咗另外一首歌就送俾佢啦，都系想佢勇于面对而家嘅呢个难关啦。相信咧，如果系腰痛嘅话咧，可能都会好快就会好翻，只需要咧跟足。
1: 佢年纪都好大啊，87岁。
0: 嗯，但系都要跟医生嘅指示啦，同埋咧有时候可能系啲肌肉咧唔够强化，所以咧就支撑唔到嗰个腰嘅部分，而导致佢有机会容易拉亲啊、整亲啊咁。
1: 佢话佢呢间食得好少嘢。
0: 嗯，食好少嘢，咁啊营养咪唔够咯。
1: 系啊，我叫佢食多餐。
0: 食多餐。都是一个方法嚟嘅。
1: 食得少嘛，佢话食得少，咪叫佢即系晏昼嗰度加多一餐。
0: 之前咧我都有陪屋企人咧去见过营养师啦。咁啊，政府嘅营养师咧都有一个少少嘅建议咧，俾可能平时因为唔舒服啦，又或者因为唔同状态咧，食少咗嘅朋友嘅，就话咧可以考虑饮下一啲咧营养嘅补充嘅。飲品或者是一些可能奶粉啊等等那类的，咁其实呢就是帮他们可以吸收一些均衡的营养啦，就算可能真的平时没有胃口吃少了都好，都起码营养上面是足够的。
1: 他现在瘦了很多啊。
0: 是啊，嗰陣時我媽媽嘅狀態又係咁樣啊，就係因為唔舒服啊，食得好少，咁然後咧佢係個體重突然間咧就跌得好勁啦，然後就瘦咗好多，我哋見到都覺得哎呀，好心痛啊，係咪英姐？
1: 係啊，但我依家陣咳咧又唔夠膽出去見佢喎，跟住我呢家傳染俾佢喎，我呢家叫佢個女咧都有視像俾我睇下佢個樣咯。
0: 啊，咁有视像都好喎、
1: 啊。早嚟噶，
0: 起码知道佢个状况系点啊嘛。但系有时好得意嘅，冇胃口食嘢咧，真系你逼都逼唔嚟噶。未必可以令到佢即刻啊，我要食好多肉、好多菜啊，吸收好多蛋白质、好多纤维，好难噶。头先嗰个方法，
1: 佢话佢食落去咧，佢话想食多一啖都唔得啊，个胃
0: 顶
1: 翻出嚟啊。
0: 所以你可以将我头先讲到即系营养师嘅一个少少嘅建议啦，睇下可能讲俾佢女女听，咁然后等佢睇下会唔会啊会有啲营养嘅补充品可以俾到佢妈妈，即系你嫂嫂去 嘗試一下，等佢營養嗰方面唔會缺失得好勁，因為有時候咧佢整餐再加埋蛋白質吸收唔夠，那個肌肉流失得勁咧，佢可能之後再去做一啲嘅動作都會有啲困難㗎。係
1: 啊，係啊。
0: 咁我知你好好啊，你都好关心佢啦。我相信佢有听紧嘅话呢，喺度都祝佢早日康复咯。
1: 係啊，早日康复，希望快啲好返咯。
0: 你都要快啲好返啊，头先你话你有几声咳啊，係咪啊？
1: 係啊，我係有嗰啲感冒咳。
0: 睇咗医生未啊？
1: 我初初我应该係8月4号开始咳嘅。咁样呢我就8月7号就喺咗嗰啲咳。西醫，但嗰啲又好勁喎，但又好貴喎，600蚊咧，得4日藥做。
0: 係啊，但係你可以快啲好啊嘛。呢一刻係咪食完冇咁咳啦？即係你睇完醫生之後，醫生俾你嘅藥。
1: 係啊，食完冇咁咳，但係咧，我喺廚房行出個廳嗰度，但我咧覺得個遠咯。我三尾就轉咗喺中醫咯，就中醫就比較慢啲。
0: 做調理為主啦，中醫就。
1: 是啊，是
0: 最紧要就是会好这个呢一个咧，就最紧要。咁你话要快嘅方法？
1: 依家好咗好多啦，但系咧我自己嗰啲咳味就未好咧，所以我都唔够胆出去见佢。我惊住我咳两声咧会传染佢，佢身体弱。
0: 都是的，我覺得你好細心、啊、不過有時候呢有一些咳呢要看究竟是病毒性啊定還是是即有時病好了呢，我們都是的，感冒又好啦，傷風又好啦，都會呢好了啦，沒有不舒服啦，但是總會有幾聲咳在這裡
1: 的。是的，我都不明白為什麼我就來整個月啦。
0: 其實好就應該好得七七八八的啦，但是就可能喉嚨有些痕啦，不舒服都會導致咳的，不一定是病毒性的。
1: 同埋有啲痰咯，即系咁唔够吸两声，有啲痰咁样咯。
0: 咁你就好好保重自己，快啲好翻啦，好好系啊，好好照顾自己，跟住你就可以花啲心思落去去探嫂嫂，甚至乎咧头先谭文仪嘅建议有冇一啲嘅帮助，咁亦都可以等佢咧可以吸收多啲营养，快啲好翻啦。
1: 我都系希望，多谢你文仪。
0: 我都多谢你啊，英姐。咁喺呢个时间咧，就将你点嘅呢首邓丽君嘅《漫步人生路》送俾你，同时送俾你嫂嫂，好冇？
1: 好啊，多谢晒，
0: 好啦，下次再同你倾，拜拜，
1: 拜拜。

啱啱听过嘅咧，有邓丽君嘅《漫步人生路》啊，喺度祝英姐你嘅咳啦，快啲好翻啦，亦都祝你嫂嫂嘅腰骨啦，可以快啲好翻，唔好啊成日痛啦，咁啊有机会可以同阿英姐去饮下茶啦，咁就好开心啦。有时候咧，我觉得屋企人嘅爱咧系真系好丰富嘅，而送俾屋企人最好嘅礼物系乜嘢咧？就系令到自己身体健康啦，唔好成日病啦，呢个都系好紧要，因为自己病或者系自己唔舒服，其实担心嘅除咗自己之外咧，仲有就系你身边至亲嗰、那个，可能系你嘅仔仔女女啦，亦都有机会可能系你嘅屋企人啊。咁喺呢一节嘅有你同行完结之前咧，亦都送上一首非常之有爱、好有亲情嘅歌俾大家，就系罗文嘅呢一首《亲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中国救援队下午接近两点半抵达吉隆县吉隆镇，将前往受灾较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央视新闻报道，直至早上八点成功救出两名村民，排查发现三人遇难，558人失联，包括260名外籍人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尼泊尔一则受灾地区有近100名中国公民失联，具体情况仍在核实，中方正同黎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两名身处尼泊尔的中方企业伤者已经被转移离开山洪灾区。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入境处表示，至今未有接获港人求助。入境处话，获悉事件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香港特区政府成都经贸办及旅游业监管局了解情况。入境处会继续同公署、大使馆、经贸办及旅游业监管局保持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事态发展。劳工处听日起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以提升对出现异常高温情况下的警示作用。新机制下，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期间，系统触发更高级别警告的监测门槛将会降低，以便及早发出更高级别警告。另外，若果全港多处地区实测气温达到摄氏35度或以上，除了门槛降低，警告级别亦都会自动调高一级，即黄色警告会转为红色，或者红色警告转为黑色。将军澳海滨长廊对开海面，早上大约九点有人在山板上晕倒昏迷，警方及救护将他送往将军澳医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男死者67岁，全身多处受伤，死者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据了解，死者的颈部、胸口、左背及右手臂有多处烧伤，初步怀疑死者在船上被雷击中。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地区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同时影响该区的偏南气流正逐渐缓和。在下午四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3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65点，跌咗87点，总成交金额2,33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6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48点，升20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6.1跌4仙，阿里巴巴115.5跌个1，智铺1,160升130，药明合联75.5跌咗1.75，长飞光纤光缆179.8升咗16.8，恒生中国企业87.4升0.5，南方恒生科技4.53仙6升咗0.4仙，XLE南方海力士39.94升2.44，腾讯控股447.8升2.4，建滔积层板43.94升4.18。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642，瑞士法郎9.727， 澳元 5.629 加元 5.647 新西兰元 4.657 欧元 9.1284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2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739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131 点跌了130点港金报 43,010 元比上日收市跌了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94.69 美元卖出 4,595.2 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跟住界限街嘅慢线咧系有坏车阻路噶，龙尾排到接近希福道。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跟培正道有交通意外阻碍了部分行车线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近翠屏南村快线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紧的车龙就排到去将军澳隧道龙尾是接近将军澳的管道入口港道方面湾仔交汇处去坚拿道天桥方向近隧道入口处休憩花园的慢线有坏车的龙尾是接近红隧的港岛出口另外告士打道东行转去坚拿道天桥都比较车多排到近分域街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西行过海大致正常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是正常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路亚道南区浅水湾道去赤柱方向近南湾道回旋处一段是车多慢驶龙尾排到去浅水湾丽景园另外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的车龙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对出车多龙尾排到去龙富路近富健花园另外屯赤隧道公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小隧道一段是车多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八号桥底去旺角驾驶人士要留意今晚日落的时间是傍晚6:45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6:05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四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8.5度东经124.1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4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汕头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0公里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8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6: 各位地盤工友、承建商，凌煙仔提提你，在地盤吸煙可能引發火警，威脅生命安全。地盤禁煙法例現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盤吸煙會被定額罰款3000元。承建商沒有採取所有合理步驟確保地盤沒有人吸煙，最高可被判處罰款40萬元。地盤開工，凌煙仔無煙文化齊開啟。
7: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0: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而家系下昼嘅5:11啊！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咧83%啊！呢个时间咧，继续邀请大家打电话嚟1872312，同我去倾下偈，或者系拣翻首你哋想听嘅歌啊！而家电话旁边就有阿彭太喺度啦，彭太你好，
1: 系啊，系啊，文儿你好，
0: 今日想同我倾咩咧？
1: 冇啊，倾下闲偈。我听咗李仁杰成几廿年都零打过，第一次打噶咋。
0: 嗯，点解今日会鼓起勇气去打呢一通电话？
1: 我就见你，我都好中意想听你啊嘛。
0: 啊，多谢你啊，彭太。
1: 哎呀，你而家做得我个孙女噶咯。
0: 哎，好开心啊！如果我可以用孙女嘅身份陪住大家，都系一件好幸福嘅事情嚟噶。我又突然间多咗好多婆婆啦、公公啦、爷爷啦、嫲嫲啦。
1: 系啊系啊，嫲嫲嚟噶。
0: 多谢你啊，嫲嫲。
1: 嗯，好啊。
0: 彭太，咁你而家做紧啲乜嘢啊？
1: 睇电视咯，睇紧卡通片咯。
0: 喂，你都中意睇卡通片嘅咩？
1: 哎呀，有咩好睇啊？乜都睇下咯。
0: 你觉得而家嘅卡通片啊，同埋以前睇嘅卡通片啊，你中意边一个年代多啲啊？
1: 嘅现代呢啲啦。
0: 啊，点解啊？
1: 嗰个旧时我哋冇得睇啊，又翻工边得闲睇啊？而家得闲睇啦。
0: 哦，所以而家可以睇到嘅卡通片就系最好睇嘅卡通片啦。
1: 系啊。
0: 我仲好记得咧，我以前细细个都系好中意睇卡通片噶，到而家大咗咧都中意睇噶，即系反而咧嗰个嘅追求唔同咗。以前咧系中意每一日放学翻嚟屋企就去追嗰个卡通片嘅剧集嘅。
1: 系啊，四三零穿梭机嗰啲咯。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咁而家又唔同咗噶嘛。
0: 系啊，而家咧就会有一啲嘅卡通片，其实咧已经系成套系播完啦。咁然之后电视就会做一啲嘅翻播啦。我都未必咧可以喺佢卡通片播放嘅时间，即系你而家睇紧我哋有你同行时段4至6嘅时间去睇呢个卡通片。咁我就会点咧？我就真系会喺一啲嘅网站嗰度啦，就成套得闲。闲嘅时间就由头第一集睇到最尾咁样咯。
1: 系啊，即系好似我睇《72家房客》咁啦，由头睇到尾睇极都唔厌噶喎，有啊嗰啲嘢咯。
0: 系啊，越长嘅卡通片咧，我而家发现都几好睇噶。佢有好多集嘅话咧，就俾人一种咩嘅感觉咧？就好似陪住我一齐生活，一齐咧去度过每一天嘅感觉。
1: 系啦，咁咯。
0: 嗯，咁你除咗中意睇卡通片，仲中意睇咩啊？
1: 我睇啊，呢个电视《72家房客》嗰啲咯，
0: 即系电视剧集。
1: 系啊，做嚟做去都唔睇噶，唔厌噶噃，又系。
0: 中意睇嗰啲
1: 都唔厌噶喎，
0: 同你日常生活好近嘅。嗯。
1: 系啊，旧时嗰啲咯。
0: 即系你哋嗰个年代有一啲共鸣嘅片段会出咗嚟啦。
1: 系啦，嗱，咁咪中意睇咯，睇极都唔厌噶喎。
0: 最紧要揾到，
1: 你做得几好啊！你系做得几好、啊。
0: 多谢你啊，彭太，我都觉得咧，你揾到你自己中意嘅嘢都好开心噶。例如你中意睇电视，咁你就可以每一日揾到开心嘅事情去做咯。
1: 系啦，
0: 但系你有冇得闲要落下街咁样啊？净系喺屋企睇电视？
1: 我翻嚟就去大快活探完下午茶翻嚟啦。
0: 啊，即系去咗快餐店食咗嘢，然后就翻嚟啦。
1: 系啊，翻嚟又等下一餐啦，咁啊睇下电视咯。
0: 嗯，你通常都系出街食下午茶嘅。
1: 系啊。
0: 点解拣下午茶时段咧？嗱，你话要食晏啊，食晚餐，咁呢个系必须要有。
1: 我姐姐煮咗饭，我食咗啦嘛，咁啊出去行一阵咯。
0: 嗯，但系通常系3:30嘅时间落去下午茶系嘛？
1: 诶、啊，行一阵。又而家又等晚餐，晚餐又出去食噶啦。
0: 哦，但系下午茶食嘅嘢会唔会系好多噶？定系哦都系鸡髀啊、薯条？
1: 好少啫嘛，即系叫做淡啲嘅咖啡咁啊，有人咁啫。
0: 即系最紧要系杯嘢饮系咪？
1: 系啊，我新嘢嚟噶，我都未饮过噶。啊，试下啦，嗰啲咯。
0: 诶，咁彭太你都系啲鍾意试新嘢嘅人嚟㗎喎。
1: 啊，系啊，你估得啱啊，文儿真系。
0: 好得意噶！我身边咧嘅朋友咧，同我咧有啲唔同嘅。我咧系去到就算去开嘅餐厅又好啦，饮开嘅咖啡室都好啦，我见到有一啲新嘅产品咧，我都好中意试嘅。但系咧，
1: 我有嗰啲嘢咯。
0: 系咪啊？嗱，就算我知道有机会中伏，有机会好难饮嘅，但系都觉得啊，人一世，物一世，乜都试下啊嘛。
1: 样样都试下咯，系都
0: 系啊，但系有一啲嘅朋友唔系咁噶，佢哋咧系会中意饮开嗰样嘢就饮嗰样嘢噶啦，唔会去试新嘅口味嘅，觉得咧嗰个口味自己习惯咗咧，中意咧咁就唔会转噶啦。
1: 我得第一次咋，
0: 咁你觉得好唔好饮啊？新饮嗰杯咖啡
1: 好啊，几好啊。
0: 咁下次仲
1: 咸噶嘛，唔落糖嗰啲咪斋噶嘛。
0: 啊，你都系健康饮食，
1: 系。
0: 嗯，非常之多谢彭太你今日打电话嚟同我倾偈啊！虽然我冇食到下午茶啦，但系知道你食咗个好好味啊，好开心又试咗杯新嘢饮嘅下午茶，食咗鸡翼系嘛？
1: 啊，同埋咖啡几好啊！
0: 系啊，我听到我都觉得好开心啊！我谂下一阵间晚餐会唔会又考虑下食下鸡翼，饮翻杯咖啡先？
1: 我唔食啦，唔系唔瞓得啊，又惊住。
0: 所以就下午茶嘅时间饮咯个咖啡。
1: 系啊，咁啊算噶啦，几好啊，几开心啊！
0: 咁、嗯、姐姐一阵间系带你落楼下食饭，定还是煮饭食啊？
1: 落去第一城一粥音园嗰度。
0: 啊！
1: 第一城
0: 系啊，我哋唔开名，但系就去落去食粥啦，系咪？食一啲面啊，嗰啲系咪？
1: 系啊，咁啊又晚餐啊嘛，又翻嚟咯。
0: 嗯，都喺楼下就系商场，好近噶，系咪？
1: 系啊，好我都好近沙角村噶。
0: OK， 咁嘅话就唔使行太远。
1: 我村好近啊。
0: 好啦，咁你今日咧就非常之开心啦，又食咗午餐，又落咗去行咗阵，跟住又食咗个好好味嘅下午茶，一阵间咧又有晚餐啦。咁一阵间听完有你同行就去食晚餐啦，系嘛？
1: 冇，六点几先。
0: 六点几先？咁系有你同行完咗之后咯。
1: 系啊。喂，文儿啊，我打俾阿李恒健，冇办法。听咗几十年啦，我七五年啊听噶啦。
0: 嗯，因为咧，仁杰嘅电话咧比较难打，你都可以咧借而家少少时间咧，你有冇说话想同仁杰讲？不如你就尽诉心中情啦，好吗？系啊，佢都会听噶，佢会听噶。
1: 退休开心啊，全家幸福啊。
0: 好啊，非常之好啊。仲有冇其他祝福想送俾佢啊？
1: 想听佢电话讲两句都听唔到。
0: 大家如果真系好挂住佢嘅话咧，除咗可以继续收听住有你同行嘅节目啦，星期一二嘅时间咧都会继续陪住大家之外咧，大家亦都可以咧学下上网咧去听重温嘅，因为
1: 我唔识啊。
0: 诶、哎，慢慢学，我可能咧身边嘅人会有机会教到你啦，系咪？又或者去社区中心。
1: 教到我个姐姐唔知识唔识
0: 咩？嗯，嗱，咁咧你准备咗一部可以上网嘅电话先，咁然之后咧你可以记住呢个名叫做咧RTHK Go 随身版，咁你记住咗呢个名之后咧，假如遇到有后生嘅 ，OK， 咁你就可以叫佢哋帮你去下载，咁你就会有机会听到噶啦。你首先记住个名先。当有遇到可以帮你的人，他就可以即刻帮你嘛。
1: 咦，我有一阵又不记得了。
0: 你记住 RTHK， 跟住呢记住个高，或者是记住随身版，或者这些的字样，那呢就会有人帮你找到了。或者最简单跟他说帮我下载香港电台第五台的应用程式、哦、那都会有人帮到你的。
1: 哦。
0: 好吗？记住咗个名先，因为咧，当身边有人帮到你，就可以即刻帮你啊嘛。
1: 哎呀，我姐姐行开咗，问阿姐姐同我屋企人。
0: 系咯，你睇下佢可唔可以帮到你啦？我谂姐姐应该系识嘅，因为佢都系啊，佢做呢一个嘅做呢一个嘅工作嘅时间咧，应该都会有呢个嘅手提电话噶嘛。咁你试下叫佢帮你下载英文嘅版本，亦都可以中文嘅版本咧，亦都可以嘅。咁叫佢帮你搜寻一下，就会容易啲下载到咯，好嘛，谭太、
1: 哦？
0: 嗯，好啦，多谢你嘅电话。
1: 哎呀，我好开心啊，打到俾你文儿。
0: 我都好开心同你倾偈。咁我呢个时间呢知道你鍾意听蔡国权，咁我就送返首冲破万重浪俾你，好冇？
1: 好啊。
0: 好啦，咁我哋一齐听歌啦。
1: 嗯，
0: 拜拜。
1: 好啊，唔该你，拜拜。
0: 拜拜。

0: 刚刚听过的这一首是蔡国权的《冲破万重浪》啊，好，继续倾偈啦 ，Hello。
1: Hello 啊，文儿姐姐。
0: 诶、欸，嗌我妹妹又得，或者嗌我文儿都得噶啦，姐姐。系啊，我觉得你哋每一位都是我姐姐。
1: 我是婆婆啦。
0: 诶、欸，嗌姐姐都是好开心的
1: 、嗯、好知嘛。
0: 嗯，你今日打嚟想同我倾乜嘢啊？系咪你生日呢？
1: 听日生日。
0: 好，祝你生日快乐，青春常驻，日日都好似姐姐咁靓。
1: 你靓啲
0: 啊！我哋都一样咁靓啦，好冇？
1: 嗯，
0: 好啦，多谢你。咁你今日有冇一啲嘅愿望啊？想喺度许愿咁咧？
1: 咪身体健康啦！我特别多谢要多谢我几个女，
0: 嗯，
1: 同埋啲女婿，同埋啲孙。上个礼拜六礼拜。请我去了深圳玩了两天。
0: 哇，好开心哦。
1: 仲特别多谢个孙新抱啦。
0: 点解
1: 架车俾我哋去。
0: 哇，咁嘅话你轻松好多喎、
1: 啊啊。
0: 因为包架车。去
1: 啊。
0: 咁、
1: 啊啊啊、
0: 个架车系上到去上面都系继续系包车活动嘅系咪
1: 唔系上到去落马洲检完查再包车囉。
0: 嗯，但是都是用最舒服的方式去接载你去到不同的地方玩。
1: 嗯。
0: 咁你上到去玩了些什么
1: 啊？不是行下街食下嘢揼下骨啊咁咯。
0: 好睇。

0: 記得咗。
1: 唔緊要，我諗啲咁開心嘅事情呢，你一定會影咗相㗎嘛，所以唔會驚唔記得㗎。當你睇返你個相簿啦，或者睇返你哋家庭群組啦，一定會有呢個咁開心嘅回憶。係咪呀？
0: 係呀，仲整頂帽俾我戴，同埋俾條香港小姐咁啊，好似香港阿婆，
1: 哦，條彩帶就俾你戴住咗，
0: 咦，
1: 咁咪好似公主咁樣咯，
0: 香港阿婆咯，
1: 但係聽得出你係好開心嘅，
0: 係啊，
1: 咁聽日正日咧，佢哋會唔會再同你食多餐飯，定還是你有第二個慶祝啊？
0: 聽日翻嚟食，咁就話想話煲煲靚湯俾佢哋飲咯。
1: 哇，你諗住煲咩湯啊？
0: 煲鮑魚啊！煲鱼鸡啊，瘦肉啊，咁啦。
1: 鲍鱼鸡瘦肉啊，
0: 哇，
1: 啖汤咪好甜咯。本身有鸡已经
0: 系
1: 好甜啦，再加瘦肉同埋鲍鱼啖汤，应该系好好味噶。
0: 系啊，
1: 真系听到都流晒口水，听完都唔知系你生日定系你班仔仔女女孙仔孙女生日啊。
0: 系啊，佢哋好中意噶。
1: 唔好话佢哋啊，我谂咧每一个饮到妈妈靓汤。都是非常之開心同埋非常之鍾意。我成日都話呢，飲到屋企人煲嘅嗰一啖湯呢，係幸福嘅感覺，同埋呢返到去飲嘅時間呢，你會覺得喔，全日嘅疲勞呢就會冇晒㗎啦，非常之舒服。係喎，真係好暖心好窩心㗎。所以呢，佢哋有梁太你呢位媽媽啦、嫲嫲啦、婆婆啦，都係一件好幸福嘅事。
0: 系啊，多谢啊，多
1: 谢啊。嗯，好啦，咁啊，我知道咧，你亦都拣咗首歌送俾你自己嘅，系咪啊？
0: 送俾啲女咯，
1: 送俾啲女，
0: 多一些咯。
1: 啊，我谂呢句说话都系佢想同你讲嘅，每天爱你多一些，啊，每天陪你多一点咁样咯。
0: 嗯，
1: 好冇？
0: 大家系啊，大家都系咁。
1: 是非常之開心啊！咁喺度再一次祝你聽日生日快樂，身體健康。咁首歌呢，我就喺一陣間新聞之後再送俾你啦，好冇？
0: 好啊，多謝你。
1: 好啦，咁啊，你期待住聽日嘅嗰餐飯啦。我諗佢哋最期待住嘅就係你個煲湯啦。
0: 係啊，
1: 好啦，拜拜啦，梁太，拜拜。
0: 多謝曬，多謝曬。
1: 多謝你，拜拜。有时候呢，生日都系一个机会，等一家人一起聚一聚啦，一起见一见啦，无论系生日嗰位又好啦，庆祝嗰一位亦都好啦，都系非常之开心嘅。生日永远都系一个开心嘅日子嚟㗎嘛。我哋一阵间呢返嚟再听呢梁太想听嘅呢一首每天爱你多一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中国救援队下午接近两点半抵达吉隆县吉隆镇，将前往受灾较严重的吉隆口岸开展救援。央视新闻报道，直至早上八点成功救出两名村民。排查发现三人遇难，558人失联，包括260名外籍人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尼泊尔一则受灾地区有近100名中国公民失联，具体情况仍在核实，中方正与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两名身处尼泊尔的中方企业伤者已经被转移离开山洪灾区。劳工处听日起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以提升对出现异常高温情况下的警示作用。新机制之下，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期间，系统触发更高级别警告的监测门槛将会降低，以便及早发出更高级别警告。另外，若全广多处地区实测气温达到摄氏35度或以上，除了门槛降低，警告级别亦都会自动调高一级，即是黄色警告会转为红色，或者红色警告转为黑色。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日拘捕一名29岁男子，涉嫌在未经当事人同意之下披露他的个人资料，违反

0: 私隐条例，被捕者获准保释，公署继续调查案件。调查显示，被捕人士去年年初同事主参加同一个拳击比赛，之后有人在去年3月及今年8月先后两次在两个社交媒体平台的个人账户发布贴文，披露事主的个人资料，并对他作出负面评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窝打路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的坏车仍然是处理紧的，车龙排到去军营。另外较早前公主道去思瑞方向，即是沙田方向，跟住培正道的意外已经处理好了，这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之前近住翠屏南村的交通意外都处理好，不过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仍然是挤塞的，龙尾就排到去新界那边，近住电话机楼。较早前湾仔交汇处去坚拿道天桥方向，跟住隧道入口处休憩花园的坏车已经是离开了，亦即是红隧的港岛出口那边。现时红隧的九龙入口比较繁忙，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和七咸道北近住温思劳街。另外告示打到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转去坚拿道天桥都是比较车多，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至于东行过海去红隧过海九龙那边，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登位。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花园道。九龙区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比较车多。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的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屯门河桥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八号桥底去旺角。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起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18.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的文化交流，
5: 大马人香港事。
4: Malay in the Bay
6: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5: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Malay in the Bay。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9: 我是黄巧，
10: 我是容嘉耀。
9: 每晚七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10: 每晚八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9: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10: 紧贴时事，每晚七点同八点，
8: 港台电视32。
1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2: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守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原案真相。许卓的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11: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8:30，港台电视
13: 31。
14: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5: 哇，咁快呢嚟到最后半个小时嘅有你同行啦，因为时间已经嚟到下午嘅5:37啦。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啱啱呢喺新闻之前就同梁太倾完电话，咁呢个时间呢我哋亦都将你嗰首张学友嘅每天爱你多一些送俾你，同埋送俾爱锡你嘅仔仔女女、孙仔孙女。

0: 每次听亲呢一首《每天爱你多一些》咧，都会觉得好甜蜜啦，同埋咧系好窝心嘅。喺度咧，再一次祝梁太生日快乐啦！跟住落嚟嘅呢个电话都系一件开心事嚟嘅，系咪 ？Apple，
1: 系啊，阿文儿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0: 究竟有啲咩开心事啊？同大家分享一下。
1: 我开心，我先仔大学毕业啦。
0: 哇，算唔算系有一种咧，捱出头嘅嗰种感觉啊？即系凑咗咁耐，见到佢长大成人。你凑大佢噶？
1: 系啊，
0: 即系由细细个开始就系你凑噶咯。
1: 由孖仔冲凉一路凑到而家凑大佢噶。
0: 哇，咁佢咪同你嘅关系应该系好深厚噶、哦，因为你由细凑到大嘛。咁佢几时开始呢係去咗英国读书呀、
1: 四年啦，去咗四年啦。
0: 即係过去读大学啫。
1: 啊，过去读大学啫。不过大学毕业之后唔知返唔返你又唔知呀。
0: 但係都唔简单呀，你话佢由 BB 仔冲凉嘅时候开始凑佢，真係凑足18年㗎喇喎。
1: 係呀，就到大个少少，又带佢翻学放学啊，咁样咯，咁样咧，又煮饭、洗衫啊、买餸啊，咁又凑埋佢哋咯。
0: 哇！起居飲食、翻学放学嘅接送，全部一手包办，厉害啊！
1: 系啊，凑埋佢家姐咯，佢两姐弟噶嘛。
0: 咁家姐而家就喺香港做紧嘢啦。
1: 家姐而家喺都喺英国啊。
0: 哦，都系喺英国。
1: 系去咗英国啦，结咗婚啦，英国。
0: 咁所以孙仔就有机会可能都喺英国嗰边去搵嘢做啦，因为有家姐睇住啊嘛，叫做啱啱。
1: 系啊，唔知佢翻喺唔喺度搵女朋友就唔知啦。佢有个女朋友嘅，唔知。喺唔喺嗰边结婚啊？唔知啦。
0: 带咗俾你见咗未？
1: 我见过噶啦，佢未过英国之前咧，我见过噶啦。
0: 咁对呢个
1: 女朋友噶啦，
0: 准孙新抱满唔满意？
1: 满意。
0: 满意系咪啊？咁
1: 啊，
0: 下个阶段
1: 老人院佢都嚟老人院探我嘅。
0: 哇，咁都好有孝心喎。
1: 系啊，我得两个女啫嘛，我个女个个礼拜都嚟老人院探我噶。
0: 咁我谂应该下一个阶段就系见证住孙仔同女朋友仔结婚啦，系咪？咁啊，再开心啲就睇下会唔会有个塞抱下啦，系咪？
1: 系啊，而家小朋友唔爱噶啦，而家小朋友。
0: 同埋男仔都未有咁快嘅，啱啱先至大学毕业，数数手指都系20岁出头啫，系咪？咁你结婚可能都要等多一年两年，再或者可能长啲5-6年嘅时间啦，系咪？男孩子有机会过30先结婚生小朋友添。
1: 系啊，
0: 冲下事业先啦，系咪啊 ？Apple， 你都想见到佢哋，喺工作上面揾到一份佢哋中意嘅工作，稳定嘅工作，系咪？
1: 系啊，
0: 我谂每一个嘅部分你都好开心，
1: 同你倾到偈，
0: 我都好开心啊！
1: 打到电话俾你咋？
0: 多谢 Apple， 一打嚟就同我分享咁开心嘅消息。
1: 系啊，
0: 有时候听到你哋一啲开心嘅消息咧，会令到个人都好开心噶，跟住就会带住呢一种好开心嘅情绪咧，度过埋今日噶啦。
1: 系啊！
0: 今日咧，我知你拣咗一首歌，虽然咧，就咁首歌听落啦，就唔系同孙仔毕业好有关系。咁系咪因为你好中意听呢一首歌咧？
1: 我好中意，我好中意马俊伟啊！
0: 所以就中意呢首。
1: 佢把声好靓啊！
0: 呢一首嘅《帝女芳云》就系你中意听嘅歌曲啦，系咪？
1: 系。
0: OK， 咁啊，将呢首歌送俾你啦，同时间亦都再一次恭喜你啊！终于挨埋阿孙仔就出山啦，你就可以好好享受啦。
1: 系啊，
0: 冇咁担心啦，起码一件事情。
1: 多谢。
0: 好啦，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一齐嚟听你中意嘅呢首歌啦。
1: 多谢。
0: 好啦。
1: 好。
0: 好，拜拜 Apple， 拜
1: 拜。I love you， 拜拜。
0: I love you too， 拜拜。
1: 多謝。

0: 啱啱听过嘅咧，就有佘诗曼同埋马俊伟合唱嘅《帝女芳云》啊。头先啦 ，Apple 就话啦，好中意马俊伟嘅声音啦。其实除咗呢首歌之外咧，佢仲唱过好多唔同剧集嘅主题曲，都好好听噶。下次如果大家咧都想听马俊伟唱嘅歌曲，不妨咧亦都可以考虑下，例如啦，好似《金牌兵人》嘅主题曲《美丽缘分》啦，又或者系咧《洛神》嘅主题曲啊、片尾曲啊、插曲，例如系《水中仙》啊、《流沙》啊、《色》。翻呢啲咧，其实都系好好听，最紧要咧就系你中意马俊伟嘅声音啊嘛。好啦，呢个时间听完歌，又同大家倾完电话，梗系要为大家送上任杰为大家准备嘅《流行的岁月》。今集嘅嘉宾继续有朱咪咪。
1: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嘅主角，除咗为我哋带嚟好歌，仲为我哋带嚟好多欢笑。佢系朱咪咪。由于喺2005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2: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3: 咪咪姐朱咪咪嚟到香港，出咗一张粤调小曲嘅唱片，当时出呢张唱片，佢嘅感觉系点嘅咧？

0: 感觉冇啊，冇感觉啊，因为嗰时候都未开窍，都仲有好少少停留喺怡宝嗰个阶段。所以你话我有咩感觉？冇啊，真系冇噶。我唔会话极之兴奋开心，
1: 嗯、
0: 也唔会话唔中意。
1: 喂，但系你之前应该冇乜点唱过呢一类歌噶。
0: 冇，
1: 系咯。
0: 我咪就系识唱帝女花。
1: 系咯，点样唱咧？
0: 嗱，我就你讲，点解啲人听我唱起啲粤语小调啊、粤语咩嗰啲咧，会好有味道？我喺戏行长大噶。我个老豆虽然飞做咗，我出世之后就我老豆已经系飞咗法噶啦，已经冇做咗大戏好耐。但系我家姐都仲有做戏噶嘛，咁戏行啲人都识我哋噶嘛。其实我住嗰一条街咧，我老豆个非法铺喺对面，隔篱系麻雀馆，再隔一间咧就系嗰啲戏做嗱，譬如讲佢哋去嗰度做戏行做大戏咧。他們要租間屋住的嘛，那裡就是那些所謂他們住的軍屋來的，很多戲班人在那裡住的。那我媽那時候，以前我們那裡怡寶，我們住那條街的旁邊呢，就有個叫做我們那時候叫做 Park， 就不知道為什麼叫 Park， 英文就是 PARK，
1: okay，
0: 其實就是遊樂場，
1: 公園，
0: 是遊樂場，
1: 裡
0: 面呢有
1: 有個戲團，
0: 唔系佢有一个位置可以做大戏嘅，好似戏院咁嘅，就唔系放戏院，系做大戏嘅。咁咪有啲好似而家叫咩摩天轮，我哋唔系叫摩天轮，我哋叫风兜，而会系叫风兜。有啲撞车，即系碰碰车啊，我哋叫撞车，即系有嗰啲咁，所以咪应该叫做游乐场啦。我晚晚咧，我系好中意睇大戏。咁我入去睇咧，最譬如讲食完饭、洗完碗。咁啊！即刻走去睇埋最尾嗰場。嗰時候我睇咩啊？我個偶像係哈叔關海山。
1: 哦，
0: 佢有個怡寶嗰度做大戲噶嘛。
1: 啊、
0: 我晚晚洗完碗咧，就一定去探埋最尾嗰場嘅。
1: 嗯哼哼，
0: 我唔使錢入去嘅，因為我媽咧喺啲做大戲嘅地方咧，叫廉耳位啊。係揸字撥江湖。嗱、
1: 啊，
0: 你買飛，你自己手揸一張。
1: 係
0: 另外一張咧，個票尾咧，就黏喺你張。以后变嘅，咁样嘅廉耳位，咁我妈都喺度做，我使乜买飞入去？所以我由细系听粤曲听到大嘅，而家边啲 artist 唱粤曲得，边啲唔得，我完全识听。我由几岁开始听到而家，
1: 咁所以你唱呢个粤曲小调好有味道，
0: 所以你话呢啲歌我系不嬲冇唱，但系我
1: 累积咗好多经验，
0: 系啦，我知道啲。嗰啲味系点啊？啲粤曲啲味啊，小调啲味应该系点样去？尤其你广东小调同大戏歌系一样噶，所以我识听噶。
1: 唔怪得知啦，
0: 唔好当我 Lulu 啊。春意重

0: 啱啱听过嘅呢首歌系 Jimmy Me 嘅《吹提春晓》。
1: 每日小习惯，
2: 我每日第一件事唔系去饮茶，
3: 咁系咩啊？
2: 系收听五台啊！
4: 我每日第一句说话唔系同康间讲早晨啊，
3: 咁系咩啊？
4: 系喺五台自有面书专页同其他听众打招呼啊！
5: 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经典金曲同粤曲，又可以打上嚟同主持倾偈，仲有一班五台自有同你有讲有笑添，当然慢慢变成习惯啦。
6: 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日日都过得精彩。
0: 哇，咁快呢已经嚟到节目嘅尾声啦，非常之唔舍得大家，唯有约定大家呢喺下个礼拜嘅时间啦，再同大家倾过偈，或者呢係播出你哋想听嘅歌曲啦。咁今日听咗好多嘅好消息啦，喺呢度呢亦都想同呢咁多位讲一个好消息喎，就係头先呢如果喺节目入面呢有送上祝福俾人杰嘅话呢，佢都有回应俾大家，等我原句回应俾大家听啦，佢就话多谢听众朋友，祝福收到晒。再一次多谢大家，有时候呢透过文艺嘅节目啦，亦都可以将你哋想同人杰嘅说话转达俾佢听，我都觉得非常之荣幸。多谢你哋今日打电话嚟同我倾偈，亦都呢再替人杰多谢大家送上满满嘅祝福。咁喺度再次约定大家下个礼拜呢文艺再同大家倾偈啦。咁听日嘅时间呢大家就可以打俾玫瑰，记得电话号码18723121。拜拜。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联。总理李强下午抵达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尼泊尔增加至270人遇难，多个国家或组织承诺提供援助。尼泊尔与中国的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险塞湖，溃泄风险高。劳工处听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将会降低。详细新闻内容。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联。央视新闻报道，截至早上八点，成功救出两名村民，排查发现三人遇难，558人失联。在北京，外交部表示，根据初步信息，西藏一则有260名外国公民失联，尼泊尔一则有接近100名中国公民失联，正在进一步核实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领有关方面负责人下午抵达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张子欣报道。
2: 尼泊尔昨日早上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西藏军区第一批两架直升机今日下午一点左右飞抵吉隆口岸上空，勘察灾情同规划救援航线。高空画面见到有道路被淤泥完全覆盖。增援的中国救援队亦都在下午两点半左右抵达吉隆县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西藏军区表示，吉隆镇淤泥堆积厚度平均达 1.5 米，部分路段甚至超过2米，道路完全损毁，通讯中断，与外界失去联系。无人机探测之后确认，通往吉隆口岸的 1.5 至2公里道路全线损毁，路基多处被掏空，山体边坡出现裂缝，周边山体稳定性极差，随时可能发生二次塌方或者滑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领有关方面负责人下午抵达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应急响应，向灾区紧急调拨2500件救灾物资、5500多箱干粮和食水。中央气象台预计，当地未来几日持续有中至大雨，日夜温差较大，介乎摄氏9至19度。国家、自治区、市、县四级气象部门正积极强化联动，排查次生灾害风险隐患，更新气象预报，全力服务抢险救援。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现场搜救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中方向尼泊尔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林健强调，中方救援工作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正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保持沟通，通报情况。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至于尼泊尔方面的情况，央视新闻引述当地警方表示，增加至270人遇难，另外有两名身处尼泊尔的中方企业伤者已经被转移。多个国家或组织已经承诺提供援助或者运送救援物资。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与尼泊尔外长希西尔等官员通电话，向尼方表达慰问。中国水利部表示，尼泊尔与中国的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的堰塞湖，溃泄风险高，正在密切注视。张子欣另一节报道。
2: 尼泊尔寻日发生泥石流的一刻，大量洪水夹杂泥石，直卷博特科西河和特里苏里河沿岸的村庄和城镇，瞬间淹没多层建筑的低层，救援人员在泥泞中搜寻幸存者。 一名56岁的尼泊尔居民忆述事发时收到姐夫求救电话，说他们一家的房屋都被冲走，家中三个人获救，但他的兄弟仍然下落不明。另外一名女子就说，望住家人在他眼前被洪水卷走，而他和儿子就爬到屋顶才得以幸存。今次灾害发生的地区是朝圣者和徒步旅行者的热门目的地。尼泊尔总理沙亚表示，全国上下对灾难深感震惊和悲痛。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与尼泊尔外长希西尔等官员通电话，向尼方表达慰问，请尼方全力搜救受灾中国公民，中方愿积极配合尼方做好搜救工作。使馆跨处室工作组第一时间前往灾区，已经协调尼泊尔军方出动直升机转移两名中方企业伤者。美国、欧盟和印度等国已经承诺提供援助或者运送救援物资。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正在向灾区运送毛毡、急救包、担架等紧急救援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洪灾造成中国和尼泊尔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表示悲痛，说联合国愿意为中国政府和尼泊尔政府的赈灾行动提供协助。中国水利部就表示，尼泊尔和中国的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堰塞湖，估计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处于慢溢状态，未来三日预计仲会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入湖，溃泄风险高，正密切监视堰塞湖的动态。央视新闻引述学者表示，受灾现场山坡陡峭，高低落差达到几千米，转化成泥石流之后速度非常快，加上沿途有好多房屋，非常容易遭受破坏，受到多方因素影响导致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初步估计受灾面积约15至20平方公里。学者又说，由于事发区域的地形和水文条件非常复杂，山体稳定性不明，因此救援面临很大难度。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而在本港，入境处表示至今未有接获港人求助。入境处说，获悉事件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香港特区政府成都经贸办以及旅游业监管局了解情况。入境处会继续与公署、大使馆、经贸办和旅游业监管局保持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事态发展。劳工处听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将会降低。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优化之后，每年可能有四至七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以及早触发更高级别工作暑热警告，令到雇佣双方做好应对。陈晓君报道。
3: 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实施了三年几，即使高温破纪录，都未有发出较高级别的红色和黑色警告。劳工处星期五起加入两个新条件，当天文台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系统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就会由以往根据四个监测站的数据降至两个。另外，如果全港有至少四成的地区实测气温达到摄氏35度或以上，除了门槛降低，警告级别亦都会自动调高一级，警示异常高温下工作的健康风险。预计日后每年可能会有四至七日发出红色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最高级别的黑色警告。举例，今个月9号，香港录得有纪录以来最高气温 36.9 度，新机制下就会发出红色暑热警告。前一日虽然相对气温比较低，但湿度和风速情况较不理想，有机会发出黑色警告。 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考虑到今年暑热天气将会持续多一段时间，新机制随即在星期五生效，可以令到雇主和雇员及早做好应对。
4: 我们预期这个新机制在异常高温的出现的情况之下，都可以更加容易和更加早是触发更高级别的工作暑热警告。我们选择是马上去实施这个改良了的系统安排，是我们考虑到呢整个暑热天气可能还有一段时间是会持续，咁嚟緊嘅時間我哋都無法估計個氣温會唔會呢再有異常嘅升高。我哋呢一個改良咗嘅系統即時生效即時應用呢，可以及早為我哋嘅工友呢係提出及時嘅警示。
3: 勞工處又話會繼續檢視系統運作持續改良，包括研究應唔應該加入濕球、黑球溫度等監測數據作為系統嘅指標之一。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5: 建造业总工会认为，劳工处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有助提高机制敏感度，但是关注缓减工友热压力的保障措施是否有落实。香港建造商会表示，按处方估计，新机制之下的红色或黑色暑热警告日数不会太多，相信不会对工地进度带来太大影响，但仍然希望政府或业主提供工期弹性。任浩峰报道。
6: 劳工处星期五开始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工作暑热警告的新条件。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欢迎新机制，话按处方解释是有助提高机制的敏感度，有机会出现红色甚至是黑色的暑热警告，但就关注地盘的实际保障工友措施是不是做足。
7: 对于我哋工人嚟讲咧，只能够讲系知道多咗，喂，究竟依家系唔系黄色，系红色咯，或者系黑色咯，系知道咗呢样嘢啫。所谓保障系咪多咗咧？我哋并不是咁样去睇嘅，因为咧，所谓保障多咗咧，你系真系要实际执行咗嗰个指引。令到現場環境或者我哋工人本身面對嘅壓力去舒緩啊嘛，咁事實上依家嗰個指引咧，其實佢唔係一條法例嚟嘅，佢係靠佢嘅風險評估令到咧去舒緩咗嗰個現場嘅環境。
6: 佢話風扇衣確實能夠減輕工友嘅熱壓力，希望能夠列作酷熱天氣下嘅必要個人防護裝備。香港建造商会会长廖盛鹏认同要保障工人健康和安全。根据建造业界指引，若果黑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工地要全面停工。他相信新机制不会太影响到工程进度。
8: 红色那个警告会四至七日对我们建造业来讲，每日只是需要多45分钟的休息时间，咁应该对我哋嗰个工期咧就唔会有个好大嘅影响嘅。至于黑色啦，就如果一至两日咧，咁即系每年就有一至两日会全日停工啦，就会有个些少影响啦。但系对整体嚟讲都唔会有个好严厉嘅影响嘅。
6: 商会期望政府同业主能够喺建筑工期上给予弹性，灵活处理。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5: 天文台清晨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去到今朝早九点几改发黄雨警告。将军澳今朝早有渔民怀疑在船上被雷电击中晕倒，送院抢救后不治。天文台表示，受到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朝早多处录得大骤雨和持续闪电，呼吁市民雷暴期间切勿留在水面。卢子清报道。
9: 天文台在清晨5:05发出红色暴雨警告，维持近4小时，直至朝早9:20改发黄雨，并在10:15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将军澳海滨长廊对开海面，朝早大约9点，有一名男子在舢板上晕倒昏迷，警方和救护员到场将他救起，送往将军澳医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男死者67岁，全身多处受伤，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据了解，死者遗体颈部、胸口、左背和右手臂有多处烧伤，初步怀疑死者在船上被雷电击中，并无可疑。 天文台科学主任杨日朗话，受低压槽同活跃偏南气流影响，本港朝早多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同持续闪电，提醒市民喺雷暴期间远离水面。
10: 咁其实由寻晚到今朝咧，本地都系一直有录得云对地闪电嘅，例如今朝早5点到6点之间，咁本港录得咧嘅云对地都有500几下啦。随后嗰两个钟头咧，6点到8点之间，其实一个钟头内都系有成400几下嘅。想提醒市民咧，雷暴警告生效嘅时候，如果身处室外嘅话咧，就尽快去安全嘅地方躲避啦，离开水面啦，就唔好站立喺高地或者接近导电嘅物体，咁就以免发生危险。
9: 根据天文台嘅天气监测图像，喺清晨5点至上昼10点期间，本港录得超过1580下云对地闪电，将军澳位处嘅新界东部录得557下。受大雨影响，天文台今日两度发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话蒲台岛同西贡东部嘅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暴雨期间，渠务处启动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派出90队紧急应变队伍巡查同清理全港大约240个容易水浸嘅地点。截至朝早9点，并冇确认水浸个案。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5: 观塘 APM 商场昨日下午发生打斗事件，警方落案控告3名被捕女子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68岁女子被控多一项普通袭击罪，案件下星期四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昨日下午4点几，34岁姓吴的女子报案，话被人袭击。警员到场经初步调查，相信3名女子因为琐事争执。报案人的68岁母亲怀疑用手袭击一名5岁内地女童，导致她面部红肿。68岁女子被控在公众地方打斗以及普通袭击罪。受害5岁女童的母亲，即是34岁姓徐的女子以及姓吴的报案女子，都被控公众地方打斗罪。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香港正处于经济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他期望透过全民 AI 普惠计划，转化为普惠中小企和普罗市民的超级红利。另外，数字办利用 AI 提升123热线效能，涵盖接收市民诉求、分派个案和数据分析，相信能够更专注处理和及早回应市民诉求。陈乐谦报道。
11: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到生产力局出席一个全民 AI 普惠计划启动礼，他致辞时话，现时香港有超过90%的企业都是中小企，怎样帮助他们通过 AI 实现数码转型、提升竞争力，是全民 AI 普惠计划其中一个重点的方向。孙东期望透过全民 AI 普惠计划转化为普惠中小企和普罗市民的超级红利。
12: 香港现在正处于经济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 AI 将会是当中的关键引擎。我期望通过全民 AI 普惠计划，令 AI 不单止成为提升企业价值和竞争力的赋能工具，更加转化为普惠中小企和普罗市民的超级红利。
11: 另外，数字办持续透过 AI 提升1823热线的效能，今年内推出4个新项目，涵盖接收市民诉求、分派个案和数据分析，相信前线人员能够更专注处理和及早回应市民诉求，并协助改善地区治理。其中系统会将涉及特定主题的来电实时转换成文字，自动生成个案摘要，预料处理个案时间将减少15%。系统亦都会识别需要优先处理的个案，1823特别小队会优先处理或者转介。数字办预料识别优先个案的时间将由2日缩短至到几个钟头之内。处理数字政策专员张怡伟表示，系统会动态处理并分流，
13: 都有一啲可能诉求系有一啲即时性嘅时间咧，我哋123收到嘅大数据啦，分析咗之后咧，咁我哋亦都会优先处理。呢一个咁样嘅分流咧，其实系好 dynamic 嘅， 亦都会随住一个时间嘅推演嘅时间啦，边啲嘅个案应该系提前优先去处理嘅话咧，我哋就会将佢拎出嚟，跟住就尽快处理。
11: 数字办又会运用 AI 视觉化技术，将同民生相关嘅个案资料整合喺一个数据仪表板上，俾部门跟进。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5: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王毅说，中美关系仍然面临各种风险挑战，双方应该将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聚焦积极议程，妥善管控分歧，为两国高层交往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推动中美关系朝住稳定、健康、可持续方向发展。中方引述庞德伟话，两国元首为美中关系提供重要战略引领，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月访华非常成功，双方愿意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筹备好下阶段重要高层互动，在尊重同对等的基础上，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庞德伟又代表美方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造成人员伤亡表示慰问。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和美国多个州就社交媒体成瘾的诉讼达成和解协议。路透社报道， Meta 同意向提出诉讼的州份支付最高大约一共180亿美元，并在 Meta 的各平台上增加对青少年和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罗宇光报道。
14: 根据美国加州检察总长邦塔发表的声明，和解协议内容包括 Meta 将会在十年内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和解费，其中加州将会获得大约15亿至21亿美元。加州是在2023年最初对 Meta 提出诉讼的州份之一。原诉一方指控旗下拥有 Facebook 和 IG 等社交平台的 Meta 故意在这些平台设计令人上瘾的产品机制，明知会影响年轻用户，仍然将他们暴露在遭受严重心理伤害的风险当中，并故意就平台相关安全风险误导公众。案件在本月18号在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开审， Meta 一直否认有不当行为。代表律师在庭上指出，公司一直有同公众分享社交媒体潜在伤害的资讯，员工亦都正在识别用户对身心健康的关注，并致力解决有关问题。与众各方今次达成的和解协议有待法庭批准。根据加州检察总长办公室发表的声明，协议内容亦包括一系列旨在保护青少年儿童免受社交媒体相关心理健康危害的强制性措施，例如设置社交媒体每日默认使用几耐的限制和夜间使用限制，而且只有家长才可以解除，提供更加完善的家长监督工具，采取更加严格的年龄验证措施，以识别平台上的18岁以下用户和13岁以下儿童。Meta 在一份声明中呼吁其他社交平台都采取措施，确保青少年和儿童以健康和负责任的方式使用社交媒体。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5: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11: 新闻特写。
5: 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公布，旗下八间中医诊所成立专科专病工作室，推动中医药专科专病发展，涵盖脑神经退化病、肿瘤病和中风等18种专科和专病，以辨证论治的模式为求诊者作整体评估，制定个人化治疗方案。学院举例，当中的慢病管理工作室会从饮食和起居等方面设计治疗方案，协助病人管理慢性病。工作室的成立亦都有助推动临床诊治经验交流。记者崔慧欣访问了浸大中医药学院临床部常务副主任杨君君，听下他介绍工作室如何提升诊治质素和培训中医药人才。
15: 一个学科的发展呢，到了某一个阶段都需要有些更加仔细的分科的那个发展的要求。那在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呢， 都提出咗我哋要加强中医优势专科嘅建设，再加埋近排嘅香港中医药发展蓝图嘅远景咧，都同我哋提出我哋要积极去探索中医药发展嘅新模式。所以我哋喺呢个大嘅前提之下，我哋提出咗我哋要喺诊所中间推行呢个专科专病工作室嘅模式。
16: 喺专科专病工作室方面咧，会涵盖边几方面嘅专科同埋专病噶？
15: 18个专科专病工作室包含了肿瘤病的工作室、慢病管理工作室、脑神经退化病工作室、风湿关节病工作室等等。但是目前的阶段我们重点是发展11个工作室。就以我自己最熟的慢病管理工作室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慢病管理工作室的内容，首先我们讲理论，理论方面其实是根据传统的中医理论，就是治未病的理论，包括了三个核心的内容。第一一个就是以未病防病，即是讲预防胜于治疗。当你是很健康的时候，你都要做些事来预防疾病的发生。第二个方面就是以病防变，因为很多慢性疾病好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包括一些失眠或者一些情绪的问题，大家以为其实控制到 OK 的了，但其实呢我们需要防止它的一些很严重的并发症。譬如说高血压，如果那个血压波动太过大，可能很容易产生一些心脑血管的意外，譬如说中风，好像糖尿病，如果你的血糖控制得不好，很容易出现一个大家熟悉的糖尿眼、糖尿肾、糖尿脚，这些都是一些比较严重的并发症。中医慢病管理工作室的内容就是通过中医的方法，通过辨证论治，用一个综合的疗法去更加好的管理控制那个慢性病的发展。一方面是那些实验室的数据那个需要降低下来，需要稳定翻。咁另外一方面呢，我哋都会教翻患者成套嘅方案，包括你点样去做运动啦，飲食方面有咩注意啦，起居啦，包括情绪方面点，因为情绪嘅依家越来越成为一个治病嘅因素，即係不可忽视嘅一个因素啦。咁所以我哋希望通过中医慢病管理工作室提供俾患者一个个体化嘅一个综合嘅一个调理嘅方案，令到嗰个慢性病实验室指标靓啲，生活质素高啲。
16: 成立咗专科专病工作室之后呢，如果市民嚟到中医诊所睇症啦，其实个流程同以往会唔会有啲咩唔同㗎？
15: 对于普通市民、普通患者嚟讲呢，其实係冇咩唔同嘅。咁但係

0: 就希望培训中医师嘅梯队啊，点样可以增进到咧？即系唔同中医师咧喺呢一啲嘅专科啊、专病方面，点样帮佢哋提升一啲嘅经验啦？
1: 18个工作室，我哋重点发展嘅系11个工作室。其实受限于乜嘢咧？受限于嗰个工作室里边嘅人员嘅组成。我哋有资深嘅医师啦，我哋有年轻嘅中医师。咁所以喺梯队嘅建设里边咧，我哋系用翻会议啊、小组讨论啦，包括啲跟诊啦、带教啊、示范啦，多种嘅学习模式嚟到培训年轻一代嘅中医师，从而形成一个梯队。我哋嘅目标咧，其实系为咗香港培养培训更加多嘅专科医师。
2: 重复新闻提要。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联。总理李强下昼抵达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尼泊尔增加至270人遇难，多个国家或组织承诺提供援助。尼泊尔与中国的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堰塞湖，溃泄风险高。劳工处听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将会降低。环境保护处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同时影响该区的偏南气流正逐渐缓和。在下午4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3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跟住系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6点财经。
4: 欢迎收听呢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嘅系罗伟浩。港股高开低走，恒生指数初段曾经升大约140点，触及近25,800点嘅水平，其后曾经倒跌超过150点，收市报25,565点，跌87点，跌幅超过0.3%。科技指数反复偏软收市，收市报4,620点，跌幅超过0.1%。小米集团跌超过3%，是表现最差的恒指和科指成分股。百度下个星期二起在联交所转为主要上市，股价高收超过5%。人工智能和晶片股上升，智谱急升近13%。Minimax 和华虹宏力公布业绩之后升近4%或者以上。其他业绩股个别发展，恒生制药急升16%，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华润电力升近4%，密雪集团急挫超过8%。内房和内需股下跌。本港7月的楼价指数结束13个月的升势，按月跌超过0.46%，今年头7个月累计升幅收窄至7.3%，租金就连升9个月再创新高，按月升幅收窄至0.77%。有分析认为楼价只是短暂回调，预计8月仍然会微跌，第四季恢复平稳，全年楼价最多升10%。由方嘉莉报道。
5: 差饷物业估价署数据显示，七月楼价指数跌至321.5，按月跌超过0.46%，结束13个月升势，亦是一年几以来首次下跌，按年升幅收窄到大约11.6%，今年头7个月累计升幅亦都收窄到7.3%。七月份中小型单位

0: 同埋大型单位分别跌0.46%同埋超过0.3%，同样系一年几以嚟首次转跌。高力香港研究部主管李婉欣认为，暑假同埋天气因素都影响睇楼活动，导致楼价出现短暂回调，但新盘销情唔错，反映市场对后市有信心。他预料八月楼价仍会微跌，但第四季有望恢复平稳，部分租客转租为买，维持全年楼价升8%至10%的预测不变。
1: 可能是七月份一个暂时的调整，是不是会持续一个很长的时间呢？我觉得这个今次的调整未必的，头七个月其实都讲成7.3%的升幅的，剩下余下我五个月份还没有机会再上调多一至两个的百分点，我都觉得这个可能性都高，所以我们都会仍然维持住8%-10% 一个全年的2020的升幅。可能在八月份来的数字，因为始终都仍然是个暑假的期间，这些活动活跃山在八月份可能购入的数字都会有少少滞后，八月份可能都还会见到有轻微下调的迹象的，但是踏入去到第四季的时间，整体上的楼市的气氛应该会平稳的。
0: 至于七月份租金连升九个月再创新高，按月升幅收窄0.25%至超过0.77%，头七个月累计升超过3.4%。李婉欣话，海外学生和人才来港都带动租务需求和租金升势持续，预料第四季会出现季节性淡静，但全年仍会升大约5%。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2: 中国人寿上半年盈利1344.9亿人民币，按年急升近2.29倍，派中期息每股0.358元人民币，按年升超过50%。上半年的收入大概是4346亿元，按年升超过81%，总保费是大概5366亿元，按年升超过2%，新单保费升近12%，至到超过1800亿元，新业务价值升近34%，至到近382亿元。总投资收益大概是3145亿元，急升近1.47倍，总投资收益率5.58%，按年扩大2.29%。集团话，上半年积极开展战术资产配置，加强主动管理同埋配置固定收益投资、权益投资，重点布局新质生产力同埋优质嘅高息同埋优质嘅高股息资产。另类投资就强化战略性产业赛道前瞻布局，但下半年面对市场利率低位窄幅震落，保险业资产负债匹配管理难度增大，行业发展短期内仍然面临阶段性的挑战。中国海洋石油表示，中东局势对公司的营运影响不大，又认为内地的石油消费需求依然存在，公司将会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力度。由赵家俊报道。
3: 中海油副董事长黄永章表示，上半年公司加大国内增储上产力度，提到中东局势对公司营运影响不大，部分当地项目现时已经恢复到原来的产能。
4: 确实中东的这个形势变化对公司确实带来影响，整个对公司的运营影响是不大的。公司虽然在中东有一部分项目，但是大家也知道，这一个项目目前来讲，就是通过228以后，这个目前好多项目我们是已经恢复到了，或者是已经恢复到了这个原来的产能。
3: 中海油上半年盈利858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超过23%，期内营业收入2427亿元，增长近17%，油气净产量近4亿桶油当量，上升近4%，再创新高。国内外产量都刷新历史纪录，全年产量目标为7亿8000万至8亿桶油当量，资本开支预算在1120亿至1220亿元。对于有声音认为内地石油消费需求已经达峰，黄永章在业绩发布会上说，当前内地对天然气和石油的依存度依然高达70%，反映产量未能满足国内需求，重申公司会在明年以至155时期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力度，聚焦大中型油气的发现，并根据适当的资本投入来实现新油田开发和油田的稳产和增产。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中信銀行表示，有信心全年及今後幾年信貸資產質素保持穩定，但零售貸款仍然面臨一定壓力，主要是來自房地產相關的貸款。由趙家俊另一節報導。
3: 内地银行信贷质素持续受到市场关注。中信银行公布，截至6月底，不良贷款率 1.15%， 同去年底持平。副行长兼风险总监金喜年在业绩会议上说，银行上半年进一步优化零售贷款资产结构，贷后管理方面主动压退低值或者潜在风险较大的客户敞口大约460亿元人民币，有信心全年和今后几年信贷资产质量都能够保持稳定，但他亦承认当前零售资产质量仍面临一定压力，存量压力主要来自房地产相关贷款。
5: 就房地产市场大家也都知道，现在仍然是一个筑底的进程，所以我们判断存量房地产这个房底经营贷的风险这个化解还需要一些时间，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是管理上不断强化，就加大风险管控。就我们现在的早预率是 0.2%， 去年底的早预率是 0.49%， 有了比较大幅度的回落，新发放房底经营贷的资产质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3: 中信银行上半年盈利按年升 3%， 去到大约376亿元人民币，每十股派中期息2.03元人民币。上半年利息净收入升近 3%， 去到731亿5千万元，净利差持平在 1.6 厘，净息差跌10个基点去到 1.62 厘，非利息净收入就升近 4%。另一名副行长赵元新说，该行净息差较同业平均水平高约21个基点，跌幅亦较去年明显收窄，主要由于持续优化资产结构。他预计下半年净息差可能仍有一定压力，主要由于三年期高成本存款集中到期，虽然带动负债成本下行，但持续下行空间有限，而资产端就受到期续造、提前还款和存量降价等因素影响，贷款面临降价压力。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恒生指数收市报25,565点，跌87点，总成交金额有2,335亿1,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收市价，盈富基金26.1，跌4仙；阿里巴巴115.5，跌1.1；智普1,160元，升130元；药明合联75.5，跌1.75；长飞光纤光缆179.8，升16.8。恒生中国企业87.4，升1.5；南方恒生科技4.5毫3仙6，升0.1仙；XLE 南方海力士39.9毫4，升2.4毫4；腾讯控股447.8，升2.4；建滔积层板43.9毫4，升4.1毫8。五大升幅股份包括国际商业结算、淮北绿金股份、亨泰、米兰站、盐城港。五大跌幅股份包括金轮天地控股、吉盛集团控股、德式、汇彩控股、爱世纪集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9， 日元 159.52， 瑞士法郎 0.806， 加元 1.389， 人民币 6.721， 英镑对美元 1.358， 欧元对美元 1.164， 澳元对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4。港金报43,010元，比上日收市跌230元。伦敦金每安司的卖出价是4,580.59美元。港汇指数报100.5，无升跌。
6: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7: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门大会堂较早时啦，曾经有意外啦，清咗场噶啦。消散之中嘅龙尾啦，排到接近青榕台，同埋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另外，博爱家汇处之内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龙尾排到新田公路近住锦绣花园。九龙方面，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牛池湾街市有交通意外。部 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排到龙翔道近住虎山道泳池，以及太子道东近住彩怡花园。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黑布街的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接近窝打路道。另外较早时港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北角码头的坏车是离开了，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的龙尾排到近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洪水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毛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排到去天马苑，另外狮隧的沙田入口龙尾在瑞丰花园对开，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在翠屏南村对开，就是九龙入口的龙尾在翠屏南村对开。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8: 哎呀，
9: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8: 唔该晒，
9: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8: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9: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10: 酒精飲品的熱量通常都很高，例如一罐330毫升的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是大約7粒方糖的熱量，而一般的紅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是大約8粒方糖的熱量，攝取多餘熱量會令體重增加，為了健康着想，飲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11: 财经新思维，
12: 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李以琴。今时今日 ESG 亦即是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变得越来越重要。我们今天就找来香港品牌发展局主席陈家伟 Kelvin 和我们分享一下中小企的一些情况。你好 Kelvin。
13: 你好 Cammy。
12: 是啊，咁你哋呢就追踪咗一批嘅中小企啦，睇下佢哋呢就几年做一啲 ESG 嘅情况喎。而家最新个情况系点样
13: 㗎？品牌局呢都第三年去做一个香港企业嘅 ESG 调查啦。咁其实以下我有几点重要嘅发现啦。咁其实第一就系香港企业其实对 ESG 嘅重视程度呢整体都系持续咁样上升嘅。咁特别今年嘅调查睇到呢有超過九成的受訪企業呢就是說他們對 ESG 的關注和資源的投入都是增加了的，而且呢就不是好像以前那樣只得把口去說，其實很多企業都已經由知道要去做呢就變了去真的做緊了。雖然呢個調查亦都有看到就是說現在的企業它雖然它的 ESG 項目是數量是比兩年前是少了，但是呢不代表它的投入少了，即是反而就是看到那個趨勢就是企業已經做了一些基礎的 ESG 工作了，現在開始聚焦處理一些他們相對比較薄弱的環節和一些核心的難點，它令到它做到更精準和更針對性的樣的。
12: 即就不是流於表面的了。
13: 是的，開始就是真的實質去做一些針對性的項目這樣。咁、那個調查另外亦都第二點就係個企業對即係 ESG 入面嗰個管治嗰個環節呢係仲特別明顯咁樣嘅提升嘅，因為佢我哋睇到個管治嘅層面嗰啲推行嘅項目數量係特別多咗，咁同埋佢哋話亦都喺未來嘅一年嘅資源投放都會上升，咁所以 ESG 嘅實踐已經變成佢哋日常運營嘅一個有更有系統化和可持續的一些管理策略咁樣咯。 第三點咧係供應鏈嘅 ESG 管理咧，都係成為一個新嘅重點嘅。咁因為我哋睇到啲企業咧，佢唔單止做 ESG 自己做之外咧，佢亦都越嚟越重視咁樣去帶動啲 partner 供應商啊、客户啊咁樣一齊去做嘅。所以喺一個社會層面上面，其實有好多企業都將同埋啲投資者啊、業務夥伴一齊嘅嗰個良好關係咧，都比較好重視。咁另外，環境方面呢，又是都是打了入去这个十大的热门项目的，他们都是联同他们的 partner 一起做一些环保的措施，所以其实这方面都是推动着他们在个环保上面。另外在一些外部的合规要求那里，即譬如欧盟那边他们有很多碳的边境的一些规矩啦、些机制啦，我们都看到有些企业开始意识到要做好这一方面来提升他们的竞争力。最后一点呢，啲企业都认为 ESG 呢真係走出去，即係特别係做海外市场嘅一个通行证。咁特别係对于有啲好多企业想出海嘅，咁以前 ESG 可能当佢係一个加分嘅项目，但係其实依家越嚟已经变咗一个基本嘅门槛啦。
12: 即係话呢，中小企其实佢哋就除咗自己做啦，亦都可能同佢啲 partner 或者啲即係供应链就一起做啦。嗱，你头先呢提到呢海外发展啦，都好重要啊 ！ESG 对一啲中小企嚟讲，系咪而家佢哋真系做生意，会唔会真系遇到客或者买家系真系要佢交一份 ESG 嘅报告，或者一啲嘅经验，个做生意嘅机率先至会大啲咧？
13: 系啊，一啲海外嘅市场，佢哋即系比较重视 ESG 啲市场，系一个好明显变咗一个通行证嚟嘅。特别譬如好似欧美嘅呢啲市场咧，佢哋近年对一啲碳排排放啊、劳工标准啊、供应链嘅透明度嘅要求咧，其实越嚟越高啊。咁所以啲企业如果喺 ESG 方面做得好咧，其实系更加容易符合到佢哋当地嘅一啲法规啦，去避免面对一啲额外嘅碳税啊、罚款啊，或者因为佢唔达标咧入唔到嗰个市场。咁所以其实依家好多啲跨国嘅企业咧，都已经定下咗一零排放嘅目标啊。咁所以如果你要同呢啲企业做生意，你是供应产品给他的时候，他都会要求这些供应商呢，就是提供一些碳足迹啊、劳工权益等等的一些资料。所以其实如果企业做不好的 ESG 呢，分分钟就即做不到这些企业的生意这样咯。所以其实在这些市场，如果即 ESG 能够帮助到企业去减碳的这些成本，是转化成一些绿色的商机呢，即我们看到在这个情况之下，其实 ESG 就不再是一个成本了，而是它是帮助个业务增长的一些新动力，还有其实是提升自己企业的竞争力。
12: 但始终一开始企业要做一个 ESG 可能要做一些记录啊，或者做一些测试啊等等呢，都涉及钱的嘛，即是生意未倾之前都要自己做好这份报告啦，或者相关的检测啦。这方面其实是不是都是一些中小企他们要实践 ESG 啦，面对嘅一个比较大困难同埋挑战咧？
13: 我谂即系如果其实我哋建议一啲中小企或者中小微企啊、初创嗰啲企业咧，佢哋觉得个成本系一个困难嘅时候，其实我哋建议佢系由一个细细步都可以开始去实行嘅。咁由第一步，佢可以譬如俾啲员工有一啲基本嘅 ESG 嘅概念啦。咁唔需要话一开始做一个好大嘅系统，花好多资源嘅。咁但系最紧要就系团队都要知道乜嘢系 ESG， 点解公司要做。同埋当佢真係要实行起嚟嘅时候呢，咁啲同事会更加有共识同支持啦。咁所以其实建议可以好多企业可以中小企可以做一啲成本低同埋容易落实嘅措施嘅。咁即係譬如好似啲节能减费啊，推行一啲无纸化嘅办公啦，譬如有一啲简单嘅供应商守则啊，同埋鼓励环保嘅采购等等。其实呢啲都系一啲比较简单而且系投入唔多嘅， 而又好容易都見到成效嘅一啲做法咯。咁即係所以呢啲係一個基本嘅做起啦。咁另外都建議啲中小企可以參考一下一啲同行嘅做法啦。咁就慢慢去擴展。咁有啲咩企業佢可以參考？咁因為其實品牌局同埋廠商會咧喺2022年咧都開始推出咗一個叫做 ESG 約章嘅，同埋香港 ESG 獎。推行嘅目的咧都係希望幫助企業啦，特別係中小企啊、初創呢啲咧，等佢哋喺 ESG 上面可以建立到一個方向啦，增加到佢嘅認識，即係去提升佢哋嘅競爭力。咁所以一啲真係小企業咧，我哋建議佢可以即係先參加 ESG 約章嘅。我哋就會有好多啲研討會啊、分享活動啊，等佢哋可以慢慢認識啦，同埋累積一啲經驗，等佢由一啲細細嘅項目開始可以做到一啲成績之後咧，咁佢亦都可以參加我哋嘅香港 ESG 獎咧，展現佢哋嘅實力。咁呢個都係比較經濟同埋簡單。
12: 頭先你提及碳足跡呢啲，都真係要花少少時間，或者要揾啲專業人士幫幫手㗎喎。
13: 即係如果真係要去到碳足跡，真係有啲企業佢需要去攞一啲標準同埋認證呢，其實我哋都建議盡量去用一啲國際認可嘅嗰啲啦。咁譬如 ISO 啦，其實佢哋推行咗有好多嘅認證計劃。喺 ESG 上面咁就係 ISO， 譬如14067，咁其實呢一個係針對個碳足跡嘅一個檢測監察嘅報告嘅。咁譬如 ISO 14000，咁呢個係針對個管理同埋減少營運對環境造成嘅負面影響嘅。ISO 嘅26000咧，呢個就係一個社會責任一個指導嘅方針，即係證明呢個企業佢對一個永續嘅發展咧，同社會責任都係得到個認證咁樣咯。
12: 而家中小企真係要做好啲，即係頭先你個建議就係慢慢逐步做，即係簡單啲開始做啦。咁但係即係如果再進一步嘅話咧，而家大家面對個挑戰係啲咩，或者个困难系啲咩咧？
13: 我谂个挑战嚟讲，其实一方面系资源上面，好多企业即系为咗顾自己嘅生意，咁佢无论喺觉得个资源上面同埋人力资源个成本上面，佢可能会系一个挑战嘅。咁但系即系我觉得，我哋一方面都建议香港啦，都希望系政府会多啲去推动，同埋企业可以多啲支持。咁特别就系喺一啲制度同埋标准化嘅上面。如果能夠可以香港可以做到一個有香港特色嘅一個 ESG 嘅審核啊、認證同埋一啲鼓勵嘅一啲機制咧，特別譬如啲碳審計同埋話綠色標誌上面，其實係可以幫助好多企業去提升佢哋嘅競爭力，同埋特別係同國際嗰度去接軌咯。
12: 中小企相信佢哋對於 ESG 嘅認識咧都多咗好多啦。個 ESG 嘅發展咧，其實相比其他地區咧，你哋點樣睇啊？
13: 我諗香港其實陸陸續續同國際係接軌得好緊密㗎喇，尤其是有好多企業係做緊海外市場嘅嗰個上面啦。咁亦都即係近年我哋見到，雖然我哋香港係起步比較遲呀，但係呢其實個追趕速度已經係越嚟越快啦。咁其實我哋調查入面都睇到，譬如香港其實大約差唔多十年前呢先至開始話有講 ESG 嘅發展啦。咁其實特別係譬如香港嘅交易所啦，即係啲對上市公司其實係有 ESG 嘅披露嘅要求之後呢，令到佢哋呢個係一定要遵守㗎嘛，佢唔係話就咁你鍾意就遵守啦，咁係一個必要要嘅項目，咁就令到香港而家急起直上啦。因為一路跟住國外嘅標準咧，其實我哋都越嚟越追得上，咁即係發揮好大嘅優勢同埋好強嘅追趕能力嘅。因為本身香港喺金融啊、專業服務同埋一個國際聯繫上面都非常之有優勢，仲有我哋嘅檢測認證咧，咁即係我哋都睇到有好多數據，即係都顯示到其實香港喺一啲頂級嘅 ESG 嗰個表現，其實係領先緊一啲其他國家嘅。雖然譬如新加坡都喺 ESG 上面都有佢哋嘅優勢，咁但係其實喺整體表現、持份者嘅表現啦、監管方面，其實我哋都睇到香港係越嚟越做得好咯。
12: 明白。嗱，近幾年咧 ESG 咧就大行其道啦。咁有陣時咧，大家就即係覺得要對於啲審查咧要嚴格少少。其實 企业点样可以确保到个 ESG 个数据真实同埋透明？
13: 啊，喺个数据上面，其实系我谂对好多中小企嚟讲都真系有啲困难嘅，所以其实佢哋唔系唔想做，但系真系有一啲数据未必攞到嘅时候，系比较难去量度同埋做到一个 ESG 嘅报告咁样咯。咁所以都真系头先所讲啲好大嘅挑战。我谂挑战入边除咗嗰个数据问题，仲有一啲经验不足嘅问题啦，以至到人手配合嘅问题，因为可能中小企啲员工佢哋对个 ESG 嘅认知度仲系比较低，咁所以我哋呢一方面其实譬如品牌局我哋举行好多研讨会啊，同埋嗰啲约章都系俾好多嘅支持支援俾啲中小企可以去更加学习到呢一方面。
12: 嗯，
13: 日后我哋都希望香港应该善用一啲专业嘅服务优势，因为香港喺碳审计啊、法规啊、检测认证上面系有一个好好嘅基础。
12: 嗯，
13: 咁如果我哋可以即进一步将 ESG 咧就加埋呢一啲专业服务去结合，咁其实可以更加好咁样去帮到一啲香港嘅中小企，特别去发展一啲出海市场嘅时候，可以做到一个领先嘅 ESG 服务枢纽咯，帮香港。
12: 嗯，明白。头先你提到咧，其实香港都急起直追啦，有边一方面其实可以再做好啲，或者可能我哋都可以引入一啲制度咧？
13: 借助一啲譬如专业评审啦，同埋啲第三方嘅认可认证咁样咧，绝对会帮到企业去实践多啲 ESG。咁即係譬如我哋都鼓励企业除咗我哋 ESG 约章、ESG 奖，其实都有其他嘅行业协会啊、专业机构好多都会推出一啲 ESG 嘅嘉许计划，呢啲系透过一个譬如客观同埋好严谨嘅评审咧，令到企业可以唔单止可以真係知道自己做得到唔到位啦，咁亦都幫到佢哋喺個市場上面去宣傳展示佢哋嘅 ESG 表現係真係有根有據，而提升佢哋嘅公信力啦，增加佢個供應鏈嘅客户啊，同埋消費者亦都會對佢哋嘅企業個或者個品牌係會有更好嘅信心。我哋都建議企業咧內部佢哋嘅數據管理同埋披露嘅機制咧，唔可以淨係話做一次或者講一次就得嘅，咁佢一定要有一個持续嘅记录啦、监察同埋去 update 佢哋啲数据，个披露要尽量都透明，咁先至可以令到个市场同埋监管机构都会信服佢咯。
12: 嗯，明白。好啊，今日咧好多谢品牌局嘅陈家伟分享咗咧，即系中小企 ESG 个情况系点样啦，同埋嚟紧咧可以点样做啊？多谢晒你，
13: 唔该晒。
12: 一个钟头嘅傍晚新闻天地咧，亦都到呢度，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央视新闻引述当地警方表示，增加至289人遇难。尼泊尔总理沙亚表示，全国上下对灾难深感震惊和悲痛。多个国家或组织承诺提供援助或运送救援物资。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与尼泊尔外长希西尔等官员通电话，向尼方表达慰问。中国水利部表示，尼泊尔与中国的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堰塞湖，溃泄风险高，正在密切注视。劳工处听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将会降低。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优化之后，每年可能有四至七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以及早触发更高级别工作暑热警告，令到雇佣双方做好应对。旅发局宣布，今年将会扩大中秋盛事规模，包括打造全新大型国际中秋盛会，推出崭新彩灯会，并结合多元中秋节庆活动，例如大坑舞火龙和业界各种优惠，丰富节庆氛围。旅发局期望透过大型节庆活动，将香港独有的传统文化魅力转化为旅游吸引力，同时带动旅游经济。旅发局总干事刘振汉表示，今年旅发局首次推出国际中秋彩灯会，连同康文署的中秋彩灯会，将香港中秋传统与世界各地的彩灯文化结合，并串联全城中秋活动，透过结合地道节庆文化和旅游消费体验，吸引更多旅客来港。内地中央气象台升级发布台风红色预警，表示热带气旋沙德尔再次增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听日凌晨至中午在浙江至福建一带沿海登陆。预计浙江福建等地有大致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发生山洪和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中央气象台提醒公众做好灾害防御。中央气象台又话，受到沙德尔影响，未来三日接吻沿海和东海等海域风力大，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等地雨势较强。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影响该区的偏南气流正逐渐缓和。在晚上七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3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较早时，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牛池湾街市嘅意外清咗场，消散之中嘅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住南莲苑池，太子道东近彩虹村。咁另外，清水湾道去彩虹交汇处都系比较车多，龙尾近彩云一村。启祥道去启福道方向近机电工程署总部大楼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黑布街慢线的交通意外还是处理中，龙尾去到梳亚道。 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西行嘅车龙啦，系干诺道西。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车龙排到去近顺德中心，另外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龙尾排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洪水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接近无湖街，思瑞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油站，龙翔道西行近住星辉豪庭一段是车多慢驶，龙尾去到凤舞街，另外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是在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车多慢驶，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龙尾去到电信大厦，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比屯门道旺角方向近茶果岭道一段比较繁忙，将军澳道下行车多慢驶，龙尾去到康华苑，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连翔龙尾是排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龙尾就去到官涌，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玉龙山的车龙去到沙田乡事会路，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兆麟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是去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另外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湖翠路至到蝴蝶湾公园是车多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八号去旺角，咁另外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係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广播道花园有交通意外，龙尾係排到去摩士公园游泳池，重复一次啦，就係龙翔道荃湾方向近住广播道花园有意外，车龙排到去摩士公园游泳池。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市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嘅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机电台。
4: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0: 主流、
2: 另类、
0: 舞台、
2: 文字、
0: 影像、
2: 形体、
0: 媒介、
2: 环保、
0: 文化快讯。想转新形象，唔一定要买新衫。圣雅各福群会嚟紧就会喺上水一个商场举行二手时装市集，推广衣物重用。佢哋嘅项目经理李佩婷 Patty 话：今次活动系第一次提供二手男装。希望鼓励一家大小实践可持续时尚。
5: 今次特别加入男装是因为留意到近年不少男士都有帮衬进驻香港的二手时装品牌，加上我们由2008年成立到现在已经18年了，希望趁今次的活动可以利用之前营运女装和童装的经验开拓男装部分。
0: 市集现场还有工作坊教大家用蓝铃兰整襟花，为什么会选蓝铃兰这种花呢？听听 Patty 讲下。
5: 照顾有特殊教育需要 SEN 小朋友的手作妈妈，职场教授欧织蓝铃兰襟花。铃兰花花语是幸福归来，以白色最为常见，二班妈妈就赋予这种花全新的色彩，蓝色的襟花为 SEN 小朋友展示出接纳、理解和支持。 另外，手作妈妈亦都设计咗几款代表 SEN 小朋友唔同特质嘅动物汤贴同埋小抹布，例如刺猬代表高敏感度，希望公众更加了解同埋明白 SEN 家庭嘅情况。
0: 循环新时尚二手时装市集，8月29至30号，详情请上活动网页了解。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6: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质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7: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们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11分啦，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记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2%。嚟到挨晚時候咧，天氣咧都叫做咧，起碼咧喺廣播道呢一區裏面咧都算係穩定啦。但係今朝早記唔記得啊？哇，落大雨得不得了，甚至知道有啲區域咧就係又會行雷閃電啊，都真係要留意住天氣嘅轉變啊。可能呢一刻咧都真係冇乜雨啦，咁但係可能咧就過咗唔知幾耐之後咧，某一區可能會落大雨，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住啦。好啦，嚟到今日禮拜四，我哋休閒安多芬7点钟歌單。有冇留意一樣嘢啊？每日咧，施政咧都係即係禮拜一至五嘅時候咧，都係差不多呢一段時間咧就會出現喺五台裏面啦。冇早冇遲咧，因為呢一個咧亦都係咧我哋電台廣播嘅特色之一。各樣嘢都好準時嘅，可能亦都係因為從事呢一樣工作咁多年啦，亦都令到施政咧培養咗一個咧好少好少好少會遲到嘅情況嘅。咁但係當然啦，偶然啦，即係譬如話可能約朋友出街呀，又或者有某啲情況呢，都可能會因為塞車啦，或者因為各種嘅原因而可能遲少少啦。咁而為咗避免呢啲嘅遲到，呢啲無心之失可能會影響一啲好重要嘅事，咁所以呢我都習慣呢係會提早出門口。咁但係呢偶然都會遲到㗎嘛。冇錯，呢一個呢亦都係我哋今日七點鐘歌單嘅主題，遲到啊。今日礼拜四啦，所以亦都有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关于迟到嘅，同大家玩一下嘅。好，问题系咁样嘅，你同你嘅朋友咧约好咗要参加一场咧期待已久嘅聚会。咁由于咧你本身都系好期待出席呢一个嘅活动啦，咁所以咧你都好紧张时间嘅，而眼看咧时间就嚟要到咯，不过你发现咧，哎呀弊啦，反而系你自己咧就发现，哎呀弊啦，会迟到添。咁到底系因为咩原因而引致到你喺呢一个情况之下会迟到呢？五个选择。A 就是臨出門口之前突然哎呀找不到鎖匙，又或者哎呀找不到手機。而 B 呢就是你一路都以為時間是仲足夠的，結果呢又整下呢樣整下嗰樣，結果是遲咗啊。到 C 啦，第三個選擇，就是因為你好想揀選一套完美的衣服，又或者化個靚妝先至出門口，點知呢揀揀下啦，又或者是化化下妝呢，哎呀遲到咗添。 D 啦，第四个选择就是出门口之前，突然间咧就好想将间房咧执得干净一啲。又或者咧，可能咧有呢个信息未回复，复埋呢一个短信先。好 E 啦，最后尾呢个选择啦，就是你纯粹会觉得，反正大家咧都会迟少少到啦。咁啊，就算我自己迟啲啲都冇乜所谓啦。A B C D E 五个选择，到底边一个系你会迟到嘅原因呢？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而今日先正为大家拣选嘅歌曲咧，都同迟到有关嘅。咁多年嚟，我哋都知道呢一个歌曲里面嘅春天成日都会迟嘅。

讲到同迟到有关嘅歌，大家都会谂起佢，谭校长谭咏麟呢一首歌。究竟呢个春天迟嚟几耐呢？嚟都有啲人话啦，而家咧咩全球暖化，又或者咧好多极端天气咧，就以至于我哋过往咧好习惯嘅春夏秋冬四季咧，啊而家咧就好似咧即系唔系咁明显啊，又或者可能咧就算去到可能冬天都会好热啊，夏天都会有啲咧好凉快嘅日子啊，捞乱晒都未定嘅。呢一首歌《迟来的春天》正正就系话到俾我哋听，就系话其实如果迟到嘅话咧，可能咧就会影响好多人噶，又或者咧令到大家唔习惯都未定。好啦，讲翻呢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啦，讲到迟到啦，嗱呢一个咧系即系个心理测验游戏里面咧，讲到一个咧好期待已久嘅聚会啦，不过你竟然迟到啊！迟到嘅原因系乜嘢呢？嗱，如果你话啊，我临出门口之前咧，突然间搵唔到锁匙啊，又搵唔到手机啊，咁又代表你嘅性格系点样呢？嗱，根据呢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嘅分析，佢就话啦，呢一个嘅选择咧系潜意识咧，就代表你嘅内心对于呢一个即将会面对嘅情景又或者场合咧，存在住一个隐性嘅抗拒嘅。嗱，虽然咧主观上你系好想去，但系潜意识里面咧系你系有啲担心或者系有啲焦虑，于是咧你就喺潜意识里面咧透过制造一个无意嘅意外嚟到帮自己咧争取一个缓冲嘅时间。直至咧去延缓呢一个压力嘅发生嘅，啊，竟然系咁样啊！我都奇怪啦，明明话呢一个系一个期待已久嘅聚会，竟然会因为呢一啲嘅原因而迟到。嗯，原来有个咁样嘅分析，唔知你同唔同意啦？至于如果你话啊，我本身以为时间够噶，结果咧而搞下呢一样，搞下嗰样就迟咗啦。咁又代表你个性格系点样呢？听完呢首歌就话俾你听啊，呢个合唱组合非常之难得啊！

赏有王菲加上王奕合唱呢一首歌《迟到的爱》，呢一个合唱组合系咪好难得咧？呢一首歌我都系第一次听啊，都觉得非常之好听啊！好啦，咁啊，讲翻今日我哋嘅七点钟歌单嘅呢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咧，讲到迟到啦。咁啊，如果你话啦啊，明明咧就系、是、准备好去呢一个咧你好期待嘅聚会，点知咧你迟到、啊，因为咧你以为咧啊够时间嘅。结果呢啊，搞下呢一样，搞下嗰一样，咁就迟咗啦。嗱，如果你真系咁拣嘅话咧，根据呢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嘅分析，佢就话啦，你系属于典型嘅时间错觉型啊，你倾向咧过度乐观去估计所需嘅时间，并且习惯以高强度嘅行程塞满每一刻啊，背后隐藏住咧就系对于浪费时间啦，又或者无所事事嘅潜在焦虑。嗯，咁即系话咧，其实咧你好习惯咧，譬如话放假嘅呢一日，咁你会将咧每一个时段咧都塞满晒唔同嘅活动，咁结果咧啊，咁你可能咧由 A 活动赶去 B 活动嗰度，哎呀迟咗啦，咁跟住咧就会影响之后嘅每一个活动都可能会迟噶啦。咁至于如果你话啊，我想拣一套靓衫或者化个靓妆先出门口，跟住就迟咗啦，咁代表你个性格又系点样呢？

0: 冯伟棠加上黄伟恩嘅呢一首歌《有心未算迟》啊，系啊，呢一句说话咧，亦都系好多人咧就话啦，系啊，有心唔怕迟嘅。咁啊，但系如果你系约咗人嘅话咧，最好唔好迟到啦。但系如果你话啦，啊，我咧谂住咧就系、是、好尊重嗰个场合啊嘛，我要拣选一套完美嘅衣服，又或者咧要化个好精致嘅妆容先至出门口，因为咁样而迟到，咁啊，系咪可以值得原谅咧？嗱，呢个就见仁见智啦。不过根据今日嘅呢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嘅分析，佢就话啦，呢一个系反映出你对于自我形象同埋外界嘅评价嘅高度在乎啊。为咗喺其他人面前展现出最完美同埋毫无瑕疵嘅一面，你宁可牺牲准时呢一样嘢，亦都唔想去承受一个准备不足而带嚟嘅内心不安嘅。嗯，系噶，咁有阵时咧，如果要去一啲隆重场合嘅话咧，的而且确咧，要好好咁装扮咧，都系好紧要嘅。咁啊，当然啦，有翻交代嘅时候，咁啊，对方咧应该都会完全明白你嘅用意嘅。好啦，咁啊，仲有两个选择仲未分析，不如喺呢个时候休息一阵间先啦，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休闲安多芬。
1: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鍾意熱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2: 长发飞动漫探索我，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3: Kylie C、郑纪瑶、Elka、郑子琪。他们不止现场献唱新歌，还会同乐迷大玩游戏。
2: 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31。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守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原案真相。许卓嘅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8:30，港台电视31。
4: 香港暖流电视环节节目多元，总有一样啱你听。
5: 同星期一大件师傅学翻两招手艺旁身。
4: 星期二埋嚟介绍翻社福机构上嚟介绍最新活动。
5: 星期三轮到我请你，有各界名人分享故事。
4: 星期四好玩医学，由医护人员讲解不同健康问题。
5: 逢星期五 Music Five 邀请年轻新晋歌手访问。
4: 香港暖流电视环节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00到中午12:00。
5: 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
6: 由而家到晚上8:00，陈思静休闲安多芬。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正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3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嘅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到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3%啊。好啦，继续我哋今日7:00歌单啊，呢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啦，讲到究竟点解会迟到呢？尤其是系准备出席一个咧你好期待嘅一个聚会，但系你竟然迟到、啊。嗱，假如你迟到嘅原因系因为你出门口之前突然间好想将间房咧整理干净先，又或者复埋呢一个短信先，会唔会系咁样呢？假如你真的揀选了这个选择的话，根据这个心理测验小游戏的分析，他就说了，你习惯用控制周遭环境来到平复焦虑、啊。在进入新情境之前，内心需要首先将当下的一些、琐碎的事情完成了它先。才能够获得足够的安全感和掌控感。是属于强迫型的心理机制来的。哦，原来是这样的。我都奇怪了，明明是出席一个这么重要的聚会，你还在这里挂着执房，还要回回个短信。不过当然有些短信可能是很紧急的、是需要处理了先的。还有一个选择，一阵间先再跟大家讲。不过呢，讲到迟到呢、正如施政一开头的时候都有讲啦，因为呢我又不好想人哋等待啦。兼且呢亦都可能因为呢、工作的习惯让到我呢通常都会预早好多就会到达现场的。咁所以咧，我遲到嘅機會咧，相對嚟講咧，我數埋手指都唔多嘅。咁當然啦，近排咧亦都因為有一次咧、因為天氣關係啦，錯過咗一班車啦，跟住咧搞到我本身咧約咗幾個朋友飲茶啦，我自己竟然遲到啊，真係非常非常之唔好意思啊！自此之后，我亦都再次再次提醒自己，就算唔系要翻工，就算唔系一啲咧，即系同工作有关，一定唔可以迟到嘅活动之外咧，其他嘅活动同样都系要再预早多啲时间。又或者，就算系真系错过咗一班巴士都好，即刻谂下有冇其他嘅交通工具可以让我尽快去到目的地噶。

许志安嘅呢一首歌作词人，即系昨日迟到嘅嗰个人。好得意嘅呢一首歌啊，系咪啊？嗯，咁啊，假如咧，即系你准备要去一个嘅聚会啦，咁啊，但系你迟到，而你嘅原因咧，假如系纯粹觉得，反正大家都会迟啲嚟噶啦，咁我迟少少都冇乜所谓啦。你会唔会系咁样谂咧？如果系嘅话，根据呢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嘅分析，佢就话啦，你对社会嘅规范嘅约束感咧较低嘅，拥有极高嘅自我中心度同埋防御机制啊，呢个通常系用嚟掩饰内心对于等人嘅厌恶，即系话你唔中意等人，宁愿人哋等你，系咪咧？嗱，主张咧不被时间咧去限住你自己嘅一个自主权嘅一个原因嘅。哇，竟然系因为咁样嘅原因所以迟到。不过咧，其实有啲情况咧都似系我会觉得，譬如话一场饮宴咁样啦，大家都会知道啦。如果话去饮啦，通常就话可能七时入席嘅，八时有得食嗰啲咁样，系咪啊？咁通常咧，即系话咧七时咧，咁啊主人家已经准备好可以咧招呼大家去到会场噶啦。咁然之后咧八点钟咧就会开席嘅。咁但系咧好多人咧可能因为放工都迟啦，咁所以咧就可能会迟咗去啦。咁亦都有啲朋友咧就话可能担心啊，去到嘅时候都唔系识得好多人啫，可能咧都会担心去到嘅时候自己识得嗰啲人都未到啦，咁得我一个人喺度又好似好闷，唔知做乜嘢好，无所事事，咁不如迟少少先至到啦。啊，这个可能都系原因之一嚟嘅噃。无论边一个原因都好，如果真系会迟到嘅话，咁都可以同主人家啦，或者同对方讲一声，等佢知道其实你已经过紧去噶啦。

佢哋系 Shine 啊，即系徐天佑加上黄又蓝合唱呢一首歌《伊丽莎白太迟来》啊，几得意啊！呢一首歌同埋个旋律非常之好听，嗰个钢琴嘅独奏亦都哇好精彩啊！如果有机会可以现场听到呢一首歌，尤其是我一定会留意咧嗰个钢琴独奏噶。好啦，嗱，今日咧我哋嘅七点钟歌单嘅主题讲到迟到啦，一路咧都讲咗好多，就话啊点解会迟到啊，个原因系乜嘢啊？咁当然啦，如果真系约咗人会迟到嘅话咧，最好都系联络对方讲一声啦，因为嗱而家现代科技咁先进啦，就算你话哎呀我唔好意思打电话俾佢啊，又或者哎呀我未必方便打电话俾佢，因为可能你仲开紧会系咪啊？开紧会嘅时候又未放得工，又会迟。到哎呀，咁点算好呢？就算你话开紧会，你都可以发个信息俾对方，等佢知道你会迟嚟啊嘛。其实咁样唔单止系一个交代，同时间亦都系让对方安心一啲啊。因为如果佢一路约咗你啦，一路十分钟又未到，二十分钟又未收到你信息嘅时候，其实佢都好担心噶。最紧要就系平安到达。正所谓迟到好过冇到啊嘛。

0: Carole King 嘅呢一首歌叫做 It's Too Late， 太迟啦，系咪啊？嗯，咁啊，将时间带到嚟晚上嘅7:51啦。假如你而家先至扭开收音机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悠闲安多芬嘅话，系啊，今日真系迟咗少少啊，你错过咗好多精彩嘅歌曲啊。不过唔紧要啦，既然你而家先至出现嘅话，冇问题，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
1: 食得有型，食得有型，公用飲水機下集。上個星期介紹過，出街嘅時候自備水樽，可以去到多個康文署場地以及部分港鐵站，都會有免費公用飲水機俾大家自備水樽斟水。除此之外仲有啲咩地方呢？使用嘅时候有啲咩要注意呢？鍾意去郊野公园以及郊游径嘅朋友，除咗出发嘅时候要带备足够嘅水，原来渔农自然护理署喺多个郊野公园、烧烤场以及主要郊游径入口，例如城门、大美督、北潭涌等等，都设有渔农自然护理署加水站。根据该署网站资料显示，渔农自然护理署设有37个加水站。想知道确实位置，当然就是出发之前去网站查阅啦。要注意，该署会定期进行加水站的保养工作，包括日常清洁、一般检查、更换滤芯、水质检测以及维修等等，以确保饮用水的质量。所以有机会去到加水站的时候是检查或者是维修紧，稳阵起见都是要自己带足够的饮用水，而加水站可以作为紧急加水之用。另外有部分大型商场、政府合署以及图书馆通常在洗手间附近又或者楼层走廊设有饮水机，想知道位置的话可以参考多个民间环保地图平台。另外记住啊，使用公用飲水機要守公德，千祈唔好污染飲水機。飲水嘅時候嘴巴唔好掂到出水口，人人做多一步，愛護公物，等大家都可以安心咁使用呢啲設施啊。

0: 估到佢系边个啊？
1: 佢系蔡琴啊。
0: 有呢一首歌叫做《迟来的人》啊。好，望望大钟，时间差不多嚟到晚上八点钟噶啦噃。一阵间八点钟之后会有萧希婷同埋李浩辉主持的绿色辉婷，而施政就会在听日同样时间在翻我哋嘅老地方香港电台第五台休闲安多芬再见，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央视新闻引述当地警方表示，增加至289人遇难。尼泊尔总理沙亚表示，全国上下对灾难深感震惊及悲痛，多个国家或组织承诺提供援助或运送救援物资。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与尼泊尔外长希西尔等官员通电话，向尼方表达慰问。中国水利部表示，尼泊尔同中国的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堰塞湖，溃泄风险高，正密切注视。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入境处表示，至今未有接获港人求助。入境处话，获悉事件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香港特区政府成都经贸办及旅游业监管局了解情况。入境处会继续同公署、大使馆、经贸办及旅游业监管局保持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事态发展。劳工处听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酷热天气警、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将降低。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优化之后，每年或有四至到七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及早触发更高级别工作暑热警告，令雇佣双方做好应对。旅发局宣布，今年将扩大中秋盛事规模，包括打造全新大型国际中秋盛会，推出崭新彩灯会，并结合多元中秋节庆活动，例如大坑、舞火龙及业界优惠，丰富节庆氛围。旅发局总干事刘振汉表示，今年首次推出国际中秋彩灯会，连同康文署的中秋彩灯会，融合香港中秋传统与世界各地的彩灯文化，并串联传承中秋活动，节庆结合节庆文化和旅游消费体验，吸引更多旅客来港。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影响该区的偏南气流正逐渐缓和。在晚上八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八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北纬 28.2 度、东经 120.5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1级，华南岛吹西南风2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州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27公里，西沙吹西南风4级， 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荃湾路屯门方向落去荃青交汇处嘅支路嘅交通意外啦，已经系清理好噶啦，慢线重开翻，龙尾去到葵涌公园。咁另外就喺九龙嗰边啊，较早前启祥道去启福道方向，近住机电工程署总部大楼嘅意外都处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龙翔道荃湾方向近住广播道花园嘅意外亦都系清咗场啦，交通同样系回复畅顺噶啦。喺新界方面啊，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富泰村慢线有坏车，龙尾系排到接近屯兴路。另外喺港岛方面啦，半山旧山顶道系有交通意外，影响到介乎罗便臣道至到香雪道系全线封闭。咁现时咧，罗便臣道交通繁忙噶，花园道上行去罗便臣道方向嘅龙尾啦，排到去缆车总站。重复多次个位置啦，就系旧山顶道由于有交通意外啦，介乎罗便臣道至到香雪道全线封闭，揸车嘅朋友要改道行驶，一带系挤塞。花园道上行的龙尾去到缆车总站。另外挤塞的位置还有七咸道北啊，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跟住山谷道慢线由于有交通意外啦，车龙已经是过了理工大学。现时连同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过海啦，龙尾是排到接近渡船街天桥在果栏对开。就是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跟住山谷道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过了理工大学，连同加士居道过海去红隧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至于红隧九龙入口那段啦，交通就大致正常。红隧港岛入口啦，亦都是三线过海大致畅顺噶。另外路面情况就是封路措施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在湾仔的黄泥涌峡天桥是会有道路工程，由晏啲10点钟直至听朝5点钟，直至听朝5点钟去红隧方向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路隧道出口去将军路。好啦，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5: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6: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5: 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适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6: 为了份一两个月的工终生保险，那就真的不值得。
5: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了。
7: 一个有关环保的节目现在开始。首先出场的是有人称绿色筋肉人的李浩辉，跟住有自称走数女王的小希婷，欢迎大家收听绿色辉婷。

0: 又嚟到綠色星期四嘅晚上啊，2026年8月27日啊，送走咗施政之後咧，開始我哋香港電台第五台節目
1: 《綠色輝庭》
0: 直播室入面有浩輝度，
2: 亦都有希婷喺度。
0: 大家晚安啊！一個星期過後啦，嚟到八月最後一個星期四嘅晚上啊，依然有綠色輝庭咧會陪住大家咧去更新唔同嘅綠色環保資訊嘅。
2: 冇錯啊，而每個星期四晚上啦，大家都會聽到有李浩輝、蕭希婷嘅聲音同大家輝庭輝庭啊！喺綠色環保方面咧出多一啲力，雖然可能每個禮拜你聽嘅係三則嘅新聞時事，但係希望藉住呢少少嘅力量咧，我哋都能夠為地球啊出一份力啊，
0: 或者改變你少少嘅生活習慣啦嚇，令到咧整體嚟講啦嚇，可以係一個健康啲啦，同埋咧綠色啲嘅生活模式啊。
2: 是，而呢一啲嘅綠色生活模式咧，往往啊都可能為地球帶嚟一啲意想唔到嘅收穫嘅，就譬如好似我哋嘅天氣咁啦。喺上個月啦，大家都有出咗個報告喎，就話七月份啊，究竟一個月入面咧落咗幾多日雨啦？咁大家就開始留意得到天氣反常呢樣嘢咧，好似逐步逼近我哋嘅生活。譬如話颱風天越嚟越多，嗰啲風球越嚟越犀利，威力越嚟越大，或者落雨天越嚟越頻密啊，而極端酷熱嘅天氣亦都越嚟越多。呢啲咧都往往其實係對我哋嘅生活咧造成好大嘅直接影響嘅，因為天氣同我哋嘅息息相關噶嘛。咁所以咧，大家都要盡自己嘅力量啦，去守護呢個地球。喺呢個時候同大家更新一下天氣消息。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嘅天氣預測係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同埋狂風雷暴。明日初時部分地區驟雨較多，最低氣温咧都有約28度啊。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同埋炎熱，最高氣温約32度，吹和緩嘅西至到西南風。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幾陣驟雨，日間酷熱。星期日咧天氣係唔穩定啊，下週初至到中期驟雨逐漸減少，天色好轉。
0: 現時室外氣温是29度，相對濕度80%啊，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是2至3嘅，健康風險咧屬於低嘅。咁提到咧，頭先有講過唔少嘅生活習慣，大家都可以改變啦。咁其實咧，嚟緊星期六日啦嚇，準備就係一個週末嘅時候咧，其實我發現而家香港咧好多週末嘅活動啦嚇，都潛藏住好多唔同嘅綠色或者環保元素咧，其實大家可以接觸到嘅，例如大家我諗年輕一輩啊嚇，好中意行啲市集嘅。其實我覺得大家可以咧帶埋啲即係你屋企嘅老友記啦、哥哥姐姐啦，即係如果中意嘅話咧，去行下街嘅話咧，香港咧每個星期咧其實都有好多呢啲唔同嘅市集嘅。咁我哋亦都有揾過唔同嘅手作人啊或者製作人啊，其實佢哋都係秉持住一個環保啊。一啲嘅理念啊，升級再做啊，等等咧，其實可以喺呢市集入邊啊，一嚟又可以行下街啦，食下嘢啦嚇，一嘅家庭時間啦，亦都可以透過呢啲機會咧，輕輕鬆鬆咁樣咧，可能去問一下，問一下個檔主，你呢個嘅概念到底係咩㗎咁樣？因為近期咧，即係我就週末就比較少能夠有時間出到去行啊，但係有時喺社交媒體嗰度咧，喺度。即係喺遊走嘅時候咧，都會見到一啲唔同嘅手作人啊，咁啊，都有去問佢哋，你哋呢個嘅理念到底係點樣㗎？你呢個諗法到底係點樣嚟㗎？咁樣咧，都認識咗唔少一啲好特別嘅朋友啊。咁所以其實如果可以嘅話，當然係親身去見下，去可能摸下佢哋，見下佢哋嘅作品啊。其實嗰、那個感覺可能會更加再濃厚啲，
2: 一來可以見識下本地嘅品牌啦，二來咧我自己覺得呢個都係促進翻本地經濟嘅，
0: 都係，
2: 因為成日都話啦，大家去第二啲地方旅行，譬如飛去外國啊，又或者係北上消費啊，咁就令到咧香港而家個經濟話雪上加霜啊嘛。但有陣時見到呢啲手作咧，你真係忍唔住要支持一下噶、啊，我講個例子俾大家聽，我最近喺社交平台咧見到有一個。自己去做陶瓷作品的艺术家啦，可以咁样称呼佢为小小嘅艺术家。其实佢咧只不过系将兴趣变成一个小小嘅收入。佢好中意烧唔同嘅陶瓷。咁而喺啱啱咧， 佢就做咗一个叫做瑕疵品。咩叫瑕疵品呢？就係唔係靚嘅，唔係一百分嘅。嗰個係咩瑕疵品呢？話說大家平時喺香港茶餐廳飲熱飲嘅話，你認唔認得個熱飲杯呀？
0: 嗯，
2: 就係白色，然之後紙杯嚟嘅，白色啦，然後有啲橙色好似稻草嘅花紋。
0: 哦、okay, 紙杯嗰
2: 個杯外圍㗎嘛。
0: 好經典嘅茶餐廳，或者以前飲涼茶。好似都系嗰只杯
2: 啊
0: 嘛，
2: 系啊，咁呢一位嘅手作人咧，佢就将嗰个陶瓷杯咧画上呢个外卖杯嘅花纹，系烧咗做白色底啦，然后有啲橙色嘅稻草喺个边嗰度嘅。点知咧，佢制作嘅过程之中，佢唔小心啊，喺临入炉去定型之前，只手大力得滞，一揸就揸咗一个手位出嚟。
0: 哦、
2: 即系手指公啦，同四隻手指咧大力得滞合埋咗、
0: 嗯，
2: 令到个杯嘅形状咧咁啱有一个握手位出现咗。咁佢咧就将呢、這个我引号引住佢失败之作啦，佢就放咗上社交平台。佢话好沮丧，佢话唉，真系估唔到咧，历时即系可能一个月嘅工艺品，因为自己唔小心嘅力度出错咗，导致到有个瑕疵品。估唔到佢呢一只瑕疵品。引嚟咗好多人留言，
0: 系
2: 大家争相话希望买呢一只瑕疵品，
0: 系因为系咪因为啱啱好有个手型喺度好特别
2: 啊，
0: 即系拎嘅时候咧都唔使嗰个杯嗰啲耳仔咧，
2: 又唔使线手，
0: 系直接接落去，
2: 系啊，
0: 所以呢个系黄中之错得嚟。亦都係
2: 一個意外收穫囉，
0: 係啦，
2: 係啊，
0: 不幸之中嘅大幸，都唔係不幸添啊，
2: 係可能喺佢自己心目中有條刺，即係完美主義者啦。咁但係大家留言就話：哇，呢隻杯咧好合乎人體工學啊！咁亦都咧將呢個貼文啊帶到俾更多嘅香港人，甚至乎係外國嘅朋友見到。咁、有好多人就話咧，佢呢個杯啊，好有香港本土特色。
0: 係，
2: 因為呢個係外賣杯嚟㗎嘛。咁所以係啊，其實就住呢個握咗個手威嘅杯咧，係令到佢接咗好多嘅訂單、
0: 嗯，
2: 就全部都係訂呢個杯。
0: 就每隻杯嚟都要練一練。
2: 係啊，有人就話你可唔可以再整多一隻咧？都係握手威嘅俾我。
0: 或者我嚟整嘅時候，即係你教我整呢個杯，最尾。捻嗰一下系俾我捻，
2: 系合乎我自己嘅手，
0: 啊、真系
2: 量身订做、啊，
0: 冇错，系我嘅手型嚟嘅，有得做啊！吓、啊，呢、這个其实都系啊，即系一个唔觉意嘅错误，但系原来变即系转个角度啦，啲网民大帮佢转个角度啦，其实嗰样嘢唔系一个垃圾咯。
2: 嗯，
0: 吓唔系冇用咯，
2: 估唔到大家嘅反应会系咁热烈，其实都系好事啊，同埋都可以帮助得到咧一啲可能未系好出名嘅本土艺术家，我觉得都系好事。
0: 嗯，咁啊，大家即系好似希婷同埋浩辉所讲啦，吓可以去发掘一下香港嘅唔同嘅市集啦，好多个区区都有，咁你哋得闲咧又可以去行下街啦。不过啊，留意天气啊，头先有讲到啊，好咁啊，阵间翻嚟咧就会有绿色周刊啦，亦都有关于绿色这回事。睇下今个星期咧又同大家走去。邊一度睇下邊一啲嘅新聞，唔好行開啦。

0: 問下輝輝呢，嗱，我都知道你同我一樣啦，就係、是、我哋每買一樣嘢之前都會諗好耐，
1: 係
0: 究竟自己係想要啊定係需要㗎嘛，係咪？
1: 嗯。
0: 但其中有一樣物品呢，我都唔係好戒得到會買唔同嘅樣啊、款啊、
1: 嗯、
0: 顏色啊，
1: 嗯、
0: 就係好平嘅電話殼啦。
1: 哦，
0: 你會唔會呢？
1: 我唔會啊。
0: 你係買一個就走天涯，直至到佢爛。係
1: 啦，開頭會揀嘅，咁就揀啱咗自己咧，就懶得換啦，跟住就。
0: 哦，因為咧，即係對於我嚟講，我覺得電話殼、
1: 啊。你中意成日換嘅？
0: 係啊，就好似女人。成日話要有唔同嘅鞋啦、包包啦、去襯衫咁，我有時其實電話殼都會攞嚟襯一下噶。
1: 係。
0: 譬如嗰日我專係著藍色嘅、白色嘅，我會特登去襯翻個手機殼噶。咁、
1: 嗯、
0: 呢、這個嗱、其實有幾個原因啦。一咁啊，梗係貪靚啦，係咪？二咧就係、是、我覺得因為佢個價錢好平，咁我就願意可能俾少少嘅價錢去換唔同嘅款式，氹自己開心。
1: 而家電話殼都冇話特別平喎，睇你邊度買啦。
0: 係啦，睇下喺邊度買啦。咁有啲地方的而且確
1: 幾廿蚊個，
0: 其實就算喺香港都有好多地方係平啲㗎。譬如係你行出去鴨寮街咁，都有好多唔同未必有牌子啦，有唔同嘅手機殼，哇！真係花多眼亂㗎睇到。係
1: 啊，鏡面又有啊，你要喺而家喺中意喺後邊咧，可能。俾個位你咧，裝你啲珍藏嘅卡啊，又有咁、樣，所以好多花款嘅。
0: 冇錯，不過咧講到手機殼啊，就要帶俾大家一個資訊啦。就話近日咧，內地咧就有媒體揭發咗啦，就話有部分嘅廉價手機殼啦，背後啊原來隱藏住好龐大嘅回收塑膠產業鏈啊。而報道入邊就指出啊。有些廠商就涉嫌用了來歷不明的再生塑膠去做手機殼，而這些原料呢更加是涉及了醫療的廢料。經檢驗發現，部分手機殼它們的鉛甚至乎是另外有些有害的物質存在量都是有超標的問題。
1: 嗯，
0: 而呢樣都要同大家去探討一下。嗱，我哋電話咧每日都機不離手咁滯噶啦。
1: 係。
0: 如果你笠咗個殼喺電話嗰度，我哋每日我哋一雙手長時間都會接觸到呢個殼噶嘛。咁你會諗啦，究竟我哋長時間咁接觸到佢，佢有毒嘅話，對於我哋嚟講係咪真係有風險咧？嗱，呢個咧風險就係要視乎物質嘅種類同埋佢個濃度啦，仲有接觸途徑嘅。就唔係單憑我哋摸下個手機殼啊，就等於會中毒或者致癌。而更加值得留意嘅係咧，用一雙手啦，同埋口啊去接觸。譬如你會奇怪嚇，我哋點會用個口啊？
1: 無啦啦關口咩？
0: 你要諗下，如果爸爸媽媽將你嘅電話俾咗小朋友去玩，
1: 哦、
0: 小朋友係啱啱牙仔痕啦、
1: 啊，
0: 佢、就會將好多嘢放落個口度啊嘛。嗱，如果幼童咧。是咬或者放落个口度，咁手机壳嗰啲致癌物咧，就有机会透过佢哋嘅口腔啊，直接咧就增加咗将致癌物摄入身体嘅风险。咁另外就系有啲朋友，譬如喺户外工作啦，我哋成日都话喺户外工作个朋友好辛苦啊嘛，成三十几度或者分分钟高到去四十度，嗱高温咧。是会影响了部分的材料的稳定性，同埋它会增加了一些化学物质的释出的。
1: 嗯。
0: 那所以如果有时在工地工作的朋友啦，又或者是很喜欢打机或者煲片的朋友，手机经常都会很热的，因为你用得耐呢，啲电子产品是会热一点的。
1: 是。
0: 在这些过热的情况底下呢，其實那個手機殼入面的有害物料啊，都有機會會釋出得多一啲嘅。咁所以聽完呢一個新聞之後，你就會驚啦。哇，講緊嗰啲咩醫療廢料咧，其實入面可能包含咗一啲針筒啦，或者係傳輸嗰啲液啊，即係譬如係打化療啊、成啊嗰啲咧，嗰啲管啊。輸液管啊，都有機會係放入咗落去嗰啲平價手機殼嗰度噶，咁所以咧，大家真係要小心啲啦。講緊個超標量咧，呢啲即係金屬啊、鉛啊呢啲咧，係講緊高達超標咗高達30倍咁多。
1: 但係 你好难分嘅、
0: 啊。冇错啊，其实真系好难分，因为你好难咧话啊，会唔会买个手机壳有证书啊？点会啊？嘛、
1: 啊，
0: 你买贵价嘢，譬如手袋、钻石呢啲，你就话会有证书啫。但系你闲闲地可能喺一间铺头入边买$100一个电话壳。你好难问人哋，请问你嗰个手机壳塑胶嘅来源安唔安全噶？
1: 喺边度制造噶？咁样
0: 系啊，所以咧，究竟我哋可以点样确保自己嘅安全呢？嗱，第一就是、原来咧，真系会有一啲生产商，佢会有埋一啲检测嘅资料，咁系会写咩呢？就系写呢个塑胶啊，系唔系食用级啦？或者会唔会系母婴都啱用嘅，即系妈妈或者 B B 都啱用。咁最好咧就系拣一啲有证明、有来源嘅手机壳。第二，你话我真系搵唔到呢啲来源，咁点算啊？就系、是、避免高温使用啦。嗱，我哋要避免咧一路插电、一路打机或者一路睇片嘅时候咧，高温底下长期接触个电话壳。

0: 放落口。其實呢個都係間接將你手機殼啲有害物質咧食落肚。
1: 我唔得噶，
0: 我都唔得噶，
1: 我接受唔到噶。即係食嘢，如果我真係要真係例如用隻手拎薯片咁先算啦。嗰隻手喺我食完之前咧，只可以係掂薯片，另外一隻手就先至做其他嘢啦。即係唔會掂，一定唔會掂啦，係啦。咁啊，希婷話而家唔會啦，因為我都會用筷子食薯片啦，
0: 我都
1: 係食刀，係啦。
0: 或者我冇光任何工具喺手，譬如你喺街有人請你食一樣嘢，要用手攞嘅，我一定會攞張紙出嚟，隔住自己對手，我先攞嗰樣食物。
1: 冇錯啦，甚至乎喺公司都會啦，有時候可能食少少嘢咁樣都會拎張紙巾去墊住啊、隔住啊咁樣。我都好少，即係我當然呢個係希婷同浩輝嘅自己嘅個人習慣啦，因為都講求衛生啦嚇。咁啊，如果大家冇呢個習慣嘅話，就要諗下，因為我成日咧，可能咧即係性格問題，成日幻想咧
0: 有幾多細菌喺度手度。
1: 冇錯啦。
0: 我都會咁、啊，
1: 即係覺得自己隻手都好污糟，所以食嘢之前咧就一定會洗手，
0: 啊、
1: 即係你唔好話用簡易啦。
0: 其實就算用簡易洗完手咧，我都覺得對手唔大乾
1: 淨。早排啊，呢、這個又題外話啦，呢、這個又可以再同大家講啦。早排咧有即係有報道咧，啲
0: 係咪講洗手液啊？
1: 冇錯，仲污糟過
0: 唔用
1: 啊！
0: 呢、
1: 這個下次同大家講，因為係一件好瘋狂嘅事嚟
0: 啊！
1: 係啊，
0: 呢、這個報道咧都係最近我哋喺辦公室度。即係熱烈地討論啦，咁就引致到呢個禮拜咧，我哋就帶咗自己嘅洗手液，隨身
1: 自家製
0: 喺自己個袋度啊，周圍用啊，即係你出商場又好，或者喺公司都好啦，都用翻自己嘅洗手液，你又會覺得
1: 唉，都唔知點信咩好啦，跟住都
0: 而最後亦都俾多一個 tips 大家啦。我知道有啲朋友咧，譬如輝輝咁，都會覺得哎呀，佢未爛咧，我就唔換住，因為要慳家或者唔想浪費啦。不過俾個 tips 就係、是、如果你嘅殼啊，手機殼。開始變咗色，譬如有冇見過一啲透明嘅電話殼開始變黃啊、
1: 嗯？
0: 其實我見到有好多人個電話殼咧透明變咗黃，佢哋都一路用啦。又或者係你嗰個手機殼咧本身係磨砂嘅質地，但係用到咁上下時間咧，佢會開始黐手噶。你有冇試過見到有啲膠咧開始黏手啊？
1: 哦，即係佢溶啊嘛？
0: 係啊，好似溶溶地咁。其實呢啲情況咧，就已經係一個好大警號，話俾大家知咧，你千祈唔好再用啦。包括係變色、甩色、開始黏手，或者佢有裂痕，同埋有一啲刺鼻嘅味道釋出咧，大家就應該要即刻更換一個新嘅手機殼。
1: 嗯，
0: 嗱，講呢個成本其實都唔係多啦，可能幾十蚊或者一百蚊，但係用嚟保障自己嘅安全咧，咁樣先至係上策啊。
1: 所以都有啲牽示啊，有啲提示話俾大家聽，真係要咩時候要做啲咩嘢啦。咁大家又可以留意一下啦。

0: 每周绿色时事，绿色周刊。
1: 熱熱地咧，帶大家去游下水啦，好唔好？
2: 好啊！
1: 即系你有冇试过养鱼啊？
2: 有啊，
1: 有啊，
2: 有啊！
1: 系养啲咩鱼？观赏鱼，好细条嗰啲。
2: 诶，系好细条嗰啲啊！以前咧喺花园街啊，
1: 系
2: 嗰啲附近咧，爸爸带我去金鱼街啦，咁就买一啲鱼叫红莲灯啊。
1: 哦，有啲荧光色噶嘛，夜、
2: 啊、
1: 晚熄咗灯，你会见到佢个身好似
2: 反光嘅，
1: 好似着咗灯咁
2: 样，蓝同银色集于一身嘅，好细条
1: 嘅
2: 啫。
1: 系咁啊，咁啊呢啲屋企养嘅咧，就固然之都系轻轻松松啦，系咪？咁但系去到大自然啦，今日咧要同大家睇下一种鱼咧，叫做狮子鱼啊，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啦？咁啊，佢系都唔算大条嘅，咁但系咧佢嘅特征咧就在于咧佢嘅鳍啊。例如佢背上面嘅鳍咧，係一支支咁樣撐上嚟，好似箭豬咁樣。當然冇咁密啦，你當佢一排咁樣咧就撐起嘅。跟住咧，佢後面嘅鰭嗰部分咧就好似散開咁樣嘅，散開都有啲一支支嘅撐出嚟咁樣嘅。咁佢嘅身體咧就係、是、一啲好似紅白相間咁樣嘅顏色啦，類似啦嚇，有唔同嘅顏色嘅偏向都係紅白相間咁樣嘅，或者啡白啦咁樣。咁啊有少少點點喺個身上面。咁啊可能大家喺啲一啲水族館啊，又或者一啲紀錄片上面咧，都見過呢種魚叫做獅子魚啦、啊。咁佢個樣咧，我自己就覺得咧，好似好扁嘴咁樣嘅。咁但係咧，佢都係一種幾特別嘅魚，即係你見過佢咧，你會認得佢咁樣嘅。咁點解要提呢種魚咧？就因為咧，原來喺地中海嘅海域咧，因為近呢幾年隨住即係海水嘅温度上升咧，佢、本身唔係屬於地中海嘅海域嘅，但係咧。佢因為即係水温嘅問題咧，佢慢慢咧就去咗地中海嘅海域附近嗰度生活。咁因為唔同嘅魚啊，或者唔同嘅動物啦，其實佢有佢生活嘅一個指數喺度嘅。例如可能佢嘅環境啊係乾定濕啊，氣温係點樣啦咁樣。咁呢個有變化嘅話，啲動物咧就自然會走嘅，就好似候鳥會飛走一樣，動物會大遷徙一樣啦。咁啊，當然啦，魚都會啦。好啦，咁啊，啲獅子魚嚟到地中海嘅海域有咩問題呢？原來咧，佢喺本身自己嘅生存嘅嗰個區域入邊咧，佢係有天敵喺度嘅，即係有其他嘅物種係會食佢嘅。咁但係嚟到地中海海域呢一邊咧，哇！佢就真係自由自在啦，因為
2: 佢就冇天敵啦，
1: 冇天敵，冇錯啦。
2: 咁、會失衡喎、
1: 啊。冇錯啦，而佢嘅繁殖咧，其實係好犀利嘅。咁啊，一年咧就可以產下大約200萬粒卵啊。咁所以喺幾年入面咧，就可能又只係一啲零星嘅數目啦，就擴展到咧一個好大嘅族群啦，咁樣。咁啊，本身喺呢一個海域入面嘅魚咧。咁當然啦，就會受到即係咁大量嘅獅子魚去影響啦，因為獅子魚會大量捕食一啲魚嘅幼苗啊，又或者一啲無脊椎嘅生物啦，所以咧就唔係淨係食魚咁簡單，佢會斷咗一啲食物鏈，即係底層嘅一啲食物，令到上面嘅物種即係本身啊食佢食 A 浮游物嘅。咁啊，因為啲獅子魚又會食呢啲啦，佢食曬啲浮游物，咁本身食 A 浮游物嘅嗰啲魚啊，咪冇嘢食咯。咁結果咧就打亂咗成個嘅海洋嘅食物鏈，就威脅到當地嘅漁業啦，同埋一啲沿海嘅一啲嘅社群嘅。好啦，咁面對呢個咁犀利嘅生態危機，咁就點樣處理咧嚇？咁咧原來咧有一個好特別嘅處理方法咧，就係、是。嗲咗佢
2: 吓，嗲咗佢啊！
1: 冇错啦，咁咧喺有啲机构啦吓，就同厨师啦，同埋当地嘅市场咧，就做一啲嘅合作啊。咁啊，希望咧由料理嗰边入手，咁咧去捉呢啲嘅獅子魚。咁啊，一嚟啦吓，希望可以提高大众对獅子魚嘅呢个问题啊嘅认知啦。咁啊，二嚟咧亦都希望可以處理去解決呢個問題。咁大家可能問：喂， 唔係話樣樣魚都好食㗎嘛，係咪？咁啊，尤其是啲無啦啦咁大量生產嘅魚，我點知好唔好食？原來呢，佢係好適合做料理㗎喎。咁啊，有廚師就話啦，喺呢啲廚房呢，就用呢啲嘅獅子魚呢，佢話點都好食啊，生食又得，用檸檬葉做生魚又得啊，整壽司又得，煲湯又得，直接烤嚟食又得。咁佢形容咧，獅子原來啲肉質咧好細嫩嘅，好好用呢啲嘅獅子魚咧，佢話點都好食啊，生食又得，用檸檬葉做生魚又得啊，整壽司又得，煲湯又得，直接烤嚟食又得。咁佢形容咧，獅子原來啲肉質咧好細嫩嘅，好好風味嘅咁樣。咁所以咧就開展咗呢一個嘅獅子魚啊，一個嘅食物。希望咧，亦都推動佢做主流食物啦。咁但係要留意，如果你真係見到有獅子魚，可能大家鍾意潛水嘅，去到附近嘅海域，又或者見到有獅子魚嘅餸食嘅話咧，咁有少少資訊話俾大家聽，就係咧，你唔好以為即係頭先浩輝講到，哇，獅子魚好大量，好影響當地海域，我見到咁啊，我幫手捉啦咁樣。千祈唔好咁樣捉，
2: 唔可以自己捉㗎。
1: 冇錯，因為咧獅子魚咧係有毒嘅。
2: 哦，
1: 佢嘅背鰭嘅刺咧其實係有毒嘅。
2: 哇，咁如果一啲咧真係完全唔知呢個資訊而又有好奇心嘅朋友就好危險啦。
1: 係啦，嗱，雖然佢嘅毒性咧未話好特別好勁啦，甚至乎對人類係咪一個好危險咧，亦都有待商榷啦。咁但係始終佢有佢嘅危險性喺度。要捉獅子魚咧，其實係有專人咧。有潛水嘅人呢，佢係要特登去唔知上完啲咩堂啊，拎到一啲專業嘅裝備呢，先至可以去捉呢啲嘅獅子魚啊。咁所以大家如果例如你去到一啲嘅海域潛水啊，或者見到嘅時候呢，千祈唔好諗住自己去捉，反而呢你記低你邊個位置見到，報返俾當地嘅一啲嘅相關嘅機構知道呢，佢哋就會做嘢㗎啦咁樣。咁啊，係啦，捉呢方面啦，咁咪解決啦。咁啊，食呢方面呢，咁佢哋即係廚師當然會好好處理到啦。即係例如大家都會食雞泡魚一樣啦，係咪？咁啊，當然啦，係即係揾返啲即係受認證嘅餐廳。咁啊，食嘅時候呢就安心啲，亦都可以一嘗啦呢個獅子魚嘅風味啦咁樣。咁所以外來物種嘅侵入呢，或者佢都唔係一個人為嘅，佢係一個大自然改變底。

0: 下產生嘅一個現象啦嚇。咁、啊、所以一開節目一開始同大家講嘅就係、是、啊，原來好多生活上面嘅嘢或者地球上面嘅改變咧，係同我哋都息息相關，影響住整個嘅生態系統。咁、我哋都係生態系統嘅一部分，自然就會受影響啦嚇。咁、啊、所以呢一種嘅影響咧，當然啦，人類有足夠嘅智慧可以去解決啦。咁但係如果係一啲更加嚴重嘅事情，超出咗我哋嘅能力咧，咁係點樣呢？因為大自然嘅力量咧，其實係深不可測嘅。
1: 係噶，
0: 你永遠唔知道你自己，
1: 你唔好睇少啊。
0: 係啊，你唔知道你自己面對緊一啲嘅乜嘢嘅，即係一個天災嚇，一個嘅颱風、龍捲風打埋嚟，其實你已經就企咗喺度等死
1: 了。係
0: 啊，只不過我哋都係幸福嘅喺香港，我只可以話。咁所以但係呢啲資訊咧，大家都。我覺得有必要都要去知道，因為都係關乎你同我嘅生活住嘅呢一個嘅地球啦咁樣。咁所以帶俾大家呢一種咧，點即係睇下人哋點樣去處理呢啲嘅外來物種侵入繁殖嘅一啲嘅問題啦咁啊當係學多樣嘢啦。

0: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1: 打通电话玩香港电台第五台的香港暖流问答题先来答错，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2: 我哋听日再打过啦，听日一定会答啱噶。
1: 你点知听日会答啱噶？
2: 唔知噶，但系星期一至五仲可以玩极速十五秒噶嘛。
1: 凡事唔系绝对嘅。
2: 其实答错又有乜好怕？
1: 欢乐满香港，答错勿惊慌。

0: 我哋成日咧香港有啲咩威水史啊，嗰啲揚威國際嘅嘢咧，我哋都會喺綠色輝亭度攞出嚟同大家討論。
1: 你咁樣嘅論調，
0: 同埋歌頌一下，
1: 即係今日又要威下噶
0: 啦噃。梗係啦，要話俾大家知啊，我哋香港嘅嶺南大學研究團隊啊，就喺2026年嘅矽谷國際發明節嗰度創下咗佳績。嗱，聽清楚啦，14個參與嘅科研項目係全部都獲獎，
1: 係
0: 14個都獲獎。我哋囊括咗8個金獎同埋6個銀獎，
1: 哇，都 top 噶咯喎，真係
0: 好犀利啊！我哋唔係金獎就銀獎噶啦。咁你會話啦，有啲咩咁犀利啊？同埋呢啲同綠色輝亭究竟有咩關係啊？發明節啫喎，原來咧佢哋當中啊14個項目入邊都有唔少係同環保有關㗎喎。嗱，今次呢就係嶺南大學第二次參與呢一項嘅國際盛事啦。佢哋攞獎嘅項目入面主題係涵蓋咗能源環保、醫學、數據、教育、遊戲唔同嘅領域嘅。咁而當中呢，我見到有一啲都好值得我哋喺綠色輝亭嗰度講嘅。其中有一個呢，就是電動車無線充電機械人。究竟細節是怎樣呢？我們可能稍後先再講，但我要講一下到底有哪些項目是跟我們綠色輝亭有關。還有一個就是無電，即是不需要用電的自主降溫的節能玻璃窗。
1: 蛤？
0: 你就這樣聽呢，
1: 很適合香港用。
0: 沒錯，我好似係啱啱上個禮拜我去咗一間餐廳度食嘢呢，咁入面當然係開曬冷氣啦，但係當我推開個玻璃門入到去個餐廳度，我就諗啦，點解呢度會咁熱嘅？因為嗰陣係正午時分啦，嘩，我真係覺得好熱，佢開咗冷氣呢，我覺得佢入面好似冇冷氣咁。
1: 即係啲抽風系統唔好囉。
0: 我再望真啲呢，原來因為嗰間餐廳呢係用落地嘅玻璃窗，咁而咁啱個太陽曬入嚟呢係曬正曬間餐廳，我諗有一半嘅區域都係被曬住呀。嘩，我覺得好難捱呀，嗰餐即係一路呢你就承受住嗰個高溫啦。其實呢樣嘢呢，我覺得無論係餐廳、學校、辦公室、商場，其實全部都用得著的。咁而呢一個節能玻璃窗呢，我覺得如果日後啊能夠喺唔好話淨係香港，因為呢個國際嘅大獎呢、這個節日嚟㗎嘛，其實喺唔同嘅國家度能夠應用得到呢，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咁而另外呢，佢哋都仲有好多唔同，因為剛才講啦話有14個嘛。嗱，其中一個獲得銀獎嘅研究項目都要同大家講下喎，就是 AI 蚊患警報平台。這個呢是告訴大家知道究竟這個地方的蚊患是去到哪裡，是一個很高的水平啊，是一個很低的水平啊，還是怎樣呢？而我覺得這些呢其實跟我們過往可能是綠色輝亭呢，我們之前不有講過的，不是說要放出6800萬隻雄性嘅蚊啊嘛，我哋就喺好似系呢2個月之内讲过，
1: 就去解决翻个蚊
0: 患。系啊系啊，咁而今次咧，我哋香港啊真系巴闭啦，叻叻猪啦，能够喺咁多个嘅科研项目嗰度都攞咗唔系金奖就银奖咧，我觉得呢个真系要俾啲掌声，系嘛？边个话香港地方細細，人口又唔算好多，係冇好嘢㗎？唔係㗎，我哋衝出國際喎。
1: 的而且確係勁嘅，咁而且講緊即係研發呢啲科技嘅嘢呢，其實都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啦，所以投入都好多資源啦、人力物力啦。咁而且今次即係仲好多都係用到有 AI 啊，即係最新嘅技術嗰啲嘢呢，所以其實件事呢，當然啦，我哋永遠都我哋嘅 層次咧係唔會知道到底嗰種嘅困難啊，係去到一個點樣嘅程度嘅。咁但係啊，我哋都要即係十分之欣賞，就係整到出嚟嘅同學仔同埋即係師生團隊啦、啊、研究團隊啦、啊，都真係十分之厲害。
0: 係啊，而咧我即係深入去睇過一啲獎項入邊佢哋嘅簡介啦，都可以輕輕同大家講下。頭先咪講過咧，有一款啊。叫做智能窗户嘅，即係話如果日後能夠應用得到會好啲啦。原來佢都有簡介話俾大家知佢係點樣做嘅。佢話咧，佢哋發明咗一款啊，係可以量產嘅水凝膠智能窗户，能夠喺無需電力嘅狀態之下咧，自主調節室內嘅温度。佢就話結合咗變色嘅水凝膠同埋一啲薄膜啦。是可以那個窗戶呢它自己主動就過濾了太陽的熱輻射那就可以令到室內降溫它有埋百分比的它說大幅減少了大概 34% 的能源消耗、即是說你部冷氣機在正午時分很熱很熱的時候如果用了這個玻璃窗呢
1: 幫手隔隔啲熱
0: 它可以慳返34%的電量
1: 所以
0: 好犀利
1: 其實在家裡的時候呢即係都有即係可能大家都知道即係開冷氣的時候即係個窗如果曬住啦正午的時候曬入嚟的話呢其實你是需要去擋一擋啲陽光咧，會令到你室內嘅嗰個氣温啊，或者冷氣嘅調節咧，係會更加好嘅。其實都係呢個原理啦，只不過佢用咗一啲更加高嘅技術或者科技咧，去實現呢樣嘢，等佢自然去發生嚇。咁啊就慳水慳力啦 ，good 噶 ，good
0: 噶。係啊，咁啊再講多一樣啦，而家咪成日講推廣電動車嘅。其中頭先都有介紹啦，都係另一個金獎嘅得獎項目啊，就係電動車無線充電機械人啊嘛。佢話佢係針對啲咩痛點咧？就話因為夜晚大家瞓曬覺嘅時候咧，就唔會有人去充嗰啲電啊，即係電車人瞓覺嘅時候，你唔會有人手去幫自己架車插電噶嘛。但佢就話咧，呢個係一款佢哋研發咗一款咧，可以為任何車位嘅電動車。佢會轉入自動下靈活轉入去車底咧，做一個自動對接，就係唔使人手，唔使人力物力，你只要有呢個機械人，你就可以咧幫嗰啲電動車咧自動咁樣充電啊。咁就免卻咗人手啦，同埋希望大家咧大大去提升使用電車嘅頻率咯。
1: 咁啊都係嗰個啦，方便嘅話咧就提高咗人使用嘅意欲啦。
0: 所以呢啲咧，其實即係金獎好、銀獎好，抑或冇攞獎嘅一啲項目咧，我覺得全部大家都係針對緊現代嘅痛點，希望可持續發展啦，希望可以慳翻啲資源啦，咁先可以走得更遠噶嘛。
1: 呢個就係科技推進嘅重要嘅一環，同埋嗰個理念啦嚇。咁希望就更加多嘅發明啊，或者一啲嘅研發啊，可以幫助到我哋救救呢個地球啦。好啦，咁今晚嘅綠色輝霆就嚟到呢度啦噃。
0: 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劳工处听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将会降低。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优化之后，每年可能有四至七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以及早触发更高级别工作暑热警告，令到雇佣双方做好应对。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日拘捕一名29岁男子，涉嫌在未经当事人同意下披露他的个人资料，违反私隐条例。被捕者获准保释，公署继续调查案件。调查显示，被捕人士去年年初同事主参加同一个拳击比赛，之后有人在去年三月同今年八月，先后两次在两个社交媒体平台的个人账户发布贴文，披露事主的个人资料，并对他作出负面评论。差饷物业估价署数据显示，本港七月楼价指数跌至 321.5， 按月跌超过 0.46%， 结束13个月升势，按年升幅收窄至大约 11.6%。 今年头七个月楼价累计上升超过 7.3%。按单位面积划分，七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下跌 0.46%， 大型单位亦都下跌 0.31%， 同样是一年几以来首次转跌。内地中央气象台升级发布台风红色预警，表示热带气旋沙德尔再次增强为强台风级，预计明日凌晨至中午在浙江至福建一带沿海登陆。预计浙江、福建等地有大致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发生山洪和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中央气象台提醒公众要做好灾害防御。中央气象台又说，受到沙德尔影响，未来三日浙闽沿海和东海等海域风力大，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等地雨势较强。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影响该区的偏南气流正逐渐缓和。在晚上八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真的老友记电台。
4: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 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7: 复刻艺文时光，思前想后。
8: 跟住落嚟将会播放嘅系1988年首播嘅《思前想后》。
9: 今集《思前想后》会同大家探讨绿色思潮、绿色运动表面嘅目的系要减少污染、减少浪费，但系陈永明教授认为呢个背后涉及人同埋大自然嘅关系，而东方同西方对待大自然有截然不同嘅态度。庄子、外篇、天地记述了孔子学生子贡有次见到一位种菜的老翁辛苦地去到水井打水，子贡话给他知用抽水机可以悭力，但老翁话他不是不知道，而是不肯用，因为用机械就会有机心，有机心就会不纯洁。这个故事说明中国人尊重自然的态度是人去迁就大自然，相反西方就是要战胜大自然，例如在航海时用坚固的帆去到抵御风暴。陈永明教授指出，这个和东西方开始思考哲学问题的时候，一个处于农业社会，另一个处于商业社会有关。时至现代，人类去推动绿色运动，高喊口号，每个喊口号的人都要思考口号背后涉及到人要怎样从生活中付出代价，可能是作息时间的改变，可能是要付出更加多金钱。如果不肯付出代价，绿色运动永远不能够成功。
10: 人类为了追寻智慧，用尽方法去思考宇宙间一切问题，最后发觉所有答案都在我们的思想入面。等我们一起去寻找思想的根源吧。
5: 思前想后，节目主持陈永明、陈耀华。

0: 我哋呢個節目咧就打正旗號，打正招牌咧，就同大家討論一下啲思潮問題啦。咁啊，環顧翻香港最近咧，就有一種嘅思潮咧都幾流行嘅，就叫做綠色力量。咁佢哋推廣一個綠色嘅思想嘅。喺今日節目裏邊咧，我哋不如就討論一下呢一樣嘢啦。關於綠色嘅運動咧，你第一個直覺會係點樣咧？
1: 呢個綠色運動，首先或者我哋需要解釋一下咧，點解叫做綠色運動？因为呢个世界咧，而家绿色嘅嘢咧越嚟越少啦。
0: 嗯，
1: 我哋见到都系灰色嘅钢筋水泥啊咁样。咁绿色运动最主要嘅一点咧，就系话现在世界系俾我哋人类污染得好厉害。世界里边本来嘅形态嘅状态，本来嘅正常嘅运作咧，都俾人类因为自私嘅缘故咧，系破坏得好厉害。咁绿化运动或者绿色运动嘅人咧，就要唤醒我哋嘅觉醒。就喺呢方面咧，我哋做一啲嘅嘢，不单止系为咗世界，甚至可能为咗我哋嘅子孙、我哋嘅将来。因为而家世界咧污染到一个咁嘅程度咧，唔知再过几代咧之后咧，或者两三代之后咧，我哋可能空气咧都要用钱买，然后先有清洁嘅空气。食水更加唔将讲啦。咁能源咧，我哋又浪费得非常嘅厉害。咁再过几代咧，可能我哋都已经冇晒能源啦，电油啊、煤啊，乜嘢都已经树木啊、冚唪都已经系俾我哋呢一代或者再对下一代用晒啦，咁样。咁绿色运动咧就是、提醒我哋喺呢方面嘅困难，呢度出现一种种嘅问题，咁就叫我哋咧要注意，要想办法咧去解决呢啲嘅问题。咁但系我唔知道，或者我对呢方面睇嘅书比较少啦。但我自己觉得咧，喺绿色运动里边咧，我哋仲有一个一人啊，对于自然呢个态度嘅问题咧，我哋有阵时觉得，我自己个人又觉得咧，未曾能够突出嚟。即系我哋觉得好多现在所发生嘅问题咧，除咗浪费或者除咗我哋唔小心唔检点，我哋自私之外咧，就系、是、我哋人对自然嘅态度所产生嘅。即系呢个比较上哲学性重啲，但我觉得系其实好基本嘅。
0: 嗯，人由好早开始咧就已经系生活喺自然里边噶啦，咁所以系无论喺西方或者东方咧，都有好多嘅哲学思想咧都系阐述人同自然有关系嘅。不如咁样啦，你首先同我哋讲下究竟即系喺东方同埋西方人同自然即系个关系究竟系处于咩嘅位置，然后先再讨论翻呢个绿色嘅思想啦。
1: 咁或者我哋由我哋中国人讲起先啦。我有一只古仔喺庄子里面睇到嘅，我就一路都唔系好明呢只故事咧，究竟系讲乜嘢？只古仔里面话咧，孔子嘅学生子贡有一次去楚国嗰度旅行，在佢翻去晋国嘅途中咧，经过一笪地方叫做汉阴，咁就见到一个百亿公咧喺度种紧菜。咁佢种菜咧就系喺个离开个菜田好远嘅地方有个井。咁我就每一次咧就去个井嗰度咧打水，然后就担住啲淡水咧翻去自己嘅田嗰度咧去灌溉，咁就好嘥时间嘅，而且好辛苦，要行到个井嗰度去打水，打完水就担翻去淋水。咁子贡咧就走去同呢个百亿公讲啦，佢阿伯，我有个好啲嘅方法，唔需要你咁辛苦嘅。咁呢个阿伯话咩方法咧？佢话你可以用一个抽水机啊，抽水机咧就咧用杠杆嘅原理，一边重，咁嗰度抌住个水桶喺个井嗰度咧，你一路咁样即系用好少嘅力咧，咁样去揿下揿下咧，啲水就会出嚟。咁你挖一条坑，将啲水引到你个田嗰度，咁你一日咧你就可以就咁揿下揿下咧，佢就可以抽咗好多水出嚟咧，去灌溉你嘅田啦。咁呢个百亿公听见之后咧，就好唔高兴，佢就对子贡话。他说我听见我的老师讲呢，有用机械的人呢就会有机心。现在我们常都说这个人有机心的，就是这里来的。用机械的人有机心，一有机心呢，他的心里面呢就已经不够纯洁的了。他你所讲的方法我不是不知道，但是我是不肯用，我修为之，即是我觉得用呢是可耻的事。所以我宁愿在那里担水，我不用机器呢将水引来灌溉我们的田。咁呢只故事咧，就系、是、好多人讲嘅。有啲人用佢嚟做例咧，即系我哋中国人咧喺庄子嘅时代已经识得用抽水机啦，即系科学咧进步得好快咁。咁有啲人咧就讲，即系讲道家呢个退缩或者系道家呢个唔肯求进步嘅心态。咁我对呢个故事我都唔系好明，点解用机械有乜嘢嘅唔好处？点解要咁恶话用机械嘅人有机心，个心里边咧亦都。如果用庄子的原文咧，就话纯白不备，即系失去咗个纯洁，失去咗嗰个正直咧咁，我都唔系好明。但系现在我哋慢慢或者年纪关系或者咩嘅关系咧，我觉得佢系讲到一个中国人 认为怎样对自然的一个态度。
0: 嗯，
1: 咁呢个态度咧，我觉得咧系对于绿化运动咧系有佢嘅影响喺度嘅。
0: 呢个态度咩咯？你暂时唔讲住啦，我哋转头再同大家解释啊。

0: 得唱片名啊。但刚才你就提及过中国古代一个古仔呢，就讲到有一个老人家呢就拒绝使用一啲机器嚟吸水，就带出咗中国喺呢个传统思想上面对于自然嘅态度嘅。呢种态度又系点样呢？
1: 我觉得譬如话现在我已经同大家讲过话，那个八一工的意思就是说用机械的人就有机心。咁今次呢，我哋即係今日呢，我哋同朋友相处或者我哋同人相处呢，我哋都劝人哋唔好有机心。咁机心系咩呢？机心即係对待第二个人呢係好似机器一样，要攞佢嘅便宜。或者话咧，我哋要去胜过佢，要屈佢，如果要屈佢或者攞佢嘅便宜，咁我觉得呢个态度咧，呢、這个拜一公对自然嘅态度咧，就系、是、当自然系佢嘅朋友一样。冇错，自然里边系有水，但系嗰啲水喺嗰度嚟嘅，咁我就去请求佢帮助咧，我就去到佢有水嘅地方去攞水，嚟到我冇水嘅地方，我唔勉强自然咧喺将有水嘅地方咧夹硬将佢引到嚟。我冇水嘅地方令到冇水嘅地方有水，咁我觉得呢个拜一公你同意又好唔同意又好啦，佢对自然嘅态度就话自然你应该尊重，佢喺嗰度出水你可以用，你就带个桶去攞，佢喺嗰度可以种，可以种植啲乜嘢，你就拎粒种子喺嗰度种，你就要趟自然咧系配合，睇下自然咧系点样运作嘅，你就去同佢合作，咁呢个咧系一个对待自然嘅态度。咁我覺得呢個對待自然嘅態度咧，係同埋西方好唔同嘅。西方咧就覺得自然係一個敵人，或者自然咧係令到有好多嘅問題發生。自然咧係俾我哋征服嘅，自然咧好似一個打波嘅，如果最好就一個打波嘅對手一樣。佢唔想我哋贏，佢俾我哋好多嘅困難，但我哋要想盡辦法咧去贏佢，去屈佢，去勝過佢。咁呢個係好似係即係西方對自然嘅心態。咁有冇錯呢？咁我亦都覺得冇錯，因為西方嘅文明到今日事實上亦都好發達，幫助咗西方好多。但呢個係一個唔同嘅心態，佢對自然呢係有機心嘅。即係機心嘅意思就係話，你自然係咁樣唔同我合作咩？我要逼你嚟為我服務，我要勝過你，你俾一個問題我，你好似令到我解決唔到，我一定要解決呢個問題，令到你為我所用，唔需要我遷就你，要令到自然遷就自己。咁喺西方個態度呢係自然呢是同人呢是对立的，这个是他西方的态度。中国的态度在这个庄子里面的八一公的态度呢，就是自然同人不是对立的，自然对人是朋友的关系，是合作的关系，是需要彼此互相尊重的。这样我觉得这个是对于绿化运动呢是有一个很直接的影响的。

0: 同你一齐思考，一齐发问，一个带领你进入思想世界嘅节目。思前想后，陈永明、陈耀华主持。
1: 系啦，喺今日节目里边咧，陈耀华同陈永明咧就同大家讨论下近期喺香港好流行嘅一种思潮，就系绿色力量或者系绿色嘅思想或者绿色运动嘅，即系好多个名词吓。陈永明，我就知道你即系曾经喺即系西方世界里边就生活过一段比较长嘅时间啦。而事实上咧，即系绿色嘅思想咧，亦都系最初喺外国系流传过嚟香港嘅。咁当喺外地接触呢一种潮流嘅时候，当时你嘅反应系点样咧？
2: 我自己好似头先同大家讲过，我觉得呢个系牵涉到一个好基本嘅态度问题。咁我就觉得咧，喺外国咧，就算搞绿色思想嘅咧，有阵时个态度咧，我自己觉得咧。都是有少少不正確，而且是不正確的意思，就是說其實就是綠色運動所以針對的那些現象發生的原因之一來的。或者我詳細一點解，我近時教書的地方那間學校呢，是旁邊有個湖，這個湖是一個是風景區來的，是相當美麗的一個湖，在紐約州相當美麗的湖。那紐約的電力公司呢，就曾經想在那裡起一個電力廠，咁於是就好多個學生呢就去反對啦，於是就有一封信呢叫我哋大家簽名，就反對電力公司喺度嘅電力廠。咁佢哋反對嘅理由，起碼佢俾我簽名嗰封信嘅理由呢，就唔係話呢個電力廠呢會污染個湖水或者會污染嗰區嘅空氣，而係話呢啲佢係自然風景區，唔應該有一個人造嘅嘢喺度呢破壞咗自然風景之美。即是用這個做原因。那我就跟個學生有一個討論，我就說我不能夠簽這封信，因為我覺得這個態度是不對的。我覺得人都是自然的一部分，不應該將人為的東西就分別了出來，就說有人建築的東西在這裡就破壞了自然之美。那個學生不明白我說什麼，我很簡單，譬如我現在跟你在湖邊那裡散步，樹上面有個雀豆，那我不能夠說拆了這個雀豆下來，因為雀豆是雀做的，用英文來說它是 man made object， 所以不好起。那我這個 bird made object， 那你拆了它下來啦。因為呢 bird made object 呢，雀做的東西呢在自然界裏面沒有地位的，那麼漂亮的風景為什麼要給雀整這些東西在這裡呢？但是你拆個雀豆可以，如果你說雀豆很肉酸很醜陋，我們可以拆了下來，我同意，是不是很合理？我覺得它好，即是看見它呢就是眼冤了，那就拆了它下來咯。但你不能夠說不是因为它丑怪，你说不丑怪，就是因为它是雀做的，所以跟自然是不同的。几时雀不是自然的一部分？那我意思是几时人不是自然的一部分？人都是自然的一部分来的，只不过我们自己高傲，我们自己骄傲，我们就说人为的东西就跟自然抗衡了。人是自然界里面的一种动物，人做的东西和雀做的东西没什么很大的分别。有美丑，我不是赞成要在那里起一个电力厂，但这个电力厂我反对它起呢，好，如果因為是污染湖水、污染空氣，這是另一個問題。或者我看過的跡，我覺得它很難看，是不是灰色的鋼筋水泥不調和，是另一個問題。但是在我未曾看過那個電力廠是怎樣之前，我不能夠就說人造的東西就不能夠在自然界那裡佔一個地位，就破壞了自然界的優美。人造的東西可以是不破壞自然界的優美，因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像中國人一樣，在山水很美麗的地方起個亭，我從來不覺得它起個艇會破壞了自然風景。當然如果你起個很難看的艇，你破壞了個風景，你破壞了個美。但如果你起一個很漂亮的艇，是跟即是四圍的環境是很調和的艇，還幫它安一個很雅的名字，我覺得還令到那個風景更加漂亮，或者令到那個風景更加美麗，令到那裡更加多人欣賞。我就覺得這個態度，人和自然是對抗的，這個態度就是我覺得是今日我哋好多破壞自然，好多破壞咗環境，污染咗空氣，污染咗我哋四圍嘅環境，一個最重要錯誤嘅基本態度，就係將人同自然咧係劃成兩部分，人係對抗自然嘅，人唔係自然嘅一部分，因此人係自然俾啲問題我哋咧，我哋要克服佢嘅。咁我就覺得中國人一貫咧係覺得人同自然係朋友，係合作嘅，我哋係自然嘅一部分。

0: 好啦，嗱，陳美明啊，但頭先你提及過東方同埋西方咧，對於自然嘅關係咧，都有兩種唔同嘅睇法啦。中國人似乎咧覺得即係人係自然嘅一部分，大家要融合相處、和諧相處。但係喺西方咧，人同自然咧就處喺一個對立嘅狀態嘅，要係征服佢啊，要係將人嘅一啲意願咧加諸喺佢身上面嘅。其實點解會有兩種唔同嘅思路咧？
1: 呢個唔同，我自己曾經想過，我覺得有一個理由，好可能係。中國人開始想呢啲哲學問題，即係人同自然之間嘅關係啊等等嘅問題咧，係喺農業社會嘅情況底下發生嘅。
0: 嗯，
1: 外國人西方想呢個問題嘅時候咧，譬如希臘嘅就唔係農業嘅社會，係一個商業嘅社會。點解我話有影響呢？因為中國係一個農業嘅社會，自然界對於農人即係俾農人嘅種種嘅困難咧，直到今日我哋都唔能夠解決嘅。譬如話佢唔落雨咁。咁啲農夫都冇辦法㗎，你人造雨都有嚿雲㗎，如果連雲都冇，即係乾到連雲都冇嘅時候，我哋都冇辦法人造雨㗎。咁如果話係或者太多雨咁，咁我哋都冇辦法，或者太凍太熱，我哋冇辦法。咁因此即係直到二十世紀科學咁發達都冇辦法呢，喺咁早幾千年以前更加冇辦法。所以呢個自然呢，如果你當佢做敵人嘅話呢，呢個敵人冇得玩嘅，即係你輸緊嘅。咁但係好彩呢，在農業社會裏面看個自然，個自然又不是真係咁難揣摩，天有不測之風雲，多數係講你行選就係啫。但係如果你種嘢嘅時候，春夏秋冬好分明嘅，或者中國人嗰啲節後亦都好分明嘅，雨水嘅多數落啦。咁嘅時候我哋就覺得咧，即係我就覺得人咁樣睇呢個天咧，就覺得天咧係有佢好嘅地方，即係春夏秋冬俾你有按時播種、按時收割，但係中間可能有少少即係時間唔準啦，但係唔係咁大問題嘅。所以人咧應該睇天嗰個時間表咧，同佢合作。如果你將天做一個敵人咧，你永遠都贏唔到嘅。外國人係商業社會，佢睇啊風暴啊，翻風翻得好緊要啊，或者浪大啊，佢整嘅船堅固啲，或者航海技術好啲，甚至唔係吹正嗰個風向咧，佢點樣將啲帆點樣掛法咧，都可以利用咗譬如我想向東邊嘅，咁如果有北風咧，我都可以利用啲北風駛去東邊嘅咁。我哋想辦法可以克服咗自然俾佢嘅困難，因為嗰啲自然俾佢嘅問題咧係有辦法克服嘅，所以佢覺得可以同自然玩遊戲，玩得好好玩。中國人就唔係，因為如果當自然係敵人咧，根本冇可能玩呢、這個呢場仗，冇可能勝。咁好可能係因為咁樣產生一個對自然嘅態度咧，係當自然係朋友；另外一邊咧，當自然係一個敵人，有辦法可以去勝過佢或者克服佢，可能係咁樣都未定嘅。
0: 咁究竟邊一種觀念係你自己即係所中意嘅？喺身邊旁邊你嘅朋友要選擇嘅咧，就留翻緊自己去解

0: 次大件事啦，我唔记得咗准备女朋友嘅生日礼物啊，佢话要一份超超超级特别礼物，再唔准备佢翻嚟噶啦。吓、
1: 啊、，baby， 我翻嚟啦，你准备咗啲咩超超超级大礼物啊？睇下。
0: 有嘅，礼物就系呢张超超超级市场现金礼券，我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答啱问题先赢到噶，我哋一齐去行超市啊！
1: 嗯，多谢 baby， 你真系有心思啊！
2: 哇，乜你都有中年危机，变咗光头嘅？
3: 啊，我咁靓仔又冇甩头发，你咪乱讲啊！
4: 我系讲紧你架车条光头胎啊，
2: 咁样好危险噶，快啲换咗佢啦！
3: 收到。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要留意住车胎嘅气压系咪正常，同埋车胎纹理有冇过分磨损，咁就可以确保安全啦。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6: 复刻艺文时光，思前想后。
7: 你而家听紧嘅系1988年首播嘅《思前想后》。
8: 人类为咗追寻智慧，用尽方法去思考宇宙间一切问题，最后发觉所有答案都喺我哋嘅思想入面。等我哋一齐去寻找思想嘅根源啦！思前想后，节目主持陈永明、陈耀华。

0: 每年嚟到呢個季節轉換嘅時候咧，就會有好多新嘅流行服裝出現嘅。今年興啲咩顏色啊？未來又會興啲咩顏色啊？即係好多嘅時裝專家咁樣預測啦。咁啊，講到呢個絲潮上面咧，亦都係有啲流行嘅顏色嘅噃。譬如話我哋講起紅色咁，大家好自然就會聯想起共產主義啊。喺香港進入呢個八十年代嘅末期，步入九十年代啦，有一種新嘅絲潮興起喎。咁呢種新嘅絲潮咧，就係用綠色做佢哋嘅代號嘅。咁我哋姑且就叫佢做綠色嘅絲潮啦。佢哋自稱自己咧就係綠色嘅力量咁樣。咁喺今日節目裏邊咧，我哋繼續討論呢個話題啦。咁但係今日嘅角度咧，就似乎有啲唔同啦。唔同嘅地方咧，就係在於就係話頭先我哋舉出幾種顏色啦，包括紅色代表共產主義，或者而家綠色咧代表呢個綠色力量。佢哋都有個共通嘅地方咧，就係以一個運動形式嚟推出嘅。系啦，陈伟明，我想知道咧，就系话，即系一个运动嚟推动一种思想，你觉得呢样嘢你点睇咧？
1: 我自己觉得咧系好重要嘅一件事，因为思想咧有阵时系冇乜力量喺度，即系除咗肯想嘢嘅人咧，或者会觉得系即系有道理咁样，但系由呢个有道理去变咗个实际嘅行动咧，我哋系需要有一个运动去推广，令到好多人都明白，觉得佢重要而去行嘅。咁但係好多時候呢，喺搞運動嘅時候，有好多人呢，尤其是知識分子呢，我覺得對於呢個運動呢，那個意識唔夠正確，係一件好浪漫嘅行為，覺得運動好似玩一樣，即係我哋有機會上街嗌幾個口號，或者我有機會去做一啲集體嘅行動，咁就而且不單止係，即係我哋如果唔係搞運動呢，都會有集體行動去旅行去野餐，但係呢次搞完呢個集體運動返嚟呢，我哋仲有一個特別嘅滿足感呢，就係我哋已經為咗一樣嘢，我哋所相信嘅嘢咧，似乎做咗一啲嘅即係實際嘅行動啦。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咧，我哋搞運動嘅時候，我哋一定要明白一樣嘢咧，就係、是、話我一定要付代價嘅。我哋推行任何一個理想嘅時候咧，都不能夠不勞而獲嘅。如果尤其是個理想係要改變，即係而家世界上一個潮流或者一個發展嘅方向咧，我哋一定係需要付一個代價，不能夠不勞而獲。咁我覺得今日咧，好多人參與綠色運動嘅人，除了幾位即係領導人之外咧，好多我哋參與嘅下面嘅人咧，就唔係好清楚，清楚個目的啦，清楚個理想啦，但係我哋好多時候唔清楚我哋嘅代價係乜嘢。好多時候我哋甚至一問到我哋嘅時候咧，一知道呢個代價咧，我哋好可能咧就即係唔肯付出呢個代價，
0: 甚至退縮。
1: 甚至退縮，即係聖經講得好清楚咧，就係話，我覺得好有道理，就係話起屋之前咧，你一定要計算你夠唔夠錢起屋。如果你唔夠錢起屋，你起一半嘅時候咧，你要放棄咧，只係引人哋嘅即係嗤笑嘅啫咁。咁所以我哋今日想同大家講一講咧，就係、是、呢個綠色運動呢、這個咁好嘅理想，而喺我嘅心目中覺得係一個好重要嘅，為人類嘅前途、為世界嘅將來，究竟我哋係咪要有啲咩代價，我哋要付，我哋要諗一諗呢個問題。
0: 即系凡系推行某一种呢个运动，或者甚至我哋而家即系大家都好熟悉嘅绿色嘅运动嘅时候，我哋都要需要付出代价嘅。同我哋嗰啲例子啊，要付啲咩代价咧？
1: 我成日讲一个即系半笑话啦。我喺嗰阵时教书嘅地方咧，就系离开一个公园好近嘅。咁有一次我去公园游水嘅，即系湖边嘅公园我游水嘅时候咧，就见到有架车，丰田牌嘅车，喺佢个 bumper 嗰度咧就贴咗一个标语。個標語就話咧，抵制日貨，救救鯨魚咁。咁係美國嗰啲護鯨運動咧發出嚟嘅標語。咁我就大唔透啦。咁我見到呢個標語之後咧，我就喺記事簿度咧就撕咗一頁落嚟咧，就寫住話你知唔知道豐田車係日產嘅咧，係日本出產嘅。咁就貼咗喺個擋風玻璃嗰度。咁我忘記咗呢件事。咁過咗幾個禮拜之後，有日上課，我喺課室度偶然幫學生傾起，就講到呢個故事咧。咁有一個女學生咧就呱呱叫，咁就話：啊，原來係你，陳生，原來係你。佢話：我真係唔知道咧，豐田牌咧係日本廠嘅。佢話：我仲以為係意大利車嚟添。咁佢話咧，但係咧無論如何咧，你嗰張紙條咧令到好尷尬。我嗰日有幾個即係朋友一齊嘅咁。咁於是我就問佢：我話嗱，你而家知道豐田牌係日本車啦，你買咗架車未呢？咁佢個學生又答得好快嘅，我未冇買到。佢話：但我撕咗個標語落嚟。咁呢件事咧，我就覺得咧，係我哋每一個搞運動嘅人咧，都值得記喺心裏邊嘅。我覺得好多人今日好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內，好多時候去搞一個運動嘅時候，當我哋真係要做一個決定，真係要付一個代價嘅時候咧，我哋好多人都係撕標語，唔係賣車嘅。 咁如果我哋呢个系我哋嘅心态，即系当我哋一定要做一个重要决定嘅时候，我哋宁愿撕咗个标语，唔肯买架车嘅时候咧，呢个运动系唔能够成功嘅。或者一定要想一想咧，咩嘢代价咧，我哋系要付。咁好似呢位同学咁咧，佢就系唔知道贴咗上去。哦，原来知道自己架车系日本车嘅时候咧，咁佢面临一个抉择，佢肯唔肯代呢个代价咧？卖唔卖呢架车咧？佢唔卖，佢都仲算好。因为佢识得撕咗个标语咧，即系起码咧唔知道自相矛盾。今日好多人可能仍然继续讲落去，又唔撕标语，又唔卖车，而且洋洋自得，觉得完全冇矛盾，觉得完全冇唔安乐嘅咧，可能仲系更差一，即系更差一层添。
0: 嗱，你讲起汽车呢个例子咧，我哋翻翻嚟呢个绿色力量或者绿色思潮所鼓吹嘅一种做法，就系话要节省能源啦。咁有人咧亦都系鼓吹咧，就话我哋即系喺尽可能嘅情况底下。不如踩下單車咧，咁一方面可以鍛鍊身體，另外一方面咧又可以係即係節省能源，即係減低消耗，甚至係減少呢個污染添嘅。咁對於呢樣嘢，對於交通問題嚇、啊，綠色力量所鼓吹嘅一種做法，你又點睇咧？
1: 我就覺得呢個好奇怪一件事，好多人咧，香港人咧，佢寧願搭車翻兩三個站去翻工，然後夜晚黑放工翻嚟，或者禮拜五、禮拜六、禮拜日朝頭早咧，就著件運動裝去跑步。冇无端白死喺个公园嗰度跑跑跑跑十个圈或者跑一公里两公里三公里，但系佢翻工嘅地方或者同佢屋企咧，只不过系一公里或者两公里咧，佢都宁愿咧揸架车，或如果佢有地方停车嘅话，或者搭巴士地铁咧，都唔肯去行嗰两公里啦。呢、這个我就觉得咧，就系话究竟几多代价嘅问题。我哋参加绿色运动。我哋话节省能源，我哋话保护空气环境啊，清洁空气。究竟有几多个人可以下一个决心话喺两公里以下嘅路程咧？我唔坐车，我行路。两公里即系大概由合和中心行到去汇丰银行。
0: 嗯，
1: 我哋咁短嘅路程咧，我唔坐车，我行。咁啊，当然你又瞓少啲，你朝头早起身要早啲起身，人先至可以翻到工啦。咁有几多人可以做呢啲即系行，即系付呢啲嘅代价？这个是我今天想提醒大家的。

0: 刚才我哋提及到咧，就系喺呢个绿色嘅思潮底下咧，人要节省呢个能源啦。咁啊，最直接或者最明显嘅咧，就系我哋要减少交通嘅使用，一啲短距离嘅即系路程咧，我哋应该要步行，就唔应该即系喐喐就要搭车啊，或者甚至系叫个的士啊咁样。咁呢个好正确嘅态度嚟噶。咁但系似乎即系呢啲只系牵涉到一个即系个人嘅问题啫。交通问题似乎系一个整体社会嘅问题。如果从呢个角度嚟讲，這個犧牲會不會很大呢？
1: 這個犧牲在某一方面來說不是很大的，我再舉一個例子，譬如說有一天我在中大教書，我撞到一個中大的同學，他是搞這個保護環境的，他就即是說了很多關於保護環境 的問題啊，和的解決方法啊。現在呢中大呢轉堂呢有巴士的，即是中大在一個山道，咁即係轉堂嘅時候呢得十分鐘或者應該得十分鐘嘅時間呢，咁同學呢轉堂呢就要坐校巴啦。咁我就同同學講，我如果你覺得環境係咁污染得咁緊要，你哋肯唔肯犧牲校轉堂嘅校巴，即係中大呢唔供應轉堂校巴啦，你轉堂嘅時候同學呢就步行，得唔得呢？咁我同學當然佢梗話得嘅，喺嗰個情況底下，我咁同佢講，佢話得嘅，但係咧咁又好唔方便，因為咧我哋得十分鐘轉堂咁，我馬上想起係啦，呢、這個同學講得好啱，得十分鐘轉堂係冇可能嘅喺中大裏邊。咁因此，如果我哋真係想保護環境，同學係真係肯行，於是咧我哋就要將轉堂嘅時間咧就要加長。咁轉堂嘅時間加長點咧？咁而家我哋中大咧就由八點半可以排課排到六點三就完啦。即是六点三之后不会有课，八点半之前不会有课，咁就每一堂之间有十分钟转堂时间。咁如果我哋冇咗校巴时候，或者我哋需要咧排课咧，由朝头早七点半开始排，或者八点钟开始排，排到夜晚黑七点半之后唔排，多啲时间出嚟咧，令到堂与堂之间咧多咗十分钟，或者多咗甚至多咗十五分钟咧，系俾同学步行转堂。咁呢个影响就唔系咁简单，唔系净系同学个脚骨力嘅问题。這個影響就很可能是即是我們教職員的工作時間的長短問題，甚至很可能就是學校的經費可能還會比巴士多一點都未定，因為夜晚黑譬如七點鐘有堂的時候可能要著燈，是不是？還有很多這些問題牽涉進去，但是如果我們覺得綠色運動是這麼重要，環境的污染是這麼嚴重，我們為了下一代，為了世界的將來，咁我哋肯唔肯付呢啲代價呢？如果我哋唔肯，我哋仍然都要想慳返啲腳骨力，我哋仍然想慳返嗰幾個錢，我哋仍然想好舒服嘅即係咁嘅返工時間咁，但係我又想將呢啲嘅問題解決，將呢個理想達到呢，呢個係冇可能嘅事嚟嘅。即係好多時候我哋諗呢啲問題呢冇諗到透徹，就係話我哋一定要付一個代價。咁你喺交通問題嗰度，你頭先講到仲有好多嚴重嘅問題，譬如話個環兩公里以下就行啦，唔坐車啦，咁於是搭公眾交通嘅人呢可能就會少咗。少咗呢可能要加價啦。
0: 咁
1: 而家九廣鐵路佢賺緊錢都要加價，係咪佢賺少咗更加之要加價。咁又加價，咁究竟呢啲嘅錢我哋肯唔肯付呢？譬如加價。唔係一定要，即係或者就咁講出嚟，可能再睇下呢唔需要加都未定。但係即係我哋有好多嘅問題呢，我哋會由要達到呢個理想呢會產生嘅。咁我一定要考慮就係代價嘅問題。除了考虑个理想，我们一定要考虑个代价，就是我们肯付得起代价，然后我们才能够达到我们的理想。

0: 为咗保护环境，好多人都认为要节省燃料，不如我哋就睇下美国嘅例子啊。
1: 70年代或者60年代尾70年代嘅时候咧，曾经因为燃料嘅问题咧，即系起解得好紧要咧，就喺美国咧就需要系节省燃料，因为太贵啦咁。喺嗰阵时嘅美国咧，本来咧冷天嘅时候，就算外边好冻咧，佢哋美国人咧大多数人都开少少窗，等啲冷空气入嚟，但系扭大个暖气，咁即系保持室内嘅温暖嘅。佢喺屋企里边咧着衫，多数系着单衫，甚至咧着件底衫咧就可以喺屋企里边好冷都好啦，因为佢将个暖气校到好高。细佬哥 baby 嘅房里边都开少少嘅窗，好冻。扭住个暖气，或者甚至唔帮个细佬哥冚被，觉得影响佢嘅动作咁。咁但系一到燃料起价起得好紧要，佢要节省燃料嘅时候咧，慢慢咧，佢呢种生活嘅习惯就开始改变啦。譬如今日如果我哋去美国咧，我就会发现咧，即系美国人喺屋企里边着一件毛衣咧，系好普通嘅事。冷天旧阵时20-30年前咧，你真系见唔到嘅，即系除咗好老怕冻嘅人咧，后生嘅人个个都唔系咁样着。咁佢哋嘅生活習慣咧就改變咗，呢個好少嘅改變啫。即係本來喺屋企裏邊咧係著單衫嘅，而家佢可以著毛衣啦，閂曬窗啦咁。我覺得如果我哋要達成到保護環境，我哋去節省能源，好似綠色運動所要達到嗰個理想嘅話咧，我哋嘅生活咧係需要一個好大規模嘅變。我哋對於人口嘅控制，對於咩叫做方便，對於我哋嘅食物，對於我哋嘅交通，係全盤都要變化嘅。唔系咁简单咧，即系话嗌几个口号咧，呢啲嘢可以实现。如果我哋唔肯付呢个代价咧，世界系冇前途。如果一度逼到要俾一个付代价嘅时候，我就撕咗个标语，仍然保存架车，好似嗰个学生咁样咧。呢个绿色运动系永远唔可以成功。我哋一定要留心到咧，我哋点样要将我哋嘅生活全盘嘅改变，咁然后咧，我先觉得咧系呢个理想可以达到。因为好似头先我哋大家话，即系唔系一个浪漫式嘅运动，呢个系一个好严肃嘅运动咧。所以在我哋参加个咁严肃嘅运动之前咧，我哋一定要明白咧咩代价咧系等待紧我哋嘅。
2: 呢样嘢留翻俾收音机旁边嘅朋友慢慢即系思考啦。今日节目时间又到啦，再见。
1: 再见。
0: 思前想后。陈永明、陈耀华主持，杨淑贞编导，詹小平监制，香港电台文化节目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尼泊尔发生泥石流波及西藏，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总理李强抵达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水利部就表示，当地出现堰塞湖，溃泄风险高。尼泊尔方面增加至359人遇难，专家估计今次泥石流的成因是由于发生高位冰崩，形成高速碎屑流。劳工处听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将会降低。详细新闻内容：尼泊尔发生泥石流，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央视新闻报道，截至早上八点，成功救出两名村民，排查发现三人遇难，558人失联。在北京，外交部表示，根据初步信息，西藏一则有260名外国公民失联，尼泊尔一则有接近100名中国公民失联。总理李强下午抵达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水利部就表示，当地出现堰塞湖，处于慢日状态，溃泄风险高，正在密切监视。张子欣报道。
2: 尼泊尔昨日早上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动超过500人参与救援，第一批救援力量共141人今日抵达吉隆口岸展开工作。随行的央视记者表示，从高空见到泥石流将道路完全覆盖，救援队使用挖掘机清除淤泥，同时使用配备了热成像设备的无人机从高空搜查失联人员。西藏军区第一批两架直升机下午抵达灾区上空盘旋，协助规划搜查及撤离路线。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挥组的运20运输机亦都已经抵达当地，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受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领有关方面负责人下午抵达当地，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应急通讯保障队伍下午在吉隆口岸方向抢通一座基站，新增两座基站，并同步开通 5G 漫游功能。距离吉隆口岸3公里的热沙村已经恢复通讯信号。国家卫健委就救治、心理辅导、群众医疗服务保障等工作作出安排，派员到灾区现场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但是救援工作仍然面临不少挑战。中央气象台预计，当地未来几日持续有中至大雨，日夜温差较大，介乎摄氏9至19度。水利部就表示，尼泊尔与中国的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堰塞湖，估计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处于慢日状态，未来3日预计仲会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入湖，溃泄风险高，正密切监视动态。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现场搜救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中方向尼泊尔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林健强调，中方救援工作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正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保持沟通，通报情况。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至于尼泊尔方面，当地警方说增加至359人遇难，总理沙亚到灾区视察。专家估计今次泥石流的成因是由于尼泊尔境内发生高位冰崩，冰崩体形成高速碎屑流，最终演变成为泥石流。监测见到泥石流在7分钟之内流动了大约20公里。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已经承诺提供援助或运送救援物资。张子欣另一次报道。
2: 尼泊尔寻日发生泥石流的一刻，大量洪水夹杂泥石直卷博特科西河和特里苏里河沿岸的村庄和城镇，瞬间淹没多层建筑的低层。一名56岁的尼泊尔居民忆述事发时收到姐夫求救电话，说他们一家的房屋都被冲走，家中三个人获救，但他的兄弟仍然下落不明。另外一名女子就说，望住家人在她眼前被洪水卷走，而她和儿子就爬到屋顶才得以幸存。今次灾害发生的地区是朝圣者和徒步旅行者的热门目的地。尼泊尔总理沙亚到灾区视察，和地方官员会面，了解救援进展。她表示全国上下对灾难深感震惊及悲痛。自然资源部的工程专家接受央视访问时表示，估计今次泥石流的成因是由于尼泊尔境内的支流错肩河发生高位冰崩，冰崩体沿住海拔5000多米的冰川区向下游崩落，形成高速碎屑流，最终演变为泥石流。监察见到泥石流在7分钟内流动了大约20公里。和普通山洪或洪水相比，这类灾害的动能更强，因此破坏力更大。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和尼泊尔外长希西尔等官员通电话表达慰问，中方愿积极配合做好搜救工作。使馆跨处室工作组第一时间前往灾区，已经协调尼泊尔军方出动直升机转移两名中方企业伤者。美国、欧盟和印度等国已经承诺提供援助或运送救援物资。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正在向灾区运送毛毡、急救包、担架等。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洪灾造成中国和尼泊尔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表示悲痛，说联合国愿意为中国政府和尼泊尔政府的赈灾行动提供协助。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而在本港，入境处表示至今未有接到港人求助。入境处说，获悉事件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香港特区政府成都经贸办以及旅游业监管局了解情况。入境处会继续同公署、大使馆、经贸办以及旅游业监管局保持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事态发展。劳工处听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将会降低。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优化之后，每年可能有4至7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1至2日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以及早触发更高级别工作暑热警告，令到雇佣双方做好应对。陈晓君报道。
3: 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实施了3年几，即使高温破纪录，都未有发出较高级别的红色和黑色警告。劳工处星期五起加入两个新条件，当天文台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系统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就会由以往根据4个监测站的数据降至2个。另外，如果全港有至少40%的地区实测气温达到摄氏35度或以上，除了门槛降低，警告级别亦都会自动调高1级。警示异常高温下工作的健康风险，预计日后每年可能会有4至7日发出红色暑热警告，1至2日发出最高级别的黑色警告。举例，今个月9号，香港录得有纪录以来最高气温36.9度，新机制下就会发出红色暑热警告。前一日虽然相对气温比较低，但湿度和风速情况较不理想，有机会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考虑到今年暑热天气将会持续多一段时间，新机制随即在星期五生效，可以令到雇主和雇员及早做好应对。
4: 我们预期这个新机制在异常高温的出现的情况之下，都可以更加容易和更加早是触发更高级别的工作暑热警告。我们选择是马上去实施这个改良了的系统安排，在我们考虑到整个暑热天气可能还有一段时间会持续， 咁嚟緊嘅時間，我哋都無法估計個氣温會唔會咧再有異常嘅升高。我哋呢一個改良咗嘅系統即時生效、即時應用咧，可以及早為我哋嘅工友咧係提出及時嘅警示。
3: 勞工處又話會繼續檢視系統運作，持續改良，包括研究應唔應該加入濕球、黑球温度等監測數據作為系統嘅指標之一。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5: 建造业总工会认为，劳工处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有助提高机制敏感度，但关注缓减工友热压力的保障措施是否有落实。香港建造商会表示，按处方估计，新机制之下的红色或黑色暑热警告日数不会太多，相信不会对工地进度带来太大影响，但仍然希望政府或业主提供工期弹性。任浩峰报道。
6: 劳工处星期五开始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工作暑热警告的新条件。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欢迎新机制，话按处方解释是有助提高机制的敏感度，有机会出现红色甚至是黑色的暑热警告，但就关注地盘的实际保障工友措施是否做足。
7: 对于我哋工人嚟讲咧，只能够讲系知道多咗，喂，究竟依家系唔系黄色，系红色咯，或者系黑色咯，系知道咗呢样嘢啫。所谓保障系咪多咗咧？我哋并不是咁样去睇嘅，因为咧，所谓保障多咗咧，你系真系要实际执行咗嗰个指引。令到現場環境或者我哋工人本身面對嘅熱壓力去舒緩嘛。咁事實上依家嗰個指引呢，其實佢唔係一條法例嚟嘅，佢係靠佢嘅風險評估令到呢去舒緩咗嗰個現場嘅環境。
6: 佢話風扇衣確實能夠減輕工友嘅熱壓力，希望能夠列作酷熱天氣下嘅必要個人防護裝備。香港建造商会会长廖盛鹏认同要保障工人健康和安全。根据建造业界指引，若果黑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工地要全面停工。他相信新机制不会太影响到工程进度。
8: 红色那个警告会的四至七日呢，对我们建造业来讲呢，每日只是需要多45分钟的休息时间，咁应该对我哋嗰个工期呢就唔会有个好大嘅影响嘅。至于黑色啦，就如果一至两日呢，咁即係每年就有一至两日会全日停工啦，就会有个些少影响啦，但係对整体嚟讲都唔会有个好严厉嘅影响嘅。
6: 商会期望政府同业主能够喺建筑工期上给予弹性，灵活处理。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5: 天文台清晨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去到今朝早九点几改发黄雨警告。将军澳今朝早有渔民怀疑在船上被雷电击中晕倒，送院抢救后不治。天文台表示，受到低压槽同活跃偏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朝早多处录得大骤雨同持续闪电，呼吁市民雷暴期间切勿留在水面。卢志清报道。
9: 天文台在清晨5:05发出红色暴雨警告，维持近4小时，直至朝早9:20改发黄雨，并在10:15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将军澳海滨长廊对开海面，朝早大约9点，有一名男子在舢板上晕倒昏迷，警方和救护员到场将他救起，送往将军澳医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男死者67岁，全身多处受伤，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据了解，死者遗体颈部、胸口、左背和右手臂有多处烧伤，初步怀疑死者在船上被雷电击中，并无可疑。天文台科学主任杨日朗话，受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影响，本港朝早多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和持续闪电，提醒市民在雷暴期间远离水面。
10: 咁其实由昨晚到今朝咧，本地都系一直有录得云对地闪电嘅。例如今朝早5点到6点之间，咁本港录得咧嘅云对地都有500几下啦。随后嗰两个钟头咧，6点到8点之间，其实一个钟头内都系有成400几下嘅。想提醒市民咧， 雷暴警告生效嘅时候，如果身处室外嘅话咧，就尽快去安全嘅地方躲避啦，离开水面啦，就唔好站立喺高地或者接近导电嘅物体，咁就以免发生危险。
9: 根据天文台嘅天气监测图像，喺清晨五点至上昼十点期间，本港录得超过1580下云对地闪电，将军澳位处嘅新界东部录得557下。受大雨影响，天文台今日两度发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话蒲台岛同西贡东部嘅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暴雨期间，渠务处启动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派出90队紧急应变队伍巡查同清理全港大约240个容易水浸嘅地点，截至朝早九点，并冇确认水浸个案。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5: 观塘 APM 商场昨日下午发生打斗事件，警方落案控告三名被捕女子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68岁女子被控多一项普通袭击罪，案件下星期四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其中一名被捕女子是友邦财务策划顾问，友邦回应说对财务策划顾问的操守有严格要求，亦都不认同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并且已经设有机制妥善处理相关事宜，相关人士现时已经被暂时停任，友邦会就事件作出适当跟进。事发在昨日下午四点几，34岁姓吴的女子报案说被人袭击，警员到场经初步调查，相信三名女子因为琐事争执，报案人的68岁母亲怀疑用手袭击一名5岁内地女童，导致她面部红肿，68岁女子被控在公众地方打斗以及普通袭击罪。受害5岁女童的母亲，即是34岁姓徐的女子以及姓吴的报案女子，都被控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香港正处于经济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他期望透过全民 AI 普惠计划转化为普惠中小企和普罗市民的超级红利。另外，数字办利用 AI 提升1823热线效能，涵盖接收市民诉求、分派个案和数据分析，相信能够更专注处理和及早回应市民诉求。陈乐谦报道。
11: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到生产力局出席一个全民 AI 普惠计划启动礼，他致辞时说，现时香港有超过90%的企业都是中小企，怎样帮助他们通过 AI 实现数码转型，提升竞争力，是全民 AI 普惠计划其中一个重点的方向。孙东期望透过全民 AI 普惠计划转化为普惠中小企和普罗市民的超级红利。
12: 香港现在正处于经济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 AI 将会是当中的关键引擎。我期望通过全民 AI 普惠计划，令 AI 不单止成为提升企业价值和竞争力的赋能工具，更加转化为普惠中小企和普罗市民的超级红利。
11: 另外，数字办持续透过 AI 提升1823热线的效能，今年内推出四个新项目，涵盖接收市民诉求、分派个案和数据分析，相信前线人员能够更专注处理和及早回应市民诉求，并协助改善地区治理。其中系统会将涉及特定主题的来电实时转换成文字，自动生成个案摘要，预料处理个案时间将减少 15%。系统亦都会识别需要优先处理的个案，1823特别小队会优先处理或者转介。数字办预料识别优先个案的时间将由两日缩短至到几个钟头之内。处理数字政策专员张怡伟表示，系统会动态处理并分流，
13: 都有一啲可能诉求系有一啲即时性嘅时间咧，我哋1823收到嘅大数据啦，分析咗之后咧，咁我哋亦都会优先处理呢一个咁样嘅分流咧，其实系好 dynamic 嘅，亦都会随住一个时间嘅推演嘅时间啦，边啲嘅个案应该系提前优先去处理嘅话咧，我哋就会将佢拎出嚟，跟住就尽快处理。
11: 数字办又会运用 AI 视觉化技术，将同民生相关嘅个案资料整合喺一个数据仪表板上，俾部门跟进。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5: 浸大中医药学院宣布在辖下八间中医诊所成立专科专病工作室，涵盖脑神经退化病、肿瘤病、心血管病等18种专科和专病，会按照辨证论治模式为求诊者制定个人化治疗方案，包括管理慢性病等。崔慧欣报道。
14: 为推动中医药专科专病发展，浸大中医药学院在旗下八间中医诊所成立专科专病工作室，涵盖脑神经退化病、妇科病、肿瘤病、心血管病和中风等18种专科和专病。工作室的中医师会为求诊者做整体评估，再制定个人化治疗方案。浸大中医药学院临床部常务副主任杨君君举例，可以透过更便利患者的方式做好慢病管理。
15: 好似有啲人初高血压嘅时候会好紧张，一日度血压好多次，我见过一个夸张嘅系15分钟度一次。但呢啲咧系当佢食咗药之后，血压稳定落嚟啦，佢就开始冇嘢啦。咁呢个放松嘅状态好唔好咧？好嘅。咁但系又有唔好嘅地方存在，就系可能会忽视生活之中一啲因素会导致嗰个血压突然之间飙升嘅。因为慢病管理啊，佢嘅周期比较长，因为呢啲病咧病情系比较长时间嘅。咁所以食药同埋去针灸去做推拿按摩呢啲需要嘅时间好多，咁我亦都系研究紧一啲方便嘅制剂，一啲茶方汤方一啲膏方可以令到市民可以好方便，你忽然唔影响你翻工，又唔使花咁多时间嚟煲药，呢啲方法通通融合埋一齐，变成一个综合一个治疗方法。
14: 浸大表示，工作室系由资深教授带领嘅临床同教研团队组成，有助推动临床诊治经验交流。培训专科专病的中医药人才，进一步提升诊疗质素和服务水平。学院亦都将会逐步扩大工作室规模，推动更多的病种纳入专科系统，回应需求。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5: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王毅说，中美关系仍然面临各种风险挑战，双方应该将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聚焦积极议程，妥善管控分歧，为两国高层交往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推动中美关系朝着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中方引述庞德伟说，两国元首为美中关系提供重要战略引领，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月访华非常成功，双方愿意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筹备好下阶段重要高层互动，在尊重和对等的基础上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庞德伟又代表美方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造成人员伤亡表示慰问。重复新闻提要。尼泊尔发生泥石流波及西藏，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总理李强抵达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水利部就表示，当地出现堰塞湖，溃泄风险高。尼泊尔方面增加至359人遇难，专家估计今次泥石流的成因是由于发生高位冰崩，形成高速碎屑流。劳工处听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将会降低。六合彩消息，今期较出的号码是12、17、25、31、44、45，特别号码是35。头奖无人中，二奖两注中，每注派超过110万。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影响该区的偏南气流正逐渐缓和。在晚上8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6: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17: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看看美股开市后最新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3484点，升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1点，升36点。美国上个星期新申领失业援助人数跌至到203000人，低过市场预期，按星期减少4000人。截至8月15号止，该星期的持续申领失业援助人数有1778000人，少过市场预期，按星期跌18000人。港股高开低走，恒生指数初段曾经升大约140点，触及近25800点的水平，其后曾经倒跌超过150点，收市报25565点，跌87点，跌幅超过0.3%。科技指数就低收0.1%。小米集团跌超过3%，是表现最差的恒指和科指成分股。百度下个星期二起在联交所转为主要上市，股价高收超过5%。本港七月楼价指数结束13个月的升势，按月跌超过0.46%。今年头7个月累计升幅收窄至到7.3%。至于租金就连升9个月，再创新高，按月升幅收窄至到0.77%。有分析认为楼价只是短暂回调，预计8月仍然会微跌，第四季恢复平稳，全年楼价最多升10%。由方嘉莉报道。
18: 差饷物业估价署数据显示，七月楼价指数跌至321.5，按月跌超过0.46%，结束13个月升势，亦是一年几以来首次下跌，按年升幅收窄到大约11.6%。今年头7个月累计升幅亦都收窄到7.3%。七月份中小型单位同埋大型单位分别跌0.46%同埋超过0.3%，同样系一年几以嚟首次转跌。高力香港研究部主管李婉欣认为，暑假同埋天气因素都影响睇楼活动，导致楼价出现短暂回调，但新盘销情唔错，反映市场对后市有信心。他预料八月楼价仍会微跌，但第四季有望恢复平稳，部分租客转租为买，维持全年楼价升8%至10%的预测不变。
19: 可能是七月份一个暂时的调整，是不是会持续一个很长的时间呢？我觉得这个今次的调整未必的，头7个月其实都讲了7.3%的升幅的，剩下余下我5个月份还没有机会再上调多即1至2个百分点，那我都觉得这个可能性都高，所以我们都会仍然维持住8%至10%一个全年的2016年的升幅。可能在八月份来的数字，因为始终都仍然是个暑假的期间，这些活动活跃山在八月份可能购入的数字都会有少少滞后，八月份可能都还会见到有轻微下调的迹象的，但是踏入去到是第四季的时间，整体上的楼市的气氛应该会平稳的。
18: 至于七月份租金连升九个月再创新高，按月升幅收窄0.25%至超过0.77%，头七个月累计升超过3.4%。李婉欣话，海外学生和人才来港都带动租务需求和租金升势持续，预料第四季会出现季节性淡静，但全年仍会升大约5%。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17: 中国海洋石油表示，中东局势对公司营运的影响不大，又认为内地石油消费的需求依然存在，公司将会持续加大勘探开发的力度。由赵家俊报道。
20: 中海油副董

0: 58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超过23%，期内营业收入2427亿元，增长近17%。游戏净产量近4亿桶游当量，上升近4%，再创新高。国内外产量都刷新历史纪录，全年产量目标为7亿8000万至8亿桶油当量，资本开支预算喺1120亿至1220亿元。对于有声音认为内地石油消费需求已经达峰，王永章在业绩发布会上说，当前内地对天然气和石油的依存度依然高达70%，反映产量未能满足国内需求，重申公司会在明年以至155时期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力度，聚焦大中型油气的发现，并根据适当的资本投入来实现新油田开发和油田的稳产和增产。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 东方海外上半年盈利近7亿2800万美元，按年跌近24%，派中期息每股0.55美元，相当于4.29港元，按年跌近24%，收入接近52亿美元，按年升6%。集团话上半年全球集装箱的市场并未如预期一般回归常态。随着新船持续交付和旺季接近尾声，运价有可能回落。虽然需求仍然具有一定韧性，但突发地缘政治风险、多变的贸易关税政策和频发的港口拥挤等，仍然可能会冲击供应链。中国人寿上半年盈利大概1345亿元人民币，按年急升近2.29倍。派中期息每股0.358元人民币，按年升超过50%。至于万科企业就公布上半年亏损大概是150亿元人民币，按年扩大超过25%，收入近702亿元，按年跌超过33%。中信银行表示有信心全年和今后几年信贷资产质素会保持稳定，但零售贷款仍然面临一定压力，主要是来自房地产相关的贷款。由赵家俊报道。
0: 内地银行信贷质素持续受到市场关注，中信银行公布截至6月底不良贷款率 1.15%， 和去年底持平。副行长兼风险总监金喜年在业绩会议上说，银行上半年进一步优化零售贷款资产结构，贷后管理方面主动压退低值或者潜在风险较大的客户敞口大约460亿元人民币，有信心全年和今后几年信贷资产质量都能够保持稳定，但他亦承认当前零售资产质量仍面临一定压力，存量压力主要来自房地产相关贷款。
2: 就房地产市场大家也都知道现在仍然是一个筑底的进程，所以我们判断存量房地产这个房底经营贷的风险这个化解还需要一些时间，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是管理上不断强化，就加大风险管控，就我们现在的早预率是 0.2%， 去年底的早预率是 0.49%， 有了比较大幅度的回落，新发放房底经营贷的资产质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0: 中信银行上半年盈利按年升3%，去到大约376亿元人民币，每十股派中期息2.03元人民币。上半年利息净收入升近3%，去到731亿5000万元，净利差持平在1.6厘，净息差跌10个基点，去到1.62厘。非利息净收入就升近4%。另一名副行长赵元新话，该行净息差较同业平均水平高约21个基点，跌幅亦较去年明显收窄，主要由于持续优化资产结构。他预计下半年净息差可能仍有一定压力，主要由于三年期高成本存款集中到期，虽然带动负债成本下行，但持续下行空间有限，而资产端就受到期续造、提前还款和存量降价等因素影响，贷款面临降价压力。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3503点，升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1点，升36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5565点，跌87点，总成交金额有2335亿1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

0: 金26.1跌4仙，阿里巴巴115.5跌1.1，智普1160元升130元，药明合联75.5跌1.75，长飞光纤光缆179.8升16.8，恒生中国企业87.4升1.5，南方恒生科技4.5毫3仙6升唔够一仙。XLE 南方海力士39.94升2.44，腾讯控股447.8升2.4，建滔积层板43.94升4.1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32，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6，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港金报43,010元，比上日收市跌230元。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589.14美元。港汇指数报100.5，冇升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3: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是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4: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0: 丁家湘主持。
1: 晚上的10:38开始今晚的戏曲之夜节目，今晚预备的歌曲有11:00至12:00的那个钟头女儿香长剧、入面醒亲的唱段梁素琴林家声主唱的，另外还有莺啼燕怨李瑞祖梁碧玉合唱和邓基陈郑国宝的一曲认错阿姨作我妻。凌晨00:01有盖明辉同埋明知星劇團嘅團員演繹嘅山伯殉情，嚟自呢個長劇版本梁祝入面嘅唱段。另外有新劍郎張靜文嘅一曲唐宋風雲之醉寫風光好。1:00至2:00嘅鐘頭，洪平用潮州亞主持介紹嘅潮劇欣賞今晚有個新戲碼掃槍匯噃。咁至於而家去到11:00新聞之前預備咗呢一曲，都間唔中喺我戲曲節目入面有假嚟同大家分享，亦都好聽嘅。阮眉撰寫的乾隆王與香公主情蝶暖蒸花，尹光演繹的乾隆王和鍾麗蓉演繹的香香公主，一起欣賞啦。
2: 公主，你一自入宮以來，朕對你敬愛有加，因何你對朕仍然未消敵意呢？公主，
3: 你害得我父王負傷。

0: 朕对你嘅一片痴情，难道你毫不体谅咩？
1: 我闻有轻飘红梦，重于泰山，佢竟然为情颠倒，有啦，我何不把握良机，向他借助啊？
0: 咦，公主佢旅行已干，秋波流盼，莫非佢回心转意？系就好咯。

应付喎。啊，有啦，朕何不假作应承，先取信于他，然后吧。

0: 君无戏言呢、啊？嗱，公主，而家你应该笑翻下噶啦。
1: 嗯。
0: 你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尼泊尔发生泥石流，当地警方表示增加至359人遇难，总理沙亚到灾区视察。专家估计今次泥石流的成因是由于尼泊尔境内发生高位冰崩，冰崩体形成高速碎屑流，最终演变成泥石流。监测见到泥石流在7分钟之内流动了大约20公里。多个国家及国际组织已经承诺提供援助或运送救援物资。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口伤亡及失联。入境处表示至今未有接获港人求助。入境处表示在获悉事件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香港特区政府成都经贸办及旅游业监管局了解情况。入境处会继续同公署、大使馆、经贸办及旅游业监管局保持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事态发展。旅发局宣布今年将扩大中秋盛事规模，包括打造全新大型国际中秋盛会，推出崭新彩灯会，并结合多元中秋节庆活动，例如大坑舞火龙及业界优惠，丰富节庆氛围。旅发局总干事刘振汉表示，今年首次推出国际中秋彩灯会，连同康文署的中秋彩灯会，融合香港中秋传统与世界各地的彩灯文化，并串联全城中秋活动，综合节庆文化和旅游消费体验，吸引更多旅客来港。乌克兰表示最快下个月重启和俄罗斯的谈判进程。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连诺夫表示，乌俄谈判目前处于停滞状态，但双方计划重新启动谈判。他透露乌俄双方的代表团在美国协调之下最快9月恢复接触。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说，他不掌握有关俄乌下一轮谈判的具体计划，强调俄罗斯和美国在工作层面保持接触，俄方对继续谈判持开放态度。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613点，升1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3点，升4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日元159.33，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94.14美元，卖出4,595.07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时影响该区的偏南气流正逐渐缓和。在晚上8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真的老友记电台。
4: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谈谈，困局并不是定局， 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時間嚟到深夜嘅11:06，亦都踏入今晚第二個小時嘅戲曲之夜嘅節目內容啊。咁啊，頭先喺節目開始嘅時候，丁家雙都預告過呢、這個鐘頭有三首歌曲嘅。首先為大家送上呢一曲咧，呢、這個唱段或者咁講嚇，嚟自長劇《女兒香》入面醒親嘅唱段，《女兒香》南海十三郎嘅經典作品啦，可以話係經典嘅原因，因為去到今時今日都仲有人演出。咁亦都係有時又改咗另一個名啦，或者將佢改編啦等等啦嚇。咁、啊、事實上《女兒香呢》咧喺哇！如果咁計，即係90年前，成100年前啦。因為我睇翻學者朱少章所寫嘅一個關於南海十三郎嘅作品入面嘅一個書本入面有提及到啊，佢係《女兒香》首演係喺上20世紀，即係上世紀30年代啊，1936年一個華字日報入面有提及到啦。高星戲院咧就演《女兒香》呢、這個南海十三郎嘅作品。咁都未必係首演添喎，佢話嗰晚演咋喎，咁演講係講緊90年前啦，咁到今時今日啊，我自己當然長劇，而家有個長劇版本呢，就係潘一凡改編就變成個唱片版本啦，當年有啲咩人演出呢？我暫時睇呢度都仲未翻查得到，咁而呢度寫就有，唔係喎，呢度有寫喎，應該係唔係？應該都係㗎啦，有薛覺先啊，陳錦棠啊，葉忽若等啊，咁或者咁講啦，因為而家我哋資料比較詳盡嘅就係、是有潘一凡演繹重新編個改編嘅呢個版本嘅長劇版本《女兒香》，我自己亦都播放過。事實上一個精彩嘅版本，咁長劇版係固然有播啦，咁但係其中有啲節嘅唱段咧，長長嘅唱段亦都可以值得拎出嚟咧，同大家分享嘅嚇。咁而家我揀咗就係呢一個醒親嘅唱段。呢、這、一個唱片版本嘅主唱人物咧，包括有梁素琴啦、琴姐啦，所演繹呢個女主角啦嚇，梅暗香啦，咁仲有一叔。或者叫一哥啦，陳錦棠演繹嘅魏超人啦，星哥林家聲嘅温明琪等等，其他仲有好多個主角角色人物嘅。咁而揀嚟醒親呢個唱段咧，就係、是、只係主唱就係琴姐梁素琴同埋星哥林家聲。咁咧就係講呢個女主角啊，梅暗香被委屈啊，冤屈啊，都唔係诬告嘅，真係女扮男裝啊，但係冇為亂呢個軍營啊。咁呢就總之呢就皇帝呢就話要將佢放逐啊，不過呢就俾佢返屋企見下媽先啦、啊、咁。咁喺回鄉途中醒親途中啦咁佢喺度自怨自艾。而呢一個亦都怨呢個辜負佢嘅魏超人啦、啊。咁然後星哥演繹呢個魏明琪啊，温明琪，對唔住，温明琪咧就是、暗戀梅暗香嘅，咁喺呢個唱情入邊，大家亦都聽到嘅。咁特別亦都有個片段就係梅暗香個阿媽同埋阿仆人咧，亦都有唱段。咁主要亦都帶出咗女兒香嗰個主題嘅嚇，咁亦都帶出咗呢一個梅暗香回鄉醒親嗰、那個苦惱嘅矛盾嘅。咁我哋一齊聽下呢個節錄咗出嚟嘅長劇《南海十三郎》原著潘一凡改編嘅呢個長劇版嘅《女兒香》醒親嘅唱段，由梁素琴同埋林家聲主唱。

0: 妹，二细妹。
1: 哦，温世定，乜原来系你啊？
0: 系我啊。
1: 想不是爱如慈面，难得你仲有咁好闲情逸致。
0: 非也，只因客满添惆怅，才有园中抱月，不停的玉人污言，敢问何事双飞？
1: 请问我啊。

0: 得住阿妈咯。
1: 慢慢想办法吧啦。

暗香，你又何必要顾影自伤，妻言说啼呢？心任上有温暖。

0: 你扶我出去。
1: 唉，老夫人，你睇下落雨翻风，奴才怕你会感冒风寒，不欲快返归房，免添病状啊。
0: 可怜我朝夕以雷空等候，一点慈祥母爱都只赢得失望凄凉。

人唔臭，点见得女儿香？香即是臭，臭即是香，唔怪得有咁多香。

0: 如果你是想呕血的，就在这里尽地呕晒他啦，不是一阵被你阿妈见到就会吓坏他的啦。不经不觉都竟然回到来添。细妹，你唔好喊啊！一阵见到你阿妈，你仲要眯眯嘴咁对住佢笑至得噶。
1: 好啦，
0: 你入去啦，入去啦。
2: 唔止吓坏佢阿妈，佢阿妈知道实情之后咧，仲系激死埋添啊！不过呢啲后话啦。咁其实系精彩嘅演绎啦，有机会嘅话咧，就成套长剧再同大家分享都系可以噶吓。咁呢个头先听呢个唱段系嚟自《南海十三郎》原著潘一凡编撰嘅长剧版本《女儿香》入边醒亲嘅唱段，梁苏琴、林家声主唱。听咗之后，时间嚟到深夜嘅11:27啦，温度摄氏29度，相对湿度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系莺啼燕怨啊，李瑞祖同埋梁碧玉合唱嘅。咁唱词入边提及到咧，就系、是、一个红牌阿姑啦，呢、這个青楼妓女啦，咁啊担心咧就系要禁娼，咁啊平时教佢哋读书啊，各样啊，即系增长知识嘅，去讨好客人嘅嗰个老师咧，咁啊开解佢嘅唱情，一齐听下呢一曲吓，莺啼燕怨，李瑞祖、梁碧玉合唱嘅。

陪衬啫，你咁凄凉做乜嘢啊？细想下呢番嘅说话。

0: 时都话系禁枪，你哋都可谓司空见惯。未必嘅，你想下，话实行系咁绝的，唉，我都怕信得过难上加难嘅咧。
1: 唔系咁讲啦，呢仗一定会实行禁噶啦。
0: 嘿，你咪咁傻啦，冇嘅。
1: 是咁，计我嚟睇呢，都话抵禁噶咯。
0: 点解？
1: 咁你听住啦。
0: 哦。

0: 但你须知道天理咯，是要有不循环。你那有啲刻薄成家，是资财百万呢？有啲孤寒才子，仲偏挂喜关，都必要揾笪地方嚟俾佢啲子弟嘢生啦，警戒下人心世道咯，都切莫咁贪婪。嗰啲咁嘅衰神，誓唔肯俾乌蝇咬一啖啦，佢宁愿俾嗰只老虎把佢一啖咩啖。世界轮回系上天有眼咧，阿佩秋姑啊，你又何故咯？得咁深唔烦，你唔使咪翳嘅。
1: 唉，总之都系啲老举唔好噶咯。
0: 咁都无谓噶。

0: 来了回家。啊，
1: 我一于明晚至独咯。
0: 明晚至独
1: 是咯，因为我现在

0: 系咯，一月明晚至读啦。
1: 明晚至读啦，吓咁呢一曲咧就系《莺啼燕怨》啊，李瑞祖、梁碧玉合唱嘅。咁入边提及到禁枪咧，其实如果大家熟悉嘅电影《胭脂扣》入边咧，香港曾经嘅时候系有公枪嘅吓。咁不过系喺1932年嘅开始咧就要禁枪，第一阶段就禁过，1933年就全面禁枪添嘅喺香港啊。好啦，咁啊听过之后，时间就嚟到深夜嘅11:43就43:30啦。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噶，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嘅，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吹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嘅，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系唔稳定。下个礼拜初至中期咧吓，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嘅。而家温度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好啦，咁啊，跟住落嚟为大家送上嘅呢一曲咧，就系叫做认错阿姨作我妻，几特别啊！邓基尘同埋郑国宝合唱。咁先开始个蛋角郑国宝演绎咧，就系喺舞台上边话要招呼，咁突然间有个男人出嚟话：你系我老婆，真系咁啊？点解会系咁咧？咁啊认错阿姨系妻子嘅，咁结果又如何咧？一齐听下呢曲邓基尘、郑国宝嘅《认错阿姨作我妻》啊！

0: 横掂一件又系喂，两件又系喂噶啦。我怕咩价都几价啫。老实讲啊，我个样唔曳噶。哎呀，你估好容易有我呢种人才嘅咩？嗱，你哋唔信，睇真下。丹凤眼，鹰歌鼻，侧羽嘴，呢呢呢，仲有呢条黄蜂腰。嗱嗱嗱嗱，衬埋呢个曱甴肚添噃。你哋边个中意我啊？唔使客气噶，所谓如意即成。使咩怕丑啫？上嚟啦，嚟啦嘛！
1: 喂喂喂，你哋千祈唔好上嚟啊！我就系佢嘅丈夫，失礼。老婆啊，老婆。
0: 切，做咩啫你？
1: 啊，隔别你廿几年。你都冇老到噃，哇！而家一样咁得人迷啊！

0: 咯噃。
1: 我又唔系糯米夜龟，点会整东整五西？老婆啊，点会认错？我确系你夫婿啊，黎。
0: 你嘅相啦。
1: 不过分别夜练，自问冇旧时咁靓啊仔。
0: 你个侍女。
1: 我无辜被炸，炸到脚都跛。
0: 唔怪之得啦。
1: 你个妹叫做五时花，你就叫做五月桂。媒人三婶啊，又叫阿葵。你话未嫁云英，哼，除非大二世啊。你未嫁就先生仔啦。
0: 你会开过你啊？
1: 你仲话最好改个名叫做阿辉。而家你力讲明啊，你知一切咧，老婆皇帝，快啲返家团聚咧，共到白发啦，美妻。

0: 問我姓名，我姓馬，名妻咯，乳名就叫阿濟。我老豆啊，你老爺喺火船嚟當大計啊嘛，我老母。李家婆啊，
1: 仲揾份系嘛？
0: 喺银行做会计，我喺乡下就嚟娶你，用正三书和六礼，娶咗你三年，遇着啲贼仔，咁就冲散咗。你仲话唔系话唔系？

哎，喂，贫穷的山，我娇妻。

0: 死了之。姨仔你使乜掂流鼻涕呀？若果名花无主，你嫁我啊都冇问题啊。
1: 边日想啊？
0: 总之系石地种慈姑。
1: 发梦冇咁早啊你？
0: 仔啊，你制唔制？
1: 乜话嫁你啊？哼，咪区啦，就算我冇。

我懵懵闭，懵懵闭，时时心肝唔麻之肺。老婆死咗，我仲笑口噬噬，唔怪得姨仔你将我低。我个老婆啊咁难为，加着我呢个衰公冇眼睇，宁愿滴落阴司。

0: 我话唔好啊，哎呀，咁我就过得上半世时，唔过得下半世。唉，前不计，后不计，姨仔你得闲啊，最好睇下我个仔。我租咗个床位喺钦州卫，后边大坑，前边卖烟仔，左边卖马蹄，右边卖红毛丽，木搭一间烂屋仔。若然啊，你去，你话搵嗰个阿伯啊啊，
1: 好多人搵你啊，真系。
2: 听个曲认错阿姨作我妻，邓紀陳、郑国宝合唱嘅。
3: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劳工处今日开始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嘅门槛就会降低。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每年会有四至七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话，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及早触发更高级别工作暑热警告，令雇佣双方做好应对。差饷物业估价数据数据显示，本港七月楼价指数跌至 321.5， 按月跌超过 0.46%， 结束13个月的升势，按年升幅收窄至大约 11.6%。 今年头七个月楼价累计升超过 7.3%。 按单位面积划分，七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跌 0.46%，大型單位亦都跌 0.31%， 同樣是一年多以來首次轉跌。訪華的日本跨黨派國會議員代表團在北京和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陸康會談，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發表涉台言論導致中日關係惡化以來，日本議員代表團首次訪華並且與中共幹部會談。共同社报道，会谈持续大约两小时，在野中道改革联合的广播委员长伊佐俊一会后引述陆康话，只要高市的涉台国会答辩和对台认知不变，中方就不会改变对日政策，要求日方撤回相关言论。伊佐提议重启日中青年与文化交流，亦都提及日本人被拘留、稀土出口许可停滞、解放军在东海和南海活动活跃等议题。报道说，双方一致认为面对面的交流有利营造迈向关系正常化的气氛。美国白宫发言人内维特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目前没有任何谈判。内维特接受霍士新闻频道访问时说，谈判不会进行，直至总统特朗普觉得伊朗或者会以有意义的方式回去谈判桌前。美方继续动用一切的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他强调特朗普保留所有选项，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取核武。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首都德克兰和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谈，商讨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以及为对话创造条件等问题。卡塔尔外交部表示，双方讨论到围绕分阶段框架进行的磋商，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临时航道，双方亦都就联合清除水雷事宜达成共识。天气方面，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日大致多云，初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多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东部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40毫米。下周骤雨逐渐减少，随着偏南气流稍为缓和，今明两日华南沿岸天气渐转酷热。此外，强台风沙德尔昨日朝早减弱为台风，在昨晚11点沙德尔集结温州以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唔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昨晚11点，台风沙德尔集计北纬28.0度、东经123.0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而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最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汕尾以南以及香港以南最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最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啱的老友记电台。
6: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1831。

0: 凌晨零时零七分半钟
1: 啊，呢、這个钟头嘅戏曲之夜嘅粤曲安排，亦都系今晚戏曲之夜粤曲安排嘅最后一个小时呢，即系点解稍后一点至两点钟系潮剧欣赏噶嘛？咁啊，先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咧，系《山伯殉情》啊，系由Joyce 蓋明辉咧领导啦，领导明知星剧团所演绎。咁呢个系嚟自一个唱剧版啊，即系亦都系组曲版嘅《梁祝》，入边有呢个唱段系由德叔叶绍德所撰曲嘅。咁呢个《山伯殉情》同《山伯临终》啊，当然系唔同啦吓，唱旋律啊、唱词都有所唔同嘅。咁我话领导明知星剧团啦，因为咧《山伯殉情》啊，当然以山伯临死之前嘅唱情啊为主啦，亦都有侍狗同埋佢嘅母亲嘅口白嘅，只不过咧就呢个冇即系个唱片入边冇标明系边两位演绎侍狗。同埋梁山伯嘅母親，咁我只可以話係明知星劇團嘅團員咧，因為呢一個係明知星劇團嘅作品嚟嘅《梁祝》嚇，應該係一個舞台嘅現場錄音記錄嚟嘅添嘅嚇，咁我哋一齊嚟欣賞咯噃，係葉少德所撰寫嘅。呢、這個雷射唱片專輯的組曲啦，但係都應該係一個舞台嘅演出，《梁祝》入面嘅《山伯殉情》嘅唱段由蓋明輝所演繹㗎。

秋林和泪雨，点滴隔寒窗，灯残年无影，清尽叹人。

0: 相公，呢次我是狗到底不负所托，我竟然向祝小姐那里求了药方翻嚟啦。
1: 真是的。
0: 是啊，你不需要看清楚里面把线是不是祝小姐所开的药方啊。

相公，相公啊，相公，你睇埋落去咋？或者竹小姐个药方里边讲明喺边度可以配到药嘅咧？你唔好咁伤心啦，你睇埋落去先啦、啊。

贤妹，如卿向妹求方，实在令你太难。

是教可叹我逐命无方，逐情无法。你既仅为我送遗书与逐上宫，你对他说：良兄，死

0: 乖仔，你保重啊。
1: 娘亲，孩儿为情任恨，难再侍奉高烈，请恕孩儿不孝。
0: 乖仔。

凄凉啊！听过呢一曲咧，系 Joyce 蓋明辉所演绎嘅《山伯殉情》啊，嚟自啊叶绍德所写嘅《梁祝》组曲入边嘅其中呢一个唱段啊。听过之后，时间就嚟到凌晨零时31分。

0: 江暖流电视环节节目多元，总有一样啱你听。
1: 逢星期一拜见师傅，学翻两招手艺傍身。
0: 星期二卖你介绍翻社福机构上嚟介绍最新活动。
1: 星期三轮到我请你，有各界名人分享故事。
0: 星期四好玩医学，由医护人员讲解不同健康问题。
1: 逢星期五 music five 邀请年轻新晋歌手访问。
0: 香港暖流电视环节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点到中午十二点，
1: 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5台
2: 同步直播。

0: 丁家湘主持。
1: 跟住落嚟呢一曲系廖玉凤所撰写嘅组曲啊，就系《唐宋风云》。之前我播放过呢、這、一个重逢劫后花啦，今日播放埋呢个醉写风光好。唱情就话五代十国嘅时候，宋学士屠谷啊，请缨出使南唐，引诱图谋。李后主惊堕入佢嘅计谋咧，清病不见，并暗显名记。秦若兰咧就系去引诱佢。秦若兰假扮驿馆丫鬟，赞得屠谷定情词，风光好一绝。第二日咧，若兰咧言前歌舞风光好，屠谷嘅假道学被揭穿啦。咁我哋先听呢个就系醉写风光好嘅唱段。有田歌新建郎演绎嘅呢一个系屠谷，同埋张静文演绎呢个秦若兰啊。廖玉凤撰写嘅组曲《唐宋风云之醉写风光好》。

0: 梁宵多感慨，清风明月又弯情。
1: 小丫鬟，八月吟诗颇为风雅吧。好，此地夜静无人，待我上前一问啊。

0: 来是天朝同学士，小女子有礼。
1: 姑娘啊，你有何伤心事，不妨直讲啊。

仇不罪人，人自罪，皆将例句，不生花。

0: 听呢个唱段系廖玉凤所写嘅组曲《唐宋风云》啊，咁啊属于上卷嘅《醉写风光好》，由田歌新剑郎同埋张静文分别演绎呢个陶谷同埋秦若兰。咁想听埋下卷嘅呢一个《重逢剑后花》，咁就喺网上重温啦，因为之前我播放过噶。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观塘 APM 商场星期三发生的打斗事件，警方落案控告三个被捕女子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68岁女子被控多一项普通袭击，案件下星期四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其中一个被捕女子是友邦财务策划顾问，友邦回应过对财务策划顾问的操守有严格要求，亦都不认同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并且已经设有机制妥善处理相关事宜，相关人士现已被暂时停任，友邦会就事件作出适当跟进。事发星期三下午，34岁姓吴女子报案话被人袭击，警员到场经初步调查，相信三名女子因为琐事争执。报案人的68岁母亲怀疑用手袭击一个5岁的内地女童，导致对方面部红肿。68岁女子被控在公众地方打斗同普通袭击。5岁女童的妈妈，即是34岁姓徐的女子以及姓吴的报案女子，就被控在公众地方打斗。旅发局宣布今年将会扩大中秋盛事规模，包括打造全新大型国际中秋盛会，推出崭新彩灯会，并结合多元中秋节庆活动，例如大坑舞火龙和业界优惠，丰富节庆气氛。旅发局总干事刘振汉说，今年第一次推出国际中秋彩灯会，连同康文署和中秋彩灯会融合香港中秋传统和世界各地的彩灯文化，并且串联传承中秋活动，结合节庆文化和旅游消费体验，吸引更多旅客来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陆康昨日在北京会见以日本中道改革联合宣传委员长、众议员伊佐俊一为团长的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陆康表示，当前中日关系陷入严重困难，症结清楚，希望日本朝野政党同政界人士推动当政者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切实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为中日关系克服困难创造条件。伊佐俊一会后引述陆康要求日方撤回首相高市早苗的涉台言论，否则中方不会改变对日政策。伊佐提议重启日中青年与文化交流，亦都提及日本人被拘留、稀土出口许可停滞、解放军在东海和南海活动活跃等议题。乌克兰表示最快下月重启和俄罗斯的谈判进程。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表示，乌俄谈判目前处于停滞的状态，但双方计划重启谈判。他透露，乌俄双方的代表团在美国协调下最快9月恢复接触。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说，不掌握有关俄乌下轮谈判的具体计划，强调俄罗斯和美国在工作层面保持接触，俄方对继续谈判持开放态度。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656点，升19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8点，升6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3，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14.98美元，卖出4615.49美元。天气方面，低压槽同活跃偏南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日大致多云，初时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多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东部地区雨量更超过140毫米，下周骤雨逐渐减少， 随住偏南气流稍为缓和，今明两日华南沿岸天气渐转酷热。此外，强台风沙德尔昨日朝早减弱为台风，在昨晚11点沙德尔集结温州以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浙江至到福建沿岸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期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的2:30，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主流、
2: 另类、
3: 舞台、
2: 文字、
3: 影像、
2: 形体、
3: 媒介、
2: 环保、
3: 文化快讯。一张鱼图，
4: 一支九死一生的信使团，
3: 串连起千年前敦煌和长安之间的漫长归途。
4: 由深圳当代舞团演出的舞剧《敦煌归来》，改编自唐代真实历史，
3: 故事讲述由押牙高俊达率领的信使团由敦煌出发，一路躲避追击，历尽险阻，只为将敦煌重归大唐的捷报带返长安。
4: 深圳当代舞团创始人兼艺术总监胡沈源表示，史书对呢对信使团的记载寥寥可数，剧团参考敦煌壁画和唐代人民历史，重新进行艺术改编。
3: 市面敦煌题材作品众多，大多聚焦飞天以及壁画元素，胡沈源说不想重复固有演绎，希望透过舞台留住被遗忘的历史，所以选取较少人熟知的归义军信使故事。
4: 当千年敦煌历史遇上当代舞蹈演绎，带观众跟随信使的足迹，走进千年前的大漠岁月。
3: 舞剧《敦煌归来》
4: 9月12日至13日，
3: 东九文化中心剧院。
5: 安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6: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5: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6: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5: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6: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7: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8: 每日小习惯，
9: 我每日第一件事唔系去饮茶，
10: 咁系咩啊？
9: 系收听舞台啊！
11: 我每日第一句说话唔系同康间讲早晨啊，
10: 咁系咩啊？
11: 系喺舞台之友面书专页同其他听众打招呼啊！
12: 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经典金曲同粤曲，又可以打上嚟同主持倾偈，仲有一班舞台之友同你有讲有笑添，当然慢慢变成习惯啦。
13: 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日日都过得精彩。
14: 毒品，大麻是毒品，
15: 吃大麻一啲都唔型，除咗会令你上瘾，仲会引起幻觉、思觉失调、焦虑同抑郁。另外，香港法例已经将大麻二分，即系 CBD 列为非法危险药物，无论数量几多，拥有或买卖一样犯法。一齐远离大麻，唔使怀疑人生。打1-86-186，或者或微信到98-186-186，揾我哋帮手，一齐企硬，唔剔嘢。
16: 原来珠穆朗玛峰都收到 WiFi 信号噶，
17: 原来虾嘅心脏系喺个头度噶，
16: 所以话只要敢于探索，任何事都有无限可能。
10: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晚上八点钟，
18: 邓添乐、周以玲会为你搜罗世界各地嘅新奇资讯，带你跳出思维框架，一齐扩阔世界观，
10: 感想、
18: 感学，
13: 落嚟。

0: 丁家湘主持。
1: 凌晨一点十分钟，一点两个字嚟到今晚戏曲之夜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咧，系洪平用潮州话主持介绍嘅潮剧欣赏。头先两个半小时嘅粤曲界安排咧，包括由节目开始嘅时候啊，阮眉撰写嘅《乾隆皇与香公主》《情蝶》《暖蒸花》《尹光》《钟丽蓉》合唱嘅。11点至12点嘅钟头有梁素琴、林家声主唱嘅长剧啊，《女儿香》入边醒亲嘅唱段，另外有李瑞祖、梁碧玉嘅《莺啼燕怨》，同埋邓基陈、郑国宝嘅《认错阿姨作我妻》。头先个钟头咧，有廖玉凤撰写嘅《唐宋风云组曲》入边嘅《醉写风光好》嘅唱段，新剑郎张静文演绎。另外仲有蔡明辉领导明知星剧团啊演绎，叶绍德所撰写嘅呢一个《梁祝组曲》入边《山伯殉情》嘅唱段。咁今晚潮劇有一個新戲碼《素昌會》，《素昌會》咧就係講話書生高文舉中咗狀元之後咧，就被逼咧聚取權臣溫相個女，而溫氏女心狠手辣啊，將高文舉嘅原配妻子黃金珍騙去府中，貶為奴婢，囚禁佢喺後花園嘅沙窗書齋之中，強迫佢每日掃窗挑水，備受折磨。掃沙窗，掃窗會就係咁咧，可以遇上咗佢自己之前嘅夫君高文舉啦。詳細嘅介紹，請出洪平同大家講下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飘。今日个调节分享，爱甲大家播送调节收听会。自身高门格，穷途无依，本行往外收留，行往外年老无子，见高门格贫乏兼忧，自将爱软金针好配伴伊，又自助伊上惊好事。高门格得定助安，却被江上强迫入水相护。门格命调财生成回家，爱自金针来见，又被翁上白嫩换作香子。金针只到香子，强吐白舌狗惊，爱甲门格一回，以命真相。遭翁时所作，逼伊到相护为孬。受够百般凌辱，幸得苦但留孬相助，引伊到自办外，假作收听，会见了个门格，扶持老人破头通口，正到护书从清的时候，翁氏发觉门格打退，坐金针跳车夺走，又加伊到开封府找包公告状，扶持正的团衣，结当。要上超迎枪行金针，应乱剑迎枪过门格。下面，就请大家坐下来分享调节收听会。

瓜子郎，他吃瓜上下瓜子精，不苦你来他给瓜水，陈王的高老鸭乐酒何浪，大江下花直面人间啊。

0: 上。
1: 告示下官查了，若是行事，此次告来，有罪即可，倘若公事敲盖，令人挂网于外，则撇命何从？

走在门外走廊，一直行驶，妻子告来，可将家当成亲，一一睡眠，下瓜子酱，日日相见。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悠悠双秋因乱金迎墙的调节少停回。时间的关系，今日暂且播送到这个，请大家到下一次的调节分享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受广阔低压槽同偏南气流影响，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预料会在未来数小时影响本港，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一名32岁男警务人员涉嫌公职人员行为失当被捕，已被停职，今早会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调查显示，被捕男警调查一宗刑事案期间，涉嫌私下联络该案被捕人的女性朋友，并且传送不雅短信和照片。那名女性朋友其后向警方报案。警方说非常重视人员的操守，任何人员干犯违法行为，警队绝不容忍和姑息，定必严正处理。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目前没有任何谈判。莱维特接受福士新闻频道访问时说，谈判不会进行，直至总统特朗普觉得伊朗或者会以有意义的方式回到谈判桌前，美方继续动用一切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他强调特朗普保留所有选项，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首都德克兰和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谈，讨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以及为对话创造条件等问题。卡塔尔外交部表示，双方讨论到围绕分阶段框架进行的磋商，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临时航道，双方亦就联合清除水雷事宜达成共识。有波斯尼亚屠夫之称，因为种族灭绝、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名被判终身监禁的波斯尼亚塞族军方将领姆拉迪奇，在荷兰海牙联合国监狱去世，终年84岁。姆拉迪奇领导的波斯尼亚塞族部队被指在1992年至1995年波斯尼亚内战期间，企图武力驱逐非塞族人口，并围攻萨拉热窝，造成过万人死亡。部队亦都要为斯雷布雷尼察造成超过8000名男子和男孩被杀害的事件负责。姆拉迪奇在战后逃亡16年，2011年在塞尔维亚被捕，2017年被国际刑事法院判处终身监禁。国际刑事法院星期四确认姆拉迪奇在海牙的狱中身亡，荷兰当局已经展开调查以确定死因。欧洲足协宣布，鉴于国际足协确认备受争议的国际足协前进计划项目已经被永久撤回，而且不会以其他任何的方式再次出现，欧洲足协决定暂时终止欧洲球队退出本赛季国际足协旗下各项赛事。欧洲足协强调，各成员代表一致授权欧洲足协会长和管理层采取一切可行的制度、法治和法律途径，确保对国际足协进行根本性改革，恢复对会长权力的适当限制。有报道说，欧洲足协准备就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早前提出出售世界杯等赛事股权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向恩芬天奴提出诉讼。法庭文件显示，欧洲足协已经向美国联邦法院申请许可，要求从国际足协位于美国的两个实体获取证词和文件。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99点，升1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6点，升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44，瑞士法郎0.805，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2.19美元，卖出4603.45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同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凌晨两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约2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 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大埔区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4点半，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3: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2016年8月28日凌晨的2:08，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今晚呢有市民在代班陪伴大家。而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都要提提大家，雷暴警告咧系现正生效噶，有效时间咧会去到凌晨4:30，同时咧亦都发出咗呢个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啊！如果住大埔区嘅朋友咧，就要特别留意一下，因为大埔区嘅雨势咧可能特别大啦，会有严重水浸嘅可能性。如果受影响嘅市民咧，记得要有适当嘅雨防措施啦。咁今晚咧会为大家送上有6个嘅粤曲选段啊。喺第一个小时咧会为大家送上有梁天雁、严佩贞嘅一曲《苏小小之赠金》，以及有陈良宗、张月儿、邓碧云嘅一曲《新夜调秋起》。第二个小时咧会为大家送上有曾润心嘅一曲《宝玉哭》。以及有何英华、张鸿平、林之常的一曲《潘金莲之才衣》。去到第三个小时会为大家送上有梁汉威、黄超群的一曲《玉离魂之剪情》，以及有文千岁的一曲《状元郎夜祭玉河》。首先为大家送上有今晚的第一个曲目，梁天雁、严佩贞《苏小小之赠金》。

计浮生忧乐事，且抛尘俗更无伤。

0: 恩赐，得来思矣。
1: 多谢姑娘赏识，在下感激何如啊？
0: 听歌声的如苍凉，敢问有何不如意事？
1: 唉，自睇功名未遂，天涯落魄，今尽无依。

0: 娘合不人风，慷慨豪愚，对我这个飘零寒士恩恩惠念，有如雪中送炭，使我感奋有加。为是萍水相逢，姑娘你厚意相赠，我愧不敢受啊。
1: 壮士，我辈虽属女儿，亦略知千秋大义。所谓钱财粪土，人义俗身，我愿以区区之才，成全你效力社稷大志，将来苍生受惠，亦算遂我一点俗身。

你的诗篇我早已拜读，端的是难和难更，你

曲《苏小小之赠金》由梁天眼、严佩贞合唱，跟住落嚟为大家送上嘅有一个三人嘅合唱曲目，陈亮中、张月儿、邓碧云嘅一曲《新夜调秋起》。

0: 戏。哦，原来你在水边现形，愿你作出水芙蓉，快上嚟共聚离情，更为我相思欲死。
1: 少罗，
0: 吓，
1: 我知道你有情，我知道你有意啦，奈何我哋嘅缘未尽，情亦了，唯有来生再结。

0: 咯。
1: 哈，
0: 人生不是真理，终归都是死别咯。你无谓再伤心啦。
1: 我唔系想流眼泪嘅，不过佢跌落嚟嘅啫。
0: 你自己珍重啦。

好再离开我啦，周喜。周喜，唉，我细唔苦到你咁忍心又离开我咯。

0: 你未死噶？
1: 系。
2: 咁水中嗰、那个？
1: 嗰、那个系我嘅影嚟咋？
3: 唉，你谂得我化咯，我流咗成缸啊！

0: 刚刚听过的有一曲《新夜吊秋起》，由陈良宗、张月儿、邓碧云合唱现场的版本，摆着个大乌龙，最紧要呢人冇事啊，咁仲可以呢相熟相齐画个眉啊。亦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2:59啊，一节新闻过后呢继续会有两个小时嘅越夜越精彩，系香港电台第五台陪伴大家。
1: 凌晨3:00，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未来2-3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提高警觉。另外，天文台话大埔区的雨势特别大，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个钟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陆康昨日在北京会建议日本中道改革联合宣传委员长众议员伊佐俊一为团长的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陆康表示，当前中日关系陷入严重困难，症结清楚，希望日本朝野政党和政界人士推动当政者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切实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为中日关系克服困难创造条件。伊佐俊一会后引述陆康要求日方撤回首相高市早苗的涉台言论，否则中方不会改变对日政策。伊佐提议重启日中青年与文化交流，亦都提到日本人被拘留，稀土出口许可停滞，解放军在东海和南海活动活跃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攻击北约成员国，并淡化有关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俄期间警告俄方不要发动这类攻击的报道。特朗普较早时候接受政治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访问时候亦都说不会发生这类攻击，又说拉特克利夫并非被派往莫斯科传递任何特定的信息，说拉特克利夫每半年或者一年都会同他的俄罗斯同行会面一次，他们关系好好。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证实在莫斯科同拉特克利夫会晤，讨论一系列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强调特工部门负责人的面对面会晤或者是线上会议是工作一部分，没什么不寻常。美国和加拿大贸易关系紧张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位于美加交界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后向记者表示，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美国不能够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他又说已经将墨西哥湾改名做美国湾，现在有湾亦都有湖，只需要一个洋，宣称或者要将大西洋或者是太平洋的名字改一改。随着美加贸易冲突升级，特朗普日前说正是认真考虑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因为预计今后不会再同加拿大的安大略省有太多的生意往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29点，升6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4点，升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43，瑞士法郎0.805，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13.59美元，卖出4,614.7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以及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凌晨2:00，台风沙德尔集结温州以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 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低气温约28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唔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大埔区雨势特别大，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的4点半，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5: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2个钟，坐低10分钟，企够3个钟就坐低15分钟。
4: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5: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6: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7: 打通电话玩香港电台第五台的香港暖流问答题先来答错，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4: 我哋听日再打过啦，听日一定会答啱噶。
7: 你点知听日会答啱噶？
4: 唔知噶，但系星期一至五仲可以玩极速15秒噶嘛。
7: 凡事不是绝对的，
4: 其实答错又有什么好怕？
7: 欢乐满香港，答错勿惊慌。

时间嚟到凌晨嘅3:08，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直播室依然有市民喺度陪伴大家。而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继续提提大家，雷暴警告咧现正生效，有效时间会去到凌晨嘅4:30，以及呢个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咧，仍然都系生效当中噶。咁第二个小时咧，会为大家咧送上有两个嘅粤曲选段。有曾韵心的一曲《宝玉哭灵》，以及有何英华、张鸿平、林之常的一曲《潘金莲之才艺》。首先来听一听这个独唱的曲目，曾韵心《宝玉哭灵》。

刚听过的有一曲《宝玉哭灵》，由曾润心独唱，一个1989年的唱段，宝玉大家非常熟，跟着这两个人物大家亦都更加熟。潘金莲之蔡衣，一个三人的合唱曲目，由何英华、张红平、林志祥合唱。

0: 以作郎卿波，一双手可以拿云足影。大娘子，你嚟咗啦！
1: 干娘，
0: 哎呀，大娘子，你今日打扮得好靓啊！
1: 哎呀，干娘。

0: 位财主布施咗送终衣帐，恰遇着如今闰月正好逢做，所以斗胆央求大娘子替老身逢做啫。
1: 干娘若不嫌弃，咁就由我做好啦。
0: 哎、好啊。
1: 系咧，那衣料喺边处啊？
0: 喺呢处，喺呢处。
1: 睇过，哎呀，好。

0: 你把口真系乖噶啦。
1: 痴心紧记巫山会啊，未曾。

0: 哎呀，我明明听见佢哋喺里面讲说话噶，点解又唔叫我入去嘅咧？好，待我推门而进。
1: 哎呀，大官人，哎呀，大官人，你嚟得啱啦！你送俾我啲衣料，一直都未有好嘅裁缝做，如今我叫大娘子同我做啊。
0: 诶，阿官娘，你过来。这位大娘子究是谁家失眷啊？
1: 哦，你当真唔记得佢啦，大官人。紫石街前一碌竹，打得你头壳

0: 怪不得话男人多数都冇记性。
1: 哦，原来就系昨日挑帘嗰位大娘子系嘛？学生自相有礼。
2: 老家有礼。哎呀，姑娘啊，佢、是边个嚟噶？
0: 哎呀，睇下佢两个都咁识做戏嘅，好，我同你做埋一份至得，大娘子。

0: 人人称佢系大官人。西门庆，
1: 哎呀，姑娘，啊、我都系翻屋企啦，只怕大郎就快回来呀、啊。
0: 你喺我屋企，大郎回来也不妨事噶。系啦，我都未曾多谢大娘子你为我裁衣咧。我呢度有啲现成嘅酒菜，不如等我去外边添多一啲，大家饮翻杯啦。
2: 哎，唔得唔得，留低我与娘子，恐怕有些不便啩。
0: 哎，有乜嘢不便啫？嗱。一个是我契仔，一个是我契女，我哋关埋门咪一家亲咯，怕啲乜嘢？好，我去啦吓。天上人间方便第一。
2: 娘子，请啊，
1: 官人啊。

0: 又点会呢？嗱，学生个头圆碌碌，哪怕娘子一枝竹，若然娘子唔嫌弃，可以拿回家去。当木如福，
1: 你又来胡说。
0: 系呢，未请教娘子府上贵姓啊？
1: 姓孟。
0: 哦，原来系姓卢。

0: 圣母，倒是一个小圣啊。据我所知，此处杨谷院只有院前卖烧饼嘅三寸钉就系圣母，唔通嗰个就系你嘅？
1: 正是老夫。
0: 乜嘢卤水豆腐啊？
1: 正是老夫啊！
0: 哦，哎呀！

就向天发誓，如果我西门庆有父情父义的保佑我天。

0: 刚刚听过的有一曲潘金莲之才衣，由何英华、张红平、林志纯合唱。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劳工处今日开始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的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会降低。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每年或者会有四至七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及早触发更高级别的工作暑热警告，令雇佣双方做好应对。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增至最少392人死亡，超过1400人失踪。其中尼泊尔一则有389人遇难，910人失踪，包括500多名外国游客。中国西藏吉隆亦都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包括260名外国人。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说，今次泥石流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引发。水利部就说，尼中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的堰塞湖，受降雨影响，溃泄风险高，可能导致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线地区再次受灾。国务院总理李强昨下午抵达吉隆县，指导抢险救助工作。在尼泊尔，当局出动直升机搜索失踪者，又向民众空投物资。总理沙亚前往灾区视察，指示地方当局向受灾家庭提供援助，并尽快打通被堵塞的道路。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攻击北约成员国，又淡化有关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俄期间警告俄方不要发动这类攻击的报道。特朗普较早时候接受政治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访问时候亦都说不会发生这类攻击，又说拉特克利夫并非被派往莫斯科传递任何的特定信息，指拉特克利夫每半年或一年都会同他的俄罗斯同行会面一次，他们关系良好。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证实，在莫斯科同拉特克利夫会晤，讨论一系列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强调特工部门负责人的面对面会晤或者是线上会议是工作一部分，没什么不寻常。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美国同伊朗之间目前没有任何的谈判。莱维特接受霍士新闻频道访问时说，谈判不会进行，直至总统特朗普觉得伊朗或者会以有意义的方式返回去谈判桌前。美方继续动用一切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他强调特朗普保留所有选项，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取核武。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首都德克兰与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谈，讨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以及为对话创造条件等问题。卡塔尔外交部表示，双方讨论到围绕分阶段框架进行的磋商，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临时航道，双方亦就联合清除水雷达成共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69点，升1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0点，升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43，瑞士法郎0.805，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5.07美元，卖出4,605.44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以及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 凌晨三点，台风沙德尔集结温州以东约1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低气温约28度，行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唔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6点半，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跟住一只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同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凌晨三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北纬28.1度，东经122.6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北风达到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6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谈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5: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时间来到凌晨的4:0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直播室依旧有市民在陪伴大家。现在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依旧提提大家，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当中，而有效时间延长到清晨的6:30。来到最后一个小时，为大家继续送上有两个的粤曲选段，分别有梁汉威、黄超群合唱的一曲《玉离魂之剪情》，以及有文千岁的一个独唱曲目《状元郎夜祭玉河》。首先送上有梁汉威、黄超群合唱的这个曲目《玉离魂之剪情》。

偶然作全诗难绝，倒泻星辰向不灭，诗篇满载去来愁，血泪剪裁

0: 呢。
1: 哈，老师，
2: 崔夫人，何时经老年家，夜光寒咋？
1: 冇错，昔日曾借君鸿楼诗茶，今夜得来，得来奉还。

到六耳琴情锁空留，卷凡川又恨秋凉，怨恨不相逢。

扫啊剑啊为何断啊翻含我苦海一梦。

你娘，我为念知己，轻于日落，轻问君宁古。

你呀欲出奈何天，除非生死人，梦下痴心不过也。

呀，一缕香云，千缕恨，忍不住猩红。

0: 叹牛尽我不便多留，换在相思一场幻梦，红楼诗册今已奉还，一缕青丝赠君留念，未了知情请从此绝，好浪
1: 微凉
0: 累了。

听到掌声都知道是现场的版本，一个玉离魂之剪情，由梁汉慧、黄超群合唱，亦将时间带到凌晨的4:37，跟住落嚟为大家送上今晚的最后一个曲目，有一个独唱的曲目，文千岁独唱的一曲《状元郎夜祭玉河》。

可怜玉云檀香消，江水长埋明一条，衣锦荣归都是恨，状元此日祭我见。

0: 刚刚听过的有一曲问千岁独唱的状元郎夜祭玉河，亦将时间带到来4:59。咁诗敏在这里跟大家讲句拜拜啦。
1: 清晨5:00，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增至最少392人死亡，超过1400人失踪。其中尼泊尔一则有389人遇难，910人失踪，包括500多个外国游客。中国西藏吉隆亦都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包括260名外国人。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指出，今次泥石流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引发。水利部表示，尼中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的堰塞湖，受降雨影响，溃泄风险高，可能导致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线地区再次受灾。国务院总理李强昨日下午抵达吉隆县，指导抢险救灾工作。在尼泊尔，当局出动直升机搜索失踪者，又向居民空投物资。总理沙亚前往灾区视察，指示地方当局向受灾家庭提供援助，并尽快打通被堵塞的道路。美国和加拿大贸易关系紧张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位于美加交界的安大略湖改名做美国湖。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之后向记者表示，加拿大在贸易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美国不能够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持续下去，必须叫停。他又说已经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现在有湾亦都有湖，只是需要一个洋，宣称或者要将大西洋或者是太平洋的名字改一改。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社交平台回应说，安大略湖的名称已经有400多年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亦都早于美国独立宣言发表。加拿大人亦都深信，佢就是叫安大略湖，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欧洲足协宣布，鉴于国际足协确认备受争议的国际足协前进计划项目已经被永久撤回，而且不会以任何其他方式再出现，欧洲足协决定暂时终止欧洲球队退出本赛季国际足协旗下的各项赛事。欧洲足协强调，各成员代表一致授权欧洲足协会长和管理层采取一切可行的制度、政治和法律途径，确保对国际足协进行根本性改革，恢复对会长权力的适当限制。有报道指，欧洲足协准备就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早前提出出售世界杯等赛事股权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向恩芬天奴提出诉讼。美国网球公开赛，22岁的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在男单外围赛第三圈直落两盘击败塞尔维亚36岁老将拿祖域，连续两届跻身正赛。世界排名94位的王泽林面对最高排名上过23位现在排名167位的拿祖域，第一盘尾段成功打破对手的发球局，先赢6-4。在第二盘期间，比赛因为天雨一度暂停，王泽林在比赛恢复之后保持优势，再赢一盘6-3，直落两盘淘汰对手，取得正赛的入场券。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69点，升1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0点，升55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39, 日元 159.41, 瑞士法郎 0.804, 加元 1.386, 人民幣 6.72, 英鎊對美元 1.36, 歐元對美元 1.165, 澳元對美元 0.7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5。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600.24 美元，賣出 4600.82 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以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强雷雨区在凌晨时分影响新界北部，局部地区雨势颇大， 大埔以及流浮山录得约70毫米雨量。清晨5点，台风沙德尔集结温州以东约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浙江南部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唔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6点半。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无论是家、食肆或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这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啖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5: 今次大件事啦，我唔记得咗准备女朋友嘅生日礼物啊，佢话要一份超超超级特别礼物，再唔准备佢翻嚟噶啦。吓、
6: ，Baby， 我翻嚟啦，你准备咗啲咩超超超级大礼物啊？睇下。
5: 有嘅，礼物就系呢张超超超级市场现金礼券，我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答啱问题先赢到噶，我哋一齐去行超市啊！
6: 多谢 Baby， 你真系有心思啊！
7: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8: 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会介绍经济走廊的最新发展和机遇，
9: 又会看看香港动画怎样在制作上加入人工智能，走出国际舞台。
7: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今晚9点，港台电视32。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0: 人生真的很无常的，有时你很多东西都是预计不到，特别是天灾。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5:12，听着的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省里，今朝早有我前辈陪你啊！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8月28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7月16日，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89%。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日后时间去到今朝早嘅6:30。
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有张洪亮的歌声。香港最新的天气先，与广阔低压槽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强雷雨区在凌晨时分影响新界北部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大埔和流浮山录得约70毫米的雨量。在上午5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约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为22公里，而向浙江南部沿岸。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啊。最高气温约为32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室外气温咧29度，相对湿度89%。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的6:30钟。今朝拣嚟一啲陪住大家成长80、90年代的国语歌，一定有呢一位天后级的朋友。

0: 张宇用心良苦。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黄燕林饰演嘅张智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嘅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5年前，佢最终可唔可以阻止悲剧上演？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2: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3: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2: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3: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喺合约定明嘅雇主住址居住同工作。
2: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4: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5: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联合广播。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提提你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赏你》。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今朝拣嚟好多陪住我哋成长嘅八九十年代嘅国语歌。伍思凯嚟自1994年嘅作品《爱与愁》。提提你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今朝早嘅6:30钟。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继续我哋有呢一位嘅歌手朋友，你还记得吗？佢个名字叫做潘美辰，我曾用心爱着你。

冇问听日仲中唔中意自己，好好活好今天，至为重要。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我哋有同安格嘅歌声。

确实嘅，每个人身上面都带做带种好独特嘅味道嘅。新鸟期味道，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啊。最高气温约为32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咧，仍有几阵骤雨，日间系酷热嘅。星期日咧，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系好转嘅。室外温咧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日后时间暂时去到今朝早的6:30。这些咁好听的国语歌有没有陪住你的成长呢？会不会都有你的故事在里面？

讲起呢一啲台湾嘅八九十年代个歌曲，冇理由諗唔到呢首㗎，梦醒时分，我哋有陈淑桦歌声。听到首歌返嚟呢，有六点钟嘅新闻简报，转头返嚟呢，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劳工处今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嘅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嘅门槛就会降低。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每年或会有4至7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1至2日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话：，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及早触发更高级别嘅工作暑热警告，令雇佣双方做好应对。建造业总工会认为，优化系统有助提高机制嘅敏感度，但关注缓减工友热压力嘅保障措施系咪有落实。香港建造商会就相信，新机制唔会对工地嘅进度带嚟太大影响，但仍希望政府或者业主提供工期弹性。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增至最少392人死亡，超过1400人失踪。其中尼泊尔一则有389人遇难，910人失踪，包括500多名外国游客。中国西藏吉隆亦都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包括260名外国人。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指出，今次泥石流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引发。水利部说，尼中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的堰塞湖，受降雨影响，溃泄的风险高，可能造成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线地区再次受灾。国务院总理李强昨日下午抵达吉隆县，指导抢险救灾工作。而在尼泊尔，当局出动直升机搜索失踪者，又向民众空投物资。总理沙亚前往灾区视察，指示地方当局向受灾家庭提供援助，并尽快打通被堵塞的道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和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晤时候说，伊朗不信任美国，因为美方多次背弃外交和谈判，警告若果美国对伊朗采取任何的破坏行动，伊朗将会对美国军事和经济利益带来灾难性的是历史性的灾难。他又说，美国必须首先采取切实措施满足伊朗的条件，伊朗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较早时说，美伊之间目前没有任何谈判，美方继续动用一切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他强调，总统特朗普保留所有选项，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取核武。古巴教育部长特鲁希略确认，虽然面对严重的能源危机，但新学年仍会按计划在9月1号开学。他说，在停电和长期食品燃料短缺的背景之下，重启课室教学是一项挑战，形容本学年最大挑战就是能否顺利开学。考虑到这场危机，学校将会宽松对待学生迟到或未能穿校服上课的情况。另外，古巴东部奥尔金省至到关塔那摩省一带星期四停电。古巴电力联盟说，部分发电机组因为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以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强雷雨区在凌晨时分影响新界北部，局部地区雨势颇大，大埔以及流浮山录得约70毫米的雨量。清晨五点，台风沙德尔集在温州以东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而向浙江南部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 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道广阔低压槽以及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清晨五点，台风沙德尔集嘅系北纬200.1度，东经122.0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浙江南部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汕尾以南以及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北风达到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6公里；最后系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3,569点，升1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0点，升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45，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1美元，卖出4,601.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3: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4: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5: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6: 我是黄巧，
7: 我是容嘉耀。
6: 每晚7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7: 每晚8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6: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7: 紧贴时事，每晚7点同8点，
5: 港台电视32。
8: 群育学校曾经培育过不少的知名校友，但是你又知不知道学校是怎样帮到学生？听下校长的分享。
9: 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优点或者缺点，我们很努力去发掘他们的个人之处，陪着他们一起去发展。我们相信是有朝一日他们都可以在啱的地方里面去闪耀起来。
8: 想了解多啲，就记得收听住星期日中午12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生活全关爱》。除咗有校长之外，仲有香港学生辅助会嘅代表同埋两位救生嘅分享。
10: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10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8月28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7月16啦。室外温26度啊，相对湿度88%嘅。转头翻嚟咧，我哋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啊。哇，今日讲呢个 topic， 可能都啱你收听啊！开学嘅日子仲有几日啫，唔单止学生开学，家长都要开学啊！一齐探讨下呢个问题。

0: 星期五啊，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省嚟，我哋有钱佩佩，仲有沈君豪医生精神科专科嘅出现嘅。咁啊，沈医生早晨。
1: 好，佩佩早晨啊，大家听众早晨啊。
0: 沈医生啊，日子嚟到八月廿八啦。
1: 系啦。
0: 哎，我啲压力咧，突然之间咧又嚟啦。
1: 冇话你啊，你我都系啦，同埋呢一个收音机旁边嘅听众都唔少咧，系开始感受咗呢个压力咧，就系、是、漫长暑假过去咯、
0: 啊，
1: 就嚟系咪？咁换地支咧，就系、是、开学日就嚟到
0: 啦。系啦，嗱，我同沈医生嘅小朋友咧，都咁啱今年系升中啦，系咪？
1: 系，
0: 即系进入青春期咯。哇，其实咧，当佢要转变一个新嘅环境咧，我又担心佢唔能够适应啦，系咪？我又担心佢同啲同学仔相处唔嚟啦，我又担心佢咧个课程佢追唔到啦，系又担心佢呢样，又担心佢样，
1: 冇错，
0: 确实真系有啲压力、
1: 啊。系嘅，真系一谂咧，哇！你几多嘢可以担心啊？系咪先？
0: 系啊，
1: 但系咧嗰啲嘢咧。往往都是我哋根本咧控制唔到嘅嘢，系嘛？咁所以咧，今日真系有好好嘅時間咧，八月二十八日系開學之前啦、我哋一齐去到喺呢個時候，大家鼓励下大家，同埋咧探索一下呢一个问题，希望咧喺開學之前咧可以調教一下大家嗰个嘅心态、心境同埋情緒咧，让大家同埋子女咧都开开心心啦，迎接新學年啦。
0: 嗱咁啊，仲有一样嘢咧，嚟到八月二十八度，你啲小朋友做晒暑期功课未？
1: 呢个一个好实际嘅问题，系咪先啊？系啦，我谂相信有啲咧，真系嘅要哇临急咧，就呢几日咧系咁冲刺，系嘛？亦都有啲好好准备嘅，一开始暑假嘅时候咧，又已经做咗一大决啦，甚至做完噶咯，咁个暑假亦都过得轻松啦。所以咧，真嘅呢一个。大家咧就係、是、有唔同嘅情況啦，但係都見到一樣嘢咧，就係、是、始終都係要做，係嘛？咁啊，我哋點樣去安排時間咧？點樣分配我哋嘅時間咧？規劃我哋嘅時間咧，亦都係值得我哋嚇同埋小朋友咧去到學習嘅一個課題咯。
0: 嗱，沈醫生，即係咧，我哋成日講就好容易啊！我哋啊，今年咧，我要唔好怒氣，我哋要放手啦，我哋咧要唔使咁緊張嘅。作为家长，其实讲就好易嘅啫，个口咧就即系口不对心嘅，口就冲咗出嚟，可能一个慢啲做功课，做乜你咁慢噶？
1: 系，
0: 你成绩唔合格翻嚟，点解温咗咁耐你都唔识噶？即系呢啲说话就好容易就啪一声咁。
1: 系啦，自动就会出现噶咯，系咪啊？即系你基本上都唔使谂噶啦，佢自己咧就会弹出嚟啦。我谂大家都经历过呢样嘢啦，甚话咧吓，即系就算系我咧叫做讲咗唔少噶啦，我时都忍唔住咧，有时都冲口而出嘅。咁但系咧喺我尽量都会咧，希望喺讲之前咧，尽量叫自己嘅情绪平复先吓，因为咧当你嘅情绪唔平复嘅时候咧，你嗰啲说话全部都系一个情绪主导咗嘅反应嚟噶咯，即系话咧你嘅理性根本未有机会去分析个情绪已经主导咗你咧，令到你讲咗嗰啲嘅说话出嚟，有时讲咗出嚟咧收唔翻噶嘛，
0: 系
1: 咪？所以咧，我哋经过咗一啲嘅经验啦，撞咗板啦，所谓之后咧，真系嘅，每一次我哋个火起啊，个情绪一起嘅时候咧，我哋都要提醒自己，忍一忍，等一等，跟住先讲。咁咧，呢个其实真系有效噶，咁可以帮到我哋咧隔一隔。当你隔一隔嘅时候咧，你嘅情绪平复咗咧，其实个类似出到。嚟嘅时候咧，你未必会咁容易讲呢啲说话咯。
0: 会唔会即系一发生嘅时候，我哋去个洗手间洗下手，谂一谂，静一静，先至行出去讲咧？
1: 系啊，呢个真系好实际嘅一个方法，或者即刻去饮杯水啦，洗个面啦，乜都好啦。总之你有空间俾自己咧，唔好即刻回应先。咁又或者咧，你可以同屋企人咧，如果你觉得呢个真系有需要嘅时候，其实几好用嘅就系咧，你同屋企人制定咗一个暗号啊，无论个手势又好，或者一句简单嘅句子说话又好，话俾佢听咧，我需要一个小休，唔好继续讲住。咁咧，以免咧，我哋真系讲咗一啲大家都唔想听嘅嘢。咁当我呢个暗号一出嘅时候，大家明咩事咧，就大家俾空间，或者咧尽量咧去配合，俾大家有个空间。咁咧就容易 啲咧会去到帮手调整嘅。
0: 嗯，嗱，咁就嚟开学啦，咁确实咧，即系唔系净系单单学业嘅压力嘅，咁可能朝头早起身嗰下咧，都已经系一个压力嚟噶啦，系咪？
1: 冇
0: 错。咁仲有可能系凑小朋友嘅一啲嘅压力啦，系嘛？即系可能以往就唔使咁紧张，夜晚又要抨佢去瞓啦，系嘛？跟住咧，每个礼拜咧要同佢默书预习啦。即係呢啲位咧，確實我相信好多家長都好緊張嘅，即係因為確實呢啲唔能夠唔做嘅嘢嚟噶嘛，係咪？
1: 係啊，
0: 咁點樣去舒緩呢啲壓力咧？
1: 係啊，首先咧，我哋啊都要將一啲唔同嘅問題咧嚇，我就覺得要主動咧去到分開佢嘅嚇。咁、如果咧我哋即係一開學嘅時候咧，我哋諗咗好多問題出嚟嘅時候，哇，嗰、那個好似一座山咁樣，我哋都唔知從何入手啊，係咪啊？但係我覺得咧，最緊要咧都係要按部就班。系咪？咁例如从一啲基本嘅生活开始先吓，咁啊最贴身噶啦，就系头先讲紧样睡眠嘅习惯啊。吓，你好容易咧，即系嗰个暑假嘅时候咧，啲时间咧就会乱咗噶，系咪啊？
0: 十二点啊，十一点咁样瞓好正常啦，个个后生仔都系咁啦。
1: 就系咯，十五。讲紧有时可能咧系五六点啊，六七点都有噶，
0: 系讲紧凌晨啊嘛，
1: 系啦，咁咧嗰个情况咧，咁啊自然瞓到好晏啦，系咪？咁咧要调整翻咧，其实确实唔容易嘅，但系咧有时我哋都知道咧。如果你個生理時鐘一亂咗嘅時候，要調整翻咧，其實都好大嘅難度啊。同埋咧，當你個生理時鐘唔穩定嘅時候咧，有時早瞓，有時晏瞓嘅話咧，其實都會影響你個身體狀況啦，或者你嗰個
0: 情
1: 緒狀態
0: 啊，
1: 係啊。咁所以咧，我哋盡早咧，可能喺開學之前咧，都有一段嘅時間，盡快咧整理翻少少嗰個生理時鐘。最緊要咧，真係要規律嚇、就唔好咧，有時太早瞓啊，咁啊，有時太晏瞓，好唔穩定嘅話咧，好難會讓身体去到适应咯，譬如我哋定咗个时间，譬如我十点、十一点啦，都要瞓噶啦，咁样咁啊，朝头早咧尽量都系七八点要起身啊，呢啲时间我哋开始要执翻正咯，咁去到翻学嘅时候咧，我哋冇咁辛苦啦，系咪？如果唔系咧，惯咗话六七点、五六点先瞓嘅话咧，你要嗰晚咧吓十点上床、十一点上床咧，其实系真系眼光光嘅上到去。
0: 嗱，今日廿八号啦，嗱，今晚做都仲有几日？
1: 几日可以预备？
0: 系啦，
1: 因为后生仔咧，后生仔女咧，其实适应力好快噶嘛，系咪啊？咁啊好过冇嘅，好过冇嘅。
0: 冇讲后生仔啦，阿妈都要适应啦，系嘛？咁可能平时翻工你唔使翻学嘅时候，八点钟起身翻工噶嘛，系咪？当要翻学嘅时候，你可能要起身煮饭啦。就算唔起身煮饭，都要整早餐啦。就算唔整早餐都好，你可能要赶校车啦。你都系六点几，你自己都要自我调节下噶。
1: 系啊，冇错啊，所以咧呢、這个家长同埋小朋友咧一齐做咧，這個、呢个咧相得益彰啦，我觉得
0: 系
1: 都有一个大家嘅陪伴啦、身教啦，系咪唔会净系得个讲啦？大家一齐做啊，咁咧小朋友都会咧容易啲咧去到跟啦，同埋咧去到仿效咯。
0: 嗯，但系同埋咧新嘅一年咧，系咪都应该放松啲，唔好咁逼迫啲小朋友？哇，我哋一定要追求完美。九十分，我哋要追求九十九分咁样咧。
1: 其实咧呢个咧亦都系一个吊诡嘅话题啊，即系当然我哋又好难喺度咧就叫大家都唔使追求完美啦，或者点，因为大家可能有唔同嘅价值观啊，系咪？咁但系咧，我觉得其中一样最重要嘅咧，都要俾大家家长同埋小朋友认清一样嘢咧，就系、是、好多时候我哋容易将嗰个一个人嘅价值啦，尤其是年轻人啊，好容易将佢自己嘅价值啦、定位咧摆咗喺个成绩嗰度挂咗钩啊，某程度上呢个都系好合理嘅，系咪？咁但系当我哋唯一将呢一样嘢挂落去嗰个嘅成绩嗰度嘅话咧，呢、這个就好危险咯，系嘛？你一个人嗰个价值观啊，又或者佢自己嗰个人个意义啊、价值嘅话咧，绝对好多因素造成一齐噶嘛，系咪啊？如果我哋单一用一个成绩去到衡量嘅话咧，呢、這个绝对好危险啊！我哋要将佢扩大翻，就系话咧。即系家长更加要强调一样嘢咧，就系、是、小朋友本身就已经系一个好宝贵、好有价值、好值得被爱嘅一个人啦，系嘛？佢嘅成绩好坏咧，当然系一个 bonus 啦，系咪啊？如果你好啲，咁梗系开心啦。但系你唔好咧，爹哋妈咪一样咁爱锡你嘅，系嘛？亦都咧系会支持你嘅。嗱，呢一个好重要啊，俾佢哋一个观念就系、是、我唔系为咗要攞妈咪爹哋嘅认同咧而去到。 努力嘅。
0: 唔系因为你考第一我威咁样就即系代表系你乖啦，系啦，你成我多啲，唔系嘅，
1: 呢个非常之重要啊！当我哋有咗呢一个咁紧要嘅根底，厘清咗呢样嘢嘅时候咧，好啦，我哋就可以按你嘅自己嘅目标啦，或者你自己嗰个价值观去到追求咯。如果我想好啲嘅，咁你就努力多啲啦，系咪？你要规划啦，你要去到帮自己安排一个好嘅时间，甚至你要牺牲一啲其他你嘅生活上嘅嘢去到追求咯。但系如果你要想平衡啲你嘅生活嘅，我就可能喺嗰个学业成绩上面，我要有一个唔系话咁去到极致嘅期望啦，系嘛？咁你去到再调教咧，其实我觉得更加为之咧就会落实同埋容易去到掌握咯。
0: 现今嘅小朋友唔单单只系学业有追求，可能佢喺啲课外活动上边都有追求，例如乐器啦，例如运动啦咁。我觉得一个人咧，其实个时间其实好有限，
1: 好有限。
0: 我觉得密密麻麻咁多嘅嘢塞晒落去个小朋友度，其实佢冇自己嘅空间咧，都系我觉得家长需要留意
1: 嘅
0: 咯。
1: 真系嘅，冇讲乜嘢，我哋有时喺诊所见到哇，嗰啲小朋友年轻人咧，真系哇，佢嗰、那个。
0: schedule
1: 真系好忙噶、哦，系咪啊？忙到咧，真系啊！我哋大人睇落去都哇，真系都戥佢肉痛啊，系咪啊？咁样嘅时候咧，即系嗰个小朋友其实啊，佢有真正几享受嗰啲嘅节目咧，系咪真系系佢哋自己嘅想法咧？定系还是佢哋都希望可以满足或者咧配合到屋企人家长嗰个期望咧，而去到即系做嘅咧？咁呢个值得咧，都系去同小朋友好好嘅坐低。去慢慢傾，慢慢理解，慢慢去溝通咯。
0: 同埋都想回應一下頭先講，讀書唔係唯一嘅一個令小朋友好嘅一個嘅方法嚟嘅。當然呢個係其中一個方法。
1: 係啦。
0: 但我覺得條條大路通羅馬。我有個朋友，佢個小朋友好中意跳舞嘅。我都有問佢，如果佢長大咗去教跳舞，你得唔得啊？佢好得，冇問題，佢開心就得噶啦。
1: 唉。
0: 嗱呢句，如果佢真系讲得出，要做得到先得。
1: 系啦，如果佢做得到，亦都系忠于自己呢一个咁样嘅理念嘅话咧，我谂就系非常之值得去到参考啦，系咪啊？鼓励嘅一个嘅即系想法咯。有时即系个个人个强项强弱都唔同嘅，系咪啊？唔一定要佢读书。好咧，先系佢嗰个人系叻咯，系嘛？佢读书唔好，但系佢跳舞咧，一样系一个叻人，系咪？一样有佢嘅价值喺度。
0: 系，我好想讲下我自己啦，即系如果我成绩好似阿沈医生你咁叻嘅，咁我假设我系考五科或者八科，我都系攞五星星嘅，但系我一定唔会做医生，因为我好怕见到血嘅，咁所以我就一定唔会做啦，系咪？咁我亦都好多谢我爹哋妈咪，即系俾我去读艺术啦，因为确实唔系个个家长愿意俾小朋友去做呢样嘢，所以我觉得即系如果你系家长嘅话，其实可以同个小朋友一路。佢成長嘅過程裏面發掘一下佢鍾意嘅嘢。
1: 係。
0: 係啦，咁樣樣都可以闖出狀元㗎咋嘛，啱唔啱？
1: 冇錯，冇錯，我成日覺得呢，即係只要有一樣嘢佢揾到係佢有興趣啦，佢覺得有價值有意義嘅時候呢，佢自然會落力去到做啊。同埋呢做得嚟呢有個熱情有個熱誠喺度啊。一樣咁樣嘅學科或者係工作呢，佢自然呢有佢個興趣有佢個熱誠喺度嘅時候呢，佢自然會做得好嘅。係咪佢自然呢會有個揾到佢個自己啦，揾到佢個自我啦，同埋有個滿足感喺度囉。
0: 係啦，同埋即係如果真係發現佢個學業成績唔能夠同學校匹配嘅話呢，我自己覺得或者你可以選擇下同佢去揾個另外一間學校同佢個成績係吻合嘅。等佢读得冇咁辛苦，亦都读得开心啲，自信心自然翻嚟，咁佢自然就会俾心机读书咯。
1: 冇错啊，同埋而家嗰个教育制度咧，都有好多开拓咗好多唔同嘅可能性。
0: 冇错，讲得难听啲，你肯读，你就一定有得大学毕业，系咪？
1: 冇错啊，冇错。所以咧，其实真系嘅，好多唔同嘅方向，好多条路咧可以拣，可以行咯。
0: 最紧要就系你。同你嘅仔女之间嘅爱，千祈唔好因为学业而破坏咯。
1: 冇错，呢个系非常非常重要啊，好宝贵嘅一个啊，同仔女之间嘅关系咧，成为佢一个嘅基石咯。
0: 我哋都要共勉之啊。 好，咁今日咧嚟到呢度啦，咁希望我所有嘅家长们嚟紧呢个九月一号开学就系开开心心啦，咁学生们咧喺呢个九月一号开学之后咧就要俾心机努力加油啦。
1: 系啦，大家喺大家嘅跑道上面咧尽情去到发挥啦。
0: 好，一月咁话，好，
1: okay，
0: 下集再见，拜拜。

唔该晒沈君豪医生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啊，即系话今朝早嘅清晨省理咧，又要告一个段落啦。再见到大家，同样地都系听朝早啊，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嘅清晨省理。听日星期六，希望都可以喺空气中同你相遇啊！听朝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攻击北约成员国，并淡化有关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俄期间警告俄方不要发动这类攻击的报道。特朗普较早时接受政治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访问时表示，不会发生这类攻击，又说拉特克里夫并非被派往莫斯科传递任何特定信息，指拉特克里夫每半年或一年都会同他的俄罗斯同行会面一次，他们关系很好。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证实在莫斯科和拉特克里夫会晤，讨论一系列情报机构职能范围内的问题，强调特工部门负责人的面对面会晤或线上会议是工作的一部分，没什么不寻常。有波斯尼亚屠夫之称，因为种族灭绝、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名被判终身监禁的波斯尼亚塞族军方将领姆拉迪奇在荷兰海牙联合国监狱去世，终年84岁。姆拉迪奇领导的波斯尼亚塞族部队被指在1992年至1995年波斯尼亚内战期间企图武力驱逐非塞族人口，并围攻萨拉耶波，造成过万人死亡，部队亦要为斯雷布雷尼察造成超过8000名男子和男孩被杀的事件负责。姆拉迪奇在战后逃亡16年，2011年在塞尔维亚被捕，2017年被国际刑事法庭判处终身监禁。国际刑事法庭星期四确认姆拉迪奇在海牙的狱中死亡，荷兰当局已经展开调查以确定死因。美国网球公开赛22岁的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在男单外围赛第三圈直落两盘击败塞尔维亚36岁老将拿祖域，连续两届跻身正赛。世界排名第94位的王泽林面对最高排名上过23位、现时排名167位的拿祖域，首盘尾段成功打破对手发球局，先赢6-4。第二盘期间比赛因为天雨一度暂停，王泽林在比赛恢复后保持优势，再赢一盘6-3，直落两盘淘汰对手，取得正赛入场券。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28号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劳工处的工作暑热警告系统今日开始会进一步完善的。

0: 解。
1: 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咧系公布旗下八间嘅中医诊所会成立啊专科专病工作室，涵盖脑神经退化、肿瘤同中风等等咧18种专科同埋专病，制定个人化嘅治疗方案。点样可以有助啦提升治诊治质素，以至系培训中医药方面嘅人才？阵间我哋都会听听学院嘅介绍。
0: 本港七月咧楼价指数咧按月系下跌，咁亦都系一年多以嚟嘅首次嘅下跌噶。咁至于租金指数方面咧，就再创新高。有意见就认为啦，咁暑假假期啦，同埋呢一个嘅天气因素啊，都会造成影响。咁我哋稍后咧亦都会请嚟研究人员同大家分析一下。
1: 国际方面，美国正式咧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嘅名单入面剔除。咁叙利亚过渡政府咧系表示欢迎噶。睇翻叙利亚咧，一度啊长年陷于内战，咁分析都关注咧佢过去作为强国之间啊喺中东嘅代理战争战场，咁但系现时咧似乎咧博弈嘅影子咧挥之不去，还看天下就今日探讨。
0: 嗱，睡莲咧喺好多人嘅心目之中都好优雅嘅植物嚟噶，咁喺水面嘅姿态咧，好多时啊都会成为艺术家画画或者系作诗嘅对象。英国咧有植物园就参加咗一年一度嘅睡莲成虫比赛啊。究竟呢个系一个乜嘢比赛嚟嘅咧？睡莲叶啊，原来咧亦都可以承载到几大嘅重量咧。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华尔街，我系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上升，纳斯达克指数升超过1%，受到 Nvidia 业绩表现理想带动。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569点，升105点，升幅0.2%。纳指收报26,541点，升411点，升幅近1.6%。至于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0点，升55点，升幅0.7%。Nvidia 升8.7%收市。公司预计2028财年收入增长将会达到70%，远高过市场预期，而上季的收入增幅亦都超过一倍。大型科技股就个别发展， Tesla 升近3%，微软升近2%，苹果靠稳， Meta 同埋亚马逊就跌近1%或以上， Alphabet 就偏软。晶片股多数上升，英特尔和博通升超过4%， SK 海力士升超过2%，但是美光科技就跌了0.3%。大型软件公司 Salesforce 急升近23%，是升幅最大的道指成分股。公司上调全年收入和盈利的预测，并扩大和 Anthropic 的合作。欧洲主要股市收市是个别发展，法国股市创了超过一个月的收市低位。去年法国大选的首场总统候选人辩论即将举行，市场忧虑当地的政局和财政风险。法国 CAC 指数报8,319点，跌142点，跌幅大概1.7%。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792点，跌85点，跌幅大概0.8%。德国 DAX 指数报26,367点，升81点，升幅0.3%。美元变动不大，市场关注联储局主席沃什星期五将会在 Jackson Hole 全球央行年会上首次发表讲话。在纽约美市，美元指数在99.14附近，升幅大概0.0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38，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5，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金价走势靠稳，市场等待沃什在 Jackson Hole 全球央行年会上面的发表讲话。现货金在每安士$4,600的水平上落，最新是报$4,608.18。至于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664，升幅0.2%。

0: 国际油价收市升近2%或以上，市场观望美伊谈判前景。伊朗表示，美国必须首先采取切实的措施，满足伊朗的条件，伊朗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较早时就表示，美伊之间目前没有任何谈判，美方继续动用一切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89.7美元，升1.86美元，升幅2.1%。纽约期油报每桶83.53美元，升1.3美元，升幅近1.6%。港股美国裕托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下跌。金融股方面，汇控、友邦和港交所的 ADR较本港收市跌超过0.3%至到超过0.4%。至于科技股 ,ATMXJ 的 ADR 都较本港收市下跌，其中阿里巴巴跌超过1%的幅度较大。港股上日高开低走，恒生指数初段曾经升大概140点，触及近25,800点的水平，之后一度倒跌超过150点。收市报25,565点，跌87点，跌幅0.34%。科技指数反复偏软收市，报4,620点，跌5点。中国海洋石油表示，中东局势对公司营运的影响不大，又认为内地石油消费需求仍然存在，公司将会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力度。由赵家俊报道。
1: 中海油副董事长王永章表示，上半年公司加大国内增储上产力度，提到中东局势对公司营运影响不大，部分当地项目现时已经恢复到原来的产能。
2: 确实中东的这个形势变化对公司确实带来影响，整个对公司的运营影响是不大的。公司虽然在中东有一部分项目，但是大家也知道，这一个项目目前来讲，就是通过228以后，这个目前好多项目我们是已经恢复到了，或者是已经恢复到了这个原来的产能。
1: 中海油上半年盈利858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超过23%，期内营业收入2,427亿元，增长近17%，油气净产量近4亿桶油当量，上升近4%，再创新高，国内外产量都刷新历史纪录，全年产量目标为7亿8千万至8亿桶油当量，资本开支预算喺1,120亿至1,220亿元。对于有声音认为内地石油消费需求已经达峰，王永章在业绩发布会上说，当前内地对天然气和石油的依存度依然高达70%，反映产量未能满足国内需求，重申公司会在明年以至155时期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力度，聚焦大中型油气的发现，并根据适当的资本投入来实现新油田开发和油田的稳产和增产。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中信银行表示，有信心全年和今后几年信贷资产质量保持稳定，但是零售贷款仍然面临一定的压力，主要是来自房地产相关贷款。信行又说，下半年的正息差仍然是受压，将会进一步优化资产结构，推动低成本存款稳定增长。再由赵家俊报道。
1: 内地银行信贷质素持续受到市场关注。中信银行公布，截至6月底，不良贷款率 1.15%， 同去年底持平。副行长兼风险总监金喜年在业绩会议上说，银行上半年进一步优化零售贷款资产结构，贷后管理方面主动压退低值或者潜在风险较大的客户敞口大约460亿元人民币，有信心全年和今后几年信贷资产质量都能够保持稳定，但他亦承认当前零售资产质量仍面临一定压力，存量压力主要来自房地产相关贷款。
3: 房地产市场现在仍然是一个筑底的进程，所以我们判断存量房地产这个房底经营贷的风险这个化解还需要一些时间，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加大风险管控，就我们现在的早预率是 0.2%， 去年底的早预率是 0.49%， 有了比较大幅度的回落，新发放房抵经营贷的资产质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1: 中信银行上半年利息净收入升近3%，去到731.5亿元，净利差持平在1.6厘，净息差跌10个基点，去到1.62厘。另一名副行长赵元新说，该行净息差较同业平均水平高约21个基点，跌幅亦较去年明显收窄，主要由于持续优化资产结构。他预计下半年净息差可能仍有一定压力。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呢节嘅财经话，而家嚟到呢度，拜拜。
4: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5: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喺公众泳滩暂时封闭嘅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14日。
4: 顾己及人，切勿喺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6: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7: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8: 星期五时间嚟到朝早接近6:47嘅时间，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同广阔低压槽同埋西南气流相关嘅骤雨同埋雷暴咧，正系影响紧广东沿岸。本港方面，强雷雨区咧喺凌晨时分咧影响新界北部，局部地区雨势颇大。大埔同流浮山咧录得大约70毫米雨量。上昼5点，台风沙德尔系集结喺温州以东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浙江南部沿岸。本港方面，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咧都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咧天气会唔稳定，下个星期初至到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9%。
0: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8，强度系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3，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亦都属于低。在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至中。
9: 今日的事，
0: 财政司副司长、发展低空经济工作组组长黄伟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是会出席一个低空飞行器香港首项试飞典礼。
8: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是会出席数码港年度盛事2026数码娱乐领袖论坛的开幕礼。
0: 劳工处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工作暑热警告的新条件。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以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建造业分包商联会会长伍新华是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这个议题。
8: 港铁会举行记者会，介绍各个新铁路项目的最新进度，以及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屯马线洪水桥站。
0: 香港羽毛球运动员今日就会见记者，分享接下来亚运的备战情况。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今集我哋会讲下动物植物啦，包括会讲到咧，意大利就有研究咧发现啊，九只睇到佢主人眨眼嗰阵咧，系佢哋自己咧眨眼嘅频率亦都会随之增加。咁专家认为咧，眨眼喺人类同九只嘅互动之中咧，可能啊存有社交意义。阵间会讲下。
1: 英国有植物园参加了一年一度的瑞莲成虫比赛，在园里面有一片直径大约两米的玻利维亚黄连叶，能够承托起大约102公斤的重量。比赛结果将会在当地的星期五公布，而这一片黄连叶都有望拿到冠军。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瑞莲是一种常见的水生植物，它们的叶能够浮在水面获取生长所需的养分。英国有植物园参加瑞莲成虫比赛，园内一片莲叶成功托起大约102公斤的重量，有望胜出。伦敦皇家植物园邱园最近参加一年一度的瑞莲成虫比赛，他们测试园内多块玻利维亚黄莲叶的成虫能力，包括在一片黄莲叶上堆放一罐罐的焗豆罐头，直到重量去到大约81公斤的时候，块叶才撑不住。经过多次试验，植物园发现一片直径大约两米的黄连叶可以托起一个园艺师连同他的工作装备共约102公斤的重量，比起前几年以48公斤、64.45 公斤和83公斤的成绩拿到冠军的连叶，明显能够承受更高重量，有望拿到今届的冠军。负责试验的园艺师西尔内夫斯说，搭上黄连叶确实需要很大勇气，而且感觉非常奇妙，很难想象一棵瑞莲能够承受超过100公斤的重量。今次经历令他更欣赏大自然的智慧、韧性和美丽。植物园方面表示，黄连叶的背面并非平滑，而是布满粗壮的放射状叶脉，这些叶脉形成天然的浮力支架，而且黄连叶的边缘通常会向上翘起，有效防止周围的水流入叶面，确保浮力不被破坏。瑞莲成虫比赛由美国丹佛植物园发起，目的是比较各地一些巨型莲叶的成虫能力。参赛植物园和动物园会用不同的测试对象，例如成人、罐头、健身器材、砖块和硬币等进行测试。今届比赛有超过70个参赛者，来自8个国家。眨眼是一个自然反应，有助大家保持眼睛湿润和清除异物等。意大利有研究发现，眨眼在人和狗的互动之中可能有社交意义。帕尔马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分析35只不同品种的狗，给他们看两条影片，影片中都分别展示了三个人，包括狗主人和两位陌生人。其中一段影片他们每三秒眨一次眼，而他们在另一段影片中就只是望住前方不眨眼。结果发现只有在狗仔见到主人眨眼的时候，他们的眨眼频率才会增加，即使陌生人有眨眼，狗仔的眨眼频率都不会明显提升。团队成员卡诺里表示，狗仔并不是见到任何人眨眼之后都会增加眨眼频率，而是见到对他们重要的人，即是主人眨眼的时候才会有关反应，认为眨眼可能在社交互动中有意义，有助人狗之间的协调互动。卡诺里又说，暂时未知道狗仔想透过眨眼来传达什么特别信息，提醒主人不应该将狗仔的每一次眨眼解读为有某种特定和固定的含义，反而要全面观察狗仔整体的肢体语言和眼神，才能够真正理解他们的情绪。未有参与研究的维也纳大学教授库亚就说，这项研究显示狗对人类细微的面部表情很敏感，未来如果能够进一步测量人类和狗互动的时候，人的眨眼行为是不是都会改变，就可以更完整理解人狗之间的互动节奏。
0: 接近朝早6点54分的时间，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 89%。
2: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根据初步统计，截至昨日上午八点，成功搜救出热索村村民两个人，排查发现遇难三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有260人。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领有关方面的负责人，昨日下午抵达西藏泥石流受灾的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的群众。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奋战西藏吉隆救援一线。截至到目前，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已经成功获得安置，滞留的多名的游客亦都成功转移。外交部发言人林剑昨日就说，中方正是同尼泊尔方面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的工作。而香港入境处就说，至今未有接获港人求助，会密切留意事态发展。大公报报道。
0: 明报就报道，中尼边境山洪暴发过后超过一日，成为了睇返呢一宗嘅山洪暴发，成为咗尼泊尔现代史上其中一场最致命嘅洪水同泥石流灾害。尼泊尔灾害管理部门昨晚话，洪水灾区形成嘅堰塞湖水位持续上涨，有溃坝嘅风险，呼吁居民同救援人员远离河岸。睇返今次嘅灾害，外界推测可能係地震触发冰崩所引起。不过地质、冰川学等等嘅范畴专家其后研判就认为，可能是一塊闊超過600米的巨大冰塊，從高處冰川截斷之後急聚超過1200米，產生巨大的衝力，除了造成災難級的山洪和泥石流，亦都產生相當於 5.2 級地震的震動。這個現象和氣候暖化使到喜馬拉雅山加速融冰不無關係。加德滿都的國際山區綜合發展中心氣候與環境風險負責人張強公說，由於尼中邊境河流上游仍然有阻塞物，可能會有二次洪水。來自明報的報導。
1: 商報報導，本港私人住宅楼价经历13个月的升浪之后回软，泰享物业估价处昨日公布的临时数据显示，7月全港的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按月下跌 0.46%， 结束连升13个月的走势，按年就上升 11.59%。在租金方面，7月的租金按月是上升 0.78%， 连升9个月，再创历史新高。有分析说，早前美国新任联储局主席上任，为未来的利率政策方向增添不确定性，市场正是观望有关政策的取向。而本港住宅需求和人流入口，人口的流入持续是为住宅市场提供支持，同时住宅租金亦都是屡创历史新高，反映刚性的住屋需求依然强劲。商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劳工署宣布今日开始改善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的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期间，触发更高级别警告的监测门槛会降低，令到机制可以更早启动更高级别的警告。同时全港多区实测达到35度或以上的阵，除了触发警告门槛降低之外，警告级别亦都是自动上调一级。採用新機制之後，預算每年可以發出4至7日紅色工作暑熱警告，以及1至2日的黑色警告。這個是來自經濟日報的報導。
1: 信報報導，政府在星期六將會再次召集公務員到新皇崗口岸進行壓力測試，這次是多達20000人，而測試壓力達到頂峰的時候，皇崗口岸的承受點。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昨日发出公告，说星期六的中午12点至到下午5点，深港联合在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就会展开跨境通关大客流的压力测试。信报报道。
0: 来到接近7点钟的时间，提提大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9%。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封路措施方面咧，先提提大家，荃湾街市街咧，由于有爆水管，影响到去大河道方向，近住众安街嘅中快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而同时咧，卫理道有水管维修工程，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部分行车线咧，仍然封闭紧。现时车辆咧系唔能够右转入君怡峰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中国与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增至最少392人死亡，超过1400人失踪。其中尼泊尔一则有389人遇难，910人失踪，包括500多名外国游客。中国西藏吉隆亦都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包括260名外国人。有专家说，今次泥石流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山冰崩引发。中方指出，灾区堰塞湖有溃泄风险高，可能造成下游地区再次受灾。张曼燕报道。
2: 中尼边境地区的严重泥石流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伤亡和失踪。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表示，今次泥石流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引发，高速流动的过程中铲刮沟道的冰积物形成高速碎屑流，沿沟道流动并演变为泥石流，冲击口岸设施和境外区域。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说，今次灾害破坏力大的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是冰岩崩塌规模大，位置高，最初的动能非常大。第二是冰岩崩塌在快速下滑的过程中转变为流动性极强的泥石流。泥石流在流动过程中不断侵蚀岩层的松散物质，令泥石流一直保持非常大的速度，达到每秒40-50米，冲击力非常大。第三是当地的人口和建筑物主要集中分布在河谷两岸的平缓地带，直接受到冲击。由于泥石流到达吉隆口岸的时间非常短，只有短短7分钟左右，所以民众来不及撤离。水利部表示，尼中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堰塞湖，直至昨日上午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处于慢日状态。受降雨影响，未来几日预计仲会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入湖，溃泄风险高，可能造成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线地区再次受灾。多方救援人员抵达灾区参与救援，国务院总理李强昨日下午亦抵达吉隆县指导抢险救灾工作，并看望救援人员和受灾民众。而在尼泊尔，当局出动直升机搜索失踪者，并向数以千计被困的民众空投紧急物资。有地方官员说，由于当地医院无法容纳所有遗体，需要搭建临时帐篷安置。总理沙亚前往灾区视察，指示地方当局立即向受灾家庭提供援助，并尽快打通被堵塞的道路。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陆康昨日与访华的日本跨党派议员会面，希望日本朝野政党和政界人士推动当政者按照一中原则处理台湾问题。有议员引述陆康说，日方需要撤回首相高市早苗的涉台言论，会上亦都提议重启日中青年与文化交流。张曼燕再报道。
2: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陆康昨日在北京会见以日本中道改革联合宣传委员长众议员伊佐俊一为团长的日本年轻国会议员代表团。今次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导致中日关系恶化以来，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首次访华并同中共干部会谈。陆康表示，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提出访华，希望日本政界有识之士为推动中日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努力。当前中日关系陷入严重困难，症结清楚，历史和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和两国之间的基本信义，希望日本朝野政党和政界人士推动当政者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各项原则，真正做到以史为鉴，诚实并切实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为中日关系克服困难创造条件。中方引述伊佐表示，日中关系对两国、亚洲乃至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日方对当前日中关系困难局面深感忧虑，希望同中方保持沟通，为推动改善日中关系发挥作用。 共同社报道，会谈持续大约两个钟头。伊佐俊一会后引述陆空表示，只要高市的涉台国会答辩和对台认知不变，中方就不会改变对日政策，要求日方撤回相关言论。伊佐提议重启日中青年与文化交流，亦提及日本人被拘留、稀土出口许可停滞、解放军在东海和南海活动活跃等议题。报道说，双方一致认为面对面交流有利营造迈向关系正常化的气氛。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美国和加拿大贸易关系紧张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位于美加交界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之后向记者说，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美国不能够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社交平台回应说，安大略湖的名称已经有400多年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亦早于美国独立宣言发表，加拿大人亦都知道，它就是叫安大略湖，过去、现在、将来都是。回来本港，劳工处今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的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就会降低。另外，当四成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者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每年或会有4至7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1至2日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及早触发更高级别工作暑热警告，令到雇佣双方做好应对。陈晓君报道。
3: 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实施了3年多，即使高温破纪录，都未有发出较高级别的红色和黑色警告。劳工处星期五起加入两个新条件，当天文台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系统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就会由以往根据4个监测站的数据降至2个。另外，如果全港有至少40%的地区实测气温达到摄氏35度或以上，除了门槛降低，警告级别亦都会自动调高1级。警示异常高温下工作的健康风险，预计日后每年可能会有4至7日发出红色暑热警告，1至2日发出最高级别的黑色警告。举例，今个月9号，香港录得有纪录以来最高气温36.9度，新机制下就会发出红色暑热警告。前一日虽然相对气温比较低，但湿度和风速情况较不理想，有机会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考虑到今年暑热天气将会持续多一段时间，新机制随即在星期五生效，可以令到雇主和雇员及早做好应对。
4: 我们预期这个新机制在异常高温的出现的情况之下，都可以更加容易和更加早是触发更高级别的工作暑热警告。我们选择是马上去实施这个改良了的系统安排，是我们考虑到呢整个暑热天气可能还有一段时间会持续，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都无法估计气温会不会呢再有异常的升高。我们这个改良了的系统即时生效，即时应用呢，可以及早为我们的工友呢提出及时的警示。
3: 劳工处又说，会继续检视系统运作，持续改良，包括研究应不应该加入湿球、黑球温度等监测数据作为系统的指标之一。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3,569点，升1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0点，升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9，日元159.39，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5，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7.85美元，卖出4,610.25美元。 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八，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二至三，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二，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今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与广阔低压槽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强雷雨区在凌晨时分影响新界北部，局部地区雨势颇大，大埔和流浮山录得约70毫米雨量。在上午5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浙江南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许敬轩带嚟《动感天地》。
5: 《动感天地》，美国网球公开赛，22岁嘅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喺男单外围赛第三圈直落两盘击败塞尔维亚36岁老将拿祖域，连续两届跻身正赛。世界排名第94位的王泽林面对最高排名上过23位、现时排名167位的拿祖域，首盘尾段成功打破对手的发球局，先赢6-4。第二盘期间，比赛因为天雨一度暂停，王泽林在比赛恢复之后保持优势，再赢一盘6-3，直落两盘淘汰对手，取得正赛的入场券。足球方面，欧洲联赛冠军杯完成联赛抽签，36支球队分为4个档次，主场作客各踢4场比赛，争逐16强席位。卫冕的巴黎圣日耳门将会对巴塞和曼城，亦都会作客阿士东维拉和维拉利尔。重返欧联的曼联抽中主场对拜仁慕尼克和作客马德里体育会，又会面对莱比锡、罗马、科穆和维拉利尔，以及士砵亭和沙巴 FC。 阿仙奴就要主场硬撼皇家马德里，多蒙特又要作客拜仁，对手还有贝迪斯、里尔、拿波里等。利物浦要主场对马体会，作客国际米兰，其余对手有波图、布鲁日、维拉利尔和费伦巴治等。曼城除了斗巴黎圣日耳门之外，硬伤还有巴塞、波图和拿波里等。有摩连奴回归的皇家马德里要对国际米兰和阿仙奴，其余对手有罗马、燕豪芬和萨克达等。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6: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1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7: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啲国际消息，继续跟进翻中东嗰边嘅局势。美国正式系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嘅名单入面剔除。敘利亞過渡政府表示歡迎，認為有助經濟復甦和安全穩定。
6: 分析就說了，美國拉攏敘利亞過渡政府的背後原因，既有看重當地礦產和石油資源的經濟利益考量，同時亦希望以鬆綁制裁為籌碼，推動敘利亞脫離伊朗和俄羅斯的影響，轉而是與美國以及華盛頓的中東盟友合作，同時確保敘利亞不會對以色列构成安全威胁。由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在《环看天下》报道。
0: 环看天下，
2: 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日前发声明说，已经批准正式撤销美国对叙利亚作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认定。鲁比奥表示，叙利亚过渡政府在反恐方面采取重大措施，美方今次的决定消除私营部门在叙利亚投资的最后主要障碍，将可以促进叙利亚的经济复苏，令叙利亚重新融入全球经济。鲁比奥同时宣布将叙利亚沙姆解放 组织从美国认定的恐怖组织名单中移除。沙姆解放组织是2024年领导反对派推翻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主导力量。组织领袖沙拉目前是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美国在1979年将叙利亚列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后，美国不断加码对叙利亚的制裁，并在2018年将叙利亚沙姆解放组织认定为恐怖组织。巴沙尔政权在2024年倒台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去年6月30日签署行政命令，放宽对某些商品出口叙利亚的管制，并免除对叙利亚接受某些外国援助的限制。对于美方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剔除，叙利亚过渡政府表示欢迎。过渡政府外交部在声明中指出，美方今次的决定有助叙利亚经济复苏，为重建工作创造有利条件，并巩固叙利亚和地区的安全和稳定。过渡政府财政部长尤斯里·巴尔尼表示，叙利亚和全球经济及金融体系的联系将进一步加强，吸引到投资和现代技术，拓展发展机遇。在巴沙尔政府时期，叙利亚和伊朗及俄罗斯关系密切，被美国视为中东地区的眼中钉之一。2024年底叙利亚政局剧变后，叙利亚和美国关系破冰。去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沙拉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会面，同年11月沙拉访美。分析指出，美国拉拢叙利亚过渡政府，既有垂涎叙利亚矿产和石油资源的经济利益考量，亦有深层地缘政治谋划。美方以松绑制裁为筹码，意在推动后巴沙尔时代的叙利亚脱离伊朗和俄罗斯的影响，转移与美国及华盛顿的中东盟友合作。叙利亚地理位置重要，美方有意图将叙利亚打造成美国中东战略的关键地点，确保叙利亚不会对美方关键盟友以色列构成安全威胁，亦不会成为伊朗和德克兰盟友之间的军事运输通道。叙利亚过渡政府方面亦希望美国解除制裁，以便获得外部资金。叙方为此在外交领域表现出相对务实灵活的姿态，以迎合美国削弱伊朗和俄罗斯地区影响力的关键诉求。不过对于历经多年战争和制裁的叙利亚来讲，重建之路仍然漫长。根据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今年5月发布的资料，叙利亚有720万人面对严重粮食不安全问题，当中160万人更处于极其艰难的处境。另外，由于过渡政府取消补贴，大饼、燃气、食用油等生活必需品价格明显上涨。当地有政治分析指出，叙利亚重建迫切需要获得国际投资，美方不再视叙利亚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确有助于叙利亚重新接轨国际经济体系，尤其在融资和银行业务方面。不过如果要转化为实际投资，相关企业仍然需要叙利亚提供安全环境和法律保障等条件。重建进程能否取得稳定进展，取决于过渡政府能否确保国家稳定，推进改革并完善法制。世界银行认为叙利亚的金融系统依然薄弱，在监管、诚信和重新接轨国际金融体系等方面面对诸多挑战，限制了叙利亚开展国际贸易和吸引投资的能力。
6: 本港七月楼价指数结束13个月的升势，按月下跌大约 0.46%， 是一年多以来首次下跌。今年头七个月累计升幅收窄至 7.3%。 至于七月的租金指数就连升9个月再创新高，按月升幅收窄，头七个月是升超过 3.4%。
7: 高力香港研究部主管李婉欣认为，暑假同埋天气因素都影响到准买家去睇楼，导致楼价出现短暂嘅回调。但系新盘嘅销情就唔错，都反映市场对后市系有信心。佢就预期第四季楼价有望恢复平稳，部分租客或者转租为买。 新闻天地记者方嘉莉咧访问咗李远恩，听下佢嘅分析。
8: 首次今次系经过由去年三月，即系经过一年以嚟咧，就首次下跌嘅。我谂有几个原因啦。咁第一就系首先暑假嘅时间咧，有少少都会影响销情嘅，因为始终啲人外游啦、睇楼啊或者做买楼决定嘅人士咧，可能呢段时间都减少咗啦。咁同一时间亦都系天气都有影响啦，因为见到六七月份咧落雨嘅情况都几严重，变咗亦都影响咗有啲人可能周末期间啊出去睇楼啊或者去啲咁嘅情况啦。八月份翻嚟啦，见到过去嗰两个星期咧，一手气氛咧系明显。已經回咗翻嘅。首先個利率環境似乎都有改善啦，都有一啲新盤推出啦。咁見到好多個新盤咧，那個銷情都唔錯嘅，都反映咗買家咧對後市有信心啦。租金指數咧都仍然持續上升創新高啊！依、這個數字就反映咗我哋住宅嗰個需求其實係保持穩健嘅。相比之下，整個樓市咧都仲喺一個感覺啦整固嘅階段。咁如果你話而家喺嗰個租金市場繼續即係、就是、租金繼續上升嘅時間咧，可能亦都會令到咧有部分租户如果個租金持續上升嘅話，會唔會重新？考虑呢个租转买嗰个情况啊，或者都对投资者嚟讲咧，咁譬如话你啊嚟紧学生嘅流入啦、人才嘅流入啦，都带动咗个住宅嘅租务市场，咁令到住宅嘅租务市场都有个相对地唔错嘅回报啊，或者有个稳定嘅一个嘅需求嘅来源啦，咁亦都会吸引咗投资者入市嘅。我谂相对嚟讲，呢个可能系一个短暂市场嘅少少嘅调整啦，一个观望态度，或者都反映咗喺嗰段时间即系有一啲季节性嘅嗰个波动啦。
9: 楼价嘅季节性调整啊、波动啊，会唔会话持续到几？是咪即是短期内都可能仲会下跌呢？
8: 要睇翻咧八月份嘅情況，譬如開始啲人都放完暑假翻嚟啊，整體上譬如可能嗰個嘅雨季嘅情況有冇咁嚴重啊？其實一手樓嘅交投咧，明顯咧喺過咗兩星期咧係活躍咗嘅。我哋都相信咧嗰個可能係七月份一個暫時嘅調整啦，係咪會持續一個好長嘅時間咧？我覺得呢個今次嘅調整未必嘅，咁但可能都要睇翻跌到咧過去一段時間大部分嘅集中個購買力咧都係去咗一手樓盤度，都要睇下嚟緊發展商喺下半年嗰個嘅開盤嗰個嘅策略啦，因為你見到最近過去一段時間樓市改善情況底下咧，發展商咧開盤嘅時候見到嗰個策略都係價格都有少少上調嘅，咁可能都因應即可能個市況嗰個嘅情況咧，咁佢哋都會逐步去調整佢哋嗰個策略啦。咁如果嗰個一手樓嗰個情況係明顯回落嘅，我相信都會有助於帶動二手樓嘅樓價嘅。
9: 你預計全年個樓價升幅會係有幾多咧？同埋即係嚟緊嗰個嘅可能單月嘅波動幅度係點咧？
8: 啱啱七月份嗰個數字咧就下調咗。头七个月咧，其实都讲紧成 7.3 嘅升幅嘅。咁我哋之前都系预期咧，全年嗰个楼价咧，大概系8-10个升幅嘅区间度啦。余下我五个月份，仲冇有机会再上调多1-2个嘅百分点咧，我都觉得呢个可能性都高。所以我哋都会仍然维持住咧一个所谓叫做8-10% 一个全年嘅2-6年嘅升幅啦。咁有机会可能喺八月份嚟紧嘅数字，因为始终都仍然系个暑假嘅期间啦，同埋亦都可能咧睇楼活动活跃翻啦。喺八月份，可能购入嘅数字都会有少少滞后。咁相信咧有机会喺八月。可能都仲会见到有轻微下调嘅迹象嘅，咁但系我觉得喺踏入第四季嘅时间咧，整体上个楼市嘅气氛应该会平稳翻嘅。
9: 租金咧喺七月份都再创新高啊，连升咗九个月，有冇话预计咧租金短期内系咪都会持续破顶咧？嗰、那个升势啊，甚至乎计全年嘅话，会累计有几多咧？
8: 头七个月咧就升咗3.4% 啦，咁我哋觉得嚟紧呢个升势都会大致可能持续多1-2个月噶，就系、是、因为海外学生咧都会陆陆续续喺呢个时间嚟到香港预备开学啦，咁所以嗰个租务个需求系会持续上升嘅，咁亦都会带动咗租金嘅升幅啦。我相信起码租金去到可能八月份啊，或者可能甚至去到九月份咧，都仲会有机会继续去上升。咁经过咗九月份啊，一个即系所谓叫做租务市场嘅个旺季情况之后咧，相信一个租金咧，我个升幅就会稳定翻落嚟咯。见到传统过去个时间都系噶啦，去到第四季嘅时候咧，调翻转咧，租务市场又会咧比较淡定翻一啲。相信今年嗰个嘅情况都会相若。
9: 全年有冇话个租金预计系升几多咧？
8: 头七个月升咗3.4% 啦。咁我觉得今年因为都高咗个嘅基数，维持要大概喺5%咗紧啦。
6: 时间嚟到朝早7:24啊，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本港今日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会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咁展望咧，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9%。
7: 跟住我哋讲下医疗健康嘅话题。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咧公布旗下八间中医诊所成立专科专病工作室，推动中医药专科专病发展，涵盖脑神经退化、肿瘤、中风等等18种专科同专病，为求诊者作整体评估，制定个人化的治疗方案。
6: 学院就举例了，当中的慢病管理工作室是会由飲食、起居等等各方面去设计的治疗方案，協助病人管理慢性病。工作室的成立亦都是有助推动临床诊治经验交流。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访问了浸大中医药学院临床部常务副主任杨君君，听他介绍下工作室怎样有助提升诊治的质素和培训中医药人才。
10: 一个学科的发展呢，到了某一个阶段都需要有些更加仔细的分科的那个发展的要求。那在国家155规划纲要呢，都提出了我们要加强中医优势专科的建设。再加上近排的香港中医药发展蓝图的远景呢，都跟我们提出我们要积极去探索中医药发展的新模式。所以我们在这个大的前提之下，我们提出了我们要在诊所中间推行这个专科专病工作室的模式。
11: 在专科专病工作室方面呢，会涵盖哪几方面的专科和专病的？
10: 18个专科专病工作室包含了肿瘤病的工作室、慢病管理工作室、脑神经退化病工作室、风湿关节病工作室等等。但是目前的阶段呢，我们重点是发展11个工作室。就以我自己最熟的慢病管理工作室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慢病管理工作室的内容呢，首先我们讲理论，理论方面是根据传统的中医理论，就是治未病的理论，包括了3个核心的内容。第一个就是以未病防病，即是讲预防胜于治疗。当你是很健康的时候，你都要做些事预防疾病的发生。第二个方面就是以病防变，因为很多慢性疾病好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包括一些失眠或者一些情绪的问题，大家以为其实控制到 OK 的了，但其实我们需要防止它的一些很严重的并发症。譬如说高血压，如果那个血压波动太过大，可能很容易产生一些心脑血管的意外，譬如说中风啊。好像糖尿病，如果你的血糖控制得不好，很容易出现一个大家熟悉的糖尿眼、糖尿肾、糖尿脚、这些都是一些比较严重的并发症。中医慢病管理工作室的内容就是通过中医的方法，通过辨证论治，用一个综合的疗法去更加好的管理控制那个慢性病的发展。一方面是那些实验室的数据需要降低下来，需要稳定返。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都会教返患者成套的方案，包括你怎样去做运动啊，飲食方面有什么注意啊，起居啊，包括情绪方面怎样，因为情绪现在越来越成为一个治病的因素，即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啦。所以我们希望通过中医慢病管理工作室提供给患者一个个体化综合调理的方案，令到慢性病实验室指标靓啲，生活质素高啲。
11: 成立了专科专病工作室之后，如果市民来到中医诊所看症，那个流程和以往会不会有什么不同的？
10: 对于普通市民、普通患者来说是没什么不同的，但是作为我们专科工作室的医师，如果遇到一些棘手的复杂的病例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进行一个内部的病案分析、病例讨论。对于无论是资深的还是年轻的中医师，都有一个很好的分析病例和学习的机会，讨论出来的方案可能会更加合适那个患者，从而形成一个专科团队的工作模式。一方面是学习，另外一方面就是令到对于给回到患者的一些治疗方案会更加之好一点。
11: 这个工作室的设立其中一个目标就希望培训中医师的梯队，怎样可以增进到不同中医师在这些专科专病方面，怎样帮他们提升一些经验。
10: 18个工作室，我们重点发展的是11个工作室，其实受限于工作室里面的人员的组成，我们有资深的医师，我们有年轻的中医师，所以在梯队的建设里面，我们是用回会议、小组讨论、包括一些跟诊、带教、示范、多种的学习模式来到培训年轻一代的中医师，从而形成一个梯队。我们的目标是为了香港培养培训更加多的专科医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劳工处今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将会降低。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每年或会有四至七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及早触发更高级别工作暑热警告，令雇佣双方做好应对。建造业总工会认为优化系统有助提高机制敏感度，但是关注缓减工友热压力的保障措施是否有落实。香港建造商会相信新机制不会对工地进度带来太大影响，但仍然希望政府或者业主提供工期弹性。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增至最少392人死亡，超过1400人失踪，其中尼泊尔一则有389人遇难，910人失踪，包括500多名外国游客。中国西藏吉隆亦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包括260名外国人。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表示，今次泥石流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引发。水利部说，尼中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淹塞湖，受降雨影响，溃泄的风险高，可能造成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线地区再次受灾。国务院总理李强昨日下午抵达吉隆县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美国和加拿大贸易关系紧张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位于美加交界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后向记者表示，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美国不能够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他又说已经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现在有湾亦有湖，只需要一个洋，宣称或者要将大西洋或者太平洋的名字改一改。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社交平台回应说，安大略湖的名称已经有400多年历史，早过加拿大联邦成立，也都早于美国独立宣言发表。加拿大人亦知道，佢就系叫安大略湖，过去、现在、将来都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啦，除咗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比较车多之外，其他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田街会出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转泥围。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何文田佛光街有道路工程，咁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同埋忠孝街之间部分行车线咧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潘

0: 型。未来的方向包括今年第四季在政府内部试行 AI 智能体。新闻天地记者陈乐谦访问了张仪伟，听下他的介绍。
1: 我们现在正在开发四个 AI 的效能提升项目，分别叫做来电语音达、电邮摄取二、投诉分流快和诉求一览通的，都会是在今年的年底之前推出。来电语音达呢，而家市民可能打嚟嘅时间，啲同事係要逐句逐句咁样呢将啲重点 mark 低嘅时间呢，迟啲我哋就有呢一个大语言模型呢，可以帮呢啲对话呢实时转换成文字，并且呢係会生成一啲摘要嘅，将会可以大大缩减咗喺通话完结之后呢处理个案嘅时间。咁另外呢有一个叫做电邮嘅截取二嘅，我哋係运用咗大语言模型去分析市民来的电邮内容，我们会按部门的需要将这些资料在电邮里面去截取，跟着就分类去填写下去相关的栏目里面的。这个也都预计可以大大地减省了部门处理这些个案的时间。
2: 都知道你们有另外有两个项目，就是涉及处理投诉和怎样做一些数据分析，可不可以讲讲那两个项目是怎样的？
1: 关于处理投诉的投诉分流快，我们会利用 AI 咧去分析电邮，因为我哋每日咧接收嘅电邮咧都数以千计嘅，点样可以喺当中揾到一啲系需要特别优先处理嘅个案咧，就系呢个 AI 分析嘅目标啦。我哋预计识别嘅时间咧，将会由而家咧可能要两三天先可以将一啲电邮平均咁样去处理嘅时间咧，会大大缩短到咧喺几小时里面，一啲需要优先处理嘅个案咧，我哋就可以提出嚟处理先嘅。而最后诉求一览通咧，我哋其实就系运用咗 AI 结合一啲民生相关嘅个案资料咧，去以视觉化嘅方式咧，呈现一啲咧市民经常会关心嘅一啲题目或者一啲诉求咁样，就喺我哋嘅数据仪表板之上高咧去显现嘅。我哋都会将呢啲数据咧整合咗，变咗做一啲唔同嘅议题咧，转介翻到去相关嘅主管地区治理部门去跟进。我见到譬如而家喺夏天嘅时间咧，往往系会有一啲滴水啊，或者系有啲地区有蚊患嘅情况嘅。透过呢个仪表板咧，我哋唔单止可以见到呢啲市民关心嘅问题发展嘅趋势啦，会唔会严重咗啦？我哋都会将呢啲资料咧去分区去显示，咁亦都咧可以就住个区域咧去到某个大厦或者某个街道嘅，咁变咗咧我哋转达呢啲信息咧去到部门嘅时间咧，部门就有足够嘅资料咧去处理呢啲问题啦。
2: 如果是提升了效率之后，会不会在减省人手方面都可以做到呢？
1: 我们没有一个减人手的计划，而事实上我们1823要处理的个案在对上几年都不断地有所上升的。以上一年为例，我们已经处理了750万个次数的查询或者诉求，而我们刚才讲的一些效能提升项目，我相信是有效令到市民打入来人工要处理的个案是能够大家感受到那个便捷，那個效率是提高。
2: 另外都知道數字辦是推出了不少的 AI 項目， AI 加政務去協助不同政府部門去處理他們日常的事務等等，未來發展方向方面會是怎樣？
1: 我一早已經有一些叫政府私有雲的部署，亦都有一些關於人工智能的一些基建就已經在裡面。我們會向部門提供算力，一些大語言的模型，亦都會就住部門如果他們有一些 AI 的項目，我們亦都引入了一些業界的專家，会同佢哋手把手嘅模式咧开拓佢哋嘅服务。除咗系提供工具、提供个基建之外咧，我哋更加好着重 AI 嘅培训。
2: 数字办会喺今年嘅第四季咧，就会试行一个应用 AI 嘅智能体啦。这个智能体会点样协助部门去日常运作咁样咧？
1: 呢个试行嘅目的咧，就系希望能够为部门咧提供一啲安全同埋可靠嘅智能体啦，协助部门去处理一啲比较重复，亦都系一啲恒常嘅一啲工作嘅。将一啲简单嘅工作交咗俾智能体之后，部门同事就可以集中用佢哋专业知识咧去处理一啲需要比较复杂或者需要一啲专业判断嘅问题。
0: 实施了三年多的工作暑热警告系统今日起会进一步改善。当天文台是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的时候，是会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将会降低。另外当至少40%气象监测点的气温是达到35度。

0: 度或以上，警告级别就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日后每年可能会有四至到七日是发出红色警告，一至两日会发出黑色警告。
1: 建造业总工会认为是这个完善是有助提高到机制的敏感度，促请同时加强对工友的防护措施。而建造商会就相信新安排不会对工地施工进度带来太大影响。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的报道。
2: 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实施了三年几，即使今个月气温一度破纪录，都仍然维持在最低级的黄色警告。劳工处即日起进一步优化加入新条件，当天文台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期间，系统触发较高级别红色和黑色警告的门槛将会由以往根据四个监测站的数据降至两个。另外，如果全港有至少四成气象监测站的气温达到摄氏35度或以上，除了门槛降低，警告级别亦都会自动调高一级，警示异常高温下工作的健康风险，预计日后每年可能会有四至七日发出红色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最高级别的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考虑到今年暑热天气将会持续多一段时间，新机制随即生效，可以令到雇主和雇员及早做好应对。
3: 我们预期这个新机制除了继续发挥可以在警示工人在闷热、潮湿、空气个运作系比较差嘅工作环境下边嘅嗰种热压力风险之外咧，喺异常高温嘅出现嘅情况之下，我哋亦都可以更加容易同埋更加早咧，系触发更高级别嘅工作暑热警告，令到雇主同埋雇员咧系可以做好嗰个应对措施。我哋选择系马上去实施呢个改良咗嘅系统安排，喺我哋考虑到咧，成个暑热天气可能仲有一段时间系会持续，我哋都无法估计个气温会唔会咧再有异常嘅升高。我哋呢一個改良咗嘅系統，即時生效、即時應用咧，可以及早為我哋嘅工友咧提出及時嘅警示。
2: 今個月九號，香港錄得有紀錄以嚟最高氣温嘅36.9度。勞工處預計，如果沿用新機制，當日將會觸發紅色警告，顯示熱壓力甚高。前一日的气温相对较低，但湿度和风速情况较不理想，就有机会发出黑色警告，代表热压力极高。对于新安排未采用国际通用的湿球黑球温度指数，劳工处解释，暑热指数能够更加贴切反映香港整体的热压力，而不同地方的民众对高温和湿度耐受程度不同，不能够直接将其他地方的做法套用在本港，但劳工处会持续改良，研究应不应该加入湿球、黑球温度等监测数据作为其中一个指标。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认为，新安排有助提高机制的敏感度，不过关注目前劳工处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并没有法律效力，期望同时加强保障工友的防护措施。
4: 所谓保障多了，你是真的要实际执行了那个指引，令到现场环境或者我们工人本身面对的热压力去舒缓嘛。事实上现在那个指引它不是一条法例来的，佢係靠佢嘅風險評估令到呢去舒緩咗嗰個現場嘅環境。似乎依家我哋調查落去呢，就係話嗰件風扇衣係比較有效嘅，真係可以保障到我哋工人呢，減少咗佢哋嗰個熱壓力嘅。我哋希望呢將嗰件風扇衣呢好似安全帽咁樣喺啲暑熱天氣裏面呢列為係必要嘅 PPE， 即係個人防護設施。
2: 香港建造商会会长廖胜鹏就认为，日后工地或需要调整日常的工作流程，但相信不会太过影响施工进度。
5: 红色那个警告会四至七日，对我们建造业来讲，每日只需要多45分钟的休息时间，应该对我们的工期就不会有个很大的影响。至于黑色，就如果一至两日，即是每年就有一至两日会全日停工，就会有个些少影响，但是对整体来讲都不会有个很严厉的影响。我们希望政 政府同埋业主咧都可以喺嗰个酷热天气警告之下，休息时间咧喺嗰个建筑工期嗰度有一个灵活弹性啲处理啦。
2: 商会呼吁承建商按实际情况，提前为高温天气做好工作安排，重新编排工作时段，加强遮阴同通风嘅措施，适时提醒工友要留意身体状况。

0: 时间嚟到朝早7:接近46分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
1: 报章摘要。
2: 大公报的头版是报道，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救灾，军民奔赴，抢险救援。明报，冰崩酿成泥石流，吉隆口岸夷为平地，罹难失踪超过1800人，掩失户恐怕几日内溃泄。南华早报，中国尼泊尔边境泥石流，几百人死亡，过千人失踪。东方日报头版就报道，当多区35度或极端酷热，降暑热警告门槛触发红黑级别。
0: 文汇报的头版标题是 AI 赋能1823热线，投诉分流缩至数小时。商报的头版就讲到全民 AI 培训全面铺开。星岛日报，内地离岸追税潮扩大，非中资行客户难脱身。信报 ，NVIDIA 预料明年收入增加70%， AI 熱未退。经济日报的头版同样是 NVIDIA 预料下个财政年度收入升70%，股价曾经上涨8%。
2: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根据初步统计，截至昨日的上午8:，成功搜救出是二宿村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是有260人。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领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在昨日下午抵达西藏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的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的群众。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奋战西藏吉隆救援一线。事到目前，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完成转移。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日就话，中方正系同尼泊尔方面密切沟通协调，系配合，共同做好搜救的工作。香港入境处就话，至今未有接获港人求助，会密切留意事态发展。呢个系大公报报道。
0: 明报就报道，中国尼泊尔边境呢次山洪暴发，成为尼泊尔现代史上其中一场最致命的洪水和泥石流灾害。尼泊尔灾害管理部门昨晚说，洪水灾区形成的掩塞湖水位持续上涨，有溃坝的风险，呼吁居民和救援人员远离河岸。报道亦都说，今次灾害外界是推测可能是地震触发冰崩所引起，不过地质、冰川学等等范畴的专家其后就认为，可能是一块阔超过600米的巨大冰块从高处的冰川截断之后急聚超过1200米，产生巨大的冲力，除了造成灾难级的山洪和泥石流，也都产生相当于 5.2 级地震的震动。这个现象和气候暖化使到喜马拉雅山加速融冰不无关系。加德满都的国际山区综合发展中心气候与环境风险负责人张强公说，由于尼中边境河流上游仍然是有阻塞物，可能会有二次洪水。明报报道。
2: 信报报道，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昨日说，这一次的灾害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速度快到让人几乎没有反应的时间。中国卫星影像分析，灾害的源头是在吉隆口岸以东大约10公里的位置，泥石流总量估计是超过1000万立方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地质的是灾害调查监测中心主任郭兆成就说，这种情况在青藏高原地区过去曾经发生，但是频率比较低，它的冲击力是比起冰湖溃决更大，影响的距离更加远。信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今个月初本港出现破纪录高温，工作暑热 警告仍然维持黄色。劳工署就在昨天宣布在今日开始改善工作鼠疫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的新条件，以便更快发出更高级别的警告。报道说新机制今日开始生效，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期间，是会触发更高级别的警告的监测门槛降低，令到机制更加早启动更高级别的警告。同时全港多区当实测达到35度或以上嗰阵，除了触发警告门槛是降低之外，警告级别亦都会自动上调一级。采用新机制，预算每年可能发出4至7日红色工作鼠疫警告，以及1至2日的黑色警告。对于为什么未一刀切以气温作为基准，达到指定温度就发出警告呢？劳工署高级职业环境卫生师黄志清是解释说，本港属于亚热带的气候地区，单凭气温高低是难以准确评估工作的鼠疫风险。他说气温只是人构成热压力的其中一个因素，实际风险是受到湿度、风速、太阳辐射、工作量和身穿衣物和保护衣等等的影响。经济日报报道。
2: 星岛日报就报道，劳联系欢迎政府降低鼠疫警告的门槛，建议当局短期之内再审视对冲休息的时间安排。而另外工业伤亡权益会发言人亦都话，相信新安排之下鼠疫警告的敏感度提升，建议政府一年之后检讨是否需要将湿球黑球指数纳入警告的机制当中。星岛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一名67岁男子昨天早上独自是出海打鱼，怀疑被雷击。有船家经过将军澳对开海面，发现他倒卧在山板上面，於是报警，事主送院之后证实不治。亲友话事主是渔民，每日清晨5点左右出海独自工作。报道亦都引述天文台前助理台长、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永武指出，海面船舶和工作人员的暴露程度都比较高，提醒在海面作业的人员要对雷暴提高警觉。如果见到身处地点的十几公里范围入面有雷暴，甚至听到雷声，都代表风险十分之高，要停止作业到安全地方暂避。明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1823政府一线通热线是政府和市民沟通的重要桥梁，去年是处理超过750万次的查询和投诉。为了继续持续去提升服务质素，数字政策办公室在 AI 效能提升组的领导之下，今年之内会推出4项 AI 效能提升项目，新增来电对话自动转成文字、自动分析和识别优先个案等等的功能，大幅缩减个案处理、人手输入资料和识别个案的时间。其中投诉分流快是利用 AI 分析电邮自动识别优先处理个案，并且转介至经验较为丰富的1823特别小队跟进，以识别时间方面来到计算，会由目前的两日大幅缩短至几个钟头。文汇报报道。
0: 商报报道，本港私人住宅楼价经历13个月升浪之后回软，差饷物业估价署公布的临时数据显示，7月全港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是按月下跌 0.46%， 结束连升13月个月的走势。至于7月租金就按月上租金指数就按月上升 0.78%， 连升9个月再创历史新高。有分析都说，市场正是观望美国的息口政策取向和对息口的影响，本港住屋需求和人口流入是持续为住宅市场提供支持。同时住宅租金多次创出历史新高，亦都反映刚性住屋需求依然强劲。相信7月份楼价按月轻微回落，更多是市场在连续13个月上升之后的整固，而不是楼市基本面出现转变。商报报道。
2: 信报报道，政府在星期六将会再次召集公务员到新皇岗口岸进行压力测试，而这次会有多达2万人测试压力达到顶峰的时候皇岗口岸的承受点。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昨日就发布公告，就说星期六的中午12点至下午5点，深港联合在皇岗口岸联检大楼会展开跨境通关大客流压力测试。深圳市同时在内地口岸区亦都会展开相关的专项应急演练。 信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创科界立法会议员邱达根是在 Meta 举办的共建网络安全论坛上面指，现今有儿童和青少年屏幕使用的时间过长，达到每日6至9个钟头，引发对青少年网络自控力的思考。Meta 宣布推出一系列的计划，联同教育界和社区机构为家庭提供资源，协助家长引导青少年的数码生活。经济日报报道。
1: 社评摘要。
2: 大公报的社评说，尼泊尔一真是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这场近年罕见的极端地质灾难，不单止是一场人类应对自然危机的严峻考验，更加是一次对国家应急能力和全社会人道主义精神的全面检验。当前吉隆口岸的生命搜救工作仍然是处于关键的黄金窗口期，而同时间赛跑，不放弃任何一个生命是当下的首要任务。大公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这一场泥石流巨祸是全球暖化给全人类带来的一次严肃考验。面对日益不稳定的喜马拉雅冰川系统，单打独斗不足以抵御气候风险，唯有中尼两国乃至国际社会携手合作，以科技为盾，将监测预警的工作做得更细、更实、更好，才能够在极端气候风险面前为山区民众和各国旅客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生命安全防线。星岛日报社论。
2: 文汇报社评说，劳工处宣布听日起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迅速回应社会关切。劳工处是应该密切监察系统的落实情况，认真研究将降温指引转化为法定要求，同时弹性延长施工期，以法律的约束和制度配套的全面配合，切实保障前线工友的安全健康。文汇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亦都讲到，话劳工处优化措施打破旧有机制门槛过高的痛点。极端天气常态化之下，香港的预警机制都不能够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阶段。未来只要政府、雇主、市民三方携手，以人为本，科技赋能，才能够在风雨酷暑中守护好每一位市民的安全和福祉。经济日报社评。
2: 商报视频亦都讲到，暑热警示制度不能一成不变，劳工处亦都正系研究加入湿球、黑球、温度等等嘅数据，进一步完善风险评估。而的确啦，热压力并非单纯系睇几多度咁简单，咁仲要系同湿度、风速以及不同地区嘅实际环境息息相关，结合起嚟一齐评估，先至能够让预警嘅机制真正发挥效用。商报视频。
0: 信报社评就关注到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是破裂，美国是指责加拿大说和中国一样选择报复而不是谈判解决问题。评论认为有理由相信中国示范了怎样在关税战向美国是企硬，加拿大是视之为榜样。这次亦都说明了特朗普的恫吓策略是逐渐失灵，万一共和党在中期选举真是失势，恫吓的效果就只会每况愈下。信报社评。
2: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在天气方面大家要留意，今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9%。 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